0: 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的安置群众。
1: 而西藏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上午，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目前已经有多方力量赶赴吉隆口岸救援，灾区恢复工作持续进行。
0: 截至27号的晚间，已经有大量的调运物资陆续的运抵吉隆。距吉隆口岸3公里处已经是恢复通信，往吉隆口岸的道路现在已经抢通了800米，而有555名赴日喀则吉隆镇的游客被转移疏散。国家移民管理局目前已经是暂停签发前往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局的通行证。
2: 国家应急管理部调拨的中央30000件救灾物资，27日晚全部到达吉隆。当晚，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青稞20吨、大米50吨、面粉20吨、食用油1吨等各类食品，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火炉、担架、发电机等生活物资。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也已完成转移。自然资源等领域的86名专业人员也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此外，灾害发生以来，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对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线受灾路段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清淤保通，同时对灾害区域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核查，调用应急客车4辆、运送人员10人次、货车3辆，运送抢险物资60吨。截至27日18时，相关受灾路段已抢通800米左右。灾害发生后，吉隆一度通信中断。27日16时许，吉隆口岸方向已成功抢通一座基站，并在吉隆口岸方向的热索村不到3公里的位置新建2座基站，其具备 5G、4G 通信模式，可实现一网漫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统筹指挥辖区解放军、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投入灾区的抢险救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已经抵达现场增援。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和热成像技术，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3: 27日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分别从拉萨和日喀则飞赴灾区。首批2架直升机于13时02分飞抵吉隆口岸，完成灾情勘察，成为首支深入受灾核心区的空中力量。与此同时，西部战区空军1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指导组随即赶赴现场，组织联合救援行动。目前，战区联指中心已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空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人员紧急驰援。截至27日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辆车、13只搜救犬、47架无人机，也于当天下午全部抵达灾区，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察，同时出动2组17人前途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由于受灾区域地形复杂，道路中断，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派出14名无人机飞手，沿着河道持续搜寻。并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快速构建受灾区域3维实景模型，为指挥部标记重点搜寻区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同时，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此外，中国安能集团成都救援基地105名救援队员27日上午飞抵拉萨贡嘎机场之后，经陆路紧急赶往吉隆县受灾区域。105名队员涵盖指挥管理、专业技术、通信侦测、装备操作、安全管控、电力保障等多个工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就在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航天局也迅速启动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的历史影像。
1: 自26号的晚上7点完成首批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截至27号的下午5点，已经分批将武警灾前影像、实景灾后影像推送到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

0: 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和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
1: 至于说参与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救援的人员，他们也说当地已经是发现一大一小两处的堰塞湖，由于现场仍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前线救援面临不少难点。来看我们记者稍早前从吉隆县发回的现场报道。
2: 目前根据安能救援集团救援力量的介绍说呢，现在在口岸的救援工作当中发现了一大一小两个堰塞湖。我们可以向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堰塞湖的表述是什么意思，它就是指河道，因为受到这个外来堆积物的侵袭呢，常见于，比如说这样的这一次的夹杂着大量洪水的泥石流，堵塞之后，形成的淤堵，就淤堵之后呢，因为有大量的洪水，所以形成了一片小湖，这样的现象就叫做堰塞湖。那同时，我们今天也从这个就前线指挥部了解到了一些新的，这个。 比如说崩塌的这一次泥石流的真实原因，是因为泥泊尔境内呢有高位的冰川这一次冲刷下来之后呢，从尼泊尔的这个峡谷内呢一路以这个20公里，但是仅用了7分钟的速度就到达了吉隆县的这个口岸。其实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它就是相当于在这个一秒钟之内冲过了16层楼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一次的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那根据前线的这个消息呢也说到，目前这个泥石流啊体量非常的大，那在它的最边缘处，其实距离我们这个口岸的这个核心区域还有2.5公里之远。那在这个最边缘的泥石流这个淤堵的地方呢，仅仅是边缘，厚度就有1.5米深，所以对于目前的清淤工作和救援工作都是非常难的，而且还有因为这个洪水的这一次冰川融化的体量非常的大，他们大量的堆积在这个形成了这个堰塞湖，那一旦这个淤泥 线救援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
0: 根据西藏自治区气象局预计，西藏日喀则吉隆镇28、29号昼夜温差大，而且仍然有降雨，或将对抢险救援工作造成一定影响。西藏气象局预计，吉隆口岸28号白天多云有阵雨，28号夜间有小到中雨，29号有小雨到中雨。吉隆口岸到尼泊尔一侧28号有中雨，29号有中到大雨，期间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气象部门表示，部分时段降雨强度大，需要防范由持续性降雨引发的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此外，在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的堰塞湖，未来几天有较高的溃泄风险。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在27号已经对堰塞湖进行侦测，为后续处置提供数据支撑。而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当天也有155人到达灾区，并且前往堰塞湖区域。
1: 而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自然资源部的专家研判确认，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所导致的。
3: 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27日公布专家研判结论，经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溯源分析，确认此次灾害是一起由高位冰崩触发的链式地质灾害。
4: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3: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至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据测算，这股冰崩碎屑流的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仅用7分钟就奔袭了约20公里，突发性极强。

0: 尼泊尔警方28号的消息，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96人，另外有466人受伤。
1: 而尼泊尔旅游局现在提到了有六百六十七名的游客失踪，其中外籍游客占据547人。另外，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预测，洪灾导致当地有超过1.7万名的儿童急需人道主义援助。尼泊尔方面救援行动继续进行，救援队携带搜救犬在受灾村镇展开搜救。尼泊尔军方使用直升机转移受灾群众。 有被困游客通过直升机被带到临时安置地带，有人仍然惊魂未定。尼泊尔陆军发言人表示，军队使用直升机已救出100多人，其中包括在特里苏里水电站设施内的被困人员。有数十名伤者已被送往加德满都接受治疗。
2: 联合国驻尼泊尔协调员亚西亚27日表示，尼泊尔有超过35座桥梁被毁，大约有40公里长的道路受损严重，通行极其困难。援助物资难以快速抵达，同时有部分区域电力供应中断，大约1万户家庭电力供应短缺。亚西亚还称，世界粮食计划署方面已向尼泊尔灾区安排卡车设备、发电机以及食品等物资。 另外，瑞士政府向联合国驻地机构提供100万美元，以支持救灾。尼泊尔政府已设立救济基金，用来接收援助资金。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美国已向尼泊尔提供所需要的援助。特朗普称，大约有50到60名美国人失踪，但表示尚未收到完整名单。美国政府仍在确认失踪美国人的下落。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洪灾导致当地有超过1.7万名儿童急需人道主义援助。截至目前，预计已有至少14名儿童死亡。此外，有18所学校被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同时，有数十所学校位于受灾地区河道附近，仍然面临次生灾害的风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预先部署的物资将在未来几天将运往受灾最严重地区。 包括医疗帐篷、新生儿护理包以及用于治疗急性营养不良儿童的营养食品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还呼吁筹集1720万美元，以维持现阶段救援和后期恢复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新闻，我们将会关注古巴东部多省停电，稍后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1: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2: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3: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0: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接下来看到是，随着美加的贸易战持续升级，特朗普27号正式签署行政令，把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甚至宣称未来还考虑要把太平洋和大西洋更名为美国洋。
9: 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更名行动很可能是基本停留在象征层面，因为外国政府并没有义务接受这一更名。五大湖当中的另外四座湖尚不在此次更名的范围之内。
10: 特朗普在屯行办公室签署行政令，下令美国地理名称委员会落实把安大略湖改。

0: 为美国湖的更名决定。特朗普还将此举与他此前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行动相提并论，甚至宣称未来还将为太平洋和大西洋改名。
1: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 right now as I sign the order.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 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 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0: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的这份行政令完全没有提到加拿大。行政令将改名安大略湖的举措描述为通过以美国人民共同取得的成就为重要自然地标命名，表彰美国人民做出的非凡贡献以及美国历史的深厚传承。行政令还称，美国是五大湖最重要的保护者，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和投资，这一淡水水系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广泛的用于航运、休闲娱乐和负责任的开发利用。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推动安大略湖更名的行动很可能基本停留在象征层面，因为外国政府并没有义务接受这一更名。五大湖中的另外四座湖尚不在此次更名的范围之内。加拿大政府在本周二宣布将对大约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些新关税将于下个月生效，目标是打击特朗普选民较多州的工业和农业市场。而特朗普27号升级威胁，称将对加拿大汽车大幅加征关税。
1: So we're going to be doing tariffs on their cars that are coming in at a substantial level because we want to make the cars hereWe don't want care. You know, they can make their own cars if they want, and they can continue to make their cars for Canada. But we don't want them to make cars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s very simple.
0: 美国政治报指出，任何关税都可能扰乱高度一体化的北美汽车供应链。如果未来四个月美国和加拿大无法为贸易战降温，汽车行业将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针对特朗普政府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在27号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化，加拿大人始终都会用这样的名称。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安大略湖本意为秀丽广袤之意，而现在这个名称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卡尼也提到，加方注意到美国正在发生变化，包括其贸易关系、外交政策、国家纪念碑以及其水文地名都在变化。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安大略湖，今天如此，永远如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已经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美国必须要首先采取切实的措施，要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伊朗正在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继续封锁伊朗港口，而伊朗处境艰难，并且拖欠军队薪饷。特朗普又指，每天都有数百万桶石油从霍尔木兹海峡再出，并重申美方已经彻底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以色列时报27号引述一名调解国的外交官报道，特朗普已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条款来结束与伊朗的冲突。这名外交官表示，尽管调解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一直试图协助重启美伊谅解备忘录或类似协议，但特朗普已告知两国他不再准备接受这些条款，因为他感觉伊朗在最后一刻背叛了他。另一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雷扎伊同时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伊朗已与阿曼就一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达成协议。这一通道部分位于阿曼和伊朗水域。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船只将通过指定的中央航道通行。雷扎伊并称，在调解方要求伊朗提出条件后，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纽约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之间据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的协议远未完成，并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这些协议毫无意义。美国的封锁引发燃油短缺，伊朗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虽然伊朗是原油出口大国，但长期依靠汽油进口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总统甘帕纳表示，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无法进口足够的汽油以弥补国内产量不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27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对过去2个月政治、军事等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包括强化对伊海上封锁以及放大伊朗国内矛盾，以削弱其内部凝聚力。声明指出，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出席第40届国际伊斯兰团结大会，强调面对当前的地区冲突，伊斯兰国家不应以牺牲邻国安全换取自身安全。
5: 第40届国际伊斯兰团结大会27日在德黑兰举行。佩泽西奇扬在讲话中表示，伊斯兰国家拥有能源市场、年轻人口以及全球关键贸易通道，但在国际事务中的实际影响力与这些资源并不匹配。他同时再次回顾美伊战争，称美国和以色列是在美伊外交对话仍在进行期间发动军事行动。但他强调，伊朗保卫自身并不意味着与周边穆斯林国家为敌，并表示伊朗愿意向邻国伸出手，推动建立新的地区合作与安全安排。
6: به معنای دشمنی با ملت‌های همسایه و ملت‌های مسلمان نیست. هیچ سرزمین اسلامی نباید سکوی تجاوز به سرزمین اسلامی دیگر شود. به هیچ کشور اسلامی نباید امنیت خود را در ناامنی همسایه جستجو کند. ایران دست خود را برای ساختن چنین ترتیباتی به سوی همسایگان دراز می‌کند. نظم و ضعف。
5: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大会举行之际，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到访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根据卡塔尔方面公布的信息，双方重点讨论如何降低地区紧张局势，并为重新展开对话创造条件。会谈还涉及目前各方高度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包括通过海峡建立临时共同航运通道，以及逐步恢复航运的具体安排。卡塔尔方面同时强调，应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并保障航行自由。与此同时，伊朗石油部长27日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在封锁影响下，伊朗原油销售规模已经下降，但并未完全停止。伊朗仍在设法将部分原油运往境外，并交付客户。
7: لذا تا این لحظه‌ای که من خدمت شما هستم، فرایند فروش در خارج از حوزه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ما در آب‌های دور فروش به معنای تحویل به مشتری‌ها。تقلیل پیدا کرده ولی ادامه داشته. انشاءالله برای ادامه کار هم داریم مجدانه پیگیری میکنیم که تدابیری اتخاذ کنیم انشاءالله.
5: 分析认为，伊朗目前释放出的信号是在继续维持军事和经济应对能力的同时，也希望通过地区国家推动局势降温，并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运以及下一阶段的外交接触创造空间。凤凰卫视李月珍、卡木森德黑兰报道。
3: 美国媒体在27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在和委内瑞拉临时政府磋商一项潜在的能源协议，可能取得部分油田权益，并且由美国企业参与开发。外界将这一项谈判视为特朗普政府强化能源安全布局的重要一步。
8: 阿克西奥斯27日援引两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政府正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磋商一项潜在能源协议。根据目前讨论框架，美国可能将获得委内瑞拉部分油田的所有权权益。据报道。

道，谈判涉及十多个具备生产能力的油田，以探明储量合计约900亿桶，并不涵盖委内瑞拉全部约3000亿桶石油储量。根据协议框架，美国将获得部分油田权益，并允许美国企业在内的私人公司参与开发，通过增加投资和产量，提高当地石油收入。若最终达成，美国可直接参与开发的石油资源规模将显著扩大。在伊朗战争和俄乌战争扰动原油供应的背景下，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近期已降至40年来低位。特朗普政府在今年1月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据报道，特朗普在此之前就已经讨论过美国直接持有委内瑞拉油田权益的可能性。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但长期受到制裁、投资不足和基础设施老化等因素影响，实际产量远低于资源。

0: 双方仍在讨论具体持股比例及油田开发安排，最终签署时间尚未确定。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据报也在考虑下周访问委内瑞拉。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古巴电力联盟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地东部奥尔金省到着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而古巴电力联盟表示，部分的发电机组因为输电线路出现了波动而脱网停运，导致上述断电。
2: 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以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为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
1: 再换一个焦点是，特朗普27号在白宫回答媒体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而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 特朗普稍早是在接受阿克斯西奥斯新闻网站的电话采访时，也做出了类似的表述。他说，美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近日访问俄罗斯是属于例行公事，而中情局局长每半年或一年就会见一次他的俄罗斯同行，而双方关系很好，当时没有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也没有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而特朗普对于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 根据美国媒体的26号报道，拉特克利夫在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述，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而普京也获悉相关情况。
3: 中非关系持续紧张之际，菲律宾驻华大使弗洛克鲁斯日前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表示，中非经贸基础牢固，可以为改善关系争取空间，并且指出菲律宾正在寻求与中方对话。今年以来，中非涉海争端加剧，双边政治关系紧张升级。 根据菲律宾媒体7月发布的数据，2022年马克思担任菲律宾总统以来，95%的中非合作项目陷入停滞。但从经贸数据上看，今年前7个月，中非双边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同比增长24.6%，一改中非贸易连续3年的弱势。 在APEC第三次高官会期间，菲律宾驻华大使弗洛克鲁斯表示，中非经贸利益相融，可为改善关系争取空间。
4: And do you think those like geographical and political confliction will affect economic cooperation?
5: We believe that those differences can be overcome. They don't make up for the whole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right now. We don't believe it's the sum total of our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therefore it gives us a lot of space for us to look for opportunities on economic and trade, and that's what we've been doing.
4: Okay, are there any ongoing like negotiating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5: We have offices on the ground in Beijing and in other consulates, which are actively looking for opportunities, serving as a bridge or matchmaker between the entrepreneurs, companies of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and it's ongoing.
3: 弗洛克鲁斯表示，作为本年度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愿团结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伙伴，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东盟与中国深化务实合作。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家浩大连报道。
1: 再回来关注到的是，秦澳合作区奥兹企业超过了8000家，待会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1: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2: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3: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1: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4: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5: 那个化妆师来呀，老师你太有才了。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当佢系欺凌嘅，我当佢关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见到我都跑过嚟同我讲：林生，我都冇开冷气噶。
2: 我平时开噶，
1: 唔开又仲好啊。我当嗰啲人对我问候，变成系对人类、对世界嘅贡献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与中国外文局下属的中国图书贸易有限公司8月26号在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版宣介会。
1: 中国驻法国大使邓丽、法国政党、工商界还有智库和学术界等人士共同出席活动。
2: 出席活动的中国驻法国大使邓丽在致辞中就强调，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的核心内容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上，中国不惧风浪，也不坐孤舟。中法中欧的合作本质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中方愿同法国和欧洲在各领域深化合作，同世界各国一道扬起合作风帆。活动现场，多位法国政界、经济界和思想界人士分享了他们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的看法。
3: Ce qui mérite plus attention, c'est ce qu'un président a fait et un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parti a fait pour son pays. C'est-à-dire qu'il a été capable de rassembler à la fois, je dirais, au moins 5000 ou 6000 ans d'histoire chinoise et l'actualité la plus présente. Et que c'est pour le peuple, pour servir le peuple, qu'il a pu le faire.
4: Moi, j'ai pris ce qui m'intéresse le plus, c'est le principe des deux montagnes. C'est comment est-ce qu'on bâtit une économie moderne en respectant la nature et en additionnant les dons de la nature avec les créations et les produits de l'économie humaine. Ça, c'est très très important parce qu'aujourd'hui, tout le monde a peur de la destruction de la nature,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On a peur. Et donc, c'est très important de lire ça parce que ça nous apprend à être confiants dans l'avenir.
2: 本次宣介活动的举办不仅有助于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也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的理解，为增进相互理解、加强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积极作用。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在 APEC 第三次高官会期间，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别尔德耶夫对本台表示，俄罗斯正在面临困境，希望与 APEC 地区所有对俄友好的经济体开展合作。而秘鲁前任驻华大使巴拉雷索则表示，希望学习深圳经验，将秘鲁前开港打造成地区产业和科技中心。
5: APEC 第三次高官会17号到28号在大连召开，21个经济体全部派出高级别官员参会。多位与会高官表示，当前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各经济体发展面临多重挑战，就呼吁成员之间应加强合作，维系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力。
6: What does APEC mean for Russian economy as the war is ongoing?
7: I can tell you that we are suffering. If I took the question rightly, we are moving through challenges that.Currently are widespread, and it seems to me a lot of economies, they face headwinds. We believe that APEC is a vibrant region. We have very extensive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many partners in this region, including with China. And our trade turnover, for example, this year is growing again, although previously it hit the record figure of $240 billion. So, and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move in this direction.Expanding our relations with the countries that are friendly, constructive, and that are ready for such a cooperation.
5: 2024年 APEC 利马峰会前夕，在中秘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秘鲁前凯港正式开港，成为连通亚拉的陆海新通道。今年7月底，秘鲁新任总统藤森庆子上任，外界关注秘鲁新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对此，秘鲁前驻华大使巴拉雷索明确表示，秘鲁对华友好政策不会改变。
8: Oh, we have so many.Investment in Peru by Chinese companies in mining, electricity, infrastructure, in services, even Chang'an, Gar, are all over. We have 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and we are going to strengthen our relationship. That is our main policy. I mean, what we expect is that Chiangkai will be a hub, an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hub. We want to.Follow the example of Shenzhen.
5: 2014年 APEC 北京会议正式启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进程。然而，受各成员发展水平差异、规则体系分散、大国博弈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建设进展不及预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这次 APEC 高官会上表示，中方将推动制定一份亚太自贸区单独声明，希望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开展合作。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家浩大连报道。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即将迎来成立5周年，到目前为止，合作区内的经营主体接近6万户，有一批以高端制造还有生物医药为代表的澳资科创企业受到海内外的市场关注。
9: 对接15/5，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团在27号走访了一批由澳门青年创办的科创企业。这家打破国外垄断生产的纳米银线可以大规模运用在汽车、手机和家电。现在整个产业链条都掌握在自己手上。今年8月份再获得一笔过亿融资。
10: 把自主产权的核心材料落地在横琴实现产业化啊，就可以更好地支持到中国制造的自立自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它本身就是融合了粤和澳双方的，可以充分发挥两边的各自的资源禀赋优势，依托广东丰富的供应链产业链的资源，同时又发挥澳门国际平台的优势，从以及资金充沛引进海外人才，连通世界大市场等等的优势，可以更好地帮助企业的成长。
9: 基于脑机场景研发的 AI 眼镜和非侵入式头戴设备。生产的机器人被近100家医疗机构应用于临床，累计完成手术超过7200例。这些来自横琴的科创企业，目光开始从国内市场转向海外。
11: 咁我哋而家我哋就将我哋喺澳门嘅一啲研发嘅一啲技术攞嚟横琴呢一边，我哋去做一个中转嘅转化，利用横琴一个比较庞大嘅市场啦，我哋做我哋产品嘅测试。咁第二就系、我哋都保留翻我哋澳门企业国际窗口嘅呢一个优势啦，将我哋呢啲产品推出海嘅。
12: 合作区的政府包括澳门政府，过程当中给了一个快速道，这个里边呢，我相信是从那个政策上面，从资金上面。还有从市场开放上面都给予了郑健康很多的支持。
9: 到目前，秦澳深度合作区4星产业占到 GDP 比重接近70%，澳资企业超过8000家。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的创新模式正逐渐成熟。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横琴报道。
0: 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团行程踏入尾声，粤港澳及新疆的中学生到访阿勒泰市期间，也联手和当地的中学生进行了足球友谊赛。
13: 在阿勒泰市期间，40位来自粤港澳以及新疆的中学生前往阿勒泰中草药博物馆等地方参观，这里是阿勒泰中医药的科普研学以及中医药交流平台，介绍当地的中医药文化以及药材种植和企业产品。学生之后也前往当地马术基地观赏当地少数民族的近战骑术，外也亲自体验到基础马术骑行、射箭以及参观哈萨克族传统居所毡房。来到阿勒泰当然要认识当地马的品种，我身边这一匹阿勒泰马，它的特点是耐高寒、散走散地、耐力好，还有性情温顺，而它的用途也非常广泛，适合民族赛事还有文旅体验等等。另外，交流团也前往了阿勒泰市第二中学，与当地学生进行足球友赛。4地青年本次一起联手，面对强劲的对手也不落下风。
14: 觉得大家今天表现的都很好吧，很有拼劲，很认真对待这次比赛吧。对手球风很硬朗，这一次的话可以看见一个就是多元的足球吧，有细腻也有硬朗。
13: 就连对方球员和教练也大赞学生表现不错。
15: 就是这个偏南方这种风格的球队脚下也比较快吧，

0: 我们一般在新疆接触不到这样的球队，也学到不少东西。当然希望更多的交流。这其实这个足球啊，就是以赛代练是最好的。你光练不比赛，你提高不了。
1: 我觉得他们的技战术水平很高，对足球的热爱也很深。我觉得对我们的技战术水平理解会更深一些，因为每个地州的战术理解都不同，可以互相交流。
2: 双方最终踢成2-2，和气收场。凤凰卫视谢金亨、蔡小将在阿勒泰报道。
3: 待会儿要看到的是英伟达的财报大超预期，待会儿见。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
1: 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跟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4: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在周四全线收涨 ，AI 产业链龙头英伟达业绩指引大超预期。我们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周四美股收盘整体上涨，科技股领涨大盘，英伟达第二季度的财报以及对于未来的展望也是提振市场情绪，超过华尔街预期，并且呢也是重新点燃了市场对于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的信心，带动半导体、软件和网络安全相关板块同步走强。英伟达对未来的增长也是给出了非常乐观的预期，预计2028财年营收将增加约70%。那么这份财报暂时也是缓解了市场对于人工智能资本支出规模过高的担忧，并且英伟达的答卷也向市场说明了巨额投入可以转化为收入和利润。英伟达的上涨也带动了今天整个 AI 产业链的上涨，资金重新流入芯片股以及其他与数据中心相关的股票，成为当天美股上涨的主要动力之一。软件和网络安全板块也同样受到强劲财报提振，CrowdStrike 和 Salesforce 公布的强劲业绩进一步强化了市场信心，认为 AI 产业基本面依然强劲。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全天在涨跌之间震荡之后最终收涨，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89.70美元，德州轻油则是收于每桶83.53美元。周四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纳指更是上涨超过1.5%。不过呢，今天科技板块一枝独秀，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除了科技板块全面下跌，科技板块上涨3.4%，必需消费品板块和医疗板块则是领跌。近期油价回落也是有助于缓解市场对于能源通胀的担忧，那进一步的缓解长期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压力。那么市场接下来的焦点将转向周五即将举行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届时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发表讲话，投资者也将从中探寻美联储对于后续政策路径走向的线索。周四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67%，美元指数 DXY 为低，也来到了99.159，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660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游明纽约报道。
2: 德国、奥地利、丹麦、芬兰等国领导人27号讨论了欧盟2028到2034年的长期预算案，之后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欧盟在各领域大幅削减开支。德国总理默茨表示，欧盟应当将预算保持在可负担的范围内，而目前的预算案接近2万亿欧元，增幅高达60%，而这对于都在精简国内开支的欧盟成员国来说根本无法承受。也因此默茨就呼吁欧盟在长期预算案当中削减数千亿的欧元，他也说希望尽可能在年底前要完成关于下一个多年度财政框架的复杂谈判。而当天早前，默茨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芬兰总理奥尔波以及奥地利总理施托克尔在柏林举行会谈，而瑞典和荷兰领导人通过视频参加会议，就欧盟下一个多年度的财政框架谈判进行讨论。
0: 位于西班牙瓦伦西亚的阿尔武费拉自然公园27号爆发山火，火场的风向变化加上加大了灭火难度，当局下令附近村庄、露营地和海滩进行预防性疏散。公园上空升起滚滚浓烟，部分林地已经变得焦黑。这一场山火27号下午在普霍尔水道附近燃起，7架消防飞机投入灭火。由于现场风向突变，火势难以获控，瓦伦西亚已经请求空中力量增援，而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警告称，风向变化可能会改变火势蔓延方向，并将烟雾吹向瓦伦西亚大都会区的南部和西部。
2: 根据美联社27号的报道，欧足联计划在瑞士对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美联社引述了一份文件表示，欧足联的法律团队正考虑根据瑞士刑法的第158条，对英凡蒂诺因为以及相关的官员提起刑事诉讼。而欧足联已经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联位于美国的两家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欧足联指控英凡蒂诺与一小群的顾问和投资者曾经秘密的计划将世界杯的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而这个方案绕过国际足联正常管理程序，也没有咨询国际足联理事会、地区联合会或者是成员的协会。 而在多位的足球界高层强烈反对下，英凡蒂诺八月初放弃出售计划。
0: 第七届亚洲内容大奖27号晚间在曼谷举行颁奖典礼，凤凰卫视作品《我们的最后》英文名《The Last Dance》获得最佳亚洲环境及社会影响力节目铜奖。
3: 本届亚洲内容大奖共设28个奖项类别，涵盖新闻时事、纪实、环境及社会影响、电视剧、综艺、真人秀、动画、短视频以及导演、演员、摄影和音乐等多个领域。我们的最后此次与来自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另外5部作品共同角逐最佳亚洲环境及社会影响力节目。主办方表示，作品的影像表达和叙事方式获得评委高度评价。
4: The Phoenix TV nomination was a short film that our judges absolutely loved, but the length of it meant it was competing with long form. But if we, so this is what the judges said, they really loved it.Powerful imagery and creative narrative says a lot without words. It's also really beautiful the way it uses shadows and light to comment on just our world and the damage we might be doing to it. And the idea of making a movie that's so powerful, it's just really silent. And that really impressed the judges, which is why it was nominated.
3: 今年入围作品来自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加坡作品在新闻时事、纪实及社会议题等类别表现突出。韩国作品在电视剧、综艺和真人秀领域获得多项提名，中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作品也分别入围多个奖项，反映出亚洲内容产业在题材和制作形式上的多元发展。
4: I am inspired by the amount of creativity there is in Asia that's finding new shapes, new forms. Asian storytellers just never really had a pathway to international, and now they do because of global streamers, because of digital, and it's reallybrilliant to see people stepping up and telling their stories. So the awards is a byproduct of that. I mean, if there weren't amazing creators in Asia, we wouldn't really have an award.
3: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大会同时颁发了第二届观众选择奖，由观众参与评选喜爱的演员、电视剧及荧幕时刻。本次

0: 洲内容大奖有超过165个来自亚洲地区电视和网络平台的节目和作品获得提名。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报道。
1: 来看一则最新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经在今天的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
2: 再看到挪威王室27号已经宣布，现年89岁的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之前因为血液疾病引发了并发症住院治疗，目前他的健康状况恶化，情况极度危急。画面你看到数百名的民众聚集在奥斯陆王宫之外，许多人敬献鲜花。哈拉尔五世的妻子王后宋雅与代行摄政的王储哈康取消所有的公务活动，前往医院看望哈拉尔五世。挪威首相斯特勒取消原定前往德国的行程，而挪威议会的议长也就是加拉哈尼也中断了对冰岛的正式访问，启程返回挪威。而正在韩国访问的挪威议会的外交与国防委员会成员也将会回国。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健康平安。
2: 要记得做好防台准备了。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央救灾物资到达吉隆，解放军和武警官兵驰援抢险一线。联合国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已创下纪录。突尼斯气温直逼50摄氏度，多地水电短缺。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西藏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27日上午，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目前已经有多方力量赶赴吉隆口岸救援，灾区恢复工作持续进行。截至27号晚，已经有大量调运物资陆续运抵吉隆，距吉隆口岸3公里处已经恢复通信。往吉隆口岸的道路已经抢通800米，有555名赴日喀则吉隆镇游客被转移疏散。而国家移民管理局目前已经暂停签发前往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1: 国家应急管理部调拨的中央30000件救灾物资，27日晚全部到达吉隆。当晚，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青稞20吨、大米50吨、面粉20吨、食用油1吨等各类食品，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火炉、担架、发电机等生活物资。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也已完成转移。自然资源等领域的86名专业人员也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此外，灾害发生以来，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对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线受灾路段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清淤保通，同时对灾害区域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核查，调用应急客车4辆，运送人员10人次，货车3辆，运送抢险物资60吨。截至27日18时，相关受灾路段已抢通800米左右。灾害发生后，吉隆一度通信中断。27日16时许，吉隆口岸方向已成功抢通一座基站，并在吉隆口岸方向的热索村不到3公里的位置新建2座基站，其具备 5G、4G 通信模式，可实现一网漫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统筹指挥辖区解放军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投入灾区抢险救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已经抵达现场增援，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与热成像技术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2: 27日上午，西藏军区某入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分别从拉萨和日喀则飞赴灾区。首批2架直升机于13时02分飞抵吉隆口岸，完成灾情勘察，成为首支深入受灾核心区的空中力量。与此同时，西部战区空军1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指导组随即赶赴现场，组织联合救援行动。目前，战区联指中心已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空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人员紧急驰援。截至27日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辆车、13只搜救犬、47架无人机，也于当天下午全部抵达灾区，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察，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由于受灾区域地形复杂，道路中断，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派出14名无人机飞手，沿着河道持续搜寻，并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快速构建受灾区域3维实景模型，为指挥部标记重点搜寻区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同时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此外，中国安能集团成都救援基地105名救援队员27日上午飞抵拉萨贡嘎机场之后，经陆路紧急赶往吉隆县受灾区域。105名队员涵盖指挥管理、专业技术、通信侦测、装备操作、安全管控、电力保障等多个工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灾害发生后，国家航天局也迅速启动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历史影像。自26日19时完成首批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截至27日17时，已分批将五警灾前影像、十警灾后影像推送至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与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另外来看到的是，参与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救援的人员表示，当地已经发现到了一大一小两处堰塞湖，由于现场仍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前线救援也面临不少难点。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从吉隆县所发回的现场报道。
3: 目前根据安能救援集团救援力量的介绍说呢，现在在口岸的救援工作当中发现了一大一小两个堰塞湖。我们可以向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堰塞湖的表述是什么意思。它就是指河道因为受到这个外来堆积物的侵袭呢，常见于比如说这样的这一次的夹杂着大量洪水的泥石流，堵塞之后形成的淤堵，淤堵之后呢因为有大量的洪水，所以形成了一片小湖，这样的现象就叫做堰塞湖。那同时我们今天也从这个就前线指挥部了解到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崩塌的这一次泥石流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尼泊尔境内呢有高位的冰川这一次冲刷下来之后呢，从尼泊尔的这个峡谷内呢一路以这个20公里，但是仅用了7分钟的速度就到达了吉隆县的这个口岸。其实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它就是相当于在这个1秒钟之内冲过了16层楼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一次的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那根据前线的这个消息呢，也说到目前这个泥石流啊体量非常的大，那在它的最边缘处，其实距离我们这个口岸的这个核心区域还有2.5公里之远。那在这个最边缘的泥石流这个淤堵的地方呢，仅仅是边缘厚度就有1.5米深，所以对于目前的清淤工作和救援工作都是非常难的。而且还有因为这个洪水的这一次冰川融化的体量非常的大，他们大量的堆积在这个形成了这个堰塞湖。那一旦这个淤泥呢被这样子几天堆积的水如果说是冲垮了，那就会伴随着发生这个次生灾害的

0: 风险，所以这个对于目前的前线救援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
1: 根据西藏自治区气象局预计，西藏日喀则、吉隆镇28、29日昼夜温差大，而且仍然有降雨，或将会对抢险救援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西藏气象局预计，吉隆口岸28日白天多云有阵雨，28日的夜间则小到中雨，29日则是小雨到中雨。吉隆口岸至尼泊尔一侧28日有中雨，29日有中到大雨，期间伴随着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的天气。气象部门表示，部分时段降水强度大，需防范由持续性降水所引发的泥石流以及滑坡等次生灾害。此外，在尼泊尔措间和汇入普热普强藏部的交汇处附近出现的堰塞湖，在未来几天则是有较高的溃泄风险。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27日已经对堰塞湖进行侦测，为后续处置提供数据支撑。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当天也有155人到达灾区，并且前往到堰塞湖区域。尼泊尔方面的救援仍在艰难地推进，约40公里道路严重受损。据尼泊尔警方28日消息，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389人，另外有466人受伤。尼泊尔旅游局称，有667名游客失踪，其中外籍游客有540名。另外，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预测，洪灾导致当地有超过1.7万名儿童急需人道主义援助。
2: 尼泊尔方面救援行动继续进行，救援队携带搜救犬在受灾村镇展开搜救。尼泊尔军方使用直升机转移受灾群众，有被困游客通过直升机被带到临时安置地带，有人仍然惊魂未定。尼泊尔陆军发言人表示，军队使用直升机已救出100多人，其中包括在特里苏里水电站设施内的被困人员，有数十名伤者已被送往加德满都接受治疗。联合国驻尼泊尔协调员亚西亚27日表示，尼泊尔有超过35座桥梁被毁，大约有40公里长的道路受损严重，通行极其困难，援助物资难以快速抵达。同时，有部分区域电力供应中断，大约10000户家庭电力供应短缺。亚西亚还称，世界粮食计划署方面已向尼泊尔灾区安排卡车设备、发电机以及食品等物资。另外，瑞士政府向联合国驻地机构提供$100万以支持救灾。尼泊尔政府已设立救济基金，用来接收援助资金。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美国已向尼泊尔提供所需要的援助。特朗普称，大约有50到60名美国人失踪，但表示尚未收到完整名单。美国政府仍在确认失踪美国人的下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洪灾导致当地有超过1.7万名儿童急需人道主义援助。截至目前，预计已有至少14名儿童死亡。此外，有18所学校被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同时，有数十所学校位于受灾地区河道附近，仍然面临次生灾害的风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预先部署的物资将在未来几天将运往受灾最严重地区，包括医疗帐篷、新生儿护理包以及用于治疗急性营养不良儿童的营养食品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还呼吁筹集1720万美元，以维持现阶段救援和后期恢复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回应尼泊尔山洪灾害时透露，约有50至60名美国人在尼泊尔失踪。

0: 登陆，而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2级，是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975帕。那么有关于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我们也立刻连线本台特派浙江温州的记者蒋张岩来为我们报道。张岩你好。早上好，雅倩。好，张岩，目前你所在的位置天气情况如何，以及当地都做哪些预防措施来应对台风？
1: 好啊，其实台风沙德尔呢是在昨天夜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加速，它比预计的登陆时间早了大概4个小时左右。原本它应该在今天中午登陆，但它今天一早8:05就在凯门街道登陆。而玉环凯门呢是已经继今年的巴威和白海豚之后迎来了第3个台风，这个沙德尔。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市。那温州乐清呢是之前2次的二次登陆的地点。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周边的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其实在刚刚8:05前后啊，我们正在室外取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来描述一下现场的情况，就是当时风非常之大，直往嗓子里灌，就是你嘴张开说话的时候是很难发出声音的，然后雨点打在身上也非常之痛。但是呢，我想现在乐清这种比较平静或者说是风和日丽的一个假象呢，是因为我们可能正在经历台风眼。台风眼可能位于我们的正上方啊，我们镜头往远处摇出去的，我们可以看到天边是比较深的颜色，也就是说乌云或者说是这个眼壁的外围是正在向我们靠近的。而这种台风眼一般会持续大概几十分钟的时间，或者说大概最久到1到2个小时。这并不是说台风已经过境的信号，而是说台风正在经过这个地段。那我看现在我在现场已经感觉到这个有一点小雨起势的样子，我想可能这个台风眼正在经过我们这边，可能也会这边马上将会迎来比较大的一个风雨影响。那在当地呢，我们昨天是走访了一个安置点，其实温州是比较大的一个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地。我们昨天去的一个乐清城东街道的安置点呢，它是安置了大概周边7个在建工地的工人，然后呢为他们提供食宿。那这样的一个超过400名情况的一个安置情况，在这个温州是比较常见的，因为有很多的在建项目，所以有很多的集中安置。像外来务工人员一般住的都是活动板房，相对来说居住的危险系数比较高，尤其是在台风天。像他们说过，前2次台风过境之后，他们的那个活动板房的棚顶啊都是掀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温州这边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避难所。我想这种情况，能为他们在这种城市建设者在心理上面提供一定的安慰，也能够让他们能够防御这次台风。那以上就是我们在温州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播。
0: 好的，谢谢张岩所为我们做的报道。那么下一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3: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5: 极限封锁，美国准备向伊朗发动史上最强金融攻势，伊朗将会如何反击？美加谈判彻底破裂，贸易战火急速升级，传统盟友为何撕破脸？日本印度防务合作全面升级，背后暗藏什么战略野心？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4: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与中国外文局下属的中国图书贸易有限公司8月26日在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版宣介会。中国驻法国大使邓丽、法国

0: 政党、工商界、智库和学术界等人士共同出席活动。
1: 出席活动的中国驻法国大使邓丽在致辞中就强调，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的核心内容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上，中国不惧风浪，也不坐孤舟。中法中欧的合作本质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中方愿同法国和欧洲在各领域深化合作，同世界各国一道扬起合作风帆。活动现场，多位法国政界、经济界和思想界人士分享了他们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的看法。
2: Ce qui mérite le plus attention, c'est ce qu'un président a fait et un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parti a fait pour son pays. C'est-à-dire qu'il a été capable de rassembler à la fois, je dirais, au moins 5000 ou 6000 ans d'histoire chinoise et l'actualité la plus présente. Et que c'est pour le peuple, pour servir le peuple, qu'il a pu le faire.
3: Moi, j'ai pris ce qui m'intéresse le plus, c'est le principe des deux montagnes. C'est comment est-ce qu'on bâtit une économie moderne en respectant la nature et en additionnant les dons de la nature avec les créations et les produits de l'économie humaine. Ça, c'est très très important parce qu'aujourd'hui, tout le monde a peur de la destruction de la nature,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On a peur. Et donc, c'est très important de lire ça parce que ça nous apprend à être confiants dans l'avenir.
1: 本次宣誓活动的举办不仅有助于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也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的理解，为增进相互理解、加强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积极作用。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日警告，刚果金正在经历有记录以来扩散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5日，当地已经确认有5713例病例，其中2744人死亡，接近一半。联合国强调，疫情扩散的速度和范围已经超过防控行动。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截止8月25日，刚果金已经确认了5713例埃博拉病例，其中2744人死亡，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目前每周大约新增500例病例，死亡比例接近一半。联合国警告，疫情的扩散速度和范围已经超出了防控行动。
5: The outbreak is the fastest growing Ebola epidemic on record.It is growing faster and wider than the response to contain it. But it can be stopped. We know how to contain Ebola, how to interrupt transmission, and how to save lives.
4: 古特雷斯表示，这次疫情发生在全球最脆弱的地区之一，刚果金东部长期受到武装冲突影响，超过12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医疗系统已经不堪重负。
5: We are facing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in one of the world's most fragile settings. For example, 3 decades of conflict in Ituri province alone have displaced 1 million people and severely weakened access to food, healthcare, and other basic services.
4: 资金短缺也是目前疫情防控面临的主要困难。目前，联合国21.3亿美元的人道主义应对计划只获得48%的资金。古特雷斯警告，现有的资源只能够维持数周。如果没有更多资金，部分关键的防疫行动可能被迫中断。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北非国家突尼斯近日遭受极端热浪侵袭，气温飙升至49摄氏度，导致电力及用水需求激增，全国多地出现了长时间的停水停电。总统赛义德27日将停水停电的原因归咎于蓄意破坏。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的街头，人们聚集在喷泉旁吸水避暑。近几周气温直逼50摄氏度，包括突尼斯市在内的部分地区一度停电超过10小时。由于突尼斯大部分供水依赖电动水泵，停电使得水泵停止运作，而民众陷入了无水无电的双重困境。赛义德指出，这不是暂时性或者是孤立事件，也并非常规故障，而是有人蓄意破坏，以此来煽动局势，制造谣言，来让大家感觉到混乱，但是他并没有指明到底是谁制造了停水停电的事件。 据德国媒体27日报道，德国东部勃兰登堡州的一所中学在当天发生了暴力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嫌疑人已经被警方逮捕。报道指，死者为一名18岁的女学生和一名30岁的男子。该男子在试图阻止嫌疑人行凶时不幸身亡，而嫌疑人则为一名19岁男性，据称是受害女性的前男友。当地警方已经封锁犯罪现场，暴力事件的具体经过目前尚不清楚。再来关注到的是，受到了印尼烟霾影响，马来西亚多地烟霾持续恶化，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不健康水平的地方，而一天之内呢，是从10个增至28个。即将到来的国庆庆典活动或许会受到影响。
6: 马来西亚气象局指出，来自印尼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的烟霾正持续随季风跨境吹向马来西亚。气象局表示，印尼的火灾仍未受控，再加上目前马来西亚全国天气普遍高温干燥，可能进一步加剧烟霾情况。截至25日晚间9时，马来西亚沙拉越州的空气污染指数升到最高达179，雪兰莪州也升到174。根据马来西亚标准，空气污染指数101至200属于不健康水平。除了跨境烟霾，柔佛州也发生林火灾害，火场面积一度从29公顷扩大至51.4公顷，相等于约72个标准足球场大。
7: I haven't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where you walk outside and it's very like foggy and you can't see very much. I think we'd avoid areas that are very high in the smoke area, because I guess wearing a mask is very hot right now.
6: 另外，马来西亚行政中心布城的空气污染指数也达到156的不健康水平，能见度低。马来西亚政府正检讨8月31日在布城广场举行的国庆庆典，以及8月30日在首都吉隆坡独立广场举行的国庆日预热活动，当局或考虑缩小规模，甚至取消。
8: For me, I think government can add more plans around this city, especially given that so many people around here, so that at least we can reduce the haze right we having right now.
6: 马来西亚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库鲁普日前表示，已就烟霾问题同印尼环境部门沟通，双方同意加强防范措施应对跨境烟霾问题。马方还呼吁区域国家进一步加强协调。马来西亚受到印尼烟霾侵袭已不只是第一次，早在1997年，空污指数高达860点，是最严重的一次。而这一次从8月初侵袭至今的这个烟霾，已导致马来西亚上呼吸道感染病例增加1倍，哮喘病例也增加2倍。凤凰卫视郭兆和，马来西亚前报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9: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逸，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AI 热潮推动之下，中国一到七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增幅17.6%，星期四的 A 股和人民币都上涨。韩国连续两个月加息来应对通胀压力。美国七月份的 PCE 升幅3.7%，使得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上升。外长王毅希望中美能够管控分歧，排除高层交往干扰。中国跟印度达成边界八共识。我们要谈谈的是，这时候投资印度，企业还是需要审慎的。得益于全球 AI 热潮持续发力，中国七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大幅度增长，同比超过了11%的升幅。从七月份的数据看起来，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11.2%。算今年前七个月的话，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是主要的利润支撑。前七个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伺服器、电脑和零部件制造业的利润也实现大幅度跃升。AI 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激增，我们看到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前七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数据呈现三大特点。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余卫宁的分析说，电子行业相关利润高速增长。第二个特点是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第三个是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那么随着人工智能加的快速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跟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还有前七个月，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第三个就是前七个月，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升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星期四 A 股三大指数增幅都超过了1%，半导体还有算力软

0: 建股的板块呢都是集体上涨的，人民币汇率也在上涨，在岸价升破了6.72的水平。首先看渣打认为人民币呢还是会继续升值的，他们认为内地出口强势这是最大的动力，现在人工智能相关出口需求偏高，内地不需要单靠低成本争取海外货物需求。还有他们认为人民银行最近发布的中间价也释放了容许汇率偏强的信号，他们预计人民币可以继续有序升值，把今年底再按人民币汇价预测由6.8上调到6.65，明年底看到6.46。我们看到星期四在岸价下调11个基点，报6.7840，但是在岸价的收盘已经上升6个基点，报6.7199，升穿了6.72的水平，离岸价也高见6.7183。股市表现，内地股市集体走高，各大指数都已接近全天最高位收盘。科创50指数大涨将近4%，沪深两市成交放量到21000亿元人民币。上证综指收盘3956点，升44点，升幅1.13%。深成指升1.5%，创业板指数升1.71%。港股高开走低。内房和本地地产股跌幅居前， AI 概念股攀升，恒指收盘25565点，下跌0.34%，国企指数跌0.5%，恒生科技股指数跌0.13%，主板成交2335亿港元。日本股市轻微下跌0.2%，受到英伟达业绩强劲带动，大盘早段攀升1%，但是呢，后来呢，英伟达供应商爱德万测试下滑，拖累指数倒跌作收。韩国首尔股市攀升1.53%，澳大利亚悉尼股市下跌0.98%，台湾股市轻微上升0.31%。美元汇价在99.1附近，日元在159.4上下。市场正在等待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星期五的全球央行行长年会上面究竟会对于美国最新的 PCE 数据有些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判断。我们就来看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对于通胀的预测当中，韩国反倒是出乎意外的连续2个月都在加息，连续2次在加息。韩国连续2次加息，并且大幅度上调今明2年的经济增长预期。韩国央行表示，这次利率决定并不是一致通过，有7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当中有1个人投票支持按兵不动，委员会将决定进一步加息的时机与节奏。韩国央行在星期四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到3%，这是连续2个月加息，也是将近20年来第4次出现连续加息。站在紧缩周期起步阶段就连续加息，属于第一次。在没有评估加息效果的状况之下，韩国央行连续提高利率，反映了央行对于韩国近期经济增长趋势以及未来通胀压力的预期。数字显示，韩国第二季度的 GDP 环比增长0.6%，远超央行预测的0.2%。央行已经将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从2.6%大幅度上调到3.3%，达到2021年以来最高水平。同时，七月的核心通胀率升到了2.6%，创下31个月来的新高。尽管整体 CPI 从3.2%回落到2.8%，但央行更关注需求端带来的结构性物价压力。市场预计，韩国央行可能会在10月和11月进一步加息，最终利率可能触及3.25%到3.5%。而美国 PCE， 也就是个人消费物价指数，7月份升幅3.7%，市场预料在今年之内加息的几率在升温，主要还是在看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星期五的 Jackson Hole 的讲话当中，会不会更清楚释放关于经济的判断跟政策信号。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跟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会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联储仍然有较大可能在今年之内予以加息应对。美联储下一次的议息会议会在9月15到16号举行。目前市场预计9月加息的概率大概只有百分之 33左右。杰克森霍央行行长会星期四展开，美联储主席沃什礼拜五会在会上发表讲话。分析指出，他既要回应外界对他没有充分说明经济观点的批评，又不能放弃主张，也就是不再给予投资者过多未来政策动向的线索，也就是考验沃什在担任美联储主席，在美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压力之间，究竟如何向市场说明他们的一个方向。AI 投资短期之内推动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增加了美国的通胀压力。那么从英伟达最新公布的季度业绩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认为 AI 有关的需求，包括了芯片等等，还是在快速增长的。全球 AI 产业链的龙头英伟达第二季度的财报出炉，营业收入加速增长，创下季度新高。业绩指引方面，第三财季单季收入预计会第一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同时，英伟达也给出下一个财年的营收增长指引，碾压市场预期，带动 AI 硬件板块在美股盘后大幅度拉升。财报发布之后，英伟达股价在盘前盘后交易当中一度下跌，随后反弹一度上涨5%，收盘的时候呢下跌了1.6%。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他们正迎来新的 AI 企业跟初创企业的黄金时代，需求正在加速增长。而英伟达也表示，在截至7月26号的3个月，出售给中国客户的 H200 芯片销售额占公司数据中心营收不到1%。由于需求下降，英伟达过去6个月对 H200 过剩库存计提4亿美元。
1: 美东时间26号周三盘后，英伟达公布截至7月26号的公司2027财年第二财季营收同比增长106%至962.21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出超过4%。非 GAAP 口径下调整后每股收益 EPS 同比增长120%至2.22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将近6%。其中 AI 数据中心业务仍是绝对主引擎，二季度数据中心收入同比增长117%至890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将近4%，占公司总营收超过90%。同时，相比第一财季的同比增速，英伟达的总营收和数据中心收入都出现加速增长，且二季度实际营收较公司此前给出的指引中值高出超过50亿美元。展望第三财季，英伟达预计营收中值为1080亿美元，高于分析师预期的1051亿美元。这也意味着英伟达大概率将正式进入单季千亿美元营收时代。公司同时预计三季度非 GAAP 口径下毛利率中值为74%，低于分析师预期的75%。市场方面，英伟达三季度的毛利率指引略逊于预期，以及营收指引并未高于华尔街最乐观的预期区间等因素，让财报公布后英伟达股价盘后一度下跌约4%。但此后举行的业绩电话会上，英伟达管理层表示，需求即便是在当前规模下仍然在加速增长，预计2028财年收入将增长约70%，显著高于45%的分析师预期增幅。同时，亚马逊承诺将大幅增加采用英伟达产品，并将额外部署200万块 GPU。相关消息激励英伟达股价盘后由跌转涨，一度上涨近5%，也带动 AI 硬件板块整体走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AI 人工智能对我们人类的生活正在逐渐改变，不管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者是我们的思维，虽然还没有到颠覆的阶段，但是呢，这种改变越来越被看见，影响到我们存在的每一个人。微软的联合创办人也是慈善家比尔盖茨，他认为现在全球并没有一个共同应对 AI 对人类带来改变的计划，呼吁应该要做出提早的应对。比尔·盖茨在8月26号发表了将近6000字的跟 AI 有关的警告，说 AI 对就业跟人类生存状态构成的风险，大家要提高警觉。他表示，企业正在全速推进 AI， 并还没有制定更宏大的计划来应对 AI 所引发的巨大震荡。盖茨在文中警告说，人工智能将人类带入最动荡的时期之一，因此呼吁拥有领先 AI 技术跟资源的国家及早开始会谈，建立共同规范。盖茨并且提出目前风险最大的3个领域，包括了劳动力替代、 还有 AI 赋能的犯罪与监控，以及 AI 对儿童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他说，在儿童保护方面，中国目前走得最远，并且举例说，中国最近对可能导致未成年人产生情感依赖的 AI 陪伴类应用实施了限制。盖茨强调，这次 AI 技术革命的发展速度和潜在规模都非同寻常，而世界可能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呼吁各。

0: 美国专家召集专家，找出现有制度当中的不足，尤其是中国跟美国要合作。他呼吁创建不允许被 AI 和机器人取代的人类保留岗位，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采取应对措施。 我会认为比尔盖茨的这个呼吁呢，我们也应该要高度的重视。应该说呢，比尔盖茨他对这个
1: AI 的发展，总的来说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看法的。像这次提到的，就是 AI 可能会替代人类很多工作岗位，包括对经济社会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他提出这个警告，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在美国这边故事在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原来马斯克也是反对这个 AGI 的。 他现在搞了这个上市之后，他有 XAI 之后，他现在就不说这个话了，因为拿了很多钱嘛。那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这两天这个 OpenAI， 他的这个创办人他讲了一套 AGI， 马上就来了，就是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啊，就是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马上就来了，而且他说现在是2026年就是元年。 还有呢，在金融时报上看到很多原来怀疑这个事，现在也往这转，是真的来了，技术真的进步到这了，还是说大家配合 Anthropic 上市？因为它现在一上市，估值号称就是2万亿美元，而且它现在夸出来那个市场规模，比这个 SpaceX 还要大。SpaceX 是多少啊？是28.5万亿美元。说它以后它。 上市之后，它可以涵盖那么大的这个市场份额，所以把故事要吹到天上去嘛。那这个时候呢，它有30万亿美元，就是以后呢，这个它会取代很多现在的这个和电脑和人类相关的工作。所以某种意义上又是配合这个华尔街和这个高科技这个故事。但实际上，大家也知道，这故事讲到现在，再往后讲还有什么东西？也就是 AGI 的故事。
0: 谢谢。下期来关注，请来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继续是今时财经。受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灾人员，还有受灾安置群众。那么，关于这次西藏的泥石流的事情，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
1: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

0: 响应。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泥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
1: 林健表示，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另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个部门调拨了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支持灾后恢复建设，应急管理部立刻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0人，还有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到现场救援。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同时会到访吉尔吉斯斯坦还有埃及，国际社会关注。这个月30到下个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出席在吉尔吉斯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且对吉尔吉斯还有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正值中东局势焦灼的时候，特别是埃及还有伊朗都传出有意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分析认为，习主席如何进一步阐述中东和平主张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与此同时呢，中国贸促会27到30号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到吉尔吉斯斯坦开展经贸交流活动，这也是近年来到吉尔吉斯斯坦访问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界代表团。
2: 在国事访问前夕，中国企业家代表团27号赴吉尔吉斯斯坦开展经贸交流活动。中国贸促会联络部副部长江宏志在出发前在北京接受本台专访表示，贸促会已邀请超过100名中国企业家参团，将争取同吉方达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3: 截至目前，我们已邀请逾100名中国企业家参团，这是近年来赴吉尔吉斯斯坦访问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界代表团，成员既包括中国黄金、中国路桥、中国能源建设等央国企，也包括中兴通讯、三一集团、伊利集团等知名民企，涉及农业、能源矿产、装备制造、信息通讯、交通物流等重点热点领域。
2: 江宏志还透露，在访问期间，中国贸促会将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推动两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和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4: 在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下，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贸合作在近几年快速增长。2025年，两国的经贸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8%。同样，在2025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启动。同样，去年中吉乌铁路也进入了实质性的建设阶段，两国经贸合作进入提质升级新阶段。凤凰卫视巧闻后有运刘健，北京报道。
1: 关于中国和美国元首互动安排的事情，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星期四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而在26号这一天，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在会见庞德伟的时候表示，要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
5: 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在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事实证明，改善发展中美关系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和平共处，进而合作共赢，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同时，中美关系仍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5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还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自印度方面的消息表示，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会在9月12到1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我们看到最近的中印双方的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也举行了会谈。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做一次坦诚并且深入交换意见的沟通，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中印双方会成立两个工作小组，讨论边界以及边境的管控问题。我会就此来分析。
1: 就是中印双方在边界问题上达成这个8点的共识还是非常可喜的，因为这个边界问题也是由来已久，而且是以前还有过冲突，现在呢就是双方朝向一个和平来解决争端的方向去发展。但是我建议呢，就是不要看到中印双方边境缓和了，很多企业就着急去印度投资，那么去印度投资的评估还是要谨慎，因为印度的这个商业环境啊，不是我们很多企业所理解和所能够承受的。
0: 行，我们现在再把焦点看中东方面，中东现在的局势对于未来来说如何看全球在这个中东局势的变化，尤其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到访埃及。
1: 埃及的现在动向呢非常关键，因为埃及它的人口是过亿，是最大的人数最多的这个阿拉伯国家。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之后，现在中东这个乱局其实已经是开启了。那么开启呢，作为一个重大的变化和应对措施，就出现了去年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共同防卫条约，现在涵盖到了土耳其。土耳其非常主动，他加入进来之后，土耳其的外长费丹就呼吁埃及加入。我从其他方面了解到，就是沙特这边也是要求埃及早日加入。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说埃及加入，就有四方在里边。巴基斯坦它本身人口2亿多，它虽然处在南亚，但是它和中东还有这个伊斯兰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这种关联，它本身呢又有核武器，而且它的这个常规军力也非常强大。沙特呢，它是有钱，而且地域占得非常大。那么土耳其呢，它是北约，其实按照这个常规的军备来讲，它的实力是仅次于美国。虽然它和欧洲呢还是分割的，然后欧洲人也不太认同他们。那么再加上一个1亿多人口的这个埃及，那么整个这个逊尼派的，伊斯兰的世界就会形成一种新的共同防卫机制。它对立的是谁？是亚伯拉罕协议，就是特朗普和以色列想搞的，想把一些伊斯兰国家拉着和以色列来建立外交关系。而这背后呢，和他们离心离德的就是阿联酋，然后还有印度。当然现在如果说他们整合到一块，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且呢，现在从各种消息看，这个麦加防卫条约还向伊朗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什叶派的伊朗也加入进来。所以现在大家都看不懂为什么埃及一直不表态加入。当然有一种说法说是他担心，因为他和以色列是有外交关系的，他是1970年代建，他不是亚伯拉罕协议的建的，因为当时双方达成了和解，西奈半岛还给了埃及，而且他和以色列是有接壤的，所以呢他担心以色列会对他不利。但是从现在发展的趋势来看，它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举一动确实关系到中东未来的和平。
0: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3: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4: 你以后有个妈妈带着那说什么呢？
5: 你叫他秘密黑白来给他。
2: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6: Ti vedi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2: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吉隆指导救灾，尼泊尔救援艰难推进，死亡人数升至389人。中国国防部表示，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座舱57号舰。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日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援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过后，多方力量赶赴吉隆口岸救援，灾区恢复工作持续进行。截至27号晚，已经有大量调运物资陆续运抵吉隆。距吉隆口岸3公里处已经恢复通信，往吉隆口岸的道路已经抢通800米。
1: 国家应急管理部调拨的中央30000件救灾物资，27日晚全部到达吉隆。当晚，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青稞20吨、大米50吨、面粉20吨、食用油1吨等各类食品，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火炉、担架、发电机等生活物资。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也已完成转移。自然资源等领域的86名专业人员也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此外，灾害发生以来，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对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线受灾路段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清淤保通，同时对灾害区域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核查，调用应急客车4辆，运送人员10人次，货车3辆，运送抢险物资60吨。截至27日18时，相关受灾路段已抢通800米左右。灾害发生后，吉隆一度通信中断。27日16时许，吉隆口岸方向已成功抢通一座基站，并在吉隆口岸方向的热索村不到3公里的位置新建2座基站，其具备 5G、4G 通信模式，可实现一网漫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统筹指挥辖区解放军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投入灾区抢险救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已经抵达现场增援，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与热成像技术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2: 27日上午，西藏军区某入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分别从拉萨和日喀则飞赴灾区。首批2架直升机于13时02分飞抵吉隆口岸，完成灾情勘察，成为首支深入受灾核心区的空中力量。与此同时，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指导组随即赶赴现场，组织联合救援行动。目前，战区联指中心已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空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人员紧急驰援。截至27日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辆车、13只搜救犬、47架无人机，也于当天下午全部抵达灾区，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察，同时出动2组17人前途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由于受灾区域地形复杂，道路中断，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派出14名无人机飞手，沿着河道持续搜寻，并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快速构建受灾区域3维实景模型，为指挥部标记重点搜寻区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同时，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此外，中国安能集团成都救援基地105名救援队员27日上午飞抵拉萨贡嘎机场之后，经陆路紧急赶往吉隆县受灾区域。105名队员涵盖指挥管理、专业技术、通信侦测、装备操作、安全管控、电力保障等多个工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家航天局迅速启动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历史影像。自26日19时完成首批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截至27日17时，已经分批将武警灾前影像、实景灾后影像推送至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与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参与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救援人员表示，当地已经发现到一大一小两处堰塞湖，由于现场仍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前线救援面临着不少难点。我们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从吉隆县所发回的现场报道。
3: 目前根据安能救援集团救援力量的介绍说呢，现在在口岸的救援工作当中发现了一大一小两个堰塞湖。我们可以向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堰塞湖的表述是什么意思，它就是指河道因为受到这个外来堆积物的侵袭呢，常见于比如说这样的这一次的夹杂着大量洪水的泥石流堵塞之后形成的淤堵，就淤堵之后呢因为有大量的洪水，所以形成了一片小湖，这样的现象就叫做堰塞湖。那同时我们今天也从这个就前线指挥部了解到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崩塌的这一次泥石流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尼泊尔境内呢有高位的冰川这一次冲刷下来之后呢，从尼泊尔的这个峡谷内呢一路以这个20公里，但是仅用了7分钟的速度就到达了吉隆县的这个口岸。其实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它就是相当于在这个1秒钟之内冲过了16层楼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一次的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那根据前线的这个消息呢，也说到目前这个泥石流啊体量非常的大，那在它的最边缘处其实距离我们这个口岸的这个核心区域还有2.5公里之远。那在这个最边缘的泥石流这个淤堵的地方呢，仅仅是边缘厚度就有1.5米深，所以对于目前的清淤工作和救援工作都是非常难的。而且还有因为

0: 这个洪水的这一次冰川融化的体量非常的大，它们大量的堆积在这个形成了这个堰塞湖。那一旦这个淤泥呢被这样子几天堆积的水，如果说是冲垮了，那就会伴随着发生这个次生灾害的风险。所以这个对于目前的前线救援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
1: 根据西藏自治区气象局预计，西藏日喀则吉隆镇28、29日昼夜温差大，而且仍有降雨，或将会对抢险救援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西藏气象局预计，吉隆口岸28日白天多云有阵雨，28日夜间有小到中雨，29日有小雨到中雨。吉隆口岸至尼泊尔一侧28日有中雨，29日有中到大雨，期间伴随有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气象部门表示，部分时段降水强度大，需防范由持续性降水所引发的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此外，在尼泊尔措坚和惠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堰塞湖，未来数天有较高的溃泄风险。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队27日已经对堰塞湖进行侦测，而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当天也有155人到达灾区，并前往到堰塞湖区域。有尼泊尔官员27日表示，该国北部拉苏瓦地区日前发生山洪，是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崩塌所导致。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说，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经确认，崩塌发生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伦德河的兰塘里酿风，而冰川崩塌之后，山体滑落的岩石和碎石所形成的临时堤坝，阻塞了下方的伦德河。堤坝决堤之后，洪水倾泻而下，造成毁灭性灾害。尼泊尔气象水文部门的官员也证实了这一发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而在尼泊尔方面，救援仍在艰难推进，约40公里的道路严重受损。据尼泊尔警方28日消息，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389人，另外有466人受伤。尼泊尔旅游局称，有667名游客失踪，其中外籍游客就有540名。另外，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预测，洪灾导致当地有超过1.7万名儿童急需人道主义援助。
2: 尼泊尔方面救援行动继续进行，救援队携带搜救犬在受灾村镇展开搜救。尼泊尔军方使用直升机转移受灾群众，有被困游客通过直升机被带到临时安置地带，有人仍然惊魂未定。尼泊尔陆军发言人表示，军队使用直升机已救出100多人，其中包括在特里苏里水电站设施内的被困人员，有数十名伤者已被送往加德满都接受治疗。联合国驻尼泊尔协调员亚西亚27日表示，尼泊尔有超过35座桥梁被毁，大约有40公里长的道路受损严重，通行极其困难，援助物资难以快速抵达。同时，有部分区域电力供应中断，大约10000户家庭电力供应短缺。亚西亚还称，世界粮食计划署方面已向尼泊尔灾区安排卡车、设备、发电机以及食品等物资。另外，瑞士政府向联合国驻地机构提供100万美元以支持救灾。尼泊尔政府已设立救济基金，用来接收援助资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洪灾导致当地有超过1.7万名儿童急需人道主义援助。截至目前，预计已有至少14名儿童死亡。此外，有18所学校被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同时，有数十所学校位于受灾地区河道附近，仍然面临次生灾害的风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预先部署的物资将在未来几天将运往受灾最严重地区，包括医疗帐篷、新生儿护理包以及用于治疗急性营养不良儿童的营养食品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还呼吁筹集1720万美元，以维持现阶段救援和后期恢复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回应尼泊尔山洪灾害时透露，约有50至60名美国人在尼泊尔失踪。他并表示，美方已经向尼方提供援助和支持。
3: That's a terrible thing. No, we are sending aid, and we've spoken.

0: 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下。
0: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4: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5: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3: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位于在28日的8:05前后，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而随后又在9:10在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2级，视为台风级。台风登陆时，玉环市的一处渔村风雨交加，风势强劲，而海浪裹挟着泥沙拍打岸边。截至目前，玉环市全市380多艘的渔船在港避风，8条客运渡航线也已经全部停航。在台风二次登陆的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风雨逐渐增强，部分低洼地带都出现了积水。为了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当地已经提前开闸泄洪，并且提前转移超过96万人。在受到台风登陆影响的浙江宁德一处渔港，大风带起的海浪不断地拍打着礁石和堤坝，当地的渔船也已经提前进港避风。目前宁德发往温州方向的列车已经全部停运，宁德境内的所有列车和客运车辆也已经停运。而有关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我们立刻连线本台特派浙江温州的记者蒋张岩来问报道。张岩你好。
8: 早上好，雅倩。
7: 好，张岩是不是可以为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你所在位置天气情况如何，以及当地做了哪些预防措施来应对台风？
8: 好的，雅倩，那我现在所在的是浙江温州的现场啊。其实这次台风的沙德尔，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这两个月第三次登陆浙江的台风，那此前有台风巴威和台风白海豚。那我们可以关注到的是，其实这次沙德尔的体积呢较前两个台风是小了很多的。巴威的体积呢整个是覆盖了1500公里的范围，而白海豚也有将近1000公里，而这个台风沙德尔它的体积只有白海豚的不到1/3这样的一个大小。我们可以在现场明确地感受到这个台风沙德尔的这个风雨影响呢是较之前的这个白海豚来说是弱了很多的。我们在当地也走访了一些居民啊，他们说这次的整个体感是比上一次说是台风有减弱很多，然后也相对来说感觉更加安心一些。那我们关注到这边的防台举措方面，我想台风陆续先后登陆浙江3次了，这次浙江是已经有非常充足的一个应对准备，也是非常有经验了。那他们首先这个各地的这个尤其是沿海的地区，刚刚也提到说渔船有提前归港避风，海上养殖人员也已经上岸，他们的海上养殖设备都进行了加固。那另外关注到的是这一带尤其是温州有比较多的这个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住在建筑工地移动板房内的这种城市建设者们，那为了他们的这种安全考量，在台风前两天他们就被提前转移进了避灾安置点。那他们也说，其实前两次台风回去之后发现他们的那个板房都有比较严重的一个破损情况，所以他们也是非常愿意来到避灾安置点进行安置躲避台风的，这也会让他们感觉到非常安心。那另外关注到，其实在这个 台风影响期间呢，是会有一个风雨潮三者共同影响的一个情况。那所谓风雨潮呢，就是狂风大雨以及这个天。

0: 文大潮，但是我们目前观察下来，就我们所看到的水面情况并没有比较高的一个潮位，但是可能在沿海的低洼地带会有一些海水倒灌的风险，这也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那最后关注到的就是整个室内的情况，像这个温州包括台州拉响了这个防台一级响应，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是陆续实现了这个五停，也就是停工、停业、停课，包括停运，还有最后一个是停止户外活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路上其实是很少有人在户外行动的，那我想台风过后这一切会慢慢的恢复正常。目前现场我们已经感觉到现在这个十点左右的这个风雨情况比早上八点已经小了很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想台风应该逐渐的正在远离这个地方。主播，
1: 好的，谢谢张岩持续守候在现场，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和报道。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表示，菲律宾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姿势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三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姿势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据报道，在经历近50天物资紧张之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刚完成新一轮的生活物资补给。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钉在礁盘之上。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7月在仁爱礁海域例行巡逻时，菲方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中方要求菲方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已经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继续封锁伊朗港口，而伊朗处境艰难，并且拖欠军队薪饷。特朗普又指，每天都有数百万桶石油从霍尔木兹海峡再出，并重申美方已经彻底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以色列时报27号引述一名调解国的外交官报道，特朗普已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条款来结束与伊朗的冲突。这名外交官表示，尽管调解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一直试图协助重启美伊谅解备忘录或类似协议，但特朗普已告知两国他不再准备接受这些条款，因为他感觉伊朗在最后一刻背叛了他。另一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雷扎伊同时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一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达成协议，这一通道部分位于阿曼和伊朗水域，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船只将通过指定的中央航道通行。雷扎伊并称，在调解方要求伊朗提出条件后，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纽约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之间据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的协议远未完成，并表示

0: 只要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这些协议毫无意义。美国的封锁引发燃油短缺，伊朗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虽然伊朗是原油出口大国，但长期依靠汽油进口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总统甘帕纳表示，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无法进口足够的汽油以弥补国内产量不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27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对过去两个月政治、军事等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包括强化对伊海上封锁以及放大伊朗国内矛盾，以削弱其内部凝聚力。声明指出，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媒体27日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报道是引述了一名驻欧洲的美国防务官员表示，能够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美军在欧洲绝对没有足够的拦截弹来抵御可能的持续弹道导弹攻击，而防御单枚弹道导弹的能力也是非常有限。有北约官员也证实，驻欧美军及北约部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其实是处于在低位。报道也指出，美国将拦截弹库存转移至中东，并与其海湾盟友发射了包括爱国者在内的大量拦截弹，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这反映出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续后果。近日，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为长期超机的部署于中东，被爆出出现了物资短缺、设施故障以及舰员士气低落等问题。而随着美伊战争持续，这艘航母的困境也成为了观察美军人员后勤还有全球部署压力的一个缩影，并且进一步的暴露出了美国维持高强度多线军事行动所面临的持续消耗。
2: 近日，一段据称由美国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舰员拍摄的视频在社交媒体流传。画面显示，舰上卫生间地面布满水垢与锈迹，部分设施明显老化。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媒体陆续披露，由于在中东超期部署，林肯号正面临物资短缺、卫生设施故障和舰员士气低落等问题，甚至传出有舰员试图跳海的情况。这些看似生活琐事的细节，其实是美伊战争持续推高美军作战节奏后力量透支的直接投影。林肯号的命运与美伊战争紧密绑定。2025年11月21日，林肯号从圣迭戈起航，原计划执行太平洋方向的常规部署。战争爆发后，林肯号被紧急调往中东，成为美军在该地区的核心力量投射平台。原本约7个月的任务被多次延长，截至2026年8月中旬，已连续出海超过250天，仅有极少短暂靠港机会，创下近年美军航母连续海上部署的纪录，约5000名舰员长期处于高强度状态。随着部署不断延长，林肯号也逐渐成为观察这场战争如何冲击美军人员和后勤体系的一个公开样本。首先是人员耐力的透支，航母本身就空间逼仄，噪音与震动不断，长期无法靠港休整，对船员心理和生理状态造成的影响不断积累。美伊战争进入第6个月后，作战节奏并未明显放缓，船员既要维持日常备战，又要应对可能的突发威胁，休息与恢复空间被大幅压缩。此外，加上归期反复推迟，长期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疲惫、焦虑和士气下降等问题。其次是后勤与保障体系的透支，中东战场环境让传统补给枢纽受到干扰，冷藏食品难以保持新鲜，邮件延误、日用品短缺、厕所与淋浴间故障等问题相继暴露。航母作为高度复杂的海上城市，其自持能力本有上限，一旦无法按常规节奏靠港维护与补给，生活条件就会迅速恶化。长时间的出海导致保障体系已从充裕转向勉强维持，锈迹与水垢实际上都在指向同一个问题，维护周期被压缩，工业与后勤产能跟不上消耗速度。更深一层看，林肯号面临的困境并非单纯是一艘航母的偶发现象，而是美国在高强度多方向军事任务下所面临的结构性压力的缩影。 长期以来，美国依靠全球军事部署维持其战略影响力，一方面需要在印太地区保持足够军事存在，应对长期战略竞争，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向中东等地区投入大量兵力，应对突发的高强度冲突。美伊战争持续至今，林肯号不得不长期被牵制在中东。当这艘航母依靠创纪录的连续出海时间，支撑一场持续数月的地区战争时，真正暴露的并非美国已经失去力量投射能力，而是这种能力在长期高负荷运转之下正被持续消耗，可供人员轮换、兵力调度和应对其他方向突发局势的战略缓冲空间也在不断收窄。当一艘象征美国海上力量的核心平台开始出现明显的生活与心理危机时，真正值得观察的已不只是这场战争本身，而是美国军事体系在持续透支后还能支撑多久高强度多线并行的全球姿态。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王启、王天意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本周宣布解散，并将会纳入到叙利亚国家部队和机关。不过，土耳其专家分析，这并不意味着土叙边界的反恐问题已经完全解决。
3: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25日宣布解散，并且放弃组织在土叙边界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和军队。土耳其专家分析，这对土耳其去恐怖主义和平进程有积极影响，但并不意味着土叙边界安全由此得到彻底保证。
4: İleride tekrar risk teşkil etmeyecek şekilde tamamen ortadan kaldırılması için hem ideolojik temelleri hem siyasi temelleri hem askeri olarak ya da müttefiklik anlatısı altında verilen o desteklerin kesilmesiyle alakalı temelleri hepsini ortadan kaldırmak üzere kurgulanmış aslında bir süreçten bahsediyoruz burada. Entegrasyon süreci yeniden bizim o yıllardır yaşadığımız tabloya evrilmesin diye sürekli üzerinde birçok maddenin üzerinde konuşuluyor. Ama yine hatırlatalım bu %100 artık Türkiye'nin kesinlikle rahat ettiği ya da burayı gözlemlemediği anlamına asla gelmiyor.
3: 近期土叙关系持续走近，两国官方互访频繁，对此以色列反应强烈，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驻军，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专家认为，土叙合作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以色列是恶意扭曲事实。
4: Askeri olarak da tekrar toparlanma durumunda, devletin kendi organizasyonları ve kurumlarının tadil edilmesi durumunda hepsini Türkiye'nin yanında olmasını istiyorlar. Yani bu resmi, legal olarak yapılmış, kabul edilmiş ve karşılıklı imza edilmiş anlaşmalar üzerine sabit. Türkiye'nin artan etkisini İsrail istemiyor. Çünkü kendilerince bir sahte bir güvenlik söylemi üretip ABD bütçesinden parayı almaya devam edip sürekli risk halinde olduklarını ve bütün ülkelerin onlara saldırmak istediğini ya da işte var olma hakkı inanmadıklarını sürekli yıllardır aynı söylemler üzerinden devam ediyorlar.
3: 专家认为，以色列不希望土耳其在中东的影响力继续扩大，成为牵制自己的力量，从而想借助叙利亚与土耳其之间的问题来限制土耳其。叙利亚正在逐渐成为土耳其与以色列在中东博弈的新场域。凤凰卫视灭叉体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1: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本周二秘密访问莫斯科，成为特朗普任内首位到访俄罗斯首都的美国情报首长。而根据俄罗斯媒体最新披露，此行核心议题包括警告俄方勿升级与北约、波罗的海三国的冲突，同时也要求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技术支援。
5: 据俄罗斯媒体引用知情人士消息，拉特克利夫在会谈中明确向俄方划出红线，强调在乌克兰战事期间不得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军事或混合升级行动。消息人士指，美方担忧俄罗斯可能借局势转移西方注意力，进而试探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的底线。同时，拉特克利夫敦促莫斯科缩减对伊朗的国防技术转让与石油金融支持，并警告勿对美方即将扩大的制裁过度反应。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已表态，将强化对与伊朗有经济往来国家的刺激制裁。特朗普在电台采访中将此访形容为半常规外交，但承认核心目标仍是推动乌克兰停火。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特则强调，对话是了解俄方战略意图的必要通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评估此访对双边关系影响为时过早。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则公开表示，此行有助缓解波罗的海区域紧张。据悉，拉特克利夫搭乘的 C-17 运输机自拉脱维亚起飞抵莫斯科，访期一天，未公开更多会晤对象，但此次行程是否预示美俄新一轮高层互动，仍有待观察。方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在27日表示，乌俄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出现新进展。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代表或将举行会晤，而

0: 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对此，俄罗斯方面当天则回应称，暂时没有下一轮俄乌谈判的具体计划。 布达诺夫则透露，大概会是在9月举行。他同时强调，乌俄谈判进程没有不能没有美国来参与。而对此呢，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日就回应称，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的计划和时间的安排。但是俄方与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进行。同时，俄方仍对于和平谈判抱持着开放的态度。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 攻入加沙城。
3: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或者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7: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这里面政府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中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28日上午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112舰”入列30余年来，先后完成了重大战备演训任务100余项，安全航行40余万海里。退役后，这艘功勋战舰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湖南长沙，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 112舰是中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舰名为哈尔滨舰。该舰装备有多种武器系统，具备完整的对空、对海、对潜作战能力。 112舰1991年8月下水，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1997年，该舰出访美洲4国，实现海军舰艇首次横跨太平洋，首访美洲大陆的历史性突破。入列以来，112舰先后的出访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22个港口，与多国海军举行联合军演17次。 2003年，112舰被中央军委授予海上先锋舰荣誉的称号。在27日举行的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晓刚大校表示，9月15日至17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安排4场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等议题进行探讨。此外，将组织8场平行分组会议。 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商务部在周四所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商品贸易逆差意外扩大至1188亿美元，远高于市场预期的1005亿美元，并且创下2025年3月以来最大规模。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

0: 商品出口环比下降2.9%，已经连续3个月下滑。其中，工业用品出口下降11.2%，是商品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商品进口环比增长3.7%，包括计算机及配件、半导体和电信设备在内的资本货物进口激增11.3%，创下1993年以来最大增幅。而这也推动了美国7月商品贸易逆差较前一个月扩大17.2%，至1188亿美元，是去年3月以来最高。当时进口商争相在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关税前抢先进口商品，推动了商品贸易逆差创下纪录。有分析指出，贸易逆差扩大可能意味着3季度贸易将会连续第4个季度对美国 GDP 增长构成净拖累，而预计拖累1个百分点。日元汇价维持低位，即使当局连番干预，也只是短暂止住了日元的跌势，威胁到很多日本企业的经营。现在越来越多日本企业需要进行对冲。
1: 法新的首席外汇策略师朱克斯近期指出，虽然美国财长贝森特强调仍然支持强美元政策，但实际操作上却是在压抑美元汇价，透过阻止市场利率上升，处于低过经济增长率来压抑美元。他援引贝森特在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旧同事、富豪投资者德鲁肯米勒的话说，美国现在达至全民就业，财政赤字 GDP 占比高达6%，通胀也高于目标，但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然低于名义经济增长率，对美元构成下行压力。不过对于日本来说，美国的手段没能带来任何安慰。由2022-2024到今年，日本当局需要不时进场干预，阻止日元下跌，但提振作用短暂，几百亿美元打了水漂。最近一次干预由7月30号到8月3号，更是罕有的与美国联手干预，刺激日元在短短3天之间由40年低位接近164日元快速抽升了5%，但同样的撑不起多久，逐步向160日元关口靠近。面对日元跌跌不休，很多类型产品需要靠进口的日本企业对价格的因而波动感到不耐烦。即使出口商传统上会受惠于日元下跌而推升海外利润，也逐渐感受到日元弱势的负面影响。以最大连锁家具店世鸟公司为例，日元汇率每下跌1日元，盈利冲击就达到20亿日元左右。所以很多企业开始采取措施对冲，越来越多超市业者寻求海外供应商签订更长期的供应合约，以锁定价格和汇率。不少业者由过往的每月或每季磋商改为逐年签订协议，避免因为日元下跌带来进口价格上升而需要不断提价。也有一些企业转向期货远汇和期权来对冲日元跌势。大和证券表示，以前企业客户对冲只是进行几个月或至多1年，现在一些企业甚至希望锁定汇率5年至10年，反映企业对日元的前景悲观，已不再奢望日元可以回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看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28日早上5时左右运抵西藏日喀则吉隆镇。此前一天，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已经全部抵达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继续关注，随着美加贸易战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签署行政令，正式把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甚至宣称未来还考虑把太平洋和大西洋更名为美国洋。与此同时，特朗普威胁将会对加拿大汽车行业加征关税。
1: 特朗普在屯行办公室签署行政令，下令美国地理名称委员会落实把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的更名决定。特朗普还将此举与他此前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行动相提并论，甚至宣称未来还将为太平洋和大西洋改名。
2: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Right now, as I sign the order.
3: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 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 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1: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的这份行政令完全没有提到加拿大。行政令将改名安大略湖的举措描述为通过以美国人民共同取得的成就为重要自然地标命名，表彰美国人民做出的非凡贡献以及美国历史的深厚传承。行政令还称，美国是五大湖最重要的保护者，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和投资，这一淡水水系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广泛的用于航运、休闲娱乐和负责任的开发利用。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推动安大略湖更名的行动很可能基本停留在象征层面，因为外国政府并没有义务接受这一更名。五大湖中的另外4座湖尚不在此次更名的范围之内。加拿大政府在本周二宣布，将对大约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些新关税将于下个月生效，目标是打击特朗普选民较多州的工业和农业市场。而特朗普27号升级威胁，称将对加拿大汽车大幅加征关税。
3: So we're going to be doing tariffs on their cars that are coming in at a substantial level, because we want to make the cars here.We don't want care. You know, if they can make their own cars if they want, and they can continue to make their cars for Canada. But we don't want them to make cars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s very simple.
1: 美国政治报指出，任何关税都可能扰乱高度一体化的北美汽车供应链。如果未来4个月美国和加拿大无法为贸易战降温，汽车行业将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日报道，美国政府正在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磋商一项潜在能源协议，可能取得部分油田权益，并且由美国企业参与开发，而相关油田已经探明储量约900亿桶。受到战争扰动全球能源供应的影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40年来低位，外界将这项谈判视为特朗普政府强化能源安全布局的重要一步。
4: 阿克西奥斯27日援引2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政府正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磋商一项潜在能源协议。根据目前讨论框架，美国可能将获得委内瑞拉部分油田的所有权权益。据报道，谈判涉及10多个具备生产能力的油田，已探明储量合计约900亿桶，并不涵盖委内瑞拉全部约3000亿桶石油储量。根据协议框架，美国将获得部分油田权益，并允许美国企业在内的私人公司参与开发，通过增加投资和产量提高当地石油收入。若最终达成，美国可直接参与开发的石油资源规模将显著扩大。在伊朗战争和俄乌战争扰动原油供应的背景下，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近期已降至40年来低位。特朗普政府在今年

0: 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据报道，特朗普在此之前就已经讨论过美国直接持有委内瑞拉油田权益的可能性。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以太铭石油储量，但长期受到制裁、投资不足和基础设施老化等因素影响，实际产量远低于资源潜力。目前谈判主要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委内瑞拉代总统洛德里格斯推动。美方高级官员在上个月已经前往加拉加斯，与委内瑞拉方面讨论具体安排。报道称，目前双方仍在讨论具体持股比例及油田开发安排，最终签署时间尚未确定。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据报也在考虑下周访问委内瑞拉。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彭博社2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评估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可能性。据知情人士透露，委内瑞拉正就退出欧佩克一事与美国官员展开讨论，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委内瑞拉是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但鉴于其石油产量多年来大幅下降，退出欧佩克短期内对全球石油市场的影响有限。不过，此举或将加剧对欧佩克凝聚力以及其能否有效管控原油价格的质疑。与此同时，有报道称，美国正同委内瑞拉谈判，计划收购大量委油田股份，如果美委深化能源合作，进一步扩大委石油产量，可能将使未来几年全球石油过剩的预测进一步恶化。韩国一艘载有石油产品的油轮在27日晚于首尔以西的仁川附近海域起火，所幸火势并无蔓延至油料储存舱，而火灾造成有两人死亡，火势目前已被扑灭。韩国海岸警卫队表示，这艘7000吨级油轮于27日晚10时38分左右起火，在灌救5个多小时之后扑灭。船上共有18名船员，其中2人死亡，其余16名船员获救，目前情况稳定。初步判断，火灾起源于船舶机舱，但未有蔓延至油料储存舱，而当局也正在调查起火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通过了社交媒体宣布，本·莫斯将自9月2日起出任总统助理兼白宫幕僚秘书，接替已转任白宫法律顾问的威尔沙夫。特朗普当天发文表示，莫斯在担任白宫副秘书以及此前担任副总统的政策主任期间表现出色。莫斯还曾经担任过上诉法院法官的法律助理、职业律师，以及副总统万斯在联邦参议院时的法律顾问。特朗普称赞莫斯是一位深爱美国的爱国者，认为他一定能够出色地履行白宫幕僚秘书的职责。沙夫担任这一职位期间，职责包括要处理特朗普需要签署的文件，并在特朗普公开签署文件期间陪伴左右，向特朗普和记者说明相关行政令的内容。而在27号的类似场合，莫斯已经开始接手这项工作。第七届亚洲内容大奖27日晚在曼谷举行颁奖典礼，放卫视作品《我们的最后》英文名为《The Last Dance》获得了最佳亚洲环境及社会影响力节目铜奖。
2: 本届亚洲内容大奖共设28个奖项类别，涵盖新闻时事、纪实、环境及社会影响、电视剧、综艺、真人秀、动画、短视频以及导演、演员、摄影和音乐等多个领域。我们的最后此次与来自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另外5部作品共同角逐最佳亚洲环境及社会影响力节目。主办方表示，作品的影像表达和叙事方式获得评委高度评价。
3: The Phoenix TV nomination was a short film that our judges absolutely loved, but the length of it meant it was competing with long form. But if we, so this is what the judges said, they really loved it.Powerful imagery and creative narrative says a lot without words. It's also really beautiful the way it uses shadows and light to comment on just our world and the damage we might be doing to it. And the idea of making a movie that's so powerful, it's just really silent. And that really impressed the judges, which is why it was nominated.
2: 今年入围作品来自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其中新加坡作品在新闻时事、纪实及社会议题等类别表现突出，韩国作品在电视剧、综艺和真人秀领域获得多项提名，中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作品也分别入围多个奖项，反映出亚洲内容产业在题材和制作形式上的多元发展。
1: I am inspired by the amount of creativity that is in Asia that's finding new shapes, new formsAsian storytellers just never really had a pathway to international, and now they do because of global streamers, because of digital, and it's really brilliant to see people stepping up and telling their stories. So the awards is a byproduct of that. I mean, if there weren't amazing creators in Asia, we wouldn't really have an award.
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大会同时颁发了第二届观众选择奖，由观众参与评选喜爱的演员、电视剧及荧幕时刻。
2: 本次亚洲内容大奖有超过165个来自亚洲地区电视和网络平台的节目和作品获得提名。凤凰卫视圆圆王涛，泰国孟国道。
3: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7: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8: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6: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9: 全代替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10: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央救灾物资到达吉隆，解放军和武警官兵驰援抢险一线。尼泊尔确认早前发生的山洪灾害因为喜马拉雅山脉冰川崩塌所致，台风沙德尔两次登陆浙江沿海地区，风雨明显。 晚上好，我是赵翔，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宝等13个品种的救援物资，在28号的早上5点左右已经运抵西藏日喀则吉隆镇。在之前一天，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0名消防人员、113车，还有13犬、47架的无人机已经全部抵达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 而这一次，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目前，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处恢复通信，往吉隆口岸的道路已经抢通800米。国家应急管理部调拨的中央3万件救灾物资，27日晚全部到达吉隆。当晚，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青稞20吨、大米50吨、面粉20吨、食用油1吨等各类食品，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火炉、担架、发电机等生活物资。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6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6名游客也已完成转移。自然资源等领域的86名专业人员也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 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此外，灾害发生以来，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对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线受灾路段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清淤保通，同时对灾害区域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核查，调用应急客车4辆、运送人员10人次、货车3辆、运送抢险物资60吨。 截至27日18时，相关受灾路段已抢通800米左右。灾害发生后，吉隆一度通信中断。27日16时许，吉隆口岸方向已成功抢通一座基站，并在吉隆口岸方向的热索村不到3公里的位置新建2座基站，其具备5G、4G 通信模式，可实现一网漫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西部战区莲趾中心统筹了指挥辖区解放军、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投入灾区抢险救援。而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与热成像技术，全力搜救失联人员。27日上午，西藏军区某入杭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分别从拉萨和日喀则飞赴灾区。 首批2架直升机于13时02分飞抵吉隆口岸，完成灾情勘察，成为首支深入受灾核心区的空中力量。与此同时，西部战区空军1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指导组随即赶赴现场，组织联合救援行动。目前，战区莲趾中心已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空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人员紧急驰援。截至27日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0: 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辆车、13支搜救犬、47架无人机，也于当天下午全部抵达灾区，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察，同时出动2组17人前途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 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由于受灾区域地形复杂、道路中断，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派出14名无人机飞手，沿着河道持续搜寻，并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快速构建受灾区域三维实景模型，为指挥部标记重点搜寻区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同时，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 此外，中国安能集团成都救援基地105名救援队员27日上午飞抵拉萨贡嘎机场之后，经陆路紧急赶往吉隆县受灾区域。105名队员涵盖指挥管理、专业技术、通信侦测、装备操作、安全管控、电力保障等多个工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天气也很重要，因为根据西藏自治区气象局的预计，西藏日喀则。 吉隆镇28日9号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而且还有降雨，或许会对抢险救援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西藏气象局就预计，吉隆口岸28号的白天多云有阵雨，28号的夜间有小到中雨。29号是有小雨到中雨，吉隆口岸到尼泊尔一侧28号是有中雨的，29号是有中到大雨，而期间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 气象部门说，部分时段降水强度大，需要防范由持续性的降水引发的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而就算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在尼泊尔的措尖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的堰塞湖，未来几天有比较高的溃泄风险。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27号已经对堰塞湖进行侦测，而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当天也有155人到达灾区，并且前往堰塞湖区域。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这次遭遇到了泥石流的灾害之后，口岸的现场已经受到严重破坏，同时。
2: 普热普强藏布与措尖河交汇处的冰岩崩塌的堆积物呢，也导致了堰塞湖的形成。而由于堰塞湖沿线出现了孤崖还有陡崖，人员和机械当下都难以抵近。通过水利部27号发布的吉隆口岸灾难前后对比图，可以看到现场的破坏性非常严重。图中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措尖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 水利部表示，截至27号上午，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静处逾1亿状态。未来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会入湖，溃泄风险高。水利部正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另外，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已于27号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如果要处置堰塞湖，一般需要在低点位置开挖泄流槽，但侦测组成员表示，堰塞湖的沿线出现了很多孤崖和陡崖，当下的难点是人员无法抵近堰塞湖，包括挖掘机在内的机械设备也很难抵近堰塞湖堤顶的位置。根据会商，目前对堰塞体的处置意见是继续进行实时监测，在对库底库容量等数据再次进行侦测后，未来几天还将重点关注天气、堰塞体水位上升速度及堰塞体上方滑坡体的情况。 现场也设置了安全员，对滑坡体的位移进行具体监测。一旦发现位移量比较大，先遣组就会立刻退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尼泊尔的官员27号表示，当地北部的拉苏瓦地区日前发生的山洪是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崩塌所导致的。 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说，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经确认崩塌发生在位于尼泊尔的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伦德河的。 兰塘里壤峰，而冰川崩塌之后，山体滑落的岩石跟碎石形成了临时堤坝，阻塞下方的伦德河。而就在堤坝决堤之后呢，洪水倾泻而下，造成毁灭性的灾害。尼泊尔气象水文部门的官员现在证实这个发现。而另外一方面，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说，冰川崩塌发生在。 尼泊尔一侧。尼泊尔方面的救援还在艰难的推进当中，大约有40公里的道路严重受损。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的消息指出，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469人，另外有466人受伤。而尼泊尔旅游局说，有667名的游客失踪，其中外籍游客多达540名。而另外一方面，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预测，洪灾导致当地有超过1.7万名的儿童急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3: 尼泊尔方面救援行动继续进行，救援队携带搜救犬在受灾村镇展开搜救。尼泊尔军方使用直升机转移受灾群众，有被困游客通过直升机被带到临时安置地带，有人仍然惊魂未定。尼泊尔陆军发言人表示，军队使用直升机已救出100多人，其中包括在特里苏里水电站设施内的被困人员，有数十名伤者已被送往加德满都接受治疗。联合国驻尼泊尔协调员亚西亚27日表示，尼泊尔有超过35座桥梁被毁，大约有40公里长的道路受损严重，通行极其困难，援助物资难以快速抵达。同时，有部分区域电力供应中断，大约10000户家庭电力供应短缺。亚西亚还称，世界粮食计划署方面已向尼泊尔灾区安排卡车、设备、发电机以及食品等物资。另外，瑞士政府向联合国驻地机构提供100万美元以支持救灾。尼泊尔政府已设立救济基金，用来接收援助资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洪灾导致当地有超过1.7万名儿童急需人道主义援助。截至目前，预计已有至少14名儿童死亡。此外，有18所学校被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同时，有数十所学校位于受灾地区河道附近，仍然面临次生灾害的风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预先部署的物资将在未来几天将运往受灾最严重地区，包括医疗帐篷、新生儿护理包以及用于治疗急性营养不良儿童的营养食品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还呼吁筹集1720万美元，以维持现阶段救援和后期恢复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待会要看到是美国媒体说，因为这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的拦截弹也因此短缺。以色列媒体表示，美国仍默许以色列继续袭击加沙。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7: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咗20几年，更好环境。
8: 10年如1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9: 我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又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4: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看到台风动态。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在28号的8点05分前后，已经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沿海登陆，随后又在9点10分在浙江温州的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达到12级，为台风级。台风登陆的时候，玉环市的一处渔村，你看到风雨交加，这风势非常的强劲，海浪裹挟着泥沙拍打岸边。截至目前为止，玉环市全市有380多艘的渔船在港避风，8条的客运渡航线全部停航。 在台风二次登陆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的时候，风雨也逐渐的增强，部分的低洼地带

0: 雷扎伊当天表示，美国必须要首先采取切实的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个时间点，伊朗正在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继续封锁伊朗港口，而伊朗处境艰难，并且拖欠军队薪饷。特朗普又指，每天都有数百万桶石油从霍尔木兹海峡再出，并重申美方已经彻底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以色列时报27号引述一名调解国的外交官报道，特朗普已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条款来结束与伊朗的冲突。这名外交官表示，尽管调解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一直试图协助重启美伊谅解备忘录或类似协议，但特朗普已告知两国他不再准备接受这些条款，因为他感觉伊朗在最后一刻背叛了他。另一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雷扎伊同时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一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达成协议，这一通道部分位于阿曼和伊朗水域，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船只将通过指定的中央航道通行。雷扎伊并称，在调解方要求伊朗提出条件后，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纽约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之间据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的协议远未完成，并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这些协议毫无意义。美国的封锁引发燃油短缺，伊朗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虽然伊朗是原油出口大国，但长期依靠汽油进口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总统甘帕纳表示，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无法进口足够的汽油以弥补国内产量不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27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对过去2个月政治、军事等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包括强化对伊海上封锁，以及放大伊朗国内矛盾，以削弱其内部凝聚力。声明指出，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27号的一个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是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报道引述了一名驻欧洲的美国防务官的话来说，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短缺最令人担忧，而美军在欧洲绝对没有足够的拦截弹来抵御可能的持续弹道导弹攻击，而防御单枚弹道导弹的能力也非常有限，有北约的官员也对此予以证实。有报道说，美国将拦截弹的库存转移到了中东，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反映美国对于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锁后果。再看，就是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一个报道，当地时间周四的晚间，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生了多起爆炸事件，而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对大马士革郊区附近的拜特金地区发动袭击，后续再帮你跟进。据以色列媒体最后一个报道说，尽管以美寻求推进一项更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计划，但美方仍然是允许以方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有分析认为，美国此举也导致了停火协议没有办法执行。
2: 针对以色列近日仍在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有分析认为，美国是唯一能够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加沙的一方，但出于政治考量，以色列在大选前获得了美国无条件支持，得以继续在加沙发动袭击。
3: الحديث عن منح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إسرائيل الضوء الأخضر لاستمرار عمليات الاغتيال في قطاع غزة أو حتى التغاضي عن مواصلة إسرائيل لهذه السياسة هو استجابة أمريكية مباشرة لحاجات نتنياهو السياسية في إسرائيل لإبقاء جبهة غزة مشتعلة مع المخاطرة بتطبيق اتفاق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على اعتبار أن جميع الأطراف بمن فيهم الوسطاء يدركون بأن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هي الطرف الوحيد الحقيقي القادر على الضغط على إسرائيل.
2: 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证实。

0: 以色列并不指望哈马斯会在近期解除武装，因此以军正致力应对任何威胁，保留在加沙采取反制行动的自由。
1: واصلت إسرائيل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إفراغ هذا الاتفاق من مضمون، وبالتالي إسرائيل حولت الإبادة من إبادة علنية متوحشة إلى إبادة صامتة تقول للعالم أنها ملتزمة بخطة ترامب ل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لكنها عمليا تواصل على مدار الساعة انتهاكات إسرائيلية واسعة النطاق.
2: إحنا قاعدين بين أربع شرايط طبعا، فهذه الشظايا بتمزع وفي أي لحظة الواحد ممكن يموت أو يستهدف ومش ضامن حاله أنه يعيش من ضمن الشظايات اللي بتصير في الشوارع والاستهدافات.
0: 加沙民众并批评每次和平委员会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后，相关决策都会被大幅修改以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导致所谓的加沙和平计划未能顺利推进。
3: The residents of the Gaza Strip are still waiting to see what will happen after the Israeli elections, as there is no hope that the conditions will improve before the election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4: 持续要关心中国女留学生在韩国遇害案，韩联社28号报道，中国籍的嫌犯郑某拒绝接受精神病态人格测试，而警方据信在多个弃尸地点在搜查，寻找死者的遗骸，要继续的调查。警方前一天曾经对郑某进行了精神病态人格测试，而郑某一开始是同意接受这项测试，但改口表示拒绝。警方表示，精神病态人格测试是以面谈的方式来进行，如果嫌疑人拒绝接受的话，警方就没有办法强制实施。警方也不排除郑某是考虑到测试的结果影响判决而拒绝的可能性。报道也提到了郑某涉嫌向警方做虚假供证，意图干预调查。郑某在杀害女留学生之后把她给肢解并且遗弃多地，而警方正在多个据信是弃尸的地点来搜查，要寻找死者的遗骸，以确定死因跟死亡的时间表。另一方面，鉴于犯罪的严重性，警方正在咨询个人资讯公开委员会，以决定是否揭露这名嫌疑人的身份。经济数据来看到，是美国商务部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的商品贸易逆差意外的扩大到了1188亿美元，远高于市场预期的1005亿美元，并创下了2025年3月以来的最大规模。数据就显示，美国的七月商品出口环比下降2.9%，已经连续三个月下滑，而其中工业用品出口是下降了11.2%，也是商品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而商品进口环比增长了3.7%，包括计算机跟配件、半导体和电信设备在内的资本货物进口激增11.3%，都创下了1993年以来的最大增幅。这也推动了美国七月商品贸易逆差较前一个月扩大到17.2%，到了1188亿美元，是去年三月以来的最高点。那当时进口商就争相在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关税前抢先进口商品，推动了商品的贸易逆差创下纪录。分析也说，贸易逆差扩大，这也可能意味着三季度的贸易将连续第四个季度对美国 GDP 增长构成净拖累的影响，预计拖累1%。在斯里兰卡，26号、27号是分别庆祝了伊斯兰教的圣祭节以及佛教的月圆节。总统迪萨纳雅克也呼吁各族群共同维护国家和平与团结。
5: 26日，斯里兰卡尼甘布举行全国圣祭节庆祝活动。身为佛教徒的总统迪萨纳雅克出席活动并发表讲话，呼吁各族群、各宗教民众增进理解和包容。这一天也是当地公共假期。圣祭节又称圣诞节或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是斯里兰卡穆斯林的重要宗教节日。本届庆祝活动由斯里兰卡佛教宗教和文化部与穆斯林宗教和文化事务部共同举办。 斯里兰卡七成以上人口信仰佛教，也有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等。2009年内战结束后，2019年斯里兰卡发生复活节恐怖攻击，造成250多人丧生，500多人受伤，此后经济每况愈下。斯里兰卡被认为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佛教国家。27日是全国性假日佛教月圆节，各地都有庆祝活动，人们纷纷前往寺庙祈福。2025年10月，县政府在原有的佛教宗教文化部向下增设了一名负责伊斯兰事务的副部长。凤凰卫视杨诗源，斯里兰卡科伦坡报道。
4: 由内地一级演员张国立导演的话剧《我爱桃花》27号是在香港首演，汇聚了87版《红楼梦》的黄金班底，以经典佳作深化两地文艺交流。
6: 话剧《我爱桃花》登陆香港西九文化区，剧目改编自明代传奇《邢氏言》，以一场情感误会切入，借独特的戏中戏结构传递思辨内涵，是内地经典的剧场剧目。本轮演出采用十人轮演模式，演员分饰多角，交替演绎经典桥段。邓婕、欧阳奋强等8位87版《红楼梦》老戏骨，时隔多年再度齐聚香港舞台。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北京社团总会会长施荣怀表示，红楼经典承载全民记忆，希望借这场演出深化京港文化交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7: 当年的情怀将近40年了，我们把这些老戏骨引到香港来演出这个经典的话剧，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
6: 出品方龙马社董事长兼出品人姚乙也表示，在上海举办的香港原创音乐剧《大壮王》一票难求，深受两地观众喜爱，希望未来与香港北京社团总会紧密合作，共同创造更多优秀作品。
8: 很多的观众可能对语言会有障碍，但是我觉得好作品就是跨地区的，就是好的作品，而且不光是在大陆，在香港，我相信全世界的人都是喜欢好作品的。
9: 龙马社携经典话剧《我爱桃花》再度来到香港，本次演出将从27日持续到30日，这是龙马社落户深圳坪山后在大湾区戏剧联动的又一次实践。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4: 感谢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家统计局27日公布，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6.5%，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电子行业功不可没。数据显示，电子相关行业利润暴增1.1倍，单单电子业就拉动整体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成为最大支撑。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国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另外，数据也显示出制造业向产业链中高端转型的趋势，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速达50.1%，拉动整体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增速达55.2%，拉动整体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国家统计局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持续巩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印度外交部27日发布消息称，印度将于今年9月12日至13日在新德里举办新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另外，中印边界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日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
1: 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5日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杜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双方达成8点成果。双方重申坚持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营造适宜氛围。双方强调将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和此后两国特代会晤达成的共识，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磋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框架下，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分别推进讨论边界划界早期和实质性收获以及边境管控工作。两个小组将首先明确各自的职能范围，双方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包括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现地指挥官会谈和其他双方同意的机制，及时处理边境现地任何情况，致力于解决突出问题，避免双方在边境实控线地区的误解误判。双方讨论了增进对相应地区实控线理解的方式，以便更好管控边境。为完善边境管控措施，双方同意增加2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并且在边境东段、中段新增2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双方积极评价跨境合作取得的进展。印方赞赏中方为扩大印官方相克赴中国西藏自治区冈仁波齐峰马旁雍措湖朝圣规模所做努力。双方赞赏恢复开通中印3处边贸市场。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朝圣等交流合作，共同在边境地区营造对话、和平、协商合作的氛围。双方同意9月召开新。

0: 一轮跨境河流专家级机制会议，就是文报汛续迁备忘录等相关问题保持沟通，并同意2027年在印度举行第26次特代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印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机，在北京举行的第25次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达成8点共识，标志着两国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正式从脱离接触与危机管控阶段跨入机制化巩固与全面关系修复的新周期。可以从以下4个核心维度进行解析：第一， 本次在北京达成的成果远超以往简单的维持边境现状的表述，呈现出高度的务实性与操作性。在边界问题方面，明确设立划界专家小组与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增加2个僵军级会谈会晤点，并新增边境联络热线。这直接建立起预警和现场快速疏导机制，将一线突发摩擦演变为武装冲突的概率降到最低。 那么，在民生与经贸方面，恢复开通3处中印边贸市场，重启跨境河流水文报汛专家会议，表明双方正将合作从军事安全领域向经贸、人文与水资源等非敏感领域延伸。那么，敲定2027年在印度举行第26次特代会晤，表明双方已重新建立稳定的沟通时间表。第二，本次特别代表会晤， 作为2国解决边界问题最高级别的政治磋商达成的8点成果，也在为更高级别，尤其是元首级的互动扫清障碍、铺设轨道。外传中国最高领导人极有可能在9月12日到13日访问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峰会。这将是他7年来首次访印，并预计会率领大约400人的庞大代表团，将带来重大的 双边经济和政治信号的效应，为中印关系的性质再锚定，向两国体制内各方以及国际社会释放明确信号，就是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此前受到限制的中印直航恢复签证放宽，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监管政策等均有望进入实质性的企稳与解冻通道。第三， 两国选择在此时加速靠拢，也是双方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地缘格局下做出的战略抉择。面对欧美大国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及全球地缘风险，印度不愿也不可能将自身完全绑定在西方的印太战略战车上。稳定同最大邻国中国的关系是莫迪政府维持战略自主、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的必然选择。 而稳住西南边境、避免中印两线交恶势，中国应对外部地缘围堵的核心战略策略，确保中印关系企稳，能有效地稀释美日印澳四方机制对中国的围堵效力。在金砖国家及上合组织框架之下，中印作为最大的两个新兴市场国家，双方关系的改善直接关乎全球南方治理架构的凝聚力和话语权。第四， 尽管八点共识与高层访问预期极大地改善了外交氛围，但关系全面复苏仍需克服深层的阻力。八点共识的生命力在于一线边防部队的贯彻力，如何确保地方军警不会因偶发事件打乱宏观大局是首要的考验。而印度国内的强硬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焦虑，以及两国对未定国界的根本认知分歧， 决定了中印关系的修复将是一个走走停停、边博弈边合作的渐进过程。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26日透露，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的具体细节仍然处于磋商阶段，与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有出入。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早前曾对外称， 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随后澄清说，双方目前仍在磋商协议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穆赫比所提及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一阶段达成的。伊朗方面同时将谈判进程拖延归咎于美国的持续阻挠。 穆赫比表示，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方提出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 包括

0: 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相关赔偿，并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日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他强调，军方对这些武器系统采取了认知措施，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特朗普还表示，他不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去世，但透露他的伤势十分严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接受保守派电台主持人贝克的电话直播采访时表示，他不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去世。穆杰塔巴上任近6个月以来，其行踪和健康状况持续引发外界猜测。特朗普透露，穆杰塔巴伤势非常严重，包括左侧身体、手臂和腿部等多处受伤。不过，他认为穆杰塔巴目前仍然活着。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目前仍声称会就重大事务征询穆杰塔巴的意见，并寻求他的最终批准。不过，特朗普对伊朗方面相关说法的可信度提出质疑，表示目前围绕穆杰塔巴真实状况的各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并同时暗示，如果穆杰塔巴实际上已经去世，伊朗官员可能一直在营造其仍然在世的假象。此外，特朗普对于伊朗示威者能否最终推动政权更迭也持怀疑态度，认为在抗议者面临遭到枪击甚至死亡的情况下，大规模反抗很难持续。美伊战争期间，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多名美国政府官员曾多次提及伊朗发生政权更迭的可能性，但强调推动政权更迭并非美国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也曾表示，伊朗士兵应该质疑其军事领导层，并暗示伊朗军方内部可能采取行动挑战德黑兰县政权。特朗普最后再次强调，美国拥有强大的财政实力，在经济压力在内的多重手段下，最终将推动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发表了伊朗无力发放大部分军饷、政权处于崩溃边缘的言论，这与伊朗陆军发言人高调宣称受损武器已全部重建并进口新武器系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两套完全对立的叙事反映了美伊双方在外交谈判与军事对峙交织阶段所展开的心理战与信息战的博弈。第一，特朗普强调伊朗发不出军饷，配合美国财长启动的经济放逐或者叫经济孤立行动等全面制裁，意在向国际社会及伊朗内部塑造德黑兰财政枯竭、军心涣散、政权摇摇欲坠的形象。这种叙事为的是打击伊朗军民士气，诱发内部动荡，并且向国际市场证明美方极端施压策略的有效性。而伊朗军方的强硬回应则精准地聚焦于硬件与装备，发言人抛出战损武器系统100%重建以及成功进口了新武器系统的论调，那么直接否定美方关于伊朗军事能力已被摧毁的断言，向美以及中东邻国表明，即便面对经济制裁，伊朗依然拥有扎实的军事硬实力和稳定的外部供应链。第二，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及战后赔偿等议题展开激烈博弈之际，美方将伊朗描绘为经济死循环，为的是压低伊朗在谈判中的要价，迫使德黑兰在核心安全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退让。而伊朗呢，深知军事实力是外交谈判的底气，所以军方高调展示补给与重组成果，是在向美方传递伊朗并未被逼入绝境，而且具备长期消耗能力的信号，以防止在后续的协商中被美方单方面牵着鼻子走。第三，将二者对比可见，双方均存在显著的战略夸大。特朗普说伊朗发不出军饷，可能有情报或内部消息来源，但是却没有拿出直接数据来佐证。对于他来说，很大程度上是要将伊朗严峻的宏观经济危机转化为他的极具政治穿透力的话语表达。伊朗军方高调宣称全部重建固然能够提振士气，但发不出军饷与大举进口新装备之间的反差，恰恰暴露出伊朗可能正在将有限的财

财政资源向重点防务系统倾斜，以保证核心战力。而基层军警或者是非核心部门的资源保障可能就会确实的面临不小的压力了。总之，特朗普的军饷断供论和伊朗的战力重建论就好像两个吹牛大王在舞台上比赛喷口水，在本质上则是同一场地缘拉锯战的两个侧面。美方试图用经济崩溃论打压对方谈判筹码并引发内爆，而伊朗则用军事韧性论试图打破封锁并重塑威慑。在外交与军事交织的窗口期，说大话归说大话，真正的虚实各自是心里有数，那么也预示着后续博弈将更加的复杂。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BT新闻，稍后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四。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话报道，俄罗斯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首都基辅中心可能成为目标。同时，俄乌双方继续对对方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此前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的仓库，26日再次遭到无人机袭击。
3: 乌军26日恢复了对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的袭击。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当天通报，位于科托夫斯克市的野莓物流中心当天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过火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物流中心被彻底摧毁。州长称，本轮袭击中，俄军在区域内上空共击落16架乌军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为乌军提供补给的基础设施和海船进行打击。俄国防部26日通报称，俄军一架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袭击了一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并袭击了港口内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位于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一处工厂的仓库和生产设施，当天也遭到俄军袭击，工厂内发生火灾，设施受损严重。消息人士称，工厂内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无人机的组装和储存设施。并据美国彭博社援引三位俄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在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后，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

0: 克兰袭击的力度。消息人士透露，袭击目标可能包括首都基辅中心在内的周边地区以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补充说，由于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俄罗斯可能逐渐将乌克兰的袭击视为北约国家的攻击，同时指目前的行动并非军事升级的顶峰。另有俄方消息人士称，由于缺乏外交努力，俄方认为除了进一步升级局势以实现军事目标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与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一同前往扎波罗热地区的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的前线视察。这条前线区域位于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三州交界处。视察期间，泽连斯基宣布新建两个战斗集群，以加强顿涅茨克地区阵地的防御。
2: 泽连斯基在前线宣布成立两个经过重组的战斗集群，指挥官分别为国民警卫队亚属第一军团司令普罗科彭科和第三军团司令比列茨基。新集群将重点防御顿涅茨克地区前线，旨在实现侦察、无人机与火力打击之间的快速同步，缩短从发现目标到摧毁的决策链条，以抵抗俄军在秋冬季节新的一轮攻势。
3: Ми будемо продовжувати нашу активну оборону разом з Михайлом Драпатим, з Генштабом, з міністром оборони Хмарою. Визначили порядок наших подальших кроків. Перше, будуть посилені наші позиції на Донеччині завдяки двом оновленим угрупованням. Командувачами будуть герой України Денис Прокопенко та герой України Андрій Білецький.
2: 视察期间，乌克兰军方向泽连斯基提出了前线部队具体的防御需求，包括无人机、远程火炮及小型雷达等装备，向旅级部队直接提供资金，解决擅离部队培训与激励等问题。泽连斯基表示将逐一落实这些需求。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泽连斯基首次在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陪同下视察前线。43岁的德拉帕特是7月21日接替希尔斯基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这也应该是泽连斯基去年11月中旬视察扎波罗热前线大约9个多月之后再次视察前线。过去半年多，俄乌战争形势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俄罗斯加大了对基辅等乌克兰城市的巡航导弹轰炸。乌克兰则不断深入俄罗斯纵深区域，袭击能源与物流设施，并且对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实施封锁式打击。这次泽连斯基视察的地点位于迪涅伯彼得罗夫斯克、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三州的交界处。他在去年的11月份也是在视察这个地方，当时呢，想必是就已经得到了在局部的这个地区推进反击的一些这个战略计划。那么泽连斯基这次到前线释放了一些政治讯号和内幕的信息。第一，就是俄军年初发起了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的局部反攻。泽连斯基半个月前就宣布乌军这次收复了745平方公里土地。多家报道就指出，此次行动基本上将俄军赶出了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那么泽连斯基几天前也亲口证实了，并且这次到前线嘉奖官兵。那么在西方援助和谈判等议题焦灼之际，乌方高调公布在交界区域收复失地，这就是要证明乌军依然具备局部的战场塑造力与战术反击能力。第二，扎波罗热作为连接乌东与乌南的战略枢纽，决定蒂涅伯罗等后方工业区的安全与稳定。泽连斯基亲自前往并下令强化扎波罗热城及周围区域的防线，为的是稳定军心与民心。蒂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是乌克兰目前重要的工业、物流与医疗后勤中枢，将俄军彻底阻绝在该州行政区划之外，是乌军维持长期生命战的一个重要的生命线所需。第三，联系到上个月爆发的国防部长与总司令之争，泽连斯基这次到前线正式宣布在顿涅茨克及相关战线组建由亚速系的普罗科彭科与第三军团的比列茨基主导的

新行动集群，即有所谓的第三方派系领先新行动集群，并且展示了三州交界处的反击成果，要向外界传达一种政治高层争吵归争吵，前线指挥与军队作战能力没有受影响的信号，也表示支持新任总司令进行军事自主性结构改革。第四，目前看，乌克兰前线部队在面对高层政治震荡时，之所以能够坚持防线的运作，主要是因为乌军在作战指挥上已经高度的模块化和去中心化。一是一线军官的权力时效化，像比列茨基指挥的第三军团和普洛科彭克指挥的亚速系等精锐部队，本身就具备极强的内部凝聚力和独立的指挥体系，高层的内斗并不会直接干扰到排连旅级在前线的战术决策与防御实施。二是军方实权派的崛起，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及战区一线指挥官在技术和战术层面保留了相当大的自主裁量权，只要后勤比如无人机和弹药等能够持续输入前线，部队的作战惯性就能够持续继续的维持下去。第三是这个政治高层争议啊，不仅没有远离军方，而且呢还和这个军方还和政治高层争议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方面的联系，这表明政治高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军方的表现。那么泽连斯基这次亲自授予第三军团的司令比列茨基乌克兰英雄金星勋章，这是国家级的最高勋章，并且宣布由他和普洛科彭科一起统领顿涅茨克方向的新组建战斗集群，这实际上是基辅高政治高层在面临内政压力的时候向具有强硬背景富有战功的军防实权派进行政治授信与资源倾斜，以换取前线战果对于政治大局的支撑。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央救灾物资到达西藏吉隆，多方救援力量驰援抢险一线。
1: 而媒披露，美国中情局长警告俄方不要升级波罗的海局势。
0: 伊朗称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2: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1: 特朗普签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卡尼称加拿大人不会接受。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晚上好，我是廖翔义。头条要跟进到的是西藏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过后，多方力量赶赴吉隆口岸救援，灾区的恢复工作持续进行。
0: 截至27号晚间，已经有大量调运物资陆续运抵吉隆，距吉隆口岸3公里处已经恢复通信，目前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道路已经抢通1000米。
3: 国家应急管理部调拨的中央30000件救灾物资27日晚全部到达吉隆。当晚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青稞20吨、大米50吨、面粉20吨、食用油1吨等各类食品，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火炉、担架、发电机等生活物资。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也已完成转移。自然资源等领域的86名专业人员也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此外，灾害发生以来，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对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线受灾路段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清淤保通，同时对灾害区域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核查，调用应急客车4辆、运送人员10人次、货车3辆，运送抢险物资60吨。截至27日18时，相关受灾路段已抢通800米左右。灾害发生后，吉隆一度通信中断。27日16时许，吉隆口岸方向已成功抢通一座基站，并在吉隆口岸方向的热索村不到3公里的位置新建2座基站，其具备 5G、4G 通信模式，可实现一网漫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一方面，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统筹指挥辖区解放军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投入吉隆县区的抢险救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也抵达现场增援。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与热成像技术，全力的搜寻失联人员。
4: 27日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分别从拉萨和日喀则飞赴灾区。首批2架直升机于13时02分飞抵吉隆口岸，完成灾情勘察，成为首支深入受灾核心区的空中力量。与此同时，西部战区空军1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指导组随即赶赴现场，组织联合救援行动。目前，战区联指中心已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空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人员紧急驰援。截至27日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辆车、13只搜救犬、47架无人机，也于当天下午全部抵达灾区，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察，同时出动2组17人前途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由于受灾区域地形复杂，道路中断，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派出14名无人机飞手，沿着河道持续搜寻，并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快速构建受灾区域3维实景模型，为指挥部标记重点搜寻区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同时，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此外，中国安能集团成都救援基地105名救援队员27日上午飞抵拉萨贡嘎机场之后，经陆路紧急赶往吉隆县受灾区域。105名队员涵盖指挥管理、专业技术、通信侦测、装备操作、安全管控、电力保障等多个工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而吉隆县县长达春在27号表示，已经将当地近500名居民安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并且调动解放军、武警、边防、消防等多方力量2000多人赶赴现场实施救援。
1: 另一方面，中华全国总工会向西藏总工会拨付了400万元的救灾专项资金。国家是消防救援局调拨的救援物资，也在28号运抵灾区。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县长达春27日晚间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介绍当地救援安置情况，并表示，目前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道路已抢通1000米，但降水或诱发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对搜救造成较大挑战。
5: 我们应该说是第一时间啊，将我们2个乡镇、5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呢，全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重点保障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和基本的生活需求。啊，目前呢，我们市县两级啊，调动这个解放军、武警、边防、消防、公安、医疗卫生干部职工呢，救援力量2000余人，其中呢1200余人已经赶赴到了现场。目前呢有120余人现在正在深入一线的开展这个救援。那我们大概是3个方向，一个是道路的抢通，次生灾害的防治和这个重点区域的搜救工作。
3: 另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8日消息，全总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与此同时，中国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28日早上5时左右运抵西藏日喀则吉隆镇。此前一天，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已全部抵达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此外，灾害发生后，国家航天局迅速启动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历史影像。自26日19时完成首批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截至27日17时，已分批将武警灾前影像、实景灾后影像推送至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与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灾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最新情况，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正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
1: 若欣，你好。
6: 你好，翔毅和陈子。
1: 好，到这个时间段来看的话，目前在灾区的救援现场最大的难点是什么？目前救援的进展又到底到哪个状态了呢？
6: 好的，那在目前的侦测期间呢，堰塞体的上方多次发生了2次垮塌。那根据监测，这个堰塞体的长度在150米左右，坝高呢是40米到50米。那它相当于一个16层楼高的居民楼呢，垮塌下来，死死地挡住了这个吉隆口岸本身就很狭窄的山谷。那由此形成的堰塞湖，它的库容量目前，根据监测是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相当于如果它一旦溃下来，就能够把我身后的这样的乡镇整个冲走。那在2008年，巴基斯坦就发生过类似的这样的堰塞湖决堤的状况，当时导致了2到3万人流离失所。所以强行开挖呢，又会面临一挖就溃，然后洪水侵袭

0: 而下的风险。那同时，这个堰塞题还有一个难点的救援在于人，其实他现在根本就靠不进它，因为这一次尼泊尔冰崩造成。我们吉隆口岸现在堰塞体的周围全部是孤崖和陡崖。那挖掘机这样的重型装备，虽然昨天已经陆陆续续抵达了现场，但是它其实并没有办法靠近这个堰塞体。那目前是派出直升机和热成像在它的上方进行远程的监测。同时呢，这个堰塞体的本身也充满了不稳定性。根据这个救援专家的描述说，现在这个堰塞体呢，它是充满了这个冰的碎屑和岩体的碎屑，它是一个大型的混合体。那其实它就是相当于一堵还没有完全凝固的这个混凝土墙，夹杂着大量松散的沙石和冰块。由于上方呢不断的有来水冲刷，还有浸泡，那叠加它自身的这个很重的这个重量的动力呢，它是在缓慢的移动的。其实，那所以这个监测员他必须要时时刻刻的盯着滑坡体的位移，一旦位移变大，所有人都，包括我们都必须要立刻撤离。所以大家也能看得到啊，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警戒线呢，已经是距离这个昨天吉隆镇边检站的更要往外拉长了60多公里的样子。那目前国家的综合性消防队员呢，大概有680多个人已经全部抵达了西藏。对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更新的进展，我们也会在稍微晚些时候为大家报道。好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橙子，小颖。
1: 好，前线的采访团队还有救援员一定要注意安全。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这次遭遇到了这泥石流灾害之后，口岸的现场已经受到严重破坏。
2: 同时，普热普强藏布和措尖河交汇处冰岩崩塌的堆积物也导致了堰塞湖的形成。最新消息就显示，堰塞湖出现溢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
3: 通过水利部27号发布的吉隆口岸灾难前后对比图，可以看到现场的破坏性非常严重。图中，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措尖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水利部表示，截至27号上午，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会入湖，溃泄风险高。水利部正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另外，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已于27号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如果要处置堰塞湖，一般需要在低点位置开挖泄流槽。但侦测组成员表示，堰塞湖的沿线出现了很多孤崖和陡崖。当下的难点是人员无法抵近堰塞湖，包括挖掘机在内的机械设备也很难抵近堰塞湖堤顶的位置。根据会商目前对堰塞体的处置意见是继续进行实时监测，在对库底库容量等数据再次进行侦测后，未来几天还将重点关注天气、堰塞体水位上升速度及堰塞体上方滑坡体的情况。现场也设置了安全员，对滑坡体的位移进行具体监测，一旦发现位移量比较大，先遣组就会立刻退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现在有尼泊尔的官员在27号表示，当地北部的拉苏瓦地区日前发生的山洪是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崩塌所导致的。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的官员说，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经确认，崩塌发生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伦德河的兰塘里壤峰。而冰川崩塌之后，山体滑落的碎石跟岩石形成了临时堤坝，阻塞了下方的伦德河。堤坝决堤之后，洪水倾泻而下，造成了毁灭性的灾害。而尼泊尔的气象水文部门官员也证实这个发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说，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
2: 尼泊尔方面的救援仍在艰难地推进，约40公里的道路严重受损。尼泊尔警方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的7点，该国山洪受灾地区已经发现了469名遇难者遗体。另外，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的27号的晚上10点，山洪所导致的失联人数达到977人。
4: 尼泊尔方面救援行动继续进行，救援队携带搜救犬在受灾村镇展开搜救。 尼泊尔军方使用直升机。

0: 外，瑞士政府向联合国驻地机构提供100万美元，以支持救灾。尼泊尔政府已设立救济基金，用来接收援助资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洪灾导致当地有超过1.7万名儿童急需人道主义援助。截至目前，预计已有至少14名儿童死亡。此外，有18所学校被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同时，有数十所学校位于受灾地区河道附近，仍然面临次生灾害的风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预先部署的物资将在未来几天将运往受灾最严重地区，包括医疗帐篷、新生儿护理包以及用于治疗急性营养不良儿童的营养食品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还呼吁筹集1720万美元，以维持现阶段救援和后期恢复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中方要求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
2: 美国的罗斯福号航母将会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

0: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要坚定地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三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滋事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根据报道，在经历了将近50天的物资紧张之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刚完成了新一轮的生活物资补给，而菲方曾经多次的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的钉在礁盘之上。中国海警有一艘小型的巡逻艇，7月在仁爱礁的海域例行巡逻的时候，菲方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了2艘的橡皮艇，无视多次的明确警告，以危险的方式快速的接近，并且围顶冲撞中方的巡逻艇。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等相关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而在事发之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中方要求菲方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2: 2026年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今天结束，而在此前与会期间，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比尔德耶夫对本台表示，俄罗斯正面临困境，希望和 APEC 地区所有对俄友好的经济体开展合作。秘鲁前任驻华大使巴拉雷索则表示，希望学习深圳经验，将秘鲁前开港打造成地区产业和科技中心。
3: APEC 第三次高官会17号到28号在大连召开，21个经济体全部派出高级别官员参会。多位与会高官表示，当前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各经济体发展面临多重挑战，就呼吁成员之间应加强合作，维系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力。
4: We believe that APEC is a vibrant region. We have very extensive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many partners in this region, including with China. And our trade turnover, for example, this year is.Growing again, although previously it hit the record figure of $240 billion. So, and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move in this direction, expanding our relations with the countries that are friendly, constructive, and that are ready for such a cooperation.
3: 2024年 APEC 利马峰会前夕，在中秘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秘鲁前凯港正式开港，成为连通亚拉的陆海新通道。今年7月底，秘鲁新任总统藤森庆子上任，外界关注秘鲁新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对此，秘鲁前驻华大使巴拉雷索明确表示，秘鲁对华友好政策不会改变。
5: We have 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and we are going to strengthen our relationship. That is our main policy. I mean, what we expect is that Chiang Kai will be a hub, an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hub. We want to.Follow the example of Shenzhen.
3: 2014年 APEC 北京会议正式启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进程。然而，受各成员发展水平差异、规则体系分散、大国博弈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建设进展不及预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这次 APEC 高官会上表示，中方将推动制定一份亚太自贸区单独声明，希望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开展合作。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家浩大连报道。
0: 根据俄罗斯媒体最新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本周二是秘密的访问莫斯科的核心议题，包括了警告俄方勿升级与北约、波罗的海三国的冲突，以及要求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技术支援。
6: 据俄罗斯媒体引用知情人士消息，拉特克利夫在会谈中明确向俄方划出红线，强调在乌克兰战事期间不得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军事或混合升级行动。消息人士指，美方担忧俄罗斯可能借局势转移西方注意力，进而试探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的底线。同时，拉特克利夫敦促莫斯科缩减对伊朗的国防技术转让与石油金融支持，并警告勿对美方即将扩大的 的制裁过度反应。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已表态，将强化对与伊朗有经济往来国家的刺激制裁。特朗普在电台采访中将此访形容为半常规外交，但承认核心目标仍是推动乌克兰停火。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特则强调，对话是了解俄方战略意图的必要通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评估此访对双边关系影响为时过早。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则公开表示，此行有助缓解波罗的海区域紧张。据悉，拉特克利夫搭乘的 C-17 运输机自拉脱维亚起飞抵莫斯科，访期一天，未公开更多会晤对象，但此次行程是否预示美俄新一轮高层互动，仍有待观察。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针对美国中情局局长秘密的访俄，旨在警告俄罗斯的说法，克工方面予以驳斥。特朗普也说，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
2: 那如何看待这一次秘密外交的矛盾论调？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解读。郑先生，您好。
7: 你好，你好，陈老师。
2: 那么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美方这次密访主要诉求，您认为究竟是什么？另外，美国将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和欧洲安全来挂钩，这是否暗示着中东局势和乌克兰问题存在着交易空间呢？
7: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那首先呢，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就是信息似乎呢相互的矛盾啊，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美国中情局长到国外啊，特别是到一个相对不太友好的国家进行访问的话，那无论是访问的这个国家或者是美方啊，都不会给出清晰的一个说明啊，因为毕竟呢它是一个秘密使命啊，不会对外公开的来说明就是中情局长他到莫斯科究竟是谈了些什么啊，莫斯科又是怎么样反应的，都不会的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有句话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嘛，就是如果说中情局长去了莫斯科而且是秘密去的，那他一定是有事情，如果没事情的话他不可能去随便的去到莫斯科去啊。那么这个事情是什么？好了，那现在俄罗斯的媒体呢也在报道，就是说这个中情局长John Ratcliffe 他是向俄方是表达了一个关切，就是希望这个或者叫警告俄方呢不要进攻波罗的海三国，因为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都是北约的成员国啊，那么不要试图呢以这个军事挑衅的行动来挑战北约的集体防御的相关的条款。这个呢，实际上在美国媒体之前三天前就已经披露出来了所以呢，俄罗斯的这个媒体呢，它大概率是在引述美方的媒体的一个报道，因为我相信在俄罗斯媒体要得到莫斯科的相关的这个确认的消息也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当然还有就是伊朗，就是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这个相互的军事的援助这个问题美方呢已经宣布了对伊朗进行有史以来最严酷的这个经济制裁，并且呢会实施所谓的二级制裁。那俄罗斯和伊朗有军事上的联系，有能源方面的一些联系。昨天呢在点评当中，这两点无论是进攻波罗的海三国挑衅这个北约，还是这个莫斯科和德黑兰之间的这种合作的关系，我都有点到了我都有点到。那关键是这样，就是莫斯科是怎么反应的？现在呢就是西方媒体是说得到了情报俄罗斯呢有计划来进攻北约的成员国，那对俄罗斯来讲，如果说他要进攻北约的某一个成员国的话，这种可能性是不是存在？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呢，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什么呢？第一就是西方国家主要是北约的成员国介入到俄乌冲突太深了不断的向乌克兰提供经济军事援助，而且呢，现在呢还要和乌克兰一起来研发这个爱国者导弹更先进的一些武器装备，所以呢，在俄罗斯一直普遍的就有一种要给北约成员国一点教训的这样的一个论调，特别是我们看到在前不久英军登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邮轮之后，有俄罗斯的联邦议员高调接受媒体的访问，说应该给英国一点颜色看看要用军事的手段来反制军事的行动。所以呢，对西方国家北约不断的介入直接的来介入这个俄乌冲突，那莫斯科呢一直是一忍再忍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对某些个别的这个成员国进行一些军事行动，这种可能性这种想法它一直存在。那 显然美方呢是得到了这样一个情报，要遏制俄罗斯的啊这样的一种企图啊，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俄方啊是否会继续按照自己的计划啊，按照自己的步调来行事啊，有待观察。程子，
2: 好，谢谢郑浩先生的分析解读。
0: 特朗普在27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已经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就表示，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继续封锁伊朗港口，而伊朗处境艰难，并且拖欠军队薪饷。以色列时报27号引述一名调解国的外交官报道，特朗普已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条款来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另一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雷扎伊同时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一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达成协议，这一通道部分位于阿曼和伊朗水域，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船只将通过指定的中央航道通行。雷扎伊并称，在调解方要求伊朗提出条件后，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纽约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之间据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的协议远未完成，并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这些协议毫无意义。美国的封锁引发燃油短缺，伊朗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虽然伊朗是原油出口大国，但长期依靠汽油进口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总统甘帕纳表示，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无法进口足够的汽油以弥补国内产量不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关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清单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的现场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2: 李瑞你好。
8: 你好陈子。
2: 我们看到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表态现在是大相径庭，而且伊朗还列出了一个条件清单，这是否意味着伊朗在海峡的博弈当中其实占据主导权呢？
8: 好的陈子，其实呢，这次的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突然表示呢，说列出一个具体的清单呢，其实呢，在我看来，虽然他的态度呢是非常强硬的，伊朗说在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可谈判的，是伊朗的红线，但是我觉得现在呢，他的话我感觉是伊朗是出现了松动，也就是说伊朗现在愿意跟美国讨价还价，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呢提出一系列条件。当然这一系列的清单呢，跟之前伊朗提出的六大总的条件来说呢，估计呢是更加的具体和系统，把某些条件呢分化成小条件，比如说解除制裁，那么不可能一次性解除制裁，还有解冻资金，那么也不可能一次性的全部所有的资金归还，那么可能是一小步一小步的走，那么这些呢肯定是要通过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这些国家呢他们进行斡旋来从中传话，所以我觉得现在伊朗和美国可能进入通过中间方进入一个议价阶段。当然呢，伊朗呢通过跟阿曼的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协议，也表明现在伊朗已经具备了就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技术性的这个铺垫，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同意这个伊朗的清单条件，那么很快霍尔木兹海峡就按照伊朗的要求从中间的航线呢通过实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但是现在其实球是在美国一边，而且雷扎伊的话也讲得非常清楚，如果美国同意采取行动，那么伊朗将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如果美国不同意继续封锁呢，伊朗将会打击美国的经济利益。所以呢这现在呢伊朗呢也就是原则上是非常的强硬，但是我觉得还是出现了一些松动，所以呢现在要看一下美国那边怎么回答。陈子。
2: 好的，谢谢李瑞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另一方面，根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以及5000多名舰上官兵将会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在26号报道称，美国海军总军事长。

0: 佩里曼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舰员清楚这一次部署将会超过7个月，指挥官给予他们8个月的时间来规划。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表示，他更倾向于7个月的部署时长，不赞成延期部署，但具体时长取决于敌人的情况。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台风沙德尔两次登陆浙江，沿海风雨明显。
1: 委内瑞拉正在考虑要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2: 接下来看到是亚太区的股市在周五的午盘涨跌互现，而英伟达财报是大超预期，科技股乐观情绪传导到了亚太市场，而日本跟台湾股市半日都上升大约1%左右，韩国股市则是逆势走弱，而大盘指数下跌超过了1%。
3: 另外，内地沪深股市方面，主要指数盘初集体走高，但盘中深成指和双创指数都先后转跌，沪指则是保住红盘。具体来看，沪指在中午报3959点，上升3点，微升0.08%，半日成交6534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4029点，下跌19点，跌幅是0.14%，半日成交7699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低开，跌了155点之后，逐步收复失地。中午报25684点，上涨119点，涨幅0.47%，半日成交约1174亿港元。
2: 再看到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中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今天的上午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112舰入列30多年来，先后的完成重大战备演训任务100余项，而安全航行40余万海里。退役之后，这一艘的功勋战舰将会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湖南长沙，供市民还有游客参观学习。112舰是中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是052型导弹驱逐舰的首舰，舰名为哈尔滨舰。而舰艇是装备有多种的武器系统，具备完整的对空、对海、对潜作战能力。入列以来，112舰是先后出访20个国家，与多国的海军举行联合军演17次。2003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
3: 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在今天的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随后又在9:10在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
2: 目前温州转移安置工作的重点是居住在活动板房的建筑工人，来为他们提供避难所。
4: 早在台风到来前两天，安置点周边在建工地的建筑工人便已携带随身行李陆续前来入住。

0: 来自河南的建筑工人南彦明已是今年第三次来到这个安置点，他把转移安置叫做躲风，并说他对这个流程已经非常熟悉。
1: 他们第一次说台风，我感觉当时给我的感觉是，我感觉台风也不是那么可怕，因为我们那儿没台风，没经历过，第一次不害怕，第二次都怕了。因为什么？第一次知道回去到工地上，这东西也坏了，那东西也坏了，第二次有点怕。谁知道经过第二次、第三次更怕了，第二次比第一次的台风更厉害，那房顶都掀了，所以说心里更怕。这次心里在这睡着也不踏实，感觉外头晚上老跟有风似的。
2: 第二次台风嘛。回家看到我们的活动板房拆烂了，才知道台风的威力。
0: 温州乐清城东街道这一安置点已经接纳周边七个在建工地的超过400名城市建设者，在配齐生活必需品的同时，这里也组织了文娱活动，以丰富转移安置期间的精神生活。
3: 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提供了一些基础性的医疗保障，像从卫生院联系的这个医疗力量，然后还有像跟公安联系的一些那个民警力量的支持，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与那个每周的那个文化特派员每天有过来给我们进行一个文艺汇演、文艺互动这样。
0: 面对风雨潮的三重考验，浙江各地启动了防台响应，而浙江温州在27日18时便已启动了防台一级响应。凤凰卫视蒋庄严葛静乐清报道。
4: 在台湾新北市长的选举，战争竞争都很激烈哦。那蓝绿的民调陷入焦灼，而国民党新北市长的参选人李四川是持续的拼陆战，而指导了绿营的选区败票。
5: 台湾地方选举倒数三个月。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指导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本命区树林败票，强攻绿营基本盘，同时到庙宇参拜祈福，全力争取选民认同。新北选情陷入焦灼，蓝绿呈现拉锯战。最新的网络投票也显示，双方差距大约只有2个百分点。
6: 我想民调我都把它当作这个参考。不管它的高低，那我绝对还是会跑遍29区，包括我们所有的市民所提的问题，我会一一来解决。
5: 拉开与苏巧慧的民调差距，稳定蓝营军心，是李四川的当务之急。除了勤跑基层，巩固地方组织，蓝营青年也在网络上发动空战，发布最新影片，嘲讽苏巧慧对普发现金的立场反复，双重标准。
7: 我在一间老宅遇到一个光头跟他女儿，我问10000块该不该发，
8: 不该过的通通浮上台面，这是莱尔校长给全民的过年大红包。
9: 选举不用选成这样，而且影片中还有错误的资讯，我会继续用正面乐观阳光的态度来完成这场选战，我们一起加油。
5: 看到蓝营讽刺自己的影片在网络上蔓延，苏巧慧亲自出面反击，并按既定节奏深耕基层。随着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绿阵营陆空战齐发，各自出招，谁能够赢得胜选，不到最后一刻，双方都没有十足把握。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0: 香港劳工处在今天起正式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本月初香港经历高温之后，希望提高系统敏感度，并且持续监察优化调整。
11: 如果嗰個暑熱指數係達到30嘅話咧，我哋就會發出呢個黃色嘅一個暑熱警告。如果係32嘅話咧，就去到呢一個紅色。而去到黑色嘅話咧，就係我哋當去到34或者以上咧，就會係黑色嘅。由於嗰個指數本身係對於呢個濕度相對敏感，咁變咗咧。如果是遇著一些比較乾熱的情況，這個就是我們8月初遇到一個過往來說相對比較少遇的情況，我們發覺我們那個系統可能在這方面的敏感度是需要提升的。
10: 蒋志豪预计，参考过往数据，系统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4到7天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到2天发出黑色警告。处方也不会排斥其他的评测工具，对气温监测采取开放态度。有立法会议员期望政府多做宣传，让工友了解自己的权益。下一步也考虑因应指引部分条文进行立法。
4: 马上回来看到是福岛核事故反应堆压力容器的底部存在着3米椭圆形大洞，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随着美加贸易战持续升级，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正式把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甚至宣称未来还考虑把太平洋和大西洋更名为美国洋。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的环境怎么变化，加拿大人都会始终使用这个名称。
2: 特朗普在屯行办公室签署行政令，下令美国地理名称委员会落实把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的更名决定。特朗普还将此举与他此前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行动相提并论，甚至宣称未来还将为太平洋和大西洋改名。
3: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Right now, as I sign the order,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 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 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2: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的这份行政令完全没有提到加拿大。行政令将改名安大略湖的举措描述为通过以美国人民共同取得的成就为重要自然地标命名，表彰美国人民做出的非凡贡献以及美国历史的深厚传承。行政令还称，美国是五大湖最重要的保护者，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和投资，这一淡水水系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广泛的用于航运、休闲娱乐和负责任的开发利用。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推动安大略湖更名的行动很可能基本停留在象征层面，因为外国政府并没有义务接受这一更名。五大湖中的另外四座湖尚不在此次更名的范围之内。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彭博社在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但是还没有最终决定。
4: 彭博社报道说，委内瑞拉正就退出欧佩克一事与美国官员展开讨论，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同日报道，美方正在就收购委内瑞拉10多倍油田的股权与美方展开谈判。获得股权后，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私营企业将开发这些油田，并向委内瑞拉政府提供石油收入。委内瑞拉是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但鉴于其石油产量多年来大幅下降，退出欧佩克短期内对全球石油市场影响有限。但也有分析指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同时可能为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石油公司更多入主参与重建为石油行业铺平道路。而为石油产量扩大，可能将使未来几年全球石油过剩的预测进一步恶化。凤凰卫视。

0: 智综合报道。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发生堆芯熔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的底部存在着椭圆形大洞，而最大的直径是大约3米。
2: 据东京电力公司介绍，今年3月，该公司将超小型无人机送入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进行拍摄。当时获得的视频画面显示，压力容器底部存在孔洞，并附着有可能是堆芯熔毁后的核残渣。据共同社和福岛电视台等媒体27日报道，此次以无人机拍摄到的图像为基础，对反应堆内部进行了立体复原和分析，结果显示压力容器底部存在最大直径约3米的大洞。受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中的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形成约880吨核残渣。核残渣具有强放射性，如何取出这些核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报废作业的最大挑战。东京电力公司计划最早在2037财年开始，从3号机组反应堆大规模取出核残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最后再来关注，根据韩联社在今天的报道，韩国中青南道天安市一家油漆原料生产工厂发生了火灾，已知造成了至少有3人死亡、4人受伤，另外还有2人失踪。
1: 消防部门现在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而展开了全力扑救，当局预计死伤人数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
3: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2: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3: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4: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0: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聆听华人之声。
5: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6: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7: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8: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9: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0: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台风来袭，关注风雨影响。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大家午安。就在今早，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和温州龙湾，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浙江的第三个台风。登陆前后，浙江玉环凯门街道沿海风雨大作。我的同事呢，正在台风现场，可以看到风力很强，成人也有些站立不稳。沙德尔登陆之后，会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有所减弱。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的黄色预警。今天，浙江沿海、福建北部沿海的风力呢，将会达到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浙江南部、福建的中北部、江西的中部等地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目前正值天文大潮期，风雨潮三重叠加，浙江东部等地需要格外注意防范海水倒灌等灾害。有朋友会发现，今年的台风总是格外关注浙江沿海。问其原因呢，自然是和天气形势相关。副热带高压是台风的隐形操盘手，它能决定台风的前进方向，能给大风增强助力，还能引导水汽输送，制造暴雨。那么今年夏天，本该控制南方大部的副热带高压位置呢，是异常的偏北，其南侧盛行偏东风，为台风直奔华东打开通路。而目前副高位置呢，还在持续的偏西偏北，在它的引导之下，沙德尔直奔浙江一带，而不是更偏南的位置。登陆之后，沙德尔还将继续的西行，深入内陆。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关注它的后续影响。

欢迎回来。台风登陆之后，强度将会减弱，但那也并不等于风险解除。当台风遇到冷空气，会导致气流抬升，降雨暴增。明天沙德尔深入内陆，就会和南下冷空气遭遇。受其影响呢，像是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就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了后天，强降雨的范围还将会继续扩大。防范台风不能只关注强降雨，还需防范次生灾害。雨后出行应小心积水路段，避开漩涡，小心踏空。同时，暴雨之后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有滞后性，仍然需要远离山区河谷，注意安全。冷空气除了和台风联手制造降雨之外，也将给北方带来降雨和降温。明天像是内蒙古东部到黑龙江等地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那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20度左右，凉意明显。北方逐渐染上秋凉，南方盛夏急雨仍未退场。愿大家照顾好自己，平安度过季节交替、天气多变的时节。先说到这儿，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天天能过来呢，天满天，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方称仍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处境艰难。特朗普政府考虑扩大半导体关税征收范围。印尼多个岛屿的林地火灾进入持续高发阶段。 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也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则表示，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继续封锁伊朗港口，而伊朗处境艰难，并且拖欠军队薪饷。特朗普又指，每天都有数百万桶石油从霍尔木兹海峡再出，并重申美方已经彻底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以色列时报27号引述一名调解国的外交官报道，特朗普已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而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条款来结束与伊朗的冲突。这名外交官表示，尽管调解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一直试图协助重启美伊谅解备忘录或类似协议，但特朗普已告知两国他不再准备接受这些条款，因为他感觉伊朗在最后一刻背叛了他。另一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 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雷扎伊同时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伊朗已与阿曼就一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达成协议，这一通道部分位于阿曼和伊朗水域。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船只将通过指定的中央航道通行。雷扎伊并称，在调解方要求伊朗提出条件后，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纽约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之间据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的协议远未完成。 并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这些协议毫无意义。美国的封锁引发燃油短缺，伊朗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虽然伊朗是原油出口大国，但长期依靠汽油进口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总统甘帕纳表示，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无法进口足够的汽油以弥补国内产量不足。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27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对过去两个月政治、军事等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包括强化对伊海上封锁以及放大伊朗国内矛盾，以削弱其内部凝聚力。声明指出，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媒体27日报道，特朗普政府正考虑推出新一轮半导体关税，征税范围可能扩大至数据中心服务器、笔记本电脑和游戏设备等产品。美国科技行业则警告，新关税可能推高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成本，拖慢美国对数据中心的投资。
2: 美国政治新闻网27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新一轮半导体关税方案。与此前的措施相比，新方案可能大幅扩大征税范围，不仅针对进口芯片，也可能覆盖使用这些芯片生产的笔记本电脑、游戏设备以及数据中心服务器等产品。目前相关方案仍处于讨论阶段，未来几周甚至几个月内仍可能出现较大调整。 特朗普政府还在考虑分阶段实施新关税，具体税率目前没有最终确定。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倾向于把关税减免与企业在美投资建厂挂钩。根据正在讨论的一项方案，企业能够免税进口多少芯片，将取决于其承诺在美国生产多少芯片，希望借此推动更多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 白宫表示，推动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是特朗普政府的优先事项。目前，相关政策已经吸引了数千亿美元的投资。 不过，美国科技行业对此表示担忧。目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美国的数据中心大规模扩建，美国企业对高端芯片的需求持续增加，而本土先进芯片产能短期内仍然是不足的。行业人士认为，如果进口芯片和服务器等产品成本进一步上涨，可能会放慢美国数据中心的建设速度。凤凰卫视陈英谦、焦广富纽约报道。
0: 缅甸总统敏昂莱近日访问俄罗斯，引发外界对缅俄关系以及外交布局的关注。两国间合作从军事延伸至经贸领域，有分析认为此访为缅甸带来一定程度的政治与经济利益。
3: 缅甸总统敏昂莱近日对俄罗斯进行了访问，对此有学者分析认为，此次访俄不仅延续缅俄既有的军事合作，也进一步拓展政治、外交及经济领域的合作空间。学者指出，缅甸与俄罗斯等大国保持密切关系，有助于提升缅甸在国际外交上的能见度和影响力，也可能让其他国家重新评估与缅甸合作的空间。另一方面，俄罗斯也可能借助缅甸的地理位置，进一步拓展东南亚市场。双方未来在能源、经济及其他新兴领域的合作，都可能成为此次访问带来的重要潜在的收益。米扬莱出任国家总统后仅四个月，已先后正式访问中国、俄罗斯、印度、泰国等六个国家。有观察人士认为，在东盟持续批评缅甸未落实东盟五点共识之际，密集的高层外交活动至少向外界展现缅甸目前仍保有一定的国际外交空间。但有部分民族武装组织则认为，从这些正式访问可以看出，缅甸可能正透过一对一的方式与不同国家寻求利益交换及合作。
4: 我们大批评经常就给我的谈了一个
3: 从军事合作到经贸往来，缅俄关系正逐步扩大合作范围。缅昂莱密集出访也反映缅甸正寻求拓展外交空间。不过，这些外交互动能否转化为实质成果，仍有待后续观察。凤凰卫视上播缅甸南都采访报道。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后搜救工作持续，截至今天上午十时，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前往吉隆镇。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队员救援队员呢是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同时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查、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专家均已安全抵达。再来关注到的是，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28日证实，澳大利亚在尼泊尔一侧失联的澳籍人数为39人，其中14人来自于悉尼。
5: 目前，澳大利亚人在尼泊尔一侧的失联人士为39人，其中14人来自悉尼。澳大利亚已经向尼泊尔政府资助500万澳元，用于救援并寻找澳籍失联人员。
6: We are still working to gain the specific information on each of the 39 Australians who are missing, and we will communicate that to families, to the next of kin as soon as we are able. We're also receiving calls into our consular.

0: emergency centre, and we are deploying people into the regions.
1: 澳大利亚外交部已增加在尼泊尔的人手寻找失联者，但有家属向当地媒体表示，极其希望亲人们能够生还，但至今毫无音讯。广播徐阳很英，悉尼报道。
2: 进入八月以来，印尼多个岛屿的林地火灾持续的高发阶段，火灾所引发的烟霾问题不但是影响印尼本国居民，同时影响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邻国。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三天赶赴四省主持抗灾会议。普拉博沃的总统专机24日在烟霾中降落在南苏门答腊省，落机后直接到指挥中心听取地方政府。 国家减灾署、军队和警察报告对森林火灾的处置进展。普拉博沃现场调度所需物资。在此之前，他已前往西加里曼丹省、中加里曼丹省和廖内省主持抗灾会议，并到火灾现场慰问工作人员。由于人为放火烧荒开垦仍较为普遍，加上强厄尔尼诺和旱季高峰等因素，进入八月以来，印尼林地火灾尤为严重。
3: 截至27日，根据卫星监测，全国仍有近300个高可信度热点，说明发生林火的几率很高，主要集中在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岛。火灾引发的烟霾已造成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印尼卫生部数据显示，全国多地约340万人直接受有毒空气污染影响，其中加里曼丹岛最为严重。本台记者向一名在当地工作的中国公民了解烟霾到底有多严重。最近这里的烟霾很严重。 很多人出门的时候都佩戴口罩，这样的状况大概从八月初持续到现在。最严重的是2天前到现在，在室外呢，我们也已经可以，直视太阳，能见度很低，甚至空气里都飘着那种白色的灰。当地的幼儿园和小学已经转成了线上上课，我们本来要举行的文化活动也已经取消了。
2: 烟霾同样影响到了邻国马来西亚、文莱和新加坡，导致同样在加里曼丹岛上的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近600所学校临时关闭，约20万名学生受影响。新加坡政府也密切关注相关情况。烟霾风险让今年 F1 新加坡大奖赛的主办方提前着手准备，应对空气质量可能下降的影响。
4: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预测，受厄尼诺影响，今年旱季整体持续时间较往年更长，可能延续到明年年初。由于8月和9月正值旱季高峰，未来一段时间，印尼林地火灾防控和跨境烟霾治理仍将面临重大考验。放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5: 据韩联社28日报的韩国中京南道天安市一家油漆原料生产工厂发生火灾，已经造成至少有3人死亡、4人受伤，另外有2人失踪。消防部门已经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展开全力扑救。当局预计死伤人数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增加。在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竹北市长选举引发蓝白两方嫌隙，后续合作受关注。 香港劳工处今日且正式实施优化后的工作暑热警告。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7: 极限封锁，美国准备向伊朗发动史上最强金融攻势，伊朗将会如何反击？
8: 美加谈判彻底破裂，贸易战火急速升级，传统盟友为何撕破脸？日本印度防务合作全面升级背后暗藏什么战略野心？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9: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前呢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 咁我话唔当佢系欺凌嘅，我当佢关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见到我都跑过嚟同我讲，林生，我都冇开冷气噶。
10: 我平时开都唔开，
11: 唔开又仲好啊！
9: 我当嗰啲人对我问候变成系对人类对世界嘅贡献咯。
1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

0: 在中国国民党内部，他们似乎对于遵守过去这样的协议啊，跟承诺，没有办法切实啊的履行。我前天晚上，我有跟郑丽文主席啊见面，也很明确的跟我说，说他没有办法处理在竹北市啊市长啊的选举。我觉得非常非常啊的遗憾。
1: 台湾2026地方选举，蓝白两方定调合力对抗民进党。如今竹北市长选举引发双方嫌隙，各方关注是否影响后续蓝白合作。
0: 别人讲话不算话，那个是他们自己要去承担跟面对的。但是台湾民众党做出的承诺，不会因此而改变。那至于说未来会不会影响未来合作？的基础，我希望不会。
1: 竹北市是新竹县的政经中心，竹北市的选票更占新竹县30%以上。蓝白在竹北出现矛盾，此消彼长之下，在竹北市甚至新竹县的选举，是否会让民进党渔翁得利，成为蓝白支持者最忧心害怕的问题？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香港劳工处今日起正式实施优化后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和表示，本月初香港经历高温之后，希望提高系统敏感度，并且持续的监察优化调整。
3: 如果嗰个鼠疫指数系达到30嘅话咧，我哋就会发出呢个黄色嘅一个鼠疫警告。如果系32嘅话咧，就去到呢一个红色。而去到黑色嘅話咧，就係我哋當去到34或者以上咧，就會係黑色嘅。由於嗰個指數本身係對於呢個濕度相對敏感，咁變咗咧，如果係遇着一啲比較乾熱嘅情況，呢個咧就係我哋8月初遇到一個過往嚟講相對比較少雨嘅一個情況咧，我哋發覺我哋嗰個系統咧，可能喺呢方面嘅敏感度咧係需要提升嘅。
2: 蒋志豪预计，参考过往数据，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4至7天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天发出黑色警告。处方也不会排斥其他评测工具，对气温监测采取开放态度。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就表示，工友休息时间或会增加，希望处方能够多做宣传，让工友能够了解自己的权益，也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而如果只有少部分的雇主遵守，下一步可能就要考虑因应指引那部分的条文来进行立法。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在澳门政府总部举行授旗仪式。行政长官陈浩辉期望运动健儿以最佳的竞技状态，向世界展现新时代澳门青年的风采。
4: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在授旗仪式上总结澳门今年竞技体育培育与赛事参与成果，期望健儿调整良好竞技状态，在第20届亚运会、第5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赛场上稳定发挥训练水平，展现澳门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5: 训练方面的我们派的精神，和中华体育的精神，不畏强手，顽强拼搏，以最佳的竞技状态和昂扬的精神面貌，向世界展现新时代我哋澳门青年的风采。
4: 期间，陈浩慧向体奥会理事会主席陈哲武、中国澳门残疾人奥委会会长陈明金授予区旗，标志澳门代表团正式获得出征资格。澳门代表团团长期望全体运动员能稳定发挥个人及团队水平，全力以赴完成本届亚运各项参赛任务。
6: 對澳門嘅運動員都非常之有信心，都會除咗拼盡之外咧，有一啲項目咧，更加希望首先係打破個人自己嘅成績啦，同埋另外一希望有更加多嘅項目可以為澳門增光。
7: 殘疾運動係我哋對傷殘人士最大嘅鼓勵，我希望媒體朋友同埋社會各界可以多啲關注同埋支持我哋澳門嘅殘疾運動員。用佢哋可以喺亞殘運呢個舞台發揮出自己嘅水平同埋能力。
4: 本次授旗儀式的順利舉行，標誌中國澳門代表團亞運出征工作全面就位。澳門將借助本次國際綜合賽事，累積體育人。

0: 人才培养经验，推动本地竞技体育发展，深化亚洲区域体育文化交流与互动。凤凰卫视戴显良，澳门报道。
1: 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中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在今天上午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112舰入列30余年来，先后完成重大战备演训任务100余项。退役后，这艘功勋战舰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湖南长沙，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112舰是中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舰名为哈尔滨舰，而该舰装备有多种武器系统，具备完整的对空、对海、对潜作战能力。112舰1991年8月下水，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1997年，该舰出访美洲4国，实现海军舰艇首次横跨太平洋、首访美洲大陆的历史性突破。2003年，112舰被中央军委授予“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2026年7月，浙江实验室3项成果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十年大科学计划，迸发射创新加速三体计算星座组网。而凤凰卫视问答神州节目就邀请到了浙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对话中国当下最前沿的科技发展。
2: 浙江实验室聚焦智能计算，瞄准国家战略前沿、科技创新变革、战略产业创新三大需求，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面对当下最前沿的 AI 将在许多职业取代人类的问题时，王坚说，不是替代了现在的人类职业，而是把程序设计从一个职业技能变成一个个人能力。
3: 它事实上背后是逻辑是什么？不是替代了现在的程序员，而是把程序设计从一个职业技能变成一个个人的能力。也就是说，你大家
4: 每一个人可以透过 AI 来写 coding 了。
3: 对，他就是说你可以不懂怎么写程序而写程序了，对吧？所以最后你就会发现，当你能做这件事情以后，不是你去替代了程序员，而是
4: 多加了一个技能，
3: 多加了一个技能。但是你看人类发展历史上，几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个例子，就本来是一个职业变成了一个技能。
2: 他也曾说，年轻人在 AI 时代里绝对不会是一个适应者，应该是一个创造者，因为 AI 本身就具有很强的颠覆性。
3: 那么 AI 为什么我说特别是觉得适合年轻人的地方，就是它的颠覆性。因为它颠覆性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呢，你以前有的积累啊都变得不太重要了，就是你知识的积累，你社会关系的积累，甚至我们传统意义上这个资源的积累。
4: 所以他只要会使用这个工具，
3: 对，他只要，甚至我都觉得他只要相信这个工具，
4: 只要相信，
3: 相信这个，就使用跟相信还是有差别的。就是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工具，你不会把这个工具的好处发挥到登峰造极，你要相信这个工具。
2: 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1: 格力电器等中国企业研发的3项建筑节能技术8月27日获评国际领先。中国工程院院士蒋毅表示，经过鉴定，相关技术创新性强，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5: 8月27号，格力电器在内的中国企业研发的3项建筑节能核心技术在珠海通过科技成果鉴定获评国际领先水平，意味着中国在楼宇智能控制、高效冷热供应、超节能空调领域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6: 鉴定委员会认为，该项目技术难度大，创新性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总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同意通过鉴定。
5: 数据显示，中国建筑运行能耗占全社会总能耗21.8%，其中空调相关碳排放就占到建筑碳排放的4到6成。不少大型楼宇、工业园区虽然安装智能管控系统，却因为调试复杂，难以持续使用。新一代楼宇智控系统降低使用门槛，推动建筑整体节能约30%。针对工业场景，同时需要制冷供热的特点，大温升冷热联供高温热泵技术可实现0至15度制冷的同时，高效的制备90至130度的热水，相比传统供能模式节能60%。按照测算，如果到2030年完成10%的工业锅炉的替代，每年可创造2200万吨的二氧化碳减排量。
7: 那么相关的技术都已经领先，但是现在我们的任务啊，

0: 就得再往前走，前面是一片荒地，往哪儿跑，那路在哪儿我不知道，我得自个儿探，这都属于咱们自个儿探路的项目，所以它的难度更大，但是也更有意义。所谓国际领先，国际领先，只有这种探路的项目才能真是国际领先。
1: 而针对商场、写字楼、地铁等公共建筑普遍的空调节能难题，中温水空调改变传统运行模式，在保障室内居住出行舒适度不变的前提下，进一步降低空调耗电，新建建筑可以直接使用，老旧建筑也能开展改造。相关技术已经在多个地铁办公楼项目落地见效。凤凰卫视朱家杰、雨丹、珠海报道。
2: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3: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咗20几年，更好环境。
4: 10年如1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5: 我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又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0: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AI 热潮推动之下，中国一到七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增幅17.6%，星期四的 A 股和人民币都上涨。韩国连续两个月加息来应对通胀压力，美国七月份的 PCE 升幅3.7%，使得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上升。外长王毅希望中美能够管控分歧，排除高层交往干扰。中国跟印度达成边界八共识。我们要谈谈的是，这时候投资印度，企业还是需要审慎的。得益于全球 AI 热潮持续发力，中国七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大幅度增长，同比超过了11%的升幅。从七月份的数据看起来，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11.2%。算今年前七个月的话，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是主要的利润支撑。前七个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伺服器、电脑和零部件制造业的利润也实现大幅度跃升。 AI 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激增，我们看到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前七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数据呈现三大特点。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余卫宁的分析说，电子行业相关利润高速增长。第二个特点是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第三个是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那么随着人工智能加的快速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跟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还有前七个月，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第三个就是前七个月，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升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星期四 A 股三大指数增幅都超过了1%，半导体还有算力软件股的板块呢都是集体上涨的，人民币汇率也在上涨，在岸价升破了6.72的水平。首先看渣打认为人民币呢还是会继续升值的，他们认为内地出口强势，这是最大的动力。现在人工智能相关出口需求偏高，内地不需要单靠低成本争取海外货物需求。还有他们认为人民银行最近发布的中间价也释放了容许汇率偏强的信号。他们预计人民币可以继续有序升值，把今年底再按人民币汇价预测由6.8上调到6.65，明年底看到6.46。我们看到星期四在岸价下调11个基点，报6.7840，但是在岸价的收盘已经上升6个基点，报6.7199，升穿了6.72的水平，离岸价也高见6.7183。股市表现，内地股市集体走高，各大指数都已接近全天最高位收盘。科创50指数大涨将近4%，沪深两市成交放量到21,000亿元人民币。上证综指收盘3956点，升44点，升幅1.13%。深成指升1.5%，创业板指数升1.71%。港股高开走低，内房和本地地产股跌幅居前 ，AI 概念股攀升，恒指收盘25,565点，下跌0.34%，国企指数跌0.5%，恒生科技股指数跌0.13%，主板成交2335亿港元。日本股市轻微下跌0.2%，受到英伟达业绩强劲带动，大盘早段攀升1%，但是呢，后来呢，英伟达供应商爱德万测试下滑，拖累指数倒跌作收。韩国首尔股市攀升1.53%，澳大利亚悉尼股市下跌0.98%，台湾股市轻微上升0.31%。美元汇价在99.1附近，日元在159.4上下。 市场正在等待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星期五的全球央行行长年会上面，究竟会对于美国最新的 PCE 数据有些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判断？我们就来看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对于通胀的预测当中，韩国反倒是出乎意外的，连续两个月都在加息，连续两次在加息。韩国连续第二次加息，并且大幅度上调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韩国央行表示，这次利率决定并不是一致通过，有七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当中有一个人投票支持按兵不动，委员会要将决定进一步加息的时机与节奏。韩国央行在星期四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到3%，这是连续第二个月加息，也是将近20年来第四次出现连续加息。站在紧缩周期起步阶段就连续加息，属于第一次。在没有评估加息效果的状况之下，韩国央行连续提高利率，反映了央行对于韩国近期经济增长趋势以及未来通胀压力的预期。数字显示，韩国第二季度的 GDP 环比增长0.6%，远超央行预测的0.2%。央行已经将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从2.6%大幅度上调到3.3%，达到2021年以来最高水平。同时，七月的核心通胀率升到了2.6%，创下31个月来的新高。尽管整体 CPI 从3.2%回落到2.8%，但央行更关注需求端带来的结构性物价压力。市场预计，韩国央行可能会在10月和11月进一步加息，最终利率可能触及3.25%到3.5%。而美国 PCE， 也就是个人消费物价指数，七月份升幅3.7%，市场预料在今年之内加息的几率在升温，主要还是在看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星期五的 Jackson Hole 的讲话当中，会不会更清楚释放关于经济的判断跟政策信号。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跟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会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联储仍然有较大可能在今年之内予以加息应对。美联储下一次的议息会议会在9月15到16号举行。目前市场预计九月加息的概率大概只有33%左右。Jackson Hole央行行长会星期四展开，美联储主席沃什礼拜五会在会上发表讲话。分析指出，他既要回应外界对他没有充分说明经济观点的批评，又不能放弃主张，也就是不再给予投资者过多未来政策动向的线索，也就是考验沃什在担任美联储主席，在美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压力之间，究竟如何向市场说明他们的一个方向。 AI 投资短期之内推动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增加了美国的通胀压力。那么从英伟达最新公布的季度业绩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认为 AI 有关的需求，包括了芯片等等，还是在快速增长的。全球 AI 产业链的龙头英伟达第二季度的财报出炉，营业收入加速增长，创下季度新高。业绩指引方面，第三财季单季收入预计会第一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时，英伟达也给出下一个财年的营收增长指引，碾压市场预期，带动 AI 硬件板块在美股盘后大幅度拉升。财报发布之后，英伟达股价在盘前盘后交易当中一度下跌，随后反弹一度上涨5%，收盘的时候呢下跌了1.6%。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他们正迎来新的 AI 企业跟初创企业的黄金时代，需求正在加速增长。而英伟达也表示，在截至7月26号的3个月，出售给中国客户的 H200 芯片销售额占公司数据中心营收不到1%。由于需求下降，英伟达过去6个月对 H200 过剩库存计提4亿美元。
1: 美东时间26号周三盘后，英伟达公布截至7月26号的公司2027财年第二财季营收同比增长106%至962.21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出超过4%。非 GAAP 口径下调整后每股收益 EPS 同比增长120%至2.22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将近6%。 其中 AI 数据中心业务仍是绝对主引擎，二季度数据中心收入同比增长117%至890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将近4%，占公司总营收超过90%。同时，相比第一财季的同比增速，英伟达的总营收和数据中心收入都出现加速增长，且二季度实际营收较公司此前给出的指引中值高出超过50亿美元。展望第三财季，英伟达预计营收中值为1080亿美元，高于分析师预期的1051亿美元，这也意味着英伟达大概率将正式进入单季1000亿美元营收时代。公司同时预计三季度非 GAAP 口径下毛利率中值为74%，低于分析师预期的75%。市场方面，英伟达三季度的毛利率指引略逊于预期，以及营收指引并未高于华尔街最乐观的预期区间等因素，让财报公布后英伟达股价盘后一度下跌约4%。但此后举行的业绩电话会上，英伟达管理层表示，需求即便是在当前规模下仍然在加速增长，预计2028财年收入将增长约70%，显著高于45%的分析师预期增幅。同时，亚马逊承诺将大幅增加采用英伟达产品，并将额外部署200万块 GPU。相关消息激励英伟达股价盘后由跌转涨，一度上涨近5%，也带动 AI 硬件板块整体走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AI 人工智能对我们人类的生活正在逐渐改变，不管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者是我们的思维，虽然还没有到颠覆的阶段，但是呢，这种改变越来越被看见，影响到我们存在的每一个人。微软的联合创办人也是慈善家比尔盖茨，他认为现在全球并没有一个共同应对 AI 对人类带来改变的计划，呼吁应该要做出提早的应对。比尔·盖茨在8月26号发表了将近6000字的跟 AI 有关的警告，说 AI 对就业跟人类生存状态构成的风险，大家要提高警觉。他表示，企业正在全速推进 AI， 并还没有制定更宏大的计划来应对 AI 所引发的巨大震荡。盖茨在文中警告说，人工智能将人类带入最动荡的时期之一，因此呼吁拥有领先 AI 技术跟资源的国家及早开始会谈，建立共同规范。盖茨并且提出目前风险最大的三个领域，包括了劳动力替代，还有 AI 赋能的犯罪与监控，以及 AI 对儿童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他说，在儿童保护方面，中国目前走得最远，并且举例说，中国最近对可能导致未成年人产生情感依赖的 AI 陪伴类应用实施了限制。盖茨强调，这次 AI 技术革命的发展速度和潜在规模都非同寻常，而世界可能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呼吁各国专家召集专家，找出现有制度当中的不足，尤其是中国跟美国要合作。他呼吁创建不允许被 AI 和机器人取代的人类保留岗位，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采取应对措施。我会认为比尔盖茨的这个呼吁呢，我们也应该要高度的重视。
2: 应该说呢，比尔盖茨他对这个 AI 的发展总的来说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看法的。像这次提到的，就是 AI 可能会替代人类很多工作岗位，包括对经济社会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他提出这个警告。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在美国这边故事在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原来马斯克也是反对这个 AGI 的，他现在搞了这个上市之后，他有 XAI 之后，他现在就不说这个话了，因为拿了很多钱嘛。那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这两天这个 OpenAI， 他的这个创办人他讲了一套 AGI 马上就来了，就是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啊，就是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马上就来了，而且他说现在是2026年就是元年。还有呢，在金融时报上看到很多原来怀疑这个事，现在也往这转，是真的来了，技术真的进步到这了，还是说大家配合 Anthropic 上市？因为它现在一上市，估值号称就是2万亿美元，而且它现在夸出来那个市场规模比这个 SpaceX 还要大。 SpaceX 是多少啊？是28.5万亿美元，说它以后它上市之后，它可以涵盖那么大的这个市场份额，所以把故事要吹到天上去嘛。那这个说呢，它有30万亿美元，就是以后呢，这个它会取代很多现在的这个和电脑和人类相关的工作。 所以某种意义上又是配合这个华尔街和这个高科技这个故事，但实际上大家也知道，这故事讲到现在，再往后讲还有什么东西，也就是 AGI 的故事。
0: 谢谢。下次来关注全球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继续是今时财经。受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灾人员，还有受灾安置群众。那么，关于这次西藏的泥石流的事情，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
1: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
0: 林健表示，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另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个部门调拨了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支持灾后恢复建设。应急管理部立刻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0人，还有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到现场救援。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同时会到访吉尔吉斯斯坦还有埃及，国际社会关注。这个月30到下个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出席在吉尔吉斯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且对吉尔吉斯还有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正值中东局势焦灼的时候，特别是埃及还有伊朗都传出有意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分析认为，习主席如何进一步阐述中东和平主张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与此同时呢，中国贸促会27到30号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到吉尔吉斯斯坦开展经贸交流活动，这也是近年来到吉尔吉斯斯坦访问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界代表团。
2: 在国事访问前夕，中国企业家代表团27号赴吉尔吉斯斯坦开展经贸交流活动。中国贸促会联络部副部长江宏志在出发前在北京接受本台专访表示，贸促会已邀请超过100名中国企业家参团，将争取同吉方达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3: 截至目前

0: 前，我们已邀请逾百名中国企业家参团，这是近年来赴吉尔吉斯斯坦访问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界代表团，成员既包括中国黄金、中国路桥、中国能源建设等央国企，也包括中兴通讯、三一集团、伊利集团等知名民企，涉及农业、能源矿产、装备制造、信息通讯、交通物流等重点热点领域。
1: 姜宏志还透露，在访问期间，中国贸促会将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推动两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和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2: 在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下，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贸合作在近几年快速增长。2025年，两国的经贸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8%。同样，在2025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启动。同样，去年中吉乌铁路也进入了实质性的建设阶段，两国经贸合作进入提质升级新阶段。凤凰卫视陈晓雯、侯友运、刘健，北京报道。
3: 关于中国和美国元首互动安排的事情，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星期四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而在26号这一天，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在会见庞德伟的时候表示，要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
4: 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在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事实证明，改善发展中美关系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和平共处，进而合作共赢，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同时，中美关系仍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5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还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来自印度方面的消息表示，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会在9月12日到13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我们看到最近的中印双方的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也举行了会谈。8月25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做一次坦诚并且深入交换意见的沟通，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中印双方会成立两个工作小组，讨论边界以及边境的管控问题。我会就此来分析。
5: 就是中印双方在边界问题上达成这个8点的共识还是非常可喜的，因为这个边界问题也是由来已久，而且是以前还有过冲突。现在呢，就是双方朝向一个和平来解决争端的方向去发展。但是我建议呢，就是不要看到中印双方边境缓和了，很多企业就着急去印度投资。那么去印度投资的评估还是要谨慎，因为印度的这个商业环境啊，不是我们很多企业所理解和所能够承受的。
3: 嗯，谢文，我们现在再把焦点看中东方面。中东现在的局势对于未来来说，如何看全球在这个中东局势的变化，尤其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到访埃及。
5: 埃及的现在动向呢非常关键，因为埃及它的人口是过亿，是最大的人数最多的这个阿拉伯国家。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之后，现在中东这个乱局其实已经是开启了。那么开启呢，作为一个重大的变化和应对措施，就出现了去年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共同防卫条约，现在涵盖到了土耳其。土耳其非常主动，他加入进来之后，土耳其的外长费丹就呼吁埃及加入， 我从其他方面了解到，就是沙特这边也是要求埃及早日加入。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说埃及加入，就有四方在里边。巴基斯坦它本身人口2亿多，它虽然处在南亚，但是它和中东，还有这个伊斯兰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这种关联。它本身呢又有核武器，而且它的这个常规军力也非常强大。沙特呢，它是有钱，而且地域占得非常大。那么土耳其呢，它是北约，其实按照这个常规的军备来讲，它的实力是仅次于美国。虽然它和欧洲呢还是分割的，然后欧洲人也不太认同他们。那么再加上一个1亿多人口的这个埃及，那么整个这个逊尼派的伊斯兰的世界就会形成一种新的共同防卫机制。它对立的是谁？是亚伯拉罕协议，就是特朗普和以色列想搞的，想把一些伊斯兰国家拉着和以色列来建立外交关系。而这背后呢，和他们离心离德的就是阿联酋，然后还有印度。当然现在如果说他们整合到一块，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且呢，现在从各种消息看，这个麦加防卫条约还向伊朗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什叶派的伊朗也加入进来。所以现在大家都看不懂为什么埃及一直不表态加入。当然有一种说法说是他担心，因为他和以色列是有外交关系的，他是1970年代建，他不是亚伯拉罕协议的建的，因为当时双方达成了和解，西奈半岛还给了埃及，而且他和以色列是有接壤的，所以呢他担心以色列会对他不利。但是从现在发展的趋势来看，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举一动确实关系到中东未来的和平。
3: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
1: Not
0: 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吉隆抢险救援工作。据报，五角大楼正加快审查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日本将大幅提高外国人在留手续费，强化出入境管理。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

0: 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周边仍有不少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命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县县长达春27号表示，已将当地近500名居民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并调动解放军、武警、边防、消防等多方力量2000余人赶赴现场实施救援。此外，中华全国总工会向西藏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救援物资也于28号抵达灾区。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县长达春27日晚间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介绍当地救援安置情况，并表示，目前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道路已抢通1000米，但降水或诱发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对搜救造成较大挑战。
2: 我们应该说是第一时间啊，将我们2个乡镇、5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呢，全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重点保障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和基本的生活需求。啊，目前呢，我们市县两级啊，调动这个解放军、武警、边防、消防、公安、医疗卫生干部职工呢，救援力量2000余人，其中呢1200余人已经赶赴到了现场。目前呢有120余人现在正在深入一线的开展这个救援。那我们大概是3个方向，一个是道路的抢通，次生灾害的防治和这个重点区域的搜救工作。
1: 另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8日消息，全总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与此同时，中国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28日早上5时左右运抵西藏日喀则吉隆镇。此前一天，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已全部抵达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此外，灾害发生后，国家航天局迅速启动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历史影像。自26日19时完成首批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截至27日17时，已分批将武警灾前影像、实景灾后影像推送至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与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凌晨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经过近4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从早上8时许抵达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由于拉比村通往吉隆口岸的后续山路狭窄崎岖，第一梯队已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信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沿路开展人员搜救与抢险排查工作。同时，后续梯队随时准备前出增援。目前，联合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内江市隆昌市今天13时13分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3千米。根据路透社获得的文件，五角大楼正在加快审查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并计划在11月初前提出至少4套驻军调整方案。北约盟国担心这轮审查可能导致美国削减在欧洲约8万名驻军，同时进一步要求欧洲国家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
3: 路透社最新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五角大楼正在加快对美国驻欧洲部队部署的审查，并计划在11月6日前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准备至少4套有关未来驻欧美军规模和部署方式的方案。这一时间点明显早于此前计划在12月完成整体审查的期限。根据文件，五角大楼将重点评估各盟国是否具备可信的路径，履行北约防务支出承诺，同时还将考察在美国今年早些时候宣布削减部分兵力后，欧洲盟国是否有能力填补北约危机应对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审查过程的一个关键节点是9月18日，届时美国驻欧洲最高军事指挥官将与五角大楼负责政策事务的官员科尔比举行决策简报会，这场会议预计将对最终提交给赫格塞斯的正式方案产生重要影响。科尔比预计将在周4前往北约布鲁塞尔总部，就相关审查与北约成员国大使进行沟通。一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推动美国对欧洲安全角色的调整，希望逐步转向由欧洲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美国继续提供关键但更加有限支持的模式。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目前审查尚未预设最终结果，五角大楼仍在考虑从维持现有驻军规模到调整甚至进一步削减兵力等一系列不同方案。目前，美国在欧洲驻军约8万人，而特朗普政府今年6月宣布启动一项为期6个月的审查。北约盟国担心，审查最终可能导致美国大规模削减驻欧美军，同时对那些被特朗普认为没有充分支持美以对伊朗战争的国家做出针对性调整。事实上，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释放出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投入的信号，同时要求北约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特朗普也多次对欧洲北约成员国表达不满，认为这些国家长期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却没有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中给予足够支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据美国《纽约时报》27号报道，五角大楼正准备在9月下旬前往尼日利亚撤出约200名美军士兵。报道称，这批美军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美国和尼日利亚官员称，此次部署规模不大，却取得与其规模相比格外显著的成果，包括打死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领导人。但行动似乎成效有限，武装分子仍在尼各地发动重大袭击。在主力部队撤离后，预计仍将有少数美军教官和情报分析人员留在尼日利亚。8月以来，尼日利亚已发生多起大规模袭击事件，造成至少数十人死伤。近日，美国林肯号航母因长期超期部署中东，被曝出现物资短缺、设施故障以及舰员士气低落等问题。随着美伊战争持续，这艘航母的困境也成为观察美军人员后勤和全球部署压力的一个缩影，并进一步暴露出美国维持高强度多线军事行动所面临的持续消耗。
3: 近日，一段据称由美国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舰员拍摄的视频在社交媒体流传。画面显示，舰上卫生间地面布满水垢与锈迹，部分设施明显老化。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媒体陆续披露，由于在中东超期部署，林肯号正面临物资短缺、卫生设施故障和舰员士气低落等问题，甚至传出有舰员试图跳海的情况。这些看似生活琐事的细节，其实是美伊战争持续推高美军作战节奏后力量透支的直接投影。林肯号的命运与美伊战争紧密绑定。2025年11月21日，林肯号从圣迭戈起航，原计划执行太平洋方向的常规部署。战争爆发后，林肯号被紧急调往中东，成为美军在该地区的核心力量投射平台。原本约7个月的任务被多次延长，截至2026年8月中旬，已连续出海超过250天，仅有极少短暂靠港机会，创下近年美军航母连续海上部署的纪录，约5000名舰员长期处于高强度状态。随着部署不断延长，林肯号也逐渐成为观察这场战争如何冲击美军人员和后勤体系的一个公开样本。首先是人员耐力的透支，航母本身就空间逼仄，噪音与震动不断，长期无法靠港休整，对船员心理和生理状态造成的影响不断积累。美伊战争进入第6个月后，作战节奏并未明显放缓，船员既要维持日常备战，又要应对可能的突发威胁，休息与恢复空间被大幅压缩， 此外，加上归期反复推迟，长期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疲惫、焦虑和士气下降等问题。其次是后勤与保障体系的透支，中东战场环境让传统补给枢纽受到干扰，冷藏食品难以保持新鲜，邮件延误、日用品短缺、厕所与淋浴间故障等问题相继暴露。航母作为高度复杂的海上城市，其自持能力本有上限，一旦无法按常规节奏靠港维护与补给，生活条件就会迅速恶化。长时间的出海导致保障体系已从充裕转向勉强维持，锈迹与水垢实际上都在指向同一个问题，维护周期被压缩，工业与后勤产能跟不上消耗速度。更深一层看，林肯号面临的困境并非单纯是一艘航母的偶发现象，而是美国在高强度多方向军事任务下所面临的结构性压力的缩影。长期以来，美国依靠全球军事部署维持其战略影响力，一方面需要在印太地区保持足够军事存在应对长期战略竞争，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向中东等地区投入大量兵力应对突发的高强度冲突。美伊战争持续至今，林肯号不得不长期被牵制在中东。当这艘航母依靠创纪录的连续出海时间支撑一场持续数月的地区战争时，真正暴露的并非美国已经失去力量投射能力，而是这种能力在长期高负荷运转之下正被持续消耗，可供人员轮换、兵力调度和应对其他方向突发局势的战略缓冲空间也在不断收窄。当一艘象征美国海上力量的核心平台开始出现明显的生活与心理危机时，真正值得观察的已不只是这场战争本身，而是美国军事体系在持续透支后还能支撑多久高强度多线并行的全球姿态。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王琦、王天意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0: 俄控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27号表示，26号晚，顿涅茨克市遭到乌军8次导弹袭击，而当前俄乌夏季战役即将结束，秋冬季战役中双方兵员都面临短缺，作战节奏预计不会有太大变化。

2026年俄乌夏季战役还有一周就将要结束，俄乌战争第五个秋冬季战役，对于两军来说，最重要的企图目标之一就是攻占和防御斯勒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双子城的要塞区。此外，俄军在前线其他的地区，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苏梅州和第聂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方向，也极有可能将面临着同样严峻的挑战。本台记者观察，对于今年秋冬季战役，更为突出的就是俄乌双方的兵员的严重短缺。2100余公里的接触线上，两军在战线的正面和纵深兵力极度单薄，一线的作战部队也长时间得不到轮换整修，处于极度疲惫已成常态。根据开远的数据，目前俄乌接触线俄军的总计兵力约71.2万至71.5万，约占俄军所有军事力量总数的38%至40%。其中，在直接军事行动区域的军事人员超过了67万人，乌克兰在前线的总人数约为86万人，其中直接派往前线包括所有预备队约49万人，约占全部军事力量的57%。根据以上的数据，俄乌战区的兵力比为1.45:1，俄罗斯占着优势。专家们指出，根据两军目前接触线约为2100公里，其战术的区域的纵深为平均15公里至80公里不等。那么在理论的数据上，在这条战线的每公里前线，俄军拥有340人，而乌军每公里只有233人。在这些作战区域中，大致可划分出6个作战的方向，分别是红利曼、斯勒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多布罗皮利亚、奥列霍夫、苏梅和哈尔科夫。专家们指出，俄乌两军在2026年秋冬季战役的企图目标的实践中，双方将都可能保持着以上的兵员数量和比例。在6个轴线上的战斗，主要的战场延伸，双方也将继续推进和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啊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6: 现场，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香港数码娱乐领袖论坛。今天起一连3日在数码港举行。创新及科技局局长孙东表示，目标今年内将100项人工智能应用到政府的日常工作中。
14: Digital Policy Office sets out clear principle on fairness, transparency, human oversight 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use of AI.The framework is under constant review and will be suitably refined as technology evolves. We are driving AI adoption across public services to enhance efficiency, targeting AI tools to cover 100 administration procedures within this year and 200 by the next year.
13: 论坛主题为幻翼马戏班，探索人工智能、沉浸式科技等创新技术赋能文创产业创新，设有4个主题专区及多项活动，让公众感受前沿科技如何革新数码娱乐体验。其中包括以港产动画电影《世外》为灵感设计的沉浸互动艺术展，动用动态投影追踪等技术，另有跨国团队以全景投影等技术重新演绎古埃及文明。日本计划今年10月起大幅提高外国人在留手续费。日本法务大臣平口洋28号表示，将增加入管人员和设备，推进审查数字化，并大力推进非法滞留者清零计划。
15: 日本法务大臣平口洋中午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提高外国人在留手续费后，将大幅强化外国人出入境和在留管理。法务省2027年度预算要求中，外国人出入境和在留管理相关经费增至约807亿日元，是2026年度预算的约2倍。
16: 優先して出入国在留管理庁の人的物的体制を抜本的に強化し、ジェスターの2028年度中の導入に向けた準備作業や DX の推進による審査の迅速化、高度化を進めるほか、不法滞在者ゼロプランを強力に推進するなど、出入国在留管理の一層の適正化を図ることとされております。
15: 有记者质疑，提高在留手续费，收紧永久居留许可，会令长期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选择离开。平口表示，外国人应该承担相应的管理费用。
16: 外国人の出入国及び在留の公正な管理に関する施策の実施に必要な費用について、外国人に相応な負担を求めることによって、それらの施策を確実に実現しつつ、さらなる強化拡充を図るものでございます。永住許可のガイドラインの改定は審査において

0: 考慮すべき事項についての基本的な考え方を示すことにより、永住許可制度の適正化を図るものでございます。
1: 房屋省计划将约263亿日元用于出入境审查系统开发，约44亿日元用于人脸识别通道等出入境管理数字化，约12亿日元用于非法滞留外国人遣返对策。日本政府此前已决定，将从今年10月1日起大幅提高外国人在留资格变更、在留期间更新以及永久居留许可等手续费。凤凰卫视李淼、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发生堆芯熔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存在椭圆形大洞，最大直径约3米。
3: 据东京电力公司介绍，今年3月，该公司将超小型无人机送入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进行拍摄。当时获得的视频画面显示，压力容器底部存在孔洞，并附着有可能是堆芯熔毁后的核残渣。据共同社和福岛电视台等媒体27日报道，此次以无人机拍摄到的图像为基础，对反应堆内部进行了立体复原和分析，结果显示压力容器底部存在最大直径约3米的大洞。受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中的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形成约880吨核残渣。核残渣具有强放射性，如何取出这些核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报废作业的最大挑战。东京电力公司计划最早在2037财年开始从3号机组反应堆大规模取出核残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足联准备在瑞士法院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其计划以极低金额把世界杯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存在财务管理不善的问题，同时有意在这个未经公开竞拍也未经任何独立估价师审核的过程中获取利益。
4: 根据欧足联律师提交达56页法庭文件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声称出售世界杯股权计划将释放国际足联的商业潜力和机会，所以计划以4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国际足联旗下赛事20%股权。不过欧足联认为这个未经公开拍卖也未经任何独立估值师审核的数字是一个荒谬低廉的数字，事实上只是让因凡蒂诺及其小圈子以绕过正常管理程序的方式获取国际足联最有价值资产的股权，并从中获利，损害了国际足联其成员等其他各方的利益。欧足联据报同时向美国曼哈顿法院和佛罗里达州南部地区法院提交申请，要求向计划的潜在投资者，包括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家族管理的投资基金，索取出售计划的文件及证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7月28日公布商业提案，计划成立公司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权，但提案随即引来强烈的反对声音。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都表明反对，其中欧足联更一度威胁称，在提案废除之前，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因凡蒂诺最终在8月1日宣布放弃提案并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AI 模型 Claude 开发商 Anthropic 的 IPO 进程再传关键进展。美媒报道称 ，Anthropic 计划在9月7号后公开披露 IPO 招股书，目标上市时间窗口为9月底或10月初。预测数据显示，市场押注 Anthropic 在10月前完成 IPO 的概率已升至86%。报道称 ，Anthropic 正在考虑允许部分现有股东在 IPO 中出售部分股份，同时研究对至少部分股东的设置超过180天的锁定期，在满足早期投资者和员工变现需求的同时，降低上市后的集中抛售压力。目前具体出售规模以及参与股东尚未确定。市场对于 Anthropic 的 IPO 预期已经大幅上升。公司今年5月融资时估值约965亿美元，但近期投行讨论的估值区间已经达到1.5万亿至2万亿美元。公司更预计2028年营收可达1900亿至2000亿美元。随着招股书即将亮相，这场备受瞩目的 AI 超级 IPO 正在从私人市场估值讨论迈入公开资本市场定价阶段。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家统计局27日公布，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6.5%，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电子行业功不可没。数据显示，电子相关行业利润暴增1.1倍，单单电子业就拉动整体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成为最大支撑。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国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另外，数据也显示出制造业向产业链中高端转型的趋势，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速达50.1%，拉动整体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增速达55.2%，拉动整体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国家统计局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持续巩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印度外交部27日发布消息称，印度将于今年9月12日至13日在新德里举办新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另外，中印边界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日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
1: 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5日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杜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双方达成8点成果。双方重申坚持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营造适宜氛围。双方强调将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和此后两国特代会晤达成的共识，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磋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框架下，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分别推进讨论边界划界早期和实质性收获以及边境管控工作。两个小组将首先明确各自的职能范围，双方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包括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现地指挥官会谈和其他双方同意的机制，及时处理边境现地任何情况，致力于解决突出问题，避免双方在边境实控线地区的误解误判。双方讨论了增进对相应地区实控线理解的方式，以便更好管控边境。为完善边境管控措施，双方同意增加2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并且在边境东段、中段新增2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双方积极评价跨境合作取得的进展。印方赞赏中方为扩大印官方相克赴中国西藏自治区冈仁波齐峰马旁雍措湖朝圣规模所做努力。双方赞赏恢复开通中印3处边贸市场。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朝圣等交流合作，共同在边境地区营造对话、和平、协商、合作的氛围。双方同意9月召开新一轮跨境河流专家级机制会议，就水文报汛、续迁备忘录等相关问题保持沟通，并同意2027年在印度举行第26次特代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印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机，在北京举行的第25次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达成8点共识，标志着两国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正式从脱离接触与危机管控阶段跨入机制化巩固与全面关系修复的新周期。可以从以下4个核心维度进行解析。第一，本次在北京达成的成果远超以往简单的维持边境现状的表述，呈现出高度的务实性与操作性。在边界问题方面，明确设立划界专家小组与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增加2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并新增边境联络热线，这直接建立起预警和现场快速疏导机制，将一线突发摩擦演变为武装冲突的概率降到最低。那么在民生与经贸方面，恢复开通3处中印边贸市场， 重启跨境河流水文报汛专家会议，表明双方正将合作从军事安全领域向经贸、人文与水资源等非敏感领域延伸。那么，

0: 高级别，尤其是元首级的互动，扫清障碍，铺设轨道。外传中国最高领导人极有可能在9月12日到13日访问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峰会，这将是他七年来首次访印，并预计会率领大约400人的庞大代表团，将带来重大的双边经济和政治信号的效应，为中印关系的性质再锚定，向两国体制内各方以及国际社会释放明确信号，就是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此前受到限制的中印直航恢复签证放宽，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监管政策等均有望进入实质性的企稳与解冻通道。第三，两国选择在此时加速靠拢，也是双方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地缘格局下做出的战略抉择。面对欧美大国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及全球地缘风险，印度不愿也不可能将自身完全绑定在西方的印太战略战车上。稳定同最大邻国中国的关系是莫迪政府维持战略自主、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的必然选择。而稳住西南边境，避免中印两线交恶，是中国应对外部地缘围堵的核心战略策略。确保中印关系企稳，能有效地稀释美日印澳四方机制对中国的围堵效力。在金砖国家及上合组织框架之下，中印作为最大的两个新兴市场国家，双方关系的改善直接关乎全球南方治理架构的凝聚力和话语权。第四，尽管八点共识与高层访问预期极大地改善了外交氛围，但关系全面复苏仍需克服深层的阻力。八点共识的生命力在于一线边防部队的贯彻力，如何确保地方军警不会因偶发事件打乱宏观大局是首要的考验。而印度国内的强硬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焦虑以及两国对未定国界的根本认知分歧，决定了中印关系的修复将是一个走走停停、边博弈边合作的渐进过程。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26日透露，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的具体细节仍然处于磋商阶段，与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有出入。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早前曾对外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随后澄清说，双方目前仍在磋商协议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穆赫比所提及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一阶段达成的。伊朗方面同时将谈判进程拖延归咎于美国的持续阻挠。穆赫比表示，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方提出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包括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相关赔偿，并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日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他强调，军方对这些武器系统采取了认知措施，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特朗普还表示，他不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去世，但透露他的伤势十分严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接受保守派电台主持人贝克的电话直播采访时表示，他不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去世。穆杰塔巴上任近6个月以来，其行踪和健康状况持续引发外界猜测。特朗普透露，穆杰塔巴伤势非常严重，包括左侧身体、手臂和腿部等多处受伤。不过，他认为穆杰塔巴目前仍然活着。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目前仍声称会就重大事务征询穆杰塔巴的意见，并寻求他的最终批准。不过，特朗普对伊朗方面相关说法的可信度提出质疑，表示目前围绕穆杰塔巴真实状况的各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并同时暗示，如果穆杰塔巴实际上已经去世，伊朗官员可能一直在营造其仍然在世的假象。此外，特朗普对于伊朗示威者能否最终推动政权更迭也持怀疑态度，认为在抗议者面临遭到枪击甚至死亡的情况下，

0: 大规模反抗很难持续。美伊战争期间，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多名美国政府官员曾多次提及伊朗发生政权更迭的可能性，但强调推动政权更迭并非美国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也曾表示，伊朗士兵应该质疑其军事领导层，并暗示伊朗军方内部可能采取行动挑战德黑兰县政权。特朗普最后再次强调，美国拥有强大的财政实力，在经济压力在内的多重手段下，最终将推动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发表了伊朗无力发放大部分军饷、政权处于崩溃边缘的言论，这与伊朗陆军发言人高调宣称受损武器已全部重建并进口新武器系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两套完全对立的叙事反映了美伊双方在外交谈判与军事对峙交织阶段所展开的心理战与信息战的博弈。第一，特朗普强调伊朗发不出军饷，配合美国财长启动的经济放逐或者叫经济孤立行动等全面制裁，意在向国际社会及伊朗内部塑造德黑兰财政枯竭、军心涣散、政权摇摇欲坠的形象。这种叙事为的是打击伊朗军民士气，诱发内部动荡，并且向国际市场证明美方极端施压策略的有效性。而伊朗军方的强硬回应则精准地聚焦于硬件与装备，发言人抛出战损武器系统100%重建以及成功进口了新武器系统的论调，那么直接否定美方关于伊朗军事能力已被摧毁的断言，向美以及中东邻国表明即便面对经济制裁，伊朗依然拥有扎实的军事硬实力和稳定的外部供应链。第二，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及战后赔偿等议题展开激烈博弈之际，美方将伊朗描绘为经济死循环，为的是压低伊朗在谈判中的要价，迫使德黑兰在核心安全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退让。而伊朗呢，深知军事实力是外交谈判的底气，所以军方高调展示补给与重组成果，是在向美方传递伊朗并未被逼入绝境，而且具备长期消耗能力的信号，以防止在后续的协商中被美方单方面牵着鼻子走。第三，将二者对比，可见双方均存在显著的战略夸大。特朗普说伊朗发不出军饷，可能有情报或内部消息来源，但是却没有拿出直接数据来佐证。对于他来说，很大程度上是要将伊朗严峻的宏观经济危机转化为他的极具政治穿透力的话语表达。伊朗军方高调宣称全部重建固然能够提振士气，但发不出军饷与大举进口新装备之间的反差，恰恰暴露出伊朗可能正在将有限的财政资源向重点防务系统倾斜，以保证核心战力。而基层军警或者是非核心部门的资源保障可能就会确实的面临不小的压力了。总之，特朗普的军饷断供论和伊朗的战力重建论就好像两个吹牛大王在舞台上比赛喷口水，在本质上则是同一场地缘拉锯战的两个侧面。美方试图用经济崩溃论打压对方谈判筹码并引发内爆，而伊朗则用军事韧性论试图打破封锁并重塑威慑。在外交与军事交织的窗口期，说大话归说大话，真正的虚实各自是心里有数，那么也预示着后续博弈将更加的复杂。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媒体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工作可不停，
2: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3: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4: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5: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6: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4: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7: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辅佐，我们给他去啥辅佐。
8: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四。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话报道，俄罗斯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首都基辅中心可能成为目标。同时，俄乌双方继续对对方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此前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的仓库，26日再次遭到无人机袭击。
10: 乌军26日恢复了对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的袭击。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当天通报，位于科托夫斯克市的野莓物流中心当天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过火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物流中心被彻底摧毁。州长称，本轮袭击中，俄军在区域内上空共击落16架乌军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为乌军提供补给的基础设施和海船进行打击。俄国防部26日通报称，俄军一架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袭击了一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并袭击了港口内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位于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一处工厂的仓库和生产设施，当天也遭到俄军袭击。工厂内发生火灾，设施受损严重。消息人士称，工厂内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无人机的组装和储存设施。另据美国彭博社援引三位俄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在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后，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袭击的力度。消息人士透露，袭击目标可能包括首都基辅中心在内的周边地区以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补充说，由于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俄罗斯可能逐渐将乌克兰的袭击视为北约国家的攻击，同时指目前的行动并非军事升级的顶峰。另有俄方消息人士称，由于缺乏外交努力，俄方认为除了进一步升级局势以实现军事目标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与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一同前往扎波罗热地区的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的前线视察。这条前线区域位于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三州交界处。视察期间，泽连斯基宣布新建2个战斗集群，以加强顿涅茨克地区阵地的防御。
11: 泽连斯基在前线宣布成立2个经过重组的战斗集群，指挥官分别为国民警卫队亚属第一军团司令普罗科彭科和第三军团司令比列茨基。新集群将重点防御顿涅茨克地区前线，旨在实现侦察、无人机与火力打击之间的快速同步，缩短从发现目标到摧毁的决策链条，以抵抗俄军在秋冬季节新的一轮攻势。
12: Ми будемо продовжувати нашу активну оборону разом з Михайлом Драпатим, з Генштабом, з міністром оборони Хмарою. Визначили порядок наших подальших кроків. Перше, будуть посилені наші позиції на Донецьку.

0: Україні завдяки двом оновленим угруповуванням. Командувачами будуть герой України Денис Прокопенко та герой України Андрій Білецький.
1: 视察期间，乌克兰军方向泽连斯基提出了前线部队具体的防御需求，包括无人机、远程火炮及小型雷达等装备，向旅级部队直接提供资金，解决擅离部队培训与激励等问题。泽连斯基表示将逐一落实这些需求。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泽连斯基首次在新任武警总司令德拉帕特陪同下视察前线。43岁的德拉帕特是7月21日接替希尔斯基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这也应该是泽连斯基去年11月中旬视察扎波罗热前线，大约9个多月之后再次视察前线。过去半年多，俄乌战争形势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俄罗斯加大了对基辅等乌克兰城市的巡航导弹轰炸。 乌克兰则不断深入俄罗斯纵深区域，袭击能源与物流设施，并且对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实施封锁式打击。这次泽连斯基视察的地点位于迪涅伯彼得罗夫斯克、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三州的交界处。他在去年的11月份也是在视察这个地方，当时呢，想必是就已经得到了在 局部的这个地区推进反击的一些这个战略计划。那么泽连斯基这次到前线释放了一些政治讯号和内幕的信息。第一，就是俄军年初发起了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的局部反攻。泽连斯基半个月前就宣布，乌军这次收复了745平方公里土地。多家报道就指出，此次行动 基本上将俄军赶出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那么泽连斯基几天前也亲口证实了，并且这次到前线嘉奖官兵。那么在西方援助和谈判等议题焦灼之际，乌方高调公布在交界区域收复失地，这就是要证明乌军依然具备局部的战场塑造力与战术反击能力。第二，扎波罗热作为连接乌东与乌南的战略枢纽，决定 第聂伯罗等后方工业区的安全与稳定，泽连斯基亲自前往并下令强化扎波罗热城及周围区域的防线，为的是稳定军心与民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是乌克兰目前重要的工业、物流与医疗后勤中枢，将俄军彻底阻绝在该州行政区划之外，是乌军维持长期生命战的一个重要的生命线所需。第三， 联系到上个月爆发的国防部长与总司令之争，泽连斯基这次到前线正式宣布，在顿涅茨克及相关战线组建由亚速系的普罗科彭科与第三军团的比列斯基主导的新行动集群，即由所谓的第三方派系领先新行动集群，并且展示了三州交界处的反击成果，要向外界传达一种政治高层争吵归争吵， 前线指挥与军队作战能力没有受影响的信号，也表示支持新任总司令进行军事自主性结构改革。第四，目前看，乌克兰前线部队在面对高层政治震荡时，之所以能够坚持防线的运作，主要是因为乌军在作战指挥上已经高度的模块化和去中心化。一是一线军官的权力时效化，像比列茨基 指挥的第三军团和普洛科彭克指挥的亚速系等精锐部队本身就具备极强的内部凝聚力和独立的指挥体系，高层的内斗并不会直接干扰到排、连、旅级在前线的战术决策与防御实施。二是军方实权派的崛起，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及战区一线指挥官在技术和战术层面保留了相当大的自主裁量权， 只要后勤，比如无人机和弹药等能够持续输入前线，部队的作战惯性就能够持续继续的维持下去。第三是这个政治高层争议啊，不仅没有远离军方，而且呢，还和这个军方还和政治高层争议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方面的联系。这表明政治高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军方的表现。 那么泽连斯基这次亲自授予第三军团的司令比列茨基乌克兰英雄金星勋章，这是国家级的最高勋章，并且宣布由他和普洛科彭科一起统领顿涅茨克方向的新组建战斗集群。这实际上是基辅高政治高层在面临内政压力的时候，向具有强硬背景、富有战功的军防实权派进行政治授信与资源倾斜，以换取前线战果对于政治大局的支撑。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下，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We
1: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0: 这一次厄尔尼诺再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 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点4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 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新主持会议研究部署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救援队伍在吉隆口岸附近抢通道路，水陆空并进。伊朗表示正准备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县县长达春27日表示，已经将当地近500名居民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并调动解放军、武警、边防、消防等多方力量，2000余人赶赴现场实施救援。此外，中华全国总工会向西藏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救援物资也于今天运抵灾区。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县长达春27日晚间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介绍当地救援安置情况，并表示，目前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道路已抢通1000米，但降水或诱发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对搜救造成较大挑战。
3: 我们应该说是第一时间将我们2个乡镇、5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呢，全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重点保障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和基本的生活需求。目前呢，我们市县两界调动这个解放军、武警、边防、消防、公安、医疗卫生干部职工呢，救援力量2000余人，其中呢1200余人已经赶赴到了现场， 目前呢有120余人现在正在深入一线的开展这个救援。那我们大概是三个方向，一个是道路的抢通，次生灾害的防治和这个重点区域的搜救工作。
2: 另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8日消息，全总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与此同时，中国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袍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28日早上5时左右运抵西藏日喀则吉隆镇。此前一天，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已全部抵达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此外，灾害发生后，国家航天局迅速启动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历史影像。自26日19时晚。

0: 完成首批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截至27日17时，已分批将武警灾前影像、实景灾后影像推送至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与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天凌晨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经过近4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是在早上的8时许抵达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由于拉比村通往吉隆口岸的后续山路狭窄崎岖，第一梯队已经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信器材，沿着山脊线徒步行进，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沿路开展人员搜救与险情排查工作，同时后续梯队随时准备前出增援。目前联合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此次遭遇泥石流灾害之后，口岸现场已经受到严重破坏。同时，普热普羌藏布与措尖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也导致了堰塞湖的形成。最新消息显示，堰塞湖出现溢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
2: 通过水利部27号发布的吉隆口岸灾难前后对比图可以看到，现场的破坏性非常严重。图中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除热普羌藏布与措尖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水利部表示，截至27号上午，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会入湖，溃泄风险高。水利部正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另外，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已于27号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如果要处置堰塞湖，一般需要在低点位置开挖泄流槽，但侦测组成员表示，堰塞湖的沿线出现了很多孤崖和陡崖。当下的难点是人员无法抵近堰塞湖，包括挖掘机在内的机械设备也很难抵近堰塞湖堤顶的位置。根据会商目前对堰塞体的处置意见是继续进行实时监测，在对库底库容量等数据再次进行侦测后，未来几天还将重点关注天气、堰塞体水位上升速度及堰塞体上方滑坡体的情况。现场也设置了安全员，对滑坡体的位移进行具体监测，一旦发现位移量比较大，先遣组就会立刻退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尼泊尔官员27号表示，该国北部拉苏瓦地区日前发生的山洪是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崩塌所致。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说，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经确认，崩塌发生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伦德河的兰唐里壤峰。冰川崩塌之后，山体滑落的岩石和碎石形成了临时堤坝，阻塞了下方的伦德河。堤坝决堤之后，洪水倾泻而下，造成毁灭性灾害。尼泊尔气象水文部门的官员也证实了这一发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尼泊尔方面的救援仍在艰难推进，约40公里道路严重受损。尼泊尔警方2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7时，该国山洪受灾地区已经发现到469名的遇难者遗体。另外，根据尼泊尔国家减灾的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当地时间的27日22时，山洪导致的失联人员已经达到了977人。
0: 尼泊尔方面救援行动继续进行，救援队携带搜救犬在受灾村镇展开搜救。尼泊尔军方使用直升机转移受灾群众，有被困游客通过直升机被带到临时安置地带，有人仍然惊魂未定。尼泊尔陆军发言人表示，军队使用直升机已救出100多人，其中包括在特里苏里水电站设施内的被困人员，有数十名伤者已被送往加德满都接受治疗。

0: 联合国驻尼泊尔协调员亚西亚27日表示，尼泊尔有超过35座桥梁被毁，大约有40公里长的道路受损严重，通行极其困难，援助物资难以快速抵达，同时有部分区域电力供应中断，大约一万户家庭电力供应短缺。亚西亚还称，世界粮食计划署方面已向尼泊尔灾区安排卡车设备、发电机以及食品等物资。另外，瑞士政府向联合国驻地机构提供$100万以支持救灾。尼泊尔政府已设立救济基金，用来接收援助资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洪灾导致当地有超过1.7万儿童急需人道主义援助。截至目前，预计已有至少14儿童死亡。此外，有18所学校被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同时，有数十所学校位于受灾地区河道附近，仍然面临次生灾害的风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预先部署的物资将在未来几天将运往受灾最严重地区，包括医疗帐篷、新生儿护理包以及用于治疗急性营养不良儿童的营养食品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还呼吁筹集$1720万，以维持现阶段救援和后期恢复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方表示愿与 APEC 友好国家合作，增强区域经济活力。以色列媒体称，特朗普无意重启美伊谅解备忘录。
2: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5: 欢迎回来。2026年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今天结束。在此前与会期间，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比尔德耶夫对本台表示，俄罗斯正面临困境，希望与 APEC 地区所有对俄友好的经济体开展合作。秘鲁前任驻华大使巴拉雷索就表示，希望学习深圳经验，将秘鲁前凯港打造成为地区产业和科技中心。
6: APEC 第三次高官会17号到28号在大连召开，21个经济体全部派出高级别官员参会。多位与会高官表示，当前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各经济体发展面临多重挑战，就呼吁成员之间应加强合作，维系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力。
7: We believe that APEC is a vibrant region. We have very extensive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many.Partners in this region, including with China, and our trade turnover, for example, this year is growing again, although previously it hit the record figure of $240 billion. So, and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move in this direction, expanding our relations with the countries that are friendly, constructive, and that are ready for such a cooperation.
6: 2024年 APEC 利马峰会前夕，在中秘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秘鲁前凯港正式开港，成为连通亚拉的陆海新通道。今年7月底，秘鲁新任总统藤森庆子上任，外界关注秘鲁新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对此，秘鲁前驻华大使巴拉雷索明确表示，秘鲁对华友好政策不会改变。
8: We have 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and we are going to

0: 及要求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技术支援。据俄罗斯媒体引用知情人士消息，拉特克利夫在会谈中明确向俄方画出红线，强调在乌克兰战事期间不得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军事或混合升级行动。消息人士指，美方担忧俄罗斯可能借局势转移西方注意力，进而试探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的底线。 同时，拉特克利夫敦促莫斯科缩减对伊朗的国防技术转让与石油金融支持，并警告勿对美方即将扩大的制裁过度反应。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已表态，将强化对与伊朗有经济往来国家的刺激制裁。特朗普在电台采访中将此访形容为半常规外交，但承认核心目标仍是推动乌克兰停火。 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特则强调，对话是了解俄方战略意图的必要通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评估此访对双边关系影响为时过早。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则公开表示，此行有助缓解波罗的海区域紧张。 据悉，拉特克利夫搭乘的 C17运输机自拉脱维亚起飞抵莫斯科，访期一天，未公开更多会晤对象。但此次行程是否预示美俄新一轮高层互动，仍有待观察。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 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已经不再有意重启六月份与伊朗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继续封锁伊朗港口，而伊朗处境艰难，并且拖欠军队薪饷。以色列时报27号引述一名调解国的外交官报道，特朗普已不再有意重启六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条款来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另一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 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雷扎伊同时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伊朗已与阿曼就一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达成协议，这一通道部分位于阿曼和伊朗水域。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船只将通过指定的中央航道通行。雷扎伊并称，在调解方要求伊朗提出条件后，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纽约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之间据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的协议原未完成。 并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这些协议毫无意义。美国的封锁引发燃油短缺，伊朗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虽然伊朗是原油出口大国，但长期依靠汽油进口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总统甘帕纳表示，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无法进口足够的汽油以弥补国内产量不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前27日出席第40届国际伊斯兰团结大会，强调面对当前地区冲突，伊斯兰国家不应以牺牲邻国安全换取自身安全。同一天，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到访德黑兰，与伊朗外长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道的安排。
2: 第40届国际伊斯兰团结大会27日在德黑兰举行。佩泽西奇扬在讲话中表示，伊斯兰国家拥有能源、市场、年轻人口以及全球关键贸易通道，但在国际事务中的实际影响力与这些资源并不匹配。他同时再次回顾美伊战争，称美国和以色列是在美伊外交对话仍在进行期间发动军事行动。但他强调，伊朗保卫自身并不意味着与周边 穆斯林国家为敌，并表示伊朗愿意向邻国伸出手，推动建立新的地区合作与安全安排。
1: در ناامنی

0: من إبادة علنية متوحشة إلى إبادة صامتة تقول للعالم أنها ملتزمة ملتزمة بخطة ترامب ل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لكنها عمليا تواصل على مدار الساعة انتهاكات إسرائيلية واسعة النطاق.
1: إحنا قاعدين بين أربع شرايط طبعا، في هذه الشظايا بتمزع، وفي أي لحظة الواحد ممكن يموت أو يستهدف ومش ضامن حاله أنه يعيش من ضمن الشظايا اللي بتصير في الشوارع والاستهدافات.
2: 加沙民众并批评，每次和平委员会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后，相关决策都会被大幅修改，以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导致所谓的加沙和平计划未能顺利推进。
3: The residents of the Gaza Strip are still waiting to see what will happen after the Israeli elections, as there is no hope that the conditions will improve before the election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4: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周四晚间，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生了多起爆炸事件。消息人士指出，以色列对大马士革郊区附近的拜特金地区发动了袭击。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华第一届哈尔滨舰服役32年后退出现役，交付目标今年将百项人工智能应用到政府工作当中。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制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6: 极限封锁，美国准备向伊朗发动史上最强金融攻势，伊朗将会如何反击？美加谈判彻底破裂，贸易战火急速升级，传统盟友为何撕破脸？日本印度防务合作全面升级背后暗藏什么战略野心？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5: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以前都幾多人嚟問佢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話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你都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8: 我平時開都唔開。
9: 唔開就仲好啊！
1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笑>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据中国在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个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闭合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液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再来关注到的是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中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今天上午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退役后，这艘功勋战舰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湖南长沙，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
12: 28号上午，112舰退役仪式在青岛某军港举行。112舰是中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舰名为哈尔滨舰。该舰装备有多种武器系统，具备完整的对空、对海、对潜作战能力。112舰1991年8月下水，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 1997年，出访美洲4国，实现海军舰艇首次横跨太平洋，首访美洲大陆的历史性突破。入列32年来，112舰先后完成重大战备演训任务100余项，安全航行40余万海里，先后出访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22个港口，与多国海军举行联合军演17次。2003年，112舰被中央军委授予“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标普全球评级今天公布，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 加，评级展望维持稳定。中国财政部对有关决定表示欢迎。财政部指出，评级反映国际市场肯定中国宏观经济韧性、财政运行稳健性及风险防控成效，并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抱持信心。财政部表示，下半年将会继续地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以更大力度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一揽子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持续放大组合拳效益。而与此同时，还将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为“十五五”规划开局打下坚实基础。今年前七个月，内地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超过九成。国家发改委发言人李超介绍说，这主要得益于内地集成电路企业在关键技术上的不断突破。不过，对于快速发展的具身智能装备，李超强调，各地必须要坚持因地制宜、健康有序发展，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
2: 随着人工智能热潮，全球主要芯片企业都赚得盆满钵满，股价飙升。据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内地的集成电路出口额达到1.49万亿元，同比增长91.6%。国家发改委表示，这主要得益于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
3: 高端芯片设计和制造能力持续提升，功率半导体、化合物半导体等特色工艺加快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先进封装、存储器等领域加速突破。
2: 李超说，产业链各环节骨干企业业绩普遍向好。截至8月27号，已经披露财报的上市公司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12.8%，净利润同比增长99%。上半年主要晶圆代工企业产能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前七个月，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产业链的安全水平显著提升。
3: 国产集成电路设备和材料品类不断丰富，应用规模稳步增长，从单点突破向全链条协同也跃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部署要求，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2: 相较于芯片产业，内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被问到如何看刚刚举行的机器人大会，李超说，展现出了惊人的迭代速度，一年一个样。国家发改委未来会聚焦务实管用、落地见效，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迭代技术，围绕真实需求形成应用闭环。
3: 我还想强调，机器人产业涉及到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材料等诸多的前沿技术，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健康有序发展，立足本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找准定位，发挥优势，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
2: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到13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方面在今天表示，本届服贸会在多个展区首设出海服务专区，推动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4: 商务部方面介绍，今年的服贸会将会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今年约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目前将有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5: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4: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内地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6%，由传统服务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共同拉动。
5: 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 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文化娱乐服务快速发展，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展望全年啊，中国服务贸易总体将维持积极向好态势，服务出口增长动能强劲。
4: 严冬指出，十五时期数字化、智能化、绿色转型将为中国服务贸易带来新机遇。商务部将培育贸易新动能，拓展对外合作空间，优化制度环境，让企业更好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凤凰卫视刘君珠、赵伟北京报道。
1: 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于今天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凯门街道沿海登陆，随后又于9:10在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而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为台风级。台风登陆时，玉环市的一处渔村风雨交加，风势强劲，海浪呢则是夹带着泥沙拍打岸边。截至目前，玉环市全市380多艘的渔船在港避风，8条客运渡航线已经全部停航。在台风二次登陆的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风雨则逐渐的增强，部分低洼地带已经出现积水。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当地已经提前开闸泄洪，并且提前的转移超过96万人。在受到台风登陆影响的浙江宁德一处渔港，大风带起的海浪则是不断地拍打着礁石和堤坝，当地渔船则提前地进港避风。目前宁德发往温州方向的列车已经全部停运，而宁德境内的所有列车和客运车辆也都停运。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内江隆昌市在今天13:13发生了5.1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目前并未接获到房屋倒塌、人员受困的报告，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时，震中胡家镇是有明显的震感。截至目前，震中以及周边乡镇的电力、通信还有交通都是正常。地震发生之后，四川消防救援总队调度内江支队、隆昌大队以及胡家镇政府工作人员等力量。内江支队前突小组10人2车，自贡支队前突小组5人1车，则是已经赶赴到震中侦查灾情。台湾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与民众党协议合作迎战民进党，但是竹北市长选举整合却是宣告破局。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很遗憾国民党没有遵守协议与承诺。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回应，理解黄国昌的心情，但是并不改变彼此追求合作的初衷。
6: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28号与党内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针对在竹北市与国民党的整合失利予以回应。
7: 在中国国民党内部，他们似乎对于遵守过去这样的协议啊跟承诺，没有办法切实啊的履行。我前天晚上，我有跟郑丽文主席啊见面，也很明确的跟我说他没有办法处理在竹北市啊市长啊的选举，我觉得非常非常啊的遗憾。
6: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发新闻稿回应，表示理解黄国昌的心情，并提到在竹北的人选安排，双方确实存在不同评估，但这并不改变彼此共同努力追求合作的初衷。
7: 别人讲话不算话，那个是他们自己要去承担跟面对的，但是台湾民众党做出的承诺不会因此而改变。
6: 蓝白两方都表达未来合作诚意，但竹北市的选举双方也都展现参选决心。
8: 谁做过什么承诺这一段，然后其实这个其实也不是，以我们的了解，这也不是我们能够去了解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努力的再把各种能够整合的力量继续整合。
9: 我们看重的是政党合作之间的诚信啊，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这个想要达到的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会以我的角色 坚定信念参选到底。
6: 竹北市是新竹县的政经中心，竹北市的选票更占新竹县30%以上，蓝白在竹北出现矛盾，此消彼长之下，在竹北市甚至新竹县的选举是否会让民进党渔翁得利，成为蓝白支持者最忧心害怕的问题。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香港数码娱乐领袖论坛今天起一连三日在数码港举行，创新及科技局局长孙东表示，目标今年内将100项人工智能应用到政府的日常工作中。
10: Digital Policy Office sets out clear principles on fairness, transparency, human oversight 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use of AI. The framework is under constant review and will be suitably refined as technology evolves. We are driving AI adoption across public services.To enhance efficiency, targeting AI tools to cover 100 administration procedures within this year and 200 by the next year.
1: 论坛主题为“幻翼马戏班”，探索人工智能、沉浸式科技等创新技术赋能文创产业创新，设有4个主题专区及多项活动，让公众感受前沿科技如何革新数码娱乐体验。其中包括以港产动画电影《室外》为灵感设计的沉浸互动艺术展，应用动态投影追踪等技术，另有跨国团队以全景投影等技术重新演绎古埃及文明。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1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一线，
1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3: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来看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问候。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继续来关注的是，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情况我们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您好。
14: 亚倩下午好。
1: 好，嘉欣，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哪些重点内容？
14: 好，首先关注到的是西藏吉隆的泥石流。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媒体比较关注的是这一次泥石流灾害的成因。那对此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表示，中国和尼泊尔的专家和机构研判呢，这一次泥石流灾害是因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所引发。而另外也有媒体关注的是受灾人员的国籍分布，特别是在中方受灾一侧。对此林健则表示呢，目前有关的信息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中方已经是向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进行了通报，并且将会继续保持沟通。那第二个焦点呢，是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周四的时候暗示，美国政府将可能会制裁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中国各家银行，来进一步的孤立伊朗。那对此林健就强调，中方始终认为对话和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同时中方坚决反对非法单边制裁的立场也是一贯和明确的。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先把时间交还给你，亚倩。
1: 好的，谢谢嘉欣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和报道。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宣布，应赞比亚政府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国政协副主席邢辉将赴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出席于9月1日举行的西奇莱马总统就职典礼。再来看到的是，随着美加贸易战持续升级，特朗普27日签署行政令，正式把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甚至宣称未来还考虑把太平洋和大西洋更名为美国洋。
15: 特朗普在屯行办公室签署行政令，下令美国地理名称委员会落实把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的更名决定。特朗普还将此举与他此前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行动相提并论，甚至宣称未来还将为太平洋和大西洋改名。
16: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Right now, as I signed the order,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 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 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15: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的这份行政令完全没有提到加拿大。行政令将改名安大略湖的举措描述为通过以美国人民共同取得的成就为重要自然地标命名，表彰美国人民做出的非凡贡献以及美国历史的深厚传承。行政令还称，美国是五大湖最重要的保护者，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和投资，这一淡水水系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广泛的用于航运、休闲娱乐和负责任的开发利用。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推动安大略湖更名的行动很可能基本停留在象征层面，因为外国政府并没有义务接受这一更名。五大湖中的另外四座湖尚不在此次更名的范围之内。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挪威王室28日发表声明称，国王哈拉尔5世当天去世，享年89岁。当地媒体称，挪威王宫将伴其致哀。此前一天，数百名民众聚集在奥斯陆王宫外，许多人敬献鲜花。哈拉尔5世的妻子王后宋雅与代行摄政的王储哈康已经取消所有的公务活动。挪威首相斯特勒取消了原定于前往德国的行程，挪威议会议长加拉哈尼则中断对冰岛的正式访问，启程返回挪威。而正在韩国访问的挪威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成员也都将回国。哈拉尔五世于1991年登基，是目前欧洲在位最长的君主。他从8月17日起因为溶血性贫血在奥斯陆国家医院接受治疗，而病情传出了极度危急后去世。欧足联准备在瑞士法院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其计划以极低金额把世界杯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存在财务管理不善的问题，同时有意在这个未经公开竞拍也未经任何独立估价师审核的过程中获取利益。
17: 根据欧足联律师提交达56页法庭文件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声称出售世界杯股权计划将释放国际足联的商业潜力和机会， 所以计划以4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国际足联旗下赛事20%股权。不过欧足联认为，这个未经公开拍卖也未经任何独立估值师审核的数字是一个荒谬低廉的数字，事实上只是让英凡蒂诺及其小圈子以绕过正常管理程序的方式获取国际足联最有价值资产的股权，并从中获利，损害了国际足联其成员等其他各方的利益。欧足联据报同时向美国曼哈顿法院和佛罗里达州南部地区法院提交申请，要求向计划的潜在投资者，包括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家族管理的投资基金，索取出售计划的文件及证词。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7月28日公布商业提案，计划成立公司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权，但提案随即引来强烈的反对声音。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都表明反对，其中欧足联更一度威胁称，在提案废除之前，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英凡蒂诺最终在8月1日宣布放弃提案并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民调机构盖洛普韩国28日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为42%，创下其就任以来的最低纪录。盖洛普韩国于本月25日至27日面向全国18周岁以上的1001人展开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李在明施政好评率为42%，较8月第二周的最低纪录44%下降2个百分点，而施政差评率为50%，则是其就任以来首次达到半数。有不少受访者认为李在明在房地产政策以及其他经济和民生事务上处理不当，另外有部分的人则是不满其收缩检察机关的权限。感谢收看，下节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1: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22: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咗20几年，更好环境。
23: 10年1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24: 我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又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11: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主持会议，研究部署吉隆尼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吉隆尼石流救援继续，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美方称仍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处境艰难。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8号，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约70名官兵在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根据前方最新的消息，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已经出现溢流，堰塞体有溃堤风险，还可能连带出现山体崩塌、雪崩等次生灾害。
2: 28号早上8点半左右，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包含3名医护人员和35名武警官兵，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工作。
3: 我现在的区域是距吉隆口岸2.5公里处，此区域已于前日泥石流自然灾害导致了大便淤堵。原计划今日展开清淤作业，进行搜救。现因为东林藏布方向出现预警水情，有堰塞湖，可能出现进一步溃决的可能，作业正在停止，进一步探查情况。
2: 28号10点的全景画面显示，吉隆口岸上由尼泊尔错间河进入中国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的水域面积仍在扩大，两侧都能看到松动的滑坡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其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编队挺进受灾核心区，陆路2支消防救援分队翻山前进，空中使用大载重无人机投送消防人员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此外，28号早上8点多，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等力量抵达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第一梯队已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信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沿路开展人员搜救与险情排查工作。截至28号上午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上午，大批内地媒体随尼泊尔山洪灾害中国的抢险救援队伍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位置，持续往灾区核心推进。抢险救援第一梯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28号的早上8时30分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泥石流把原本的道路冲毁的同时，淤泥也把原本的道路堵塞。抢险队伍使用大型机器，一边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让救援队伍得以前进。而到了中午12时30分左右，抢险救援队伍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前方已无路可走，湍急的泥水河流成为最大障碍。队伍尝试利用冲锋舟渡河和无人机查探前方的情况。下集回来继续关注。特朗普所乘直升机8月份2度无法与华盛顿塔台通讯。特朗普政府考虑扩大半导体关税征收范围。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初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3: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4: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2: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5: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6: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話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8: 我
7: 係
8: 時開咯，
7: 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9: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上午9:30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暗示美方可能制裁仍与伊朗保持业务往来的中国银行机构，以进一步孤立伊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重申反对非法单边制裁。
10: 关于伊朗局势，我们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中方反对非法单边制裁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已不再有意重启6月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继续封锁伊朗港口，而伊朗处境艰难，并且拖欠军队薪饷。特朗普又指，每天都有数百万桶石油从霍尔木兹海峡再出，并重申美方已经彻底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以色列时报27号引述一名调解国的外交官报道，特朗普已不再有意重启6月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条款来结束与伊朗的冲突。这名外交官表示，尽管调解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一直试图协助重启美伊谅解备忘录或类似协议，但特朗普已告知两国他不再准备接受这些条款，因为他感觉伊朗在最后一刻背叛了他。另一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雷扎伊同时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一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达成协议， 这一通道部分位于阿曼和伊朗水域，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船只将通过指定的中央航道通行。雷扎伊并称，在调解方要求伊朗提出条件后，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纽约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之间据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的协议远未完成，并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这些协议毫无意义。美国的封锁引发燃油短缺，伊朗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虽然伊朗是原油出口大国，但长期依靠汽油进口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总统甘帕纳表示，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无法进口足够的汽油以弥补国内产量不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27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对过去两个月政治、军事等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包括强化对伊海上封锁以及放大伊朗国内矛盾，以削弱其内部凝聚力。声明指出，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出席第40届国际伊斯兰团结大会，强调面对当前地区冲突，伊斯兰国家不应以牺牲邻国安全换取自身安全。同一天，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到访德黑兰，与伊朗外长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道安排。
8: 第40届国际伊斯兰团结大会27日在德黑兰举行。佩泽西奇扬在讲话中表示，伊斯兰国家拥有能源市场、年轻人口以及全球关键贸易通道，但在国际事务中的实际影响力与这些资源并不匹配。他同时再次回顾美伊战争，称美国和以色列是在美伊外交对话仍在进行期间发动军事行动，但他强调，伊朗保卫自身并不意味着与周边穆斯林国家为敌，并表示伊朗愿意向邻国伸出手，推动建立新的地区合作与安全安排。
12: به معنای دشمنی با ملت‌های همسایه و ملت‌های مسلمان نیست. هیچ سرزمین اسلامی نباید سکوی تجاوز به سرزمین اسلامی دیگر شود. و هیچ کشور اسلامی نباید امنیت خود را در ناامنی همسایه جستجو کند. ایران دست خود را برای ساختن چنین ترتیباتی به سوی همسایگان دراز می‌کند. نظم و ضعف。
8: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大会举行之际，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到访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根据卡塔尔方面公布的信息，双方重点讨论如何降低地区紧张局势，并为重新展开对话创造条件。会谈还涉及目前各方高度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包括通过海峡建立临时共同航运通道，以及逐步恢复航运的具体安排。卡塔尔方面同时强调，应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并保障航行自由。与此同时，伊朗石油部长27日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在封锁影响下，伊朗原油销售规模已经下降，但并未完全停止。伊朗仍在

0: 俄控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27号表示，26号晚顿涅茨克市遭到乌军8次导弹袭击，而当前俄乌夏季战役即将结束，秋冬季战役中双方兵员都将面临短缺，作战节奏预计不会有太大变化。
1: 2026年俄乌夏季战役还有一周就将要结束，俄乌战争第5个秋冬季战役，对于两军来说，最重要的企图目标之一就是攻占和防御斯勒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双子城的要塞区。此外，俄军在前线其他的地区，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苏梅州和第聂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方向，也极有可能将面临着同样严峻的挑战。本台记者观察，对于今年秋冬季战役，更为突出的就是俄乌双方的兵员的严重短缺。2100余公里的接触线上，两军在战线的正面和纵深兵力极度单薄，一线的作战部队也长时间得不到轮换整修，处于极度疲惫已成常态。根据开远的数据，目前俄乌接触线俄军的总计兵力约71.2万至71.5万，约占俄军所有军事力量总数的38%至40%。其中，在直接军事行动区域的军事人员超过了67万人，乌克兰在前线的总人数约为86万人，其中直接派往前线包括所有预备队约49万人，约占全部军事力量的57%。根据以上的数据，俄乌战区的兵力比为1.45:1，俄罗斯占着优势。专家们指出，根据两军目前接触线约为2100公里，其战术的区域的纵深为平均15公里至80公里不等。那么在理论的数据上，在这条战线的每公里前线，俄军拥有340人，而乌军每公里只有233人。在这些作战区域中，大致可划分出6个作战的方向，分别是红利曼、斯勒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多布罗皮利亚、奥列霍夫、苏梅和哈尔科夫。专家们指出，俄乌两军在2026年秋冬季战役的企图目标的实践中，双方将都可能保持着以上的兵员数量和比例，在6个轴线上的战斗，主要的战场延伸，双方也将继续推进和实施渐进式的推进和反击，大致也可以保持着今年春夏季战役相同的作战节奏。我们继续在顿巴斯观测着顿巴斯北线、中线、南线的军事态势。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弗拉特、伊万、拉曼在顿巴斯南线的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直升机于8月初在华盛顿遭遇飞行安全事件，引发外界关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27号引述空中管制相关录音报道，特朗普乘坐的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当时准备从白宫起飞时，罗纳德里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的空中管制员一度无法与海军陆战队1号通讯，这是本月第二次同类事件。根据空管录音，海军陆战队1号在起飞前尝试与华盛顿机场塔台取得联系，另一架飞机之后开始帮助海军陆战队1号转达信息。空管员回复称，之前什么都没有听到。大约1分钟后，同一位空管员请求一架飞机，如果听到海军陆战队1号的声音，就通知他。最终，在约4分钟的混乱之后，海军陆战队1号与塔台建立了联系。这已经是8月第二次发生类似事件。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称，在8月4号，当时白宫正在施工，海军陆战队1号临时在椭圆形公园起降，由于无线电设备与椭圆形公园之间视距不足，塔台没有收到直升机的首次联系，第二次尝试联系时声音断断续续且无法识别。

0: 美国媒体27号报道，特朗普政府正考虑推出新一轮半导体关税，征税范围可能扩大到数据中心服务器、笔记本电脑和游戏设备等产品。美国科技行业警告称，新关税可能推高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成本，拖慢美国对数据中心的投资。
1: 美国政治新闻网27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新一轮半导体关税方案。与此前的措施相比，新方案可能大幅扩大征税范围，不仅针对进口芯片，也可能覆盖使用这些芯片生产的笔记本电脑、游戏设备以及数据中心服务器等产品。目前相关方案仍处于讨论阶段，未来几周甚至几个月内仍可能出现较大调整。特朗普政府还在考虑分阶段实施新关税，具体税率目前没有最终确定。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倾向于把关税减免与企业在美投资建厂挂钩。根据正在讨论的一项方案，企业能够免税进口多少芯片，将取决于其承诺在美国生产多少芯片，希望借此推动更多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白宫表示，推动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是特朗普政府的优先事项。目前，相关政策已经吸引了数千亿美元的投资。不过，美国科技行业对此表示担忧。目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美国的数据中心大规模扩建。美国企业对高端芯片的需求持续增加，而本土先进芯片产能短期内仍然是不足的。行业人士认为，如果进口芯片和服务器等产品成本进一步上涨，可能会放慢美国数据中心的建设速度。凤凰卫视陈英谦、焦广富纽约报道。
0: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洛杉矶官员敦促特朗普政府加快拨付2028奥运会20亿交通资金。官员表示，这笔钱对于确保奥运会期间运动员、官员和观众能够顺畅往返于南加州各地至关重要。
2: 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这笔20亿美元的资金将用于奥运会期间的交通费用。来自洛杉矶地区的联邦众议员弗里德曼称，需要20亿美元才能为所有来参加奥运会的人提供大家所需要那种无缝精彩的体验。但到目前为止，联邦政府实际上还未拨出资金。据悉，此前已有30多名民选官员已致函美国交通部长达菲，要求联邦政府提供更多支持。官员称，洛杉矶可能是奥运会的实际举办地，但事实上，这是美国在举办这届奥运会，洛杉矶不应该还要等那么久的时间，等那些本该属于洛杉矶的资金。负责运营洛杉矶地区最大交通和轨道交通网络的洛杉矶县都会交通管理局的官员表示，无论是华盛顿还是由民主党控制的加州州府萨克拉门托，都没有提供所需要的交通资金。这些资金将用于包括在现有2100辆巴士的基础上再增加1700辆，开始建设特殊道路和高速公路车道，确保运动员和官员能够按时抵达比赛场馆。今年夏天，加州议员通过的2026-27财年预算时，也没有包含洛杉矶都会交通管理局此前申请的另外3.79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改善资金。报道称，联邦政府尽管去年通过了一项综合性法案，承诺提供10亿美元的安全保障资金，用于2028的奥运安全，但这笔钱至今没有一分到达洛杉矶。白宫一名官员否认特朗普政府没有为2028奥运会提供足够支持的说法。官员表示，虽然相关讨论仍处在早期阶段，但政府正积极履行自身责任，确保获得所需资源，让这一届奥运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届奥运会。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罗先生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内地今年夏地用电峰值达到15.57亿千瓦。四川龙江发生5.1级地震，目前未接到人员被困报道。
3: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

0: 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表示，2025年2月，他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表示，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在 APEC 第三次高官会期间，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比尔德耶夫对本台表示，俄罗斯正面临困境，希望与 APEC 地区所有对俄友好的经济体开展合作。秘鲁前任驻华大使巴拉雷索则表示，希望学习深圳经验，将秘鲁前海港打造成地区产业和科技中心。
3: APEC 第三次高官会17号到28号在大连召开，21个经济体全部派出高级别官员参会。多位与会高官表示，当前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各经济体发展面临多重挑战，就呼吁成员之间应加强合作，维系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力。
4: What does APEC mean for Russian economy as the war is ongoing?
5: I can tell you that we are suffering, if I took the question rightly. We are moving through challenges that currently are widespread, and it seems to me a lot of economies, they face headwinds. We believe that APEC is a vibrant region. We have very extensive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many partners in this region, including with China. And our trade turnover, for example, this year isgrowing again, although previously it hit the record figure of $240 billion. So, and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move in this direction, expanding our relations with the countries that are friendly, constructive, and that are ready for such a cooperation.
3: 2024年 APEC 利马峰会前夕，在中秘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秘鲁前海港正式开港，成为连通亚拉的陆海新通道。今年7月底，秘鲁新任总统藤森庆子上任，外界关注秘鲁新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对此，秘鲁前驻华大使巴拉雷索明确表示，秘鲁对华友好政策不会改变。
6: We have so many investment in Peru by Chinese companies in mining, electricity, infrastructure, in services, even Changgang, Gar are all over. We have 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And we are going to strengthen our relationship. That is our main policy. I mean, what we expect is that Chiangkai will be a hub, an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hub. We want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Shenzhen.
3: 2014年 APEC 北京会议正式启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进程。然而，受各成员发展水平差异、规则体系分散、大国博弈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建设进展不及预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这次 APEC 高官会上表示，中方将推动制定一份亚太自贸区单独声明，希望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开展合作。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家浩大连报道。
2: 随着各地算力中心建设，电力供应问题是最基本保障。国家发改委表示，今年夏季多重因素叠加，用电负荷4次创下历史新纪录，极值比去年增长了约5000万千瓦。今年上半年煤电在总发电

0: 量的占比首次下降到50%以下。国家发改委表示，未来煤电建设将更加侧重于用电调节功能。
1: 受到资源结构影响，内地电力供应中长期依靠煤电，占比长期保持在70%上下，高峰时期占比曾经超过80%。随着新能源快速发展，能源结构低碳转型，今年上半年煤电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降至49.7%，历史上首次低于50%。国家发改委强调，未来要进一步增强煤电的调节作用，比如新增煤电项目将主要用于满足大型清洁能源基地的配套电源和重点地区保供的需要，
2: 在系统集成上促进煤电与新能源融合发展，改造和新建一批具有快速变负荷能力、深度调峰能力、宽负荷高效调节能力的煤电机组。如果我们把煤电看作是一辆汽车的话，就是要让它在加速和减速方面更快，怠速能够稳得住，高低速都能够省油，推动煤电与新能源发展耦合集成。
1: 今年夏天，内地不少地方都经历极端高温，再加上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的用电持续扩大，国家发改委表示，今年夏天总用电负荷已经四次创下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极值增长约5000万千瓦。夏季保供还未结束，已经要提前为过冬做准备。
2: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今年供暖季能源供需的形势，及早组织开展各项工作，扎实做好能源保供迎峰度冬的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1: 对于极端天气增多，尤其是传统的缺水地区的北方降雨增多，降雨带向西向北移动，发改委说，内地的降雨格局在过去几年发生了显著变化，会把握洪涝灾害的新特点，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加强北方地区的江河防洪治理，深化蓄洪区建设，也要推进农田建设和水利设施配套衔接，尽可能少减产稳增产，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0: 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和温州龙湾区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台风给各地带来强风雨，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上铁集团对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以及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时，当地风雨交加，风势强劲，海浪裹挟着泥沙拍打岸边，海水潮位明显上涨。为应对台风，当地沿海居民提前加固门窗。玉环市摸排需要转移的人员超5万人次，全市380多艘渔船在港避风，8条客运渡航线也已全部停航。在台风二次登陆的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台风登陆后风雨逐渐增强，部分低洼地带出现积水。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风险，温州全市开放3500个安置点，并提前转移群众超96万人，客运航线已停航，景区也已关闭。在浙江温州洞头区，台风登陆时当地处于12级风圈内，风雨猛烈，部分地段出现积水，近海风浪巨大，浪高可达8到9米。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提前进行人员转移，并劝离游客40多人。台风沙德尔还给福建带来强降雨，在福建宁德霞浦县的一处渔港，风力超过10级，大风带起的海浪不断拍打着礁石和堤坝，当地渔船已提前进港避风，船上人员也已全部撤离。目前，宁德发往温州方向的列车已全部停运，宁德境内的所有列车和客运车辆也已停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内江龙江市今天13时13分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目前未接到房屋倒塌、人员被困等报告。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时，震中胡家镇有明显震感。截至目前，震中及周边乡镇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地震发生后，四川消防救援总队调度内江支队、隆昌大队以及胡家镇政府工作人员等力量。 内江支队前突小组10人2车，自贡支队前突小组5人1

0: 车已赶赴镇中侦查灾情。 港铁今日公布多个新铁路项目进度，其中屯马线洪水桥站将是全球首次在运营中的铁路使用以平移建造法，解决营运铁路增建的难题。
1: We will construct the station first, and then skid it into its designated position. This will also mark the world's first use of a skidding construction method to seamlessly encapsulate an operating railway viaduct within a new station structure.
2: 洪水桥站位于屯马县天水围站与赵康站之间，是全港首个在硬云铁路高架桥上增建的车站，主要服务未来洪水桥及下村新发展区的市民。预计2030年竣工。公司以先建造后平移的概念与建车站结构，突破只可利用收车后的黄金两小时，在铁路高架桥上施工的局限。If
1: we adopted an in situ, a traditional in situ construction approach, we would have to make use of many, many, many golden 2 hours to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So we have spent a lot of time planning this particular method, and we believe that subject to the skidding operations taking place as planned during 2027, that this should be able to deliver us a more efficient project than a traditional in-situ construction.
2: 项目采用先组装后平移的创新工法，车站两侧结构分开建造，每段长210米阔15米，重达1万吨。在距离高架桥30米的工地预制组装完毕，工程将分两阶段划一就位，分别在2027年第一季及第三季进行。由于平移工序需延伸至日间行车时段，屯马线三个车站服务将短暂调整，每次作业影响不超过两天。 港铁正与特区政府商讨替代交通安排，适时向公众公布细节。此外，多个新项目也在持续推进中。东铁线古洞站平顶后正全速进行屋宇及机电设备安装，车站启用后将成为港铁第100个车站，也是北都都会区首个铁路车站。目标2027年通车。邓辉豪表示，未来会持续以创新科技驱动铁路建设，在不影响运营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完善本港铁路网络。 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团行程完结，经过一周的朝夕相处，来自四地的学生表现不舍，更期待未来再次相约。
3: 本次交流团深入走访北疆7天，包括乌鲁木齐、阿勒泰等地方。在毕营仪式上，同学们也对行程遇到的人事物有感而发。
4: 现在我要特别喜欢新疆，喜欢天山天池的雪山风景，喜欢这里的人们，无论是认识的朋友还是同学，还有陌生人，都非常的热情和善良，更敬佩这里老一辈八路军和矿工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国献身的精英者。在方草的标准球场上，不同地方的同学实力非凡，我们在球场上切磋。
3: 在奔跑中融合，素未谋面的彼此，却能有着无间的配合，渐进入青春岁月热血的模样。这次交流虽然短暂，但在我心中种下一颗种子。而我希望我们未来能够延续托克托海的精神，看着前辈们的牺牲，而更觉得当下的幸福是那么的珍贵。 我希望未来能用自己专业的知识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微薄但坚实的力量，不负这个时代。7天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意义深刻，让我们的粤港澳同学们了解了新疆，也让我对我的家乡更加的热爱。同时，通过这次新疆行，让我们和粤港澳的同学们。
5: 有了更深的交流，也有了深厚的友谊。同学也把握这个夜晚，纷纷献上不同才艺表演，以及一起跳起新疆的民族舞蹈，享受最后美好时光。
3: 尽管聚散有时，但同学也相信未来能再次与身在远方的好友再次相约。凤凰卫视谢金亨、蔡小将在阿勒泰报道。
4: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日本市民团体举行紧急集会，批评政客排斥外国人。马来西亚多地烟霾持续恶化，多地空气污染指数增加。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At
12: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10: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曼号正全速前进。 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I
13: wasn't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10: 6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If
14: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 would never have won the war.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10: 猎杀大西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围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5: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对于日本民间团体日前在横滨市举办日军毒气战，向公众展示二战期间日军生产毒气，并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毒气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敦促日本政府正视本国有识之士和受害邻国的正义诉求，并加快日方处置遗弃化武的进程。面对铁证如山的反人类罪行。 日本又一事例，居然歪曲历史，抛出所谓日益化武自然无害、责任追溯时效已过等谬论，消除日益化武严重危害是日本政府无可回避、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国际法义务。中方敦促日本政府履约尽责，正视本国有识之士和受害邻国的正义诉求。 全面忠实履行国际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规定，加快日益化武的处置进程，早日还中国人民一净土。日本政府计划大幅收紧外国人取得永住许可的条件，并将永住许可手续费提高至20万日元。
16: 日本有市民团体28号在国会举行紧急集会，批评新规将令长期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更难取得永住资格。日本移居者连带网络等团体周五在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举行紧急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收紧外国人永住许可条件。主办方表示，新规涉及收入、年金缴纳、日语能力和在留期限等多项条件，可能令部分已长期在日本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更难取得永住资格。 有参加者表示，日本一方面需要外国劳动力，同时却不断提高外国人在日生活的门槛。他还批评有政客利用外国人议题争取选票。
3: この前の選挙から日本人ファーストというふうに、その前からも外国人の人権は守られてないのに、それを外国人を標的にすることで票を集めようとするような政治家がたくさんになって、大変残念だ。

0: と思っています。
1: 日本人であるからが故に感じなくていい問題を、そういう人たちが生活していく中で常に考えなきゃいけ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もう別に精神的な負担も大きいと思いますし、ちょっと人ごとにしていたくないなっていう気持ちです。
2: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本月公布了永住许可相关新指引草案，计划收紧收入、年金、日语能力和在留期限等条件。同时，日本政府已决定从10月起大幅提高外国人在留手续费，永住许可手续费将由目前的1万日元提高至20万日元。
3: 外国人をいじめ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しか思えないですし、そういうことをしてもいいんだということを政府が社会に示してしまっている。これはある意味排外主義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2: 日本律师则指出，若永住许可条件按照目前公布的方案收紧，一些已在日本生活数十年、工作并建立家庭的外国人，未来就更难以取得永住资格。
4: ずっと働いてきたような方が今後生涯永住者にはな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て、今後、どうや、非常に不安定なまま暮ら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を、非常に深刻な問題だと思います。
2: 凤凰卫视蒋文斌大大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5: 受印尼烟霾影响，马来西亚多地烟霾持续恶化，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的地区，一天内从10个增至28个。即将到来的国庆庆典活动或许受到影响。
6: 马来西亚气象局指出，来自印尼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的烟霾正持续随季风跨境吹向马来西亚。气象局表示，印尼的火灾仍未受控，再加上目前马来西亚全国天气普遍高温干燥，可能进一步加剧烟霾情况。截至25日晚间9时，马来西亚沙拉越州的空气污染指数升到最高达179，雪兰莪州也升到174。根据马来西亚标准，空气污染指数101至200属于不健康水平。除了跨境烟霾，柔佛州也发生林火灾害，火场面积一度从29公顷扩大至51.4公顷，相等于约72个标准足球场大。
7: I haven't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where you walk outside and it's very like foggy and you can't see very much. I think we'd avoid areas that are very high in the smoke area, because I guess wearing a mask is very hot right now.
6: 另外，马来西亚行政中心布城的空气污染指数也达到156的不健康水平，能见度低。马来西亚政府正检讨8月31日在布城广场举行的国庆庆典，以及8月30日在首都吉隆坡独立广场举行的国庆日预热活动，当局或考虑缩小规模，甚至取消。
7: For me, I think government can add more plans around this city, especially given that so many people around here, so that at least we can reduce the haze right we having right now.
6: 马来西亚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库鲁普日前表示，已就烟霾问题同印尼环境部门沟通，双方同意加强防范措施，应对跨境烟霾问题。马方还呼吁区域国家进一步加强协调。
8: 马来西亚受到印尼烟霾侵袭已不只是第一次，早在1997年，空污指数高达860点，是最严重的一次。而这一次从8月初侵袭至今的这个烟霾，已导致马来西亚上呼吸道感染病例增加1倍，哮喘病例也增加2倍。凤凰卫视郭兆和，马来西亚前报报道。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警告，刚果金正在经历有记录以来扩散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5号，当地已经确认5713例病例，其中2744人死亡，接近一半。联合国强调，疫情扩散速度和范围已经超过防控行动。
9: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截止8月25日，刚果金已经确认了5713例埃博拉病例，其中2744人死亡，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目前每周大约新增500例病例，死亡比例接近一半。联合国警告，疫情的扩散速度和范围已经超出了防控行动。
10: The outbreak is the fastest growing Ebola epidemic on record.It is growing faster and wider than the response to contain it. But it can be stopped. We know how to contain Ebola, how to interrupt transmission, and how to save lives.
9: 古特雷斯表示，这次疫情发生在全球最脆弱的地区之一，刚果经东部长期受到武装冲突影响，超过12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医疗系统已经不堪重负。
10: We are facing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in one of the world's most fragile settings. For example, three decades of conflict in Ituri province alone have displaced 1 million people and severely weakened access to food, healthcare, and other basic services.
9: 资金短缺也是目前疫情防控面临的主要困难。目前联合国21.3亿美元的人道主义应对计划只获得48%的资金。古特雷斯警告，现有的资源只能够维持数周，如果没有更多资金，部分关键的防疫行动可能被迫中断。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5: 8月28号出现深度月偏食，可见区域覆盖北美洲、南美洲、非洲以及部分欧洲及亚洲地区。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可以看到月亮有部分被地球的阴影遮蔽。邻国玻利维亚的拉巴斯、美国拉斯维加斯、西班牙塞维尔等地同样有月偏食上演。这次的月偏食是一次深度月偏食，时分很大，约0.93，十分接近月全食。中国时值白昼，无缘得见。不过天文科普专家表示，中国民众虽然看不到月偏食，但28号晚可以欣赏到一轮满月，这也是初秋的第一轮满月。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施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 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案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主持会议，研究部署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商务与投资论坛在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服务出口增长动能强劲。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

0: 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请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习近平于今天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表示，2025年2月，他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表示，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在习近平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今天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在致辞中表示，吉方希望吸引来自中国的长期投资，推动吉中合作从贸易为主转向投资与生产合作。
2: 由中国贸促会、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和工商会共同主办的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号在比什凯克举行，超过百位双方企业家出席，探讨中吉合作新机遇。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比科夫就首先在致辞中表示，吉尔吉斯斯坦始终向中国企业敞开大门，尤其在工业生产、新能源、农业等重点领域，希望吸引来自中国的长期投资。
3: 2021年到2025年，在不及资本流出的情况下，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8.5亿美元。我们的任务是从以贸易为主的合作模式转向投资与生产合作，推动生产本地化引进和应用先进技术，并共同开拓第三国市场。
2: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署长萨比罗夫还在致辞中进一步指出，吉尔吉斯斯坦将营造更加有利的营商环境，及时高效为投资者提供项目的全程服务。
3: 吉尔吉斯斯坦拥有中亚地区最为宽松的税收制度之一，我国已经建立起现代化的投资法律体系，通过了符合国际标准的新投资法。吉国总统直属国家投资署特殊地位，使我们能够及时高效地为投资者提供项目全程服务。
2: 2025年，中吉贸易额也达到了272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创下历史新高。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希望双方扩大传统贸易，也打造服务贸易数字。

0: 贸易等新增长点，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1: 中国贸促会在中国代言工商，愿发挥自身资源的优势，有针对性地组织更多贸易促进活动，支持双方企业在扩大农产品等传统领域贸易投资合作的同时，打造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的增长点，推动双边贸易量质齐升。
0: 论坛开幕式后，来自双方的企业家还在现场签署了10多份合作谅解备忘录，涵盖基础设施、农业、跨境电商等多个领域。吉尔吉斯斯坦在2024年和2025年都实现了2位数的经济增长，这一部分虽然得益于地缘政治和转口贸易的红利，但长期增长前景仍然值得关注。特别是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开通，吉尔吉斯斯坦有望成为中亚地区重要的交通和物流节点，并带动铁路运输、仓储物流、房地产等产业的发展。不少中国企业也正式看好这一长期的趋势，提前加大投资布局，压住吉尔吉斯斯坦和中亚地区的增长潜力。凤凰卫视乔文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2: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回落，沪指全天在平盘上方震荡，尾盘转跌，深成指午前翻绿，午后维持跌势，科技类股走低，拖累双创指数跌超过1%。两市成交维持21,000亿元人民币。从盘面看，算力硬件和 CRO 概念股走低，农业与化工板块拉升。沪指收报3952点，跌4点，跌幅0.11%，成交额9703亿元人民币。累计全周，沪指仍录得1.2%的涨幅。深成指收报13953点，跌95点，跌幅0.68%，成交额11313亿元。创业板指数跌1.41%。香港股市今天缺乏方向，恒生指数在开低155点之后逐步收窄跌幅，并掉头回升，之后全天大部分时间在平盘上方窄幅波动，中场收在平盘上方。蓝筹股走势分化，内房和本地地产股走势疲弱，科技、汽车和金融股互有涨跌，但石油股上扬。恒生指数收盘报25584点，上升19点，升幅0.07%，主板成交2312亿港元，全周恒指累跌424点，跌幅1.63%。亚太股市今天走势分化，韩国股市止步三连涨，回落超过1.5%，日本股市则震荡走高，日经指数最高曾升超过700点，尾盘升幅收窄。从盘面看，服务与航运股表现较好，有色金属股走低。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6405点，升273点，升幅0.41%，累计全周小幅收涨0.6%。台湾股市跟随美股上扬，电子权重股普遍造好，加权指数收报46331点，升356点，升幅0.77%，全周则录得近2.5%的涨幅。美伊战事持续已满半年，没有结束的苗头。分析逐渐估计，战事有可能拖延至明年。霍尔木兹海峡和全球能源供应成为了战争的筹码，威胁到能源安全。
3: 英国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日前宣布，从10月起，家庭支付的能源费用上限上调4%，相当于60英镑到1723英镑，这将是2024年第一季以来的最高水准。2200万个家庭将受到上限上调的影响，需要多缴能源费用。主要原因是美伊战事损害供应，推高英国的天然气批发价格。批发价格在这半年间已经超过倍增。康沃尔洞察公司分析，在战事结束遥遥无期之下，到明年1月，能源费用上限将会进一步上升9%，令家庭百上加斤。美伊战事对能源市场和价格的影响在全球纷纷出现。卡塔尔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天然气供应国之一，原本供应着全球高达20%液化天然气消费量，但霍尔木兹海峡的接近封锁使得卡塔尔在过去半年间天然气出口量暴跌96%，损失高达240亿美元，相当于去年5个月的出口收入。即使部分缺口由美国的出口填补， 但始终缺口巨大，导致全球供应紧张。以欧盟为例，储气过冬是每年的重大任务。欧盟设定要在冬天开始时储量要达到八成，但战事半年间夏季储气不足，现在的储量还要低于历史低位均值，现在储量水平至少是2011年以来最低。瑞银的分析师估计，12月初欧盟的天然气储量只会达到72%，较去年低了整整11个百分点。特别是德国和荷兰等主要消费国储量处于甚至低于50%，这也意味着今年冬天欧洲的供暖价格将会大幅上升。同时，中东炼油设施受损也干扰了全球成品油的供应。英国能源视线咨询公司估计，全球8月受影响的炼油产能相当于每天400万桶，产量较去年减少大约5%。由于美国汽油价格过去一年已攀升大约30%，柴油价格攀升超过50%，令选民对战事更加反感。随着中期选举逐步逼近，只会对共和党更加不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全球首款具备完整商业运营资历的飞行器在香港首飞。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
4: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5: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6: 我平時開都
5: 唔開，唔開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亚太经合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今天在辽宁大连结束。中国外交部会后举行媒体吹风会， APEC 高官会主席陈旭表示，这次会议实现了既定目标，达成了广泛共识，下一步各方将继续密切沟通，确保领导人峰会取得圆满成功，努力达成富有雄心的领导人深圳宣言。
7: 陈旭在会后对媒体表示，这次高官会期间，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重点就领导人会议的成果深入沟通，在各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8: 在开放的领域下，我们就亚太自贸区的有关成果文件进行了专场磋商，我们成功举办了互联互通政策对话会，就如何更好地推动亚太地区的硬联通、软联通和新联通深入交换意见，为制定 APEC 互联互通蓝图的升级版合作文件奠定了基础。各方还围绕投资便利化、供应链合作、电子提单、贸易与环境、海关程序等领域广泛交换了意见，明确了合作的方向。
7: 第三次高官会期间举办了100多场会议活动，来自 APEC 各经济体、秘书处、工商咨询理事会3000多名代表参会，这也是今年11月深圳领导人会议之前的最后一次高官会，也是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27号的开幕式上全面回顾了 APEC 中国年各项活动和各领域合作，呼吁各方通过友好协商、聚同化异，为领导人会议进一步积累扎实成果，为亚太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加积极贡献。
8: 为此目的， 我们首先要坚持合作的初心，紧紧铆定建设亚太共同体这一目标，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

0: 推动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1: 商务部方面介绍，今年的服贸会将会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今年约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目前将有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内地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6%，由传统服务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共同拉动。
2: 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文化娱乐服务快速发展，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展望全年啊，中国服务贸易总体将维持积极向好态势，服务出口增长动能强劲。
1: 严冬指出，15时期数字化、智能化、绿色转型将为中国服务贸易带来新机遇，商务部将培育贸易新动能，拓展对外合作空间，优化制度环境，让企业更好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凤凰卫视刘君珠、赵伟北京报道。
0: 全球首款具有完整商业运营资历的飞行器今天在香港首航试飞，这家公司研发的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能作为空中的士，搭载两名乘客，在120米高空飞行约半小时，目前已在广州及合肥开通商业航线。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称，正研究为非传统航空器制定专属法律，目标明年提交立法会。这家公司今年入选香港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首批试点项目，希望借香港国际化市场环境输出可复制的运行经验，有望将以往耗时数年的落地周期缩短至数月。斯里兰卡已成为首个落地市场。在台湾领导人办公室的公务机要费遭到蓝白立委冻结和删除，因此取消原定向庇护工厂订购的中秋礼盒。台中市长卢秀燕形容，这如同契丹，将由台中市政府来接单，避免影响弱势团体。但契丹的说法引发绿营不满，朝野唇枪舌战。
3: 蓝白立委提案通过删除和冻结台湾领导人办公室的公务机要费3000万台币。因此，原定要向庇护工厂订的中秋节礼盒被迫取消。台中市长卢秀燕声称，弱势团体遭到契丹，台中市政府会协助渡过难关。
4: 我们来接单哈，那希望这些弱势团体啊，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民众碰到困难的时候，民众在危急的时候，政府要想办法，要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丢出问题。
3: 卢秀燕的说法随即引发绿营强烈不满，指控是在野党删除预算在先，如今却反过来指责是赖政府契丹。
5: 我听到这个契丹说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惊讶哈，也很感慨，因为我们卢秀燕哈，这个号称卢妈妈的妈妈市长如此发言，而且还脸不红气不喘哦，那这真的是哦。现在的台湾政治奇观啊，那如果我们习惯这样的一种发言方式，我觉得这代表整个国民党的沦丧的开始。
6: 确实有契丹哈，那么这也证实了卢秀燕市长的说法呢，其实并没有错误。我想呢，我们一起呢，共同的来解决问题哈，这也证实了卢秀燕市长呢，在及时支援啊我们弱势工厂月饼的行动是正确的。
3: 朝野因为删减预算大打口水战，政治角力延伸到弱势团体身上，蓝绿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究竟是政策资源的排挤，还是政治动作的延伸？后续效应将持续发酵。

0: 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民调继续保持在高位，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则猛攻台北市政，不过蒋万安丝毫不退让，双方在议会唇枪舌剑，火药味十足。
2: 台北市长蒋万安为推动无烟城市政策，在市区多个地点设置吸烟区，却被部分民众抱怨造型难看，宛如监狱，侮辱烟民。蒋万安从善如流，下令拆除，但这却成为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攻击蒋万安的子弹。
3: 决定要拆除，是你下令的吗？
4: 我决定。
3: 所以我问你，那像这样吸烟区，
4: 民进党中央花了2.8亿
3: 停车格，
4: 请你说，那民进党负责议员，你要不要负责？你要不要出这笔钱？
2: 台北市拆除的栅栏式吸烟区，总设置成本约104.3万台币。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痛批台北市政府设置不到一个月就全部拆光，浪费公帑。但蒋万安反驳，民进党政府才是真正在浪费人民的纳税钱。
3: 你为什么可以这么的不及格，然后还一直狡辩？
4: 你为什么可以这样的双标？你要不要讲讲高雄？
2: 双方在议场上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蒋万安更是把炮火从台北市议会扩大到台湾行政院。
4: 打破宪政秩序，而且创下宪政恶例的，就是不附属不执行的中泰院长。行政院还好意思出来说要维护宪政秩序？
2: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民进党试图用攻击台北市政的方式拉下蒋万安的施政满意度，不过到目前为止收效甚微，反而是蒋万安骂民进党，骂得越凶，他的民意支持度越稳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挪威王室今天发表声明说，国王哈拉尔五世当天去世，享年89岁。28号当天，哈拉尔五世生前办公地挪威王宫将伴其致哀。据悉，哈拉尔五世此前已经住院多日，27号传出病危。哈拉尔五世的妻子王后宋雅与代行摄政的王储哈康已取消所有公务活动。挪威首相斯特勒也取消原定前往德国的行程。哈拉尔五世于1991年1月继承王位，病逝前是欧洲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逸，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美国打算扩展半导体有关的关税范围到电脑等设备，而美国对于电脑、半导体等进口大幅度增加，使得七月份的贸易逆差创下一年多来的高位。我会谈谈的是美国伤害的是自己。中国发改委谈具身智能防范蛮盲目跟风，同时呢，中国的煤电发电占比第一次低于50%。发生在8月26号上午的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的时候，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

0: 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27号抵达灾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他视察了灾情，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的基础设施，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习近平总书记也就尼泊尔方面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且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一天，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另外来关注其他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扩大对半导体有关的进口关税。新的关税不只是对进口的半导体要征收关税，同时对于那些使用芯片的电脑产品或者是游戏产品、数据等等，都要征收有关的税项。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在27号引述消息人士说，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新一轮的半导体关税方案，新方案可能大幅度扩大征税范围，不仅针对进口的芯片，也可能覆盖使用这些芯片生产的笔记本电脑、游戏设备以及数据中心服务器等产品。目前相关方案还在讨论阶段，未来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之内还可能出现比较大的调整。特朗普政府目前还在考虑分阶段实施新关税，具体税率也还没有最终确定。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倾向于把关税减免跟企业在美国投资建厂挂钩。根据正在讨论的方案，企业能够免税进口多少芯片将取决于他们承诺在美国生产多少芯片，希望借此推动更多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白宫表示，推动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是特朗普政府的优先事项，目前相关政策已经吸引了几千亿美元的投资，但是美国科学科技界行业和有关的行业人士认为，如果进口芯片和服务器等产品进一步的成本上涨，可能会放慢美国数据中心的建设速度。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在星期三签署了行政命令，宣布全国紧急状态，禁止国家电网使用部分外国制造设备，包括可能构成网络安全或营运风险的关键软件，应对外国威胁和避免过分依赖外国供应，并指示能源部门研究为正在使用的设备施加限制。当然呢，这个行政令里面并没有指明中国，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是针对中国的政策。我来分析。
2: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在各地啊建这个数据中心，它很重要的一项支出就除了芯片以外，就是这个电网的建设和电力发电设施的建设。但是大家又知道，美国一方面自己这方面的生产能力是不足的，尤其在这个需求暴涨的情况下边就更加显得不足，这里面还包括像电网的改造。所以呢，一个大型的数据中心，它的这个建设成本就要100亿美元。当然，在短时间之内能够满足很多电网零部件和关键设施的谁啊？肯定是中国。包括现在各地都急需的这个变压器，都是中国来的。那现在特朗普呢又出一个自残的行为，因为看到从中国进口的多了，怎么办？又出台这个行政命令，要限制外国，限制外国。其实说白了还是中国，你不可能这个时候去用印度的这些产品，因为印度产品一方面是产能不行，一个是质量不行。所以呢，从特朗普的很多政策来看，它往往是充满了矛盾，而且它这个行政命令啊，就一会儿咱们会谈到的，把这个安大略湖改成这个美国湖一样，脑子一热就把这事儿给办了，签完之后再慢慢再往回找。
1: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要扩大，真的要考虑，因为从七月份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扩大的情况看起来，他们对于像电脑这些产品的需求大幅度增加，确实也是美国市场的需求。 美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七月份商品贸易逆差按月增加超过了17%，达到了1188亿美元，这个是创下了去年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主要原因是因为资本设备进口大幅度飙涨，而出口则是下降的。美国商务部的数字显示，七月份的商品出口环比下降2.9%，连续三个月下滑了。当中，工业用品出口下降11.2%，是商品出口下降的主因。商品进口环比增长3.7%，包括了计算机以及配件、半导体和电信设备在内的资本货物进口激增11.3%，创下1993年以来的最大增幅。这也推动美国七月份的商品贸易逆差比前一个月扩大17.2%，达到了1188亿美元，也是去年三月以来最高的。当时进口商争相在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关税前抢先进口商品，推动商品贸易逆差创下了纪录。分析说，贸易逆差扩大可能意味着三季度的贸易会连续第四个季度对美国的 GDP 增长构成净拖累，预计会拖累1个百分点。从上个周末到现在，美国跟加拿大的关系因为双方互争最高50%的关税越来越紧张。这个推高紧张的原因，最新的原因之一，还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从关税征收看起来的话，美国从上个星期六开始向涵盖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输往美国的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宣布反制措施，而加拿大呢最新就将对美国产的铜线和木炭加征50%的关税，来作为先前取消对鱼类和海鲜产品加征关税的补偿措施。与此同时，随着美加贸易战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签署行政令，正式把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甚至宣称未来还会考虑把太平洋和大西洋更名为美国洋。特朗普还将这个举动跟他之前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行动相提并论。
3: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 right now as I sign the.Order.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 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 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1: 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就透过社交媒体回应说，跟美国接壤的湖泊叫安大略湖，今天是这样，永远都将如此。他说，安大略湖的名字源自原住民的语言，这个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成立，也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说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这个名称。另外，特朗普在27号这一天也升级威胁，说将会对加拿大的汽车大幅度加征关税。信报的社评说，中国向加拿大示范立场坚定、态度强硬，特朗普的恫吓失灵。因为特朗普在白宫发表声明，指责加拿大跟中国一样，选择报复而不是谈判解决问题。因此，分析认为有理由相信中国示范了如何在关税的方面向美国立场坚定地说不，加拿大视中国为榜样。而《金融时报》的分析说，特朗普的关税威胁越走越来越愚蠢。说一件事情如果反复尝试却指望得到不同的结果，这未必是精神失常，但无疑是相当愚蠢的。说鉴于特朗普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而他已经面临了支持率下滑，构成了对中期选举的种种风险，特朗普的关税闹剧在政治上显得越来越不明智。
2: 特朗普他这个人啊，是非常想在美国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的，所以呢，他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了，现在又有了这个美国湖，下一步还是不是要有一个美国洋？现在有人给他建议啊，这个太平洋和大西洋，一个叫特朗普洋，一个叫美国洋，这样就满足他的这个名垂青史的欲望。其实 他在昨天还发了一个他自己定的美国总统的排行榜，原来大家认为上总统山那些人他说是伟大的总统，但是呢

0: 在上面有一个最伟大的总统，就他本人。
1: 嗯，
0: 后边是谁呢？最后边啊是不行的、失败的总统，排第一的是拜登，然后还有奥巴马，还有卡特，他看不上
1: 自己人。
0: 对，他看不上这些人。所以呢，特朗普的他未来，随着他这个年纪越大，所以他做的很多事情呢，可能不能用常理去理解他。所以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攻击，对特朗普正在酝酿，包括从共和党内部还有政府内部收集他的各种东西。所以现在就中期选举，如果说民主党拿到了这个参众两院，可能未来这些料啊会全部爆出来，会非常有意思。
1: 谢谢文辉，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现在就已经超过了90%。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一年一个样，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和变化，从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第二届运动大会上可以看到，去年和今年跃升式的发展。国家发改委说，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关于人形机器人、具身机器人在应用领域的加速落地。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2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将以具身智能实训场和应用中式基地为抓手，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迭代技术，围绕真实需求形成应用闭环。说下一步将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促成集成电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他也表示，发展机器人产业必须因地制宜，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那么对于上个星期三宇树科技上市之后股价连续下调，证券日报的文章说，不要用短期的 K 线定义人形机器人的未来。来看一下，
1: 随着人工智能热潮，全球主要芯片企业都赚得盆满钵满，股价飙升。据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内地的集成电路出口额达到1.49万亿元，同比增长91.6%。国家发改委表示，这主要得益于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
2: 高端芯片设计和制造能力持续提升，功率半导体、化合物半导体等特色工艺加快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先进封装、存储器等领域加速突破。
1: 李超说，产业链各环节骨干企业业绩普遍向好。截至8月27号，已经披露财报的上市公司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12.8%，净利润同比增长99%。上半年主要晶圆代工企业

0: 业产能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前七个月，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产业链的安全水平显著提升。
1: 国产集成电路设备和材料品类不断丰富，应用规模稳步增长，从单点突破向全链条协同也跃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部署要求，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0: 相较于芯片产业，内地的居身智能机器人发展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被问到如何看刚刚举行的机器人大会，李超说，展现出了惊人的迭代速度，一年一个样。国家发改委未来会聚焦务实管用、落地见效，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迭代技术，围绕真实需求形成应用闭环。
1: 我还想强调，机器人产业涉及到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材料等诸多的前沿技术，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健康有序发展，立足本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找准定位，发挥优势，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
0: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2: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算力中心的建设在很多地方都开始铺开，因此电力的供应就是基本的保障。那么目前呢，中国的用电结构和产业结构看起来，发改委表示，今年上半年煤电在总发电量的占比第一次下降到50%以下，未来煤电建设会更加侧重于用电的调节功能。
0: 受到资源结构影响，内地电力供应中长期依靠煤电，占比长期保持在70%上下，高峰时期占比曾经超过80%。随着新能源快速发展，能源结构低碳转型，今年上半年煤电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降至49.7%，历史上首次低于50%。国家发改委强调，未来要进一步增强煤电的调节作用，比如新增煤电项目将主要用于满足大型清洁能源基地的配套电源和重点地区保供的需要。
1: 在系统集成上促进煤电与新能源融合发展，改造和新建一批具有快速变负荷能力、深度调峰能力、宽负荷高效调节能力的煤电机组。如果我们把煤电看作是一辆汽车的话，就是要让它在加速和减速方面更快，怠速能够稳得住，高低速都能够省油，推动煤电与新能源发展耦合集成。
0: 今年夏天，内地不少地方都经历极端高温，再加上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的用电持续扩大，国家发改委表示，今年夏天总用电负荷已经4次创下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极值增长约5000万千瓦。夏季保供还未结束，已经要提前为过冬做准备。
1: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今年供暖季能源供需的形势，及早组织开展各项工作，扎实做好能源保供迎风度冬的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0: 对于极端天气增多，尤其是传统的缺水地区的北方，降雨增多，降雨带向西向北移动。发改委说，内地的降雨格局在过去几年发生了显著变化，会把握洪涝灾害的新特点，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加强北方地区的江河防洪治理，深化蓄洪区建设，也要推进农田建设和水利设施配套衔接，尽可能少减产、稳增产，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2: 股市方面，全球在等待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行长会议上的讲话，那么港股方面是缺乏方向的，内地股市集体回落。沪深两市成交维持在21,000亿元人民币，上证综指收盘3952点，跌4点，整个星期沪指录得1.2%的涨幅，深成指报13953点，跌0.68%，创业板指数跌1.41%。那么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收报25584点，上升0.07%，国企指数跌0.03%。 昨晚成交2312亿港元，国企指数是上升不到一点，科技股指数跌的是0.33%，整个星期恒指累跌424点，跌幅1.63%。日本股市仿佛上升0.41%，韩国首尔股市下跌1.79%，台湾股市上升0.77%，美元汇价上升到99.2，日本日元汇价跌到了159.5的下方，人民币中间价上调29个基点，报6.781，离岸价在6.72以下，在岸价在6.7204，下跌5个基点，比特币7.97万美元，金价4610美元。我们接下来谈谈是关于这个西方方面炒作中国的挤压，那么西方舆论是新的打法，如何看到这个西方舆论的新打法？
3: 最近呢，这个在西方的舆论当中，包括一些西方的政客当中，就出现一个新的名词，叫中国挤压。中国挤压了发展中国家往上发展的这条道路，就是因为中国在那，所以你们上不去了，那责任呢是谁？中国。为什么他比如说举一些例子，像中国这个劳动密集产业，按照以前的发展模式呢，那中国现在做了这个汽车呀、高科技啊，它应该让出这一块，但是中国并没有让出太多这一块，所以呢，因为中国党呢说你们上不去。我们要理解这个中国挤压这个来源，要看另外两个名词，一个叫中国崩溃，一个呢叫做中国冲击。但是这个中国崩溃撑了很多年，它其实和这个中国冲击、中国挤压是完全相反的两个语境。崩溃不行，唱不衰之后呢，就是说，你冲击我了。现在冲击呢，又有一个新的提法，叫三重冲击。在第一层冲击就是中国入市以后前后那段时间冲击，说是美国为主的这个劳动密集产业。其实呢，中国不冲击，它那些东西也是做不了的。现在正在发生的是第二重冲击，就是对汽车，尤其对德国汽车，为了对日本汽车的冲击。美国人很清楚，所以他把自己的市场给保护起来，包括北美和加拿大谈都是把这个市场保护起来，不许你和第三国来开放市场。那么现在还有一种说法是第三重冲击，就是美国花了大的资本在打造这个 AI， 如果说中国的应用非常好的话，就会对美国形成第三重冲击。那这个和中国冲击相关的，就是要把这个故事兜售给发展中国家，因为冲击的是发达国家，比如说德国的汽车业、美国的 AI。 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大家觉得是好啊，你看我们用了中国的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汽车，然后呢，中国的这个模型比美国1/10的价格，可能用起来非常顺手。但是这个西方舆论说不是的，因为中国在哪，所以你们就上不去了。上不去之后呢，他又和以前的话语体系不一样。以前的时候，西方给他们讲的，我开放市场给你，你就一定能上，你就能像中国那样。后来发现这些国家弄来弄去，没有几个能够复制中国的奇迹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为什么全球资本都在怀疑印度，其实就是这些几个概念的一个巨大的反差。
2: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愿积极协助尼方展开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截至今天15时，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5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3: 28号早上8点半左右，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包含3名医护人员和35名武警官兵，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工作。
4: 我现在的区域是距吉隆口岸2.5公里处，此区域已于前日泥石流自然灾害导致了大便淤堵。原计划今日展开清淤作业进行搜救，现因为东林帐部方向出现预警水情，有堰塞湖可能出现进一步溃决的可能，作业正在停止进一步探查情况。
3: 28号10点的全景画面显示，吉隆口岸上由尼泊尔错间河进入中国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的水域面积仍在扩大，两侧都能看到松动的滑坡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其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编队挺进受灾核心区，陆路2支消防救援分队翻山前进，空中使用大载重无人机投送消防人员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此外，28号早上8点多，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等力量抵达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第一梯队已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信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沿路开展人员搜救与险情排查工作。截至28号上午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上午，大批内地媒体随尼泊尔山洪灾害中国的抢险救援队伍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位置，持续往灾区核心推进。抢险救援第一梯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今天早上8时30分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泥石流把原本的道路冲毁的同时，淤泥也把原本的道路阻塞。抢险队伍使用大型机器，一边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让救援队伍得以前进。而到了中午12时30分左右，抢险救援队伍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尼泊尔一侧日前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对于灾害涉及的外籍人员情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发言人也就泥石流灾害成因等相关问题作出回应。
5: 有关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我们已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进行通报，并将保持沟通。我们注意到，中尼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具体情况，请你关注中方主管部门发布的信息。
0: 伊朗官员表示，正在准备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这是否意味着伊朗高层态度出现松动？来看本台记者李锐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6: 其实呢，这次的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啊，突然表示呢，说列出一个具体的清单呢。其实呢，在我看来，虽然他的态度呢是非常强硬的，伊朗说在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可谈判的，是伊朗的红线，但是我觉得现在呢，他的话我感觉是伊朗是出现了松动，也就是说，伊朗现在愿意跟美国讨价还价，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呢，提出一系列条件。当然，这一系列的清单呢，跟之前伊朗提出的六大总的条件来说呢，估计呢是更加的具体和系统，把某些条件呢分化成小条件，比如说解除制裁，那么不可能一次性解除制裁。还有解冻资金，那么也不可能一次性的全部所有的资金归还，那么可能是一小步一小步的走，那么这些呢肯定是要通过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这些国家呢，他们进行斡旋来从中说传话。所以我觉得现在伊朗和美国可能进入通过中间方进入一个议价阶段。当然呢，伊朗呢通过跟阿曼的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协议，也表明现在伊朗已经具备了就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技术性的这个铺垫。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同意这个伊朗的清单条件，那么很快霍尔木兹海峡就按照伊朗的要求，从中间的航线呢，通过实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但是现在其实球是在美国一边，而且雷扎伊的话也讲得非常清楚，如果美国同意采取行动，那么伊朗将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如果美国不同意继续封锁呢，伊朗将会打击美国的经济利益。所以呢，这现在呢，伊朗呢也就是原则上是非常的强硬，但是我觉得还是出现了一些松动。所以呢，现在要看一下美国那边怎么回答。
0: 日本政府计划大幅收紧外国人取得永住许可的条件，并将永住许可手续费提高至20万日元。日本有市民团体28号在国会举行紧急集会，批评新规将令长期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更难取得永住资格。
7: 日本移居者连带网络等团体周五在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举行紧急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收紧外国人永住许可条件。主办方表示，新规涉及收入、年金缴纳、日语能力和在留期限等多项条件，可能令部分已长期在日本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更难取得永住资格。有参加者表示，日本一方面需要外国劳动力，同时却不断提高外国人在日生活的门槛。他还批评有政客利用外国人议题争取选票。
8: この前の選挙から日本人ファーストというふうに、その前からも外国人の人権は守られてないのに、それを外国人を標的にすることで票を集めようとするような政治家がたくさんになって大変残念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9: 日本人であるからがゆえに感じなくていい問題を、そういう人たちが生活していく中で常に考えなきゃいけないっていうのは、猛烈に精神的な負担も大きいと思いますし、ちょっと人事にしていたくないなっていう気持ちです。
7: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本月公布了永住许可相关新指引草案，计划收紧收入、年金、日语能力和在留期限的条件。同时，日本政府已决定从10月起大幅提高外国人在留手续费，永住许可手续费将由目前的10000日元提高至20万日元。
10: 外国人をいじめ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しか思えないですし、そういうことをしてもいいんだということを政府が社会に示してしまっている。これはある意味排外主義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7: 日本律师则指出，若永住许可条件按照目前公布的方案收紧，一些已在日本生活数十年、工作并建立家庭的外国人，未来就更难以取得永住资格。
11: ずっと働いてきたような方が今後生涯永住者にはな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て、今後どうや非常に不安定なまま暮ら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を非常に深刻な問題だと思います。
7: 凤凰卫视蒋文斌大大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国财政部欢迎标普维持中国主权评级 A+，一会儿见。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2: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3: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1: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4: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5: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表示，期待同扎帕罗夫总统一道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2025年2月，他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两国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5开局之年，西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文章还提出4点希望，一是巩固睦邻友好，中吉两国要始终做彼此发展的支撑，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次合作良好势头，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二是坚持互利共赢，要着眼长远，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巩固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绿色矿产等传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进中吉物铁路建设，加快口岸现代化升级改造，同步提升硬联通和软联通水平，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三是更续传统友谊，要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鼓励更多青年学子赴对方国家留学深造，支持地方交流走深走实，讲好中吉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故事，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四是践行多边主义，要深化两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协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克夫在致辞中表示，吉方希望吸引来自中国的长期投资，推动吉中关系从贸易为主转向投资与生产合作。

0: 我们的任务是从以贸易为主的合作模式转向投资与生产合作，推动生产本地化引进和应用先进技术，并共同开拓第三国市场。
1: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署长萨比罗夫还在致辞中进一步指出，吉尔吉斯斯坦将营造更加有利的营商环境，及时高效为投资者提供项目的全程服务。吉尔吉斯斯坦拥有重要地区最为宽松的税收制度之一，我国已经建立起现代化的投资法律体系，通过了符合国际标准的新投资法。
2: 习国总统之属国家投资署特殊地位，我是我们能够及时高效地为投资者提供项目全程服务。
3: 2025年，中吉贸易额也达到了272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2%，创下历史新高。
4: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希望双方扩大传统贸易，也打造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增长点，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5: 中国贸促会 在中国代言工商，愿发挥自身资源的优势，有针对性地组织更多贸易促进活动，支持双方企业在扩大农产品等传统领域，贸易投资合作的同时，打造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的增长点，推动双边贸易量质提升。
2: 论坛开幕式后，来自双方的企业家还在现场签署了10多份合作谅解备忘录，涵盖基础设施、农业、跨境电商等多个领域。 吉尔吉斯斯坦在2024年和2025年都实现了2位数的经济增长，这一部分虽然得益于地缘政治和转口贸易的红利，但长期增长前景仍然值得关注。特别是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开通，吉尔吉斯斯坦有望成为中亚地区重要的交通和物流节点，并带动铁路运输、仓储物流、房地产等产业的发展。不少中国企业也正式看好这一长期的趋势，提前加大投资布局，压住吉尔吉斯斯坦和中亚地区的增长潜力。
6: 凤凰卫视陈乔文后有运流见，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标普全球评级28号公布，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 加，评级展望维持稳定。中国财政部对有关决定表示欢迎。财政部指出，评级反映国际市场肯定中国宏观经济韧性、财政运行稳健性及风险防控成效，并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抱持信心。 财政部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以更大力度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一揽子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持续放大组合拳效应。神舟23号航天员重组，28号首次执行出舱活动。 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和张志远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7: 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朱阳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 这是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进入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多项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任务稳步推进。
6: 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实验和试验，应用载荷技术舱科普教育等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卡门街道沿海和温州龙湾区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台风给各地带来强风雨。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上铁集团对27号至28号 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以及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卡门街道沿海时，当地风雨交加，风势强劲，海浪裹挟着泥沙拍打岸边，海水潮位明显上涨。为应对台风，当地沿海居民

0: 提前加固门窗。玉环市摸排需要转移的人员超5万人次，全市380多艘渔船在港避风，8条客运渡航线也已全部停航。在台风二次登陆的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台风登陆后风雨逐渐增强，部分低洼地带出现积水。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风险，温州全市开放3500个安置点，并提前转移群众超96万人，客运航线已停航，景区也已关闭。在浙江温州洞头区，台风登陆时，当地处于12级风圈内，风雨猛烈，部分地段出现积水。近海风浪巨大，浪高可达8到9米。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提前进行人员转移，并劝离游客40多人。台风沙德尔还给福建带来强降雨，在福建宁德霞浦县的一处渔港，风力超过10级，大风带起的海浪不断拍打着礁石和堤坝。当地渔船已提前进港避风，船上人员也已全部撤离。目前，宁德发往温州方向的列车已全部停运，宁德境内的所有列车和客运车辆也已停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話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3: 我
2: 幾
3: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卫视资讯台。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 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 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突然秘密访问莫斯科，吸引全球目光。美媒引述知情人士爆料， CIA 局长这趟罕见访问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以及施压俄罗斯勿协助伊朗。而特朗普却表示这是一次常规性的访问，既不是去警告俄罗斯，也不是为了求俄罗斯帮忙。克宫发言人则表示，访问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拒绝透露是否涉及俄乌冲突。各方说法云里雾里， CIA 局长敏感时刻秘密访俄，到底跟俄方谈了些什么？俄乌战况方面，乌克兰持续40多天袭击俄罗斯民用物流设施，普京回应说将打击乌克兰经济最敏感领域。俄乌互相袭击给对方增加多少痛苦？西方媒体判断今年可能是乌克兰最艰难的一个冬季，乌克兰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官员举行了会谈，但没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是拉特克里夫自2025年出任 CIA 局长以来首次公开的俄罗斯行程。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拉特克里夫对俄罗斯的访问属于半常规性质，否认拉特克里夫是为了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否认他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访问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因为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结束。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俄乌谈判陷入停滞，同时美俄关系紧张。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都加强了针对对方领土的远程打击，而俄乌战争目前仍然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一些分析人士警告称，俄罗斯可能进一步升级局势，对欧洲波罗的海国家或者其他北约成员国采取军事试探行动，从而引发新的危机。但佩斯科夫就表示，即使是在美俄双边关系最困难的时期，这种接触往往也会继续进行。至于这种接触是否会从整体上推动美俄关系走出目前所处的危机，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美国政府此前并没有公开宣布拉特克里夫的行程，不过公开的航班追踪数据显示，一架美国政府运输机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前往莫斯科，这架飞机在抵达莫斯科大约8个半小时之后离开。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之前，美国曾经要求乌克兰暂停对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北部其他城市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0: 张先生您好，有分析说美俄高层官员面对面会谈是极为罕见的，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应该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内访问俄罗斯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之一了，您怎么来看这次访问的罕见程度？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美俄官员之间的互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2: 的确，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是不是一般的美俄官员的互动，而是因为他所担任的角色中央情报局局长。那我们都知道，中央情报局啊一般都负责秘密的工作，而这次呢，他公开出面访问莫斯科啊，承担秘密外交，所以他肯定是带着特殊的任务和特殊的目的去访问莫斯科的。各方对于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实际上有很多猜测啊，有说是聚焦俄乌冲突，有说是要稳定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防止俄罗斯进攻北约国家，还有说有关于伊朗问题，美国有求于莫斯科。但尽管是各方猜测，但事实上美俄双方啊是官方是完全否认这些猜想啊，但是呢，从各方的反应可以看出，事实上呢，欧洲国家乌克兰啊都很关注此行，那这也说明呢，就此拉特克里夫访莫斯科肯定会谈俄乌冲突，会谈俄乌和谈，因为俄乌冲突持续了4年多，现在呢它带来的这种风险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啊，特别是我们看到现在呢俄乌双方互袭这个对方的战略纵深引发的民生和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即将开始的这个冬季啊有可能是最艰难的一个冬季，所以呢我猜测啊，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首先是要聚焦俄乌冲突啊，聚焦俄乌和谈问题，能不能在这样一种这个僵局中找到破局之道，对于

0: 俄乌双方对于美俄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迫切紧切的这种外交和政治任务。那我们都知道美国即将举行中期选举，那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如果俄乌问题毫无进展，而伊朗的冲突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的话，那从外交的角度讲确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一种情况。因为美国呢号称全球霸权，那现在他在全球两场地缘政治危机中都没有啊可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那对选民如何交代，肯定会成为民主党激烈批评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所以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我觉得还是要去聚焦俄乌和谈啊。虽然说他作为中央情报局，但是他可能扮演的角色和维特科夫库什纳所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一些真话，说一些狠话，甚至可以去传递一些秘密的信息。
1: 看到美国的一些爆料，又是增添了一些猜测。美国政治报引述了三名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 CIA 局长突访这个俄罗斯，首要关切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呢施压俄罗斯减少对伊朗的支持。您怎么来看美国媒体的一系列爆料？
0: 美国媒体对于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实际上有各种猜测，我觉得匿名报道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就是俄乌问题是绕不开的，必然会涉及到俄乌问题，因为俄乌冲突现在已经成为俄罗斯与西方与北约的战略博弈。那么我们已经看到北约欧盟公开站队这个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持续的军事援助，使得俄罗斯陷入了一场战略消耗战之中啊。可以说呢，俄罗斯不仅仅是在俄乌战场上啊是不断的投入，而且呢在整体的国家战略上也陷入了某种的程度的一种压力和被动。因此呢有传说要打破僵局啊，有各种猜想，有的说要升级战争，有的说甚至要去炒作说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关系会发生一些断裂啊，这种实际上也增加了一种压力。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呢，我想呢首先还是要稳啊，求稳，要稳定俄乌局势啊，不要外溢，不要升级。第二个呢，要稳定啊这个俄罗斯与北约国家的脆弱关系，与欧洲国家的脆弱的这种关系。因为现在欧洲国家陷入极度的俄罗斯恐慌症之中啊，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乌克兰局势，而更多的是担心俄罗斯会对波罗的海国家出手。欧洲一些媒体和智库一直在担忧说这个俄罗斯与北约与欧盟之间的这种安全这种僵局有可能被打破。所以呢这也可能会成为这个稳定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与欧洲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至于伊朗啊，我觉得现在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确实不是很顺利，但是是不是有求于俄罗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存疑。因为在伊朗问题上呢，我们记得普京曾经说过啊，说要愿意啊主动介入调停啊这个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但是美国当时就回绝了。那这一次啊，现在呢我们看到美伊的冲突已经持续了这么长时间，霍尔木斯海峡仍然没有啊这个明显的这种通航的这种迹象，也不排除美俄再就伊朗问题进行沟通，能不能让俄罗斯介入，我觉得还要继续观察。但至少啊，美俄之间的这种沟通，说明他们在彼此之间战略上的这种沟通的这种需求，或者说战略上的这种合作的这种苗头在逐步上升。而对抗呢是常态，但是呢偶尔会出现一些合作对话的这种趋势，这对于地区局势可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1: 那看到媒体的爆料是一套说法，而特朗普的表态呢又是另一套，这中间的反差也值得深究。特朗普说 CIA 局长此行既不是去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的，也不是请求俄方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只是暗示说与结束俄乌冲突有关。您认为特朗普是在刻意淡化这次访问吗？他的态度说明了什么呢？
0: 的确我们看到这次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引发了国际局势的全面的关注啊，可以说美国媒体和欧洲媒体都对此次报道进行了各种猜测，各种的分析，这也让特朗普啊的秘密外交变得不秘密了，这实际上是不利于这个美俄关系的互动的。所以我看到特朗普公开否认所谓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事关俄乌和谈以及伊朗问题，我觉得恰恰是他说什么啊这个否认什么， 证明这次访问啊，恰恰可能会谈起这些是问题。那首先应该看到，现在传统的外交渠道呢，已经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了。我们看到维特科夫啊多次访问莫斯科，库什纳呢也曾经啊多次跟俄方啊进行接触啊。现在事实上，乌现在就是处于外交上的僵局，军事上的僵局。那么根据西方的一些智库分析，可能啊莫斯科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实际上跟西方存在着巨大的这种差距。对于战场形势，对于外交形势，甚至是经济形势的各种分析啊，实际上是有差距的。所以呢也不排除啊要开辟新的俄美对话渠道来沟通啊关于俄乌问题、俄罗斯与北约问题。那特朗普否认他是想降温，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媒体啊包括欧洲国家的这种关注是持续上升的。这也说明呢，这个现在秘密外交成为这个俄美之间沟通的一个渠道，是一种无奈，因为正常渠道走不通了，正常的路走不通了，他们才去抄小道，或者是开辟一个新路。但是这样的一个否认只能说明啊，现在特朗普在外交上面临着一定的尴尬。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这个临近，他急于想在外交上有所突破啊，但是一下子被这个媒体啊这个聚焦了，所以他在极力降温，极力减少啊这个外部媒体对俄美实际上互动啊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和干扰。
1: 美方现在呢是口径不一，那看到俄罗斯方面呢，这个回应也像是挤牙膏一样。科工发言人先是否认了有关任何会面的安排，几个小时以后又改口说承认的确有接触，但是强调是情报部门之间的交流，拒绝透露是否涉及俄乌冲突。那您如何解读俄方前后不一致的表态呢？
0: 的确，俄罗斯的外交传统一般就是崇尚于所谓的秘密外交啊，在一些敏感话题上从来不愿意摊开了说，而是私下进行沟通。那从以往俄美之间的这种互动也可以看出，维特科夫访问莫斯科很少在莫斯科方面能够获得一些这特别一手的消息，大部分都是从西方媒体这个不断的去炒作之后呢，俄罗斯作为一些回应。那这次也是一样啊，因为对俄罗斯而言呢，现在呢无论是这俄乌冲突还是这个伊朗的战事，对俄罗斯来说相对来说它占有主动权。俄乌冲突呢，战场上现在俄罗斯占据了主动权啊，我们看到这个俄方最近宣布距离俄军已经距离斯拉维扬斯克只有4公里了啊，尽管面临着巨大的这种这个人员伤亡的压力，但是俄军正在持续的推进，因此呢俄方占据主动权，所以他都不愿意去这个主动去掀盖子啊，压力在这个乌克兰和欧洲啊，或者说在美国一方。所以当媒体炒作的时候，俄罗斯是极力避免啊这个把问题摊开了说，避免那么把真相啊透露给媒体，让这个俄美之间的秘密外交保持一定的神秘性，也为双方的外交斡旋留有一定的回旋空间。那第三呢，应该看到就是俄罗斯希望留着这个否认或者说低调处理啊，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俄美没有谈拢啊，如果他们谈出来结果的话，我想呢很快会有一些外交上的新动作。那恰恰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之后呢，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啊，好像是不太明显啊。也就是说，美俄之间有啊信息上的、情报上的一些沟通，但未必啊能够谈出结果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也许也是要选择低调处理，为未来的外交沟通啊保留有余地、留有空间。
1: 很多网友也好奇说，如果涉及俄乌等重大议题，为什么会派 CIA 的局长去，而不是国务卿或者特使？那看到就有分析说，情报首脑之间的对话呢会更灵活一些，不受外交礼仪的约束，不必提前通报盟友，谈崩了也不会上升为外交危机。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安排？
0: 首先看到美俄关系啊，它之间是一种多渠道外交啊，有传统的外交渠道，还有高层，包括一些秘密渠道，还有一些军方的一些互动，这个都是这个国家之间外交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形式。那它以往呢，只不过是外交渠道更加暴露在媒体面前，而秘密外交呢不被人所知。但我们从这个以往的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美俄秘密外交可以看出，比如说2021年的10月份，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 局局长伯恩斯就访问莫斯科，他主要的任务是预防俄乌冲突啊，劝说俄罗斯不要发动特别军事行动。2022年的十一月份，这个到2023年的十一月份呢，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时任局长伯恩斯又在瑞士与俄罗斯进行了秘密的外交。当时据说啊，他主要谈的话题是要防止俄乌冲突升级为核冲突啊。据称是美方得到消息，俄罗斯可能要使用战术核武器。那此次我们看到，新任的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他一定是一个大的节点，一定会收到了一个关键信息，到了一个不得不由啊中央情报局局长来亲自出面跟俄罗斯进行沟通的这样一个地步。当然，目前我们得到的信息还是非常有限的。

0: 但至少说明啊，沟通绝不是一般性的事务性的沟通，而是具有重大问题、重大的这些立场进行的一场沟通。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这次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沟通啊，实际上他两次经停里加啊，拉脱维亚首都，实际上我这也跟目前的俄乌冲突有一定的关联，就是欧洲媒体和美国媒体不断炒作说俄罗斯有可能对波罗的海三国下手。这可能会引发欧洲国家的极度恐慌，所以呢，在访问莫斯科之前，这个经停里加，以及访问之后又经停里加，我觉得这完全不是一种技术性的停留，而是要这个与东欧国家、与波罗的海国家进行沟通，适度的要透露一些每个沟通的一些结果或者是一些进展，这也不排除就是要维系每个战略稳定，同时要维系美欧之间的战略互信。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民用物流设施，普京回应将打击乌克兰经济最敏感领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7: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钧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首都基辅中心可能成为目标。同时，俄乌双方继续对对方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
9: 乌军26日恢复了对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的袭击。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当天通报，位于科托夫斯克市的野莓物流中心当天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过火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物流中心被彻底摧毁。州长称，本轮袭击中，俄军在区域内上空共击落16架乌军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为乌军提供补给的基础设施和海船进行打击。俄国防部26日通报称，俄军一架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袭击了一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并袭击了港口内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位于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一处工厂的仓库和生产设施当天也遭到俄军袭击，工厂内发生火灾，设施受损严重。消息人士称，工厂内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无人机的组装和储存设施。并据美国彭博社援引三位俄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在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后，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袭击的力度。消息人士透露，袭击目标可能包括首都基辅中心在内的周边地区以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补充说，由于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俄罗斯可能逐渐将乌克兰的袭击视为北约国家的攻击，同时指目前的行动并非军事升级的顶峰。 另有俄方消息人士称，由于缺乏外交努力，俄方认为除了进一步升级局势以实现军事目标外，几乎

0: 乌没有其他选择。
1: 我们再将视线转回俄乌战场，乌克兰持续40多天袭击俄罗斯民用的物流设施，普京则回应说将打击乌克兰经济最敏感的领域，继续加强攻势。您对俄乌近期的互相打击有什么样的观察？
2: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互袭战略纵深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特点啊，特别是我们看到正面战场上是已经处于僵局的这种背景下，双方都将打击战略纵深作为对向对方施压的一个主要手段。应该看到，施压确实是产生了一定效果，比如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设施、炼油设施，包括这个电商、仓库、仓储、物流设施的集中打击，给俄方造成了一定的经济上的损失，也扰乱了俄方的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冶煤、欧松等这些电商物流的仓库损失接近70%，可以说呢，电商物流的这种体系一定程度上被乌克兰完全打乱了。那么电商这个商品销售啊，它占俄罗斯零售销售的这个整体的20%，那么大概12万亿卢布。我想从欧松和这个冶煤两家大电商的这个市场份额来说呢，他们接近60%的份额，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可能会因此损失商品销售额的大概7到8万亿卢布，而商品的直接损失呢，可能在1到200亿美元，这对于俄罗斯经济啊，包括中小企业影响是巨大的啊，特别是对民心可能会有一种这种煎熬，会成为一种压力啊，这会传导到各工，会影响到俄罗斯社会对特别军事行动的这种支持度。同样呢，乌克兰也遭遇了这个巨大的损失，可以说呢，对俄罗斯的这种民用系统呀，还有炼油系统啊，这些这个基础设施的这种袭扰，让乌克兰遭遇了更大的损失。我们看到在黑海沿岸地区的这些港口基础设施，包括商船，都被俄军基本上都炸掉了。现在乌克兰约70%的对外卖进出口贸易现在已经处于一种停摆状态，因为乌克兰出口的大宗商品、粮食、冶金产品，包括油料，都被这样一种袭击所阻断啊，这对乌克兰来说确实是非常难的。第二，就应该看到俄军对乌克兰的这种这个空袭力度明显上升，包括导弹和这个无人机远程的航空制导炸弹，对乌军的这种目标的造成的这种空袭压力确实比以前要大。因为随着俄军的导弹数量增加，我们看到乌克兰已经没有拦截弹道导弹的这个反导弹药了。爱国者弹药枯竭，使得乌军现在甚至都不发布他拦截多少导弹的信息，足以见得现在乌克兰的空袭可能让俄罗斯感觉到痛，但俄罗斯的这个反向的报复确实让乌克兰痛不欲生啊，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损失，这是一个这个互相的伤害。这对于俄乌局势来说呢，影响有限，但对俄乌两国社会来说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
1: 那还关注到彭博社是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俄罗斯呢认为谈判陷入了僵局，正在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那首都基辅中心可能会成为目标。您怎么来看俄方接下来的动作？
2: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明确公开的宣称说，乌克兰的这种袭击呢可能会遭到俄罗斯的这种激烈的报复，而且呢会打乌克兰的痛点。实际上乌克兰是一个漏雨的屋子啊，可以说呢，它的这个国民经济的这种关键部门完全是缺乏保护的。比如说它的粮食，占其国民 GDP 的约20%，但是就占出口的60%。它的冶金行业呢，占 GDP 的30%，占出口的15%。这些行业完全没有任何防空的设施。说如果说俄军要打击的话，那一定会造成乌克兰的经济的这种这个重大的创伤，重大的这种变化。会引发财政上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各种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讲到铁路物流啊，实际上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乌克兰几乎没有民航民用航空也没有空中交通，大部分的商品物流是依赖于铁路，从东部到西部，无论是军用物资还是民用物资，都需要铁路来进行运输。那么一旦俄方进行激烈报复，扩大化它的这种打击范围的话，我想呢，农业、冶金行业和交通物流设施会成为下一 阶段俄军打击的重要目标。这样的话呢，我想今年冬天啊，乌克兰的经济民生将会遭遇巨大困难。我们经常说啊，这个今年的冬天是最难的冬天。去年我们就在讨论说乌克兰的冬天很难过，事实上每年冬天乌克兰都很难过，而且我们看到每年啊，俄军的打击的这种烈度范围都在不断上升，只要俄乌冲突不停，乌克兰每年承受的这种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1: 嗯，那看到战场压力之外呢，乌克兰还要面对外部支持的不确定性。星期日，《泰晤士报》、彭博社等西方的媒体都判断说，今年可能是俄乌自冲突爆发以来最艰难的一个冬季。而且呢，随着2027年法国、希腊、意大利、波兰还有斯洛伐克等国要大选，然后欧洲多国呢承诺的资金后续落实难度更大了。您怎么来判断乌克兰接下来的局面？
2: 的确，俄乌冲突持续四年多啊，已经超过了一战、二战这个这些过去的以往的战争的时长。可以说呢，对于欧洲国家、对于乌克兰和俄罗斯来说，都是一种煎熬。那我们看到现在呢，欧洲已经深陷乌克兰的这种战争疲劳症。援助乌克兰对欧洲来说是一种战略底线，但援助乌克兰对于欧洲政客、对于欧洲选民来说，确实是一种这个经济加民生加政治上的一种煎熬。那么由于援助乌克兰以及制裁俄罗斯给欧洲经济带来的这种反噬效应非常的明显。我们看到欧洲经济增速啊，近三年都是保持一种低速啊，可以说相较于这个美国啊，包括亚太国家来说，欧洲现在正在丧失竞争力。欧洲国家的电力是美国的三倍啊，可以说呢，欧洲人老百姓为俄乌冲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选民的不满啊，就会转嫁到选票，可能即将在2027年举行的欧洲选举，可能会使反对党啊获得更多的支持。那现在的执政党啊，坚持政治正确、坚持所谓反俄的这样一些政党，就有可能受到挑战。这些可能会影响到援乌的效率。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确实欧洲啊现在也得需要思考如何去摆脱危机，否则的话，从中长期看啊，欧洲可能会被全球政治边缘化。它不光是在这个安全上受到巨大的这种冲击啊，在经济上丧失竞争力，在国际政治中它也可能被边缘化，丧失话语权。那真正成为这个俄美谈判大国博弈的餐上的盘中餐，而不是坐在谈判桌上。这也对欧洲来说呢，可能对乌克兰来说也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就欧洲的大选实际上也是说给各方去变局一次机会，能不能抓住这次变局的机会，我觉得也还要取决于选民，取决于俄乌局势，也要取决于这个俄美关系如何发展。
1: 嗯，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1: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2: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3: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0: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三点原则立场，从非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非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非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滋事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环评环视，欢迎收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号表示，菲律宾应该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滋事挑衅的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遇难人员默哀。
2: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

0: 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愿积极协助尼方展开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同一天，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灾和应急处置工作。继续关注到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8号表示，截至当天15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了5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有260人。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当天16时30分许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同一时间，有多路救援力量继续向核心区挺进。
2: 抢险救援第一梯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28日的早上8时30分，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泥石流把原本的道路冲毁，同时淤泥也把原本的道路堵塞。抢险队伍要徒手或使用大型机器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让救援队伍得以前进。到中午12时30分左右，抢险救援队伍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前方已无路可走，因为很多泥石流沉积起来，而且最高沉积物已经达到5米高，需要使用大型的挖掘机把淤泥挖走，救援人员才能继续推进，所以阻碍救援进度。湍急的泥水河流也是一大障碍。无人机首先视察地势，再派专业的消防人员跨河查探前方情况，无人机再向他们运送物资。消防力量又将冲锋舟拉到对岸，希望可以在水流速度较慢的对岸前往口岸的位置展开救援，然后与后方的救援队协调工作。另一支救援力量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过程需要5个小时左右。第一批梯队是由30人组成的救援队，他们在带着铁锹号以及生命探测装备及警犬徒步前往核心现场。由于沿路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溪流瀑布、湿滑地面水路，加上抢修现场旁边堆积着大量沙石，山体经洪水冲刷后极不稳定，随时可能发生落石甚至局部塌方，因此这条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可谓险象环生。针对这一情况，现场已有多支救援力量部署了边坡雷达、航测设备等，对作业面周边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所有救援工作必须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有序加紧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这次遭遇泥石流灾害之后，口岸现场已经受到严重的破坏。同时，普热普强藏布和措尖河交汇处的冰岩崩堆积物也是导致了堰塞湖的形成。那最新消息显示，堰塞湖出现溢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者泥石流灾害。
3: 通过水利部27号发布的吉隆口岸灾难前后对比图可以看到，现场的破坏性非常严重。图中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除热普强藏布与措尖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水利部表示，截至27号上午，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会入湖，溃泄风险高。水利部正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另外，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已于27号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如果要处置堰塞湖，一般需要

0: 在低点位置开挖泄流槽，但侦测组成员表示，堰塞湖的沿线出现了很多孤崖和陡崖，当下的难点是人员无法抵近堰塞湖，包括挖掘机在内的机械设备也很难抵近堰塞湖低顶的位置。根据会商目前对堰塞体的处置意见是继续进行实时监测，在对库底库容量等数据再次进行侦测后，未来几天还将重点关注天气、堰塞体水位上升速度及堰塞体上方滑坡体的情况。现场也设置了安全员对滑坡体的位移进行具体监测，一旦发现位移量比较大，先遣组就会立刻退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北部26号遭遇了灾难性的泥石流之后，救援人员28号继续争分夺秒地寻找失踪者，但是灾区的上游一处堰塞湖当天开始出现溢流，现场搜救工作一度被迫中断。根据尼泊尔当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547人。
0: 尼泊尔军方28日继续出动多架直升机，在德里苏利河沿岸开展救援工作。由于道路中断，军人需采用空中吊起等方式搜救受困居民，将伤者送往医院。最新卫星图像显示，尼泊尔与中国西藏接壤山区26日遭严重山洪或泥石流袭击后，大量冰块、岩石或泥沙堵塞河道，并在上游形成不稳定的堰塞湖，且水位持续上升，开始出现溢流。由于担心引发次生灾害，重灾区拉苏瓦县的搜救工作一度紧急暂停，军方也在中午一度下令暂停搜救行动90分钟，以观察上游水情和评估风险，并劝导沿河民众向高处撤离。尼泊尔军方目前搜救重点是德里苏利河发电厂的隧道，当局发布视频显示获救人员在满布泥泞的隧道口爬出。尼泊尔总理办公室指，救援团队已在一处水利发电工程隧道救出约350人，但仍有约100人受困。而在另一重灾区努瓦果德县，泥石流的破坏力随处可见。由于当地也面临新一轮洪水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威胁，官员使用扩音器和哨子劝导沿河民众向山上撤离。据尼泊尔气象部门预测，未来数日当地仍有持续降雨，道路塌方与泥石流极易阻断救援通道，伤亡人数恐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本次泥石流灾害涉及的外籍人员情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发言人也就泥石流灾害的成因等相关问题作出回应。
2: 有关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我们已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进行通报，并将保持沟通。我们注意到中尼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具体情况，请你关注中方主管部门发布的信息。
1: 下节关注到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一会儿见。
3: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4: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5: 以前都几多人来问我有没有冷气的，他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話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6: 我
5: 幾
6: 時開都
5: 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 保险就是保太平。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在副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表示，期待和扎帕罗夫总统一道擘画中吉关系发展的新蓝图，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0: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2025年2月，他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两国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5”开局之年。西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文章还提出4点希望：一是巩固睦邻友好。中吉两国要始终做彼此发展的支撑，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次合作良好势头，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二是坚持互利共赢，要着眼长远，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巩固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绿色矿产等传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进中吉物铁路建设，加快口岸现代化升级改造，同步提升硬联通和软联通水平，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三是更续传统友谊，要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鼓励更多青年学子赴对方国家留学深造，支持地方交流走深走实，讲好中吉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故事，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四是践行多边主义，要深化两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协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在致辞中表示，吉方希望吸引来自中国的长期投资，推动吉中合作从贸易为主转向投资与生产合作。
6: 由中国贸促会、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和工商会共同主办的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号在比什凯克举行，超过100位双方企业家出席，探讨中吉合作新机遇。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就首先在致辞中表示，吉尔吉斯斯坦始终向中国企业敞开大门。
7: 2021年到2025年，在不及资本流出的情况下，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已达到18.5亿美元。我们的任务是从以贸易为主的合作模式转向投资与生产合作，推动生产本地化引进和应用先进技术，并共同开拓第三国市场。
6: 2025年，中吉贸易额也达到了272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创下历史新高。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希望双方扩大传统贸易，也打造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增长点，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8: 中国贸促会在中国代言工商， 愿发挥自身资源的优势，有针对性地组织更多贸易促进活动，支持双方企业在扩大农产品等传统领域贸易投资合作的同时，打造服务贸易。

0: 和中亚地区的增长潜力。凤凰卫视乔文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1: 2026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28号在辽宁大连结束。中国外交部会后举行媒体吹风会。APEC 高官会主席陈旭表示，这次会议实现了既定目标，达成了广泛共识。下一步，各方将会继续密切沟通，确保领导人峰会取得圆满成功，努力达成富有雄心的领导人深圳宣言。
2: 陈旭在会后对媒体表示，这次高官会期间，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重点就领导人会议的成果深入沟通，在各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3: 在开放的领域下，我们就亚太自贸区的有关成果文件进行了专场磋商，我们成功举办了互联互通政策对话会，就如何更好地推动亚太地区的硬联通、软联通和新联通深入交换意见，为制定 APEC 互联互通蓝图的升级版合作文件奠定了基础。各方还围绕投资便利化、供应链合作、电子提单、贸易与环境、海关程序等领域广泛交换了意见，明确了合作的方向。
2: 第三次高官会期间举办了100多场会议活动，来自 APEC 各经济体、秘书处、工商咨询理事会3000多名代表参会，这也是今年11月深圳领导人会议之前的最后一次高官会，也是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这次高官会之后，领导人峰会的筹备工作将进入到新的阶段。陈旭表示，中方将继续同各方密切沟通，有序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峰会取得圆满成功。而在峰会之前，中方还将举办中小企业、能源、交通、财政等部长级会议，以及 APEC 青年创业者大会等活动。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大连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商务部方面28号表示，本届服贸会在多个展区首设出海服务专区，推动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4: 商务部方面介绍，今年的服贸会将会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今年约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目前将有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5: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4: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内地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6%，由传统服务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共同拉动。
5: 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文化娱乐服务快速发展，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展望全年啊，中国服务贸易总体将维持积极向好态势，服务出口增长动能强劲。
4: 严冬指出，15、17数字化、智能化、绿色转型将为中国服务贸易带来新机遇。商务部将培育贸易新动能，拓展对外合作空间，优化制度环境，让企业更好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凤凰卫视刘君珠、赵伟北京报道。
1: 今年前7个月，内地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超过90%。国家发改委发言人李超介绍说，这主要得益于内地集成电路企业在关键技术上的不断突破。不过，对于快速发展的具身智能装备，李超强调，各地必须要坚持因地制宜、健康有序发展，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
2: 随着人工智能热潮，全球主要芯片企业都赚得盆满钵满，股价飙升。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内地的集成电路出口额达到1.49万。

0: 万亿元，同比增长91.6%。国家发改委表示，这主要得益于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
1: 高端芯片设计和制造能力持续提升，功率半导体、化合物半导体等特色工艺加快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先进封装、存储器等领域加速突破。
0: 相较于芯片产业，内地的居身智能机器人发展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被问到如何看刚刚举行的机器人大会，李超说，展现出了惊人的迭代速度，一年一个样。国家发改委未来会聚焦务实管用、落地见效，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迭代技术，围绕真实需求形成应用闭环。
1: 我还想强调，机器人产业涉及到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材料等诸多的前沿技术，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健康有序发展，立足本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找准定位，发挥优势，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
0: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号首次执行出舱活动，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和张志远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3: 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这是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进入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多项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任务稳步推进，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实验和试验、应用载荷技术舱科普教育等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标普全球评级28号公布，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中国财政部对有关决定表示欢迎。财政部指出，评级反映国际市场肯定中国宏观经济韧性、财政运行稳健性以及风险防控的成效，并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抱持信心。财政部表示，下半年将会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以更大力度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一揽子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持续放大组合拳效应。与此同时，还将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为15五规划开局打下坚实基础。8月28号 ，A 股三大指数走势分化，沪指震荡整理，创业板指跌超过1%，受益于英伟达业绩超预期影响，科技板块出现震荡。业内分析指出，科技巨头此企业的资本开支值得后续关注。
4: 沪深两市合计成交额约21,017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小幅缩量约242亿元。尽管指数收跌，超3000只个股实现上涨，呈现指数弱个股强的分化格局。
5: 主板它其实在启动前是经历过一个二次探底的动作的，所以呢，就是在整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啊，相对比较温和。
4: 分析指出，8月前3周科技板块经历一轮超跌修复，英伟达超预期财报点燃市场后，科技板块再次冲高回落。
5: 和海外链高度相关的这些板块其实都是受益于英伟达整体的这个业绩表现超预期的影响，那么本周呢，我们看到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弹。但是呢，你从中期角度来讲，我觉得市场最担心的一点啊，还是关于科技巨头它的资本开支是否能延续啊，这个问题呢目前是悬而未决的。而且呢，从这些公司目前的现金流来看呢，应该说也是肯定比去年要更加紧张啊，所以市场这个质疑点呢一直还在。
4: 业内人士指出，4季度可能出现新的产业催化剂，国产算力链有望成为主线。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2: 下节关注到国民党和民众党主北市长选举整合宣告破局，一会儿见。
6: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台湾立法院结束本会期的最后一次院会，立法院长韩国瑜致辞的时候表示，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将不附属的权力武器化，架空行政对立法负责的审议制度，那台湾法治是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他对此深感忧心和遗憾。
16: 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制定通过。
17: 随着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国民党提出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表决通过，台湾立法院第11届第五会期也画下了句点。但韩国瑜还有话要说。
16: 本院为人民选出之立法委员组成，行政院应向本院负责，而本院有监督行政院之权。但近年来针对本院三读通过的议案，行政院却以不附属的手段将不附属武器化。
17: 韩国瑜指出，这届会期开议至今，立法院处理并通过了共计95个重大议案，但行政院长卓荣泰动辄不附属，拒绝执行在野党提出的法案。韩国瑜指出，这已经严重破坏台湾的法治，
16: 架空行政对立法负责之复议制度，破坏宪政体制。本席对此深感忧心以及遗憾。
17: 韩国瑜苦口婆心，但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似乎不为所动。行政院表示，不附属是法律赋予行政院维护法治的盾牌，期待立法院进入新会期后能够尊重行政院的职权，让立法行政各司其职。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民调继续保持在高位，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则是猛攻台北市政，不过蒋万安丝毫不退让，双方在议会唇枪舌剑，火药味十足。
17: 台北市长蒋万安为推动无烟城市政策，在市区多个地点设置吸烟区，却被部分民众抱怨造型难看，宛如监狱，侮辱烟民。蒋万安从善如流，下令拆除，但这却成为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攻击蒋万安的子弹。
18: 决定要拆除，是你下令的吗？
19: 我决定。
18: 所以我问你，那像这样吸烟区，
19: 民进党中央花了2.8亿，请你说，那民党负责议员，你要不要负责？你要不要出这笔钱？
17: 台北市拆除的栅栏式吸烟区总设置成本约104.3万台币，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痛批台北市政府设置不到1个月就全部拆光，浪费公帑。但蒋万安反驳，民进党政府才是真正在浪费人民的纳税钱。
18: 你为什么可以这么的不及格，然后还一直狡辩？
19: 你为什么可以这样的双标？你要不要讲讲高雄？
17: 双方在议场上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蒋万安更是把炮火从台北市议会扩大到台湾行政院，
19: 打破宪政秩序，而且创下宪政恶例的，就是不附属不执行的卓荣泰院长。行政院还好意思出来说要维护宪政秩序？
17: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民进党试图用攻击台北市政的方式拉下蒋万安的施政满意度，不过到目前为止收效甚微，反而是蒋万安骂民进党，骂得越凶，他的民意支持度越稳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而竹北市长选情出现变数，国民党和民众党原本协议合作迎战民进党，但最终却宣告破局。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就表示，很遗憾国民党没有遵守协议与承诺。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回应，理解黄国昌的心情，但是不改变彼此追求合作的初衷。
1: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28号与党内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针对在竹北市与国民党的整合失利予以回应。
2: 在中国国民党内部，他们似乎对于遵守过去这样的协议啊跟承诺，没有办法切实啊的履行。我前天晚上，我有跟郑丽文主席啊见面，也很明确的跟我说他没有办法处理在竹北市啊市长啊的选举。我觉得非常非常啊的遗憾。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发新闻稿回应，表示理解黄国昌的心情，并提到在竹北的人选安排，双方确实存在不同评估，但这并不改变彼此共同努力、追求合作的初衷。
2: 别人讲话不算话，那个是他们自己要去承担跟面对的。但是台湾民众党做出的承诺，不会因此而改变。
1: 蓝白两方都表达未来合作诚意，但竹北市的选举，双方也都展现参选决心。
3: 谁做过什么承诺这一段啊？其实这个其实也不是以我们的了解，这也不是我们能够去了解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努力的再把各种能够整合的力量继续整合。
4: 我们看重的是政党合作之间的诚信啊，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这个想要达到的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会以我的角色坚定信念参选到底。
5: 竹北市是新竹县的政经中心，竹北市的选票更占新竹县30%以上。蓝白在竹北出现矛盾，此消彼长之下，在竹北市甚至新竹县的选举是否会让民进党渔翁得利，成为蓝白支持者最忧心害怕的问题。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好，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极限封锁，美国准备向伊朗发动史上最强金融攻势，伊朗将会如何反击？美加谈判彻底破裂，贸易战火急速升级，传统盟友为何撕破脸？日本印度防务合作全面升级，背后暗藏什么战略野心？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7: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9: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咗20几年，更好环境。
10: 10年1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11: 我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又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7: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回来。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在澳门政府总部举行授旗仪式，行政长官陈浩辉期望运动健儿以最佳的竞技状态向世界展现新时代澳门青年的风采。
1: 澳门特区行

0: 政长官陈浩慧在授旗仪式上总结澳门今年竞技体育培育与赛事参与成果，期望进而调整良好竞技状态，在第20届亚运会、第5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赛场上稳定发挥训练水平，展现澳门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训练方面，我们派的精神和中华体育的精神，不愧选手完全拼搏，以最佳的竞技状态和昂扬的精神面貌，向世界展现新时代我哋澳门青年的风采。
0: 期间，陈浩慧向体奥会理事会主席陈哲武、中国澳门残疾人奥委会会长陈明金授予区旗，标志澳门代表团正式获得出征资格。澳门代表团团长期望全体运动员能稳定发挥个人及团队水平，全力以赴完成本届亚运各项参赛任务。
2: 对澳门的运动员都非常之有信心，都会除了拼尽之外呢，有一些項目呢更加希望首先是打破個人自己的成績啦，同埋另外一希望有更加多的項目可以為澳門增光。
3: 殘疾運動是我哋對於傷殘人士最大的鼓勵，我希望媒體朋友同埋社會各界可以多啲關注同埋支持我哋澳門的殘疾運動員，讓佢哋可以喺亞殘運呢個舞台發揮出自己的水平同埋能力。
0: 本次授旗仪式的顺利举行，标志中国澳门代表团亚运出征工作全面就位。澳门将借助本次国际综合赛事，累积体育人才培养经验，推动本地竞技体育发展，深化亚洲区域体育文化交流与互动。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4: 香港数码娱乐领袖论坛今天起一连3天在数码港举行。创新及科技局局长孙东表示，目标今年内将100项人工智能应用到政府的日常工作中。
5: Digital Policy Office sets out clear principle on fairness, transparency, human oversight 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use of AI. The frameworkis under constant review and will be suitably refined as technology evolves. We are driving AI adoption across public services to enhance efficiency, targeting AI tools to cover 100 administration procedures within this year and 200 by the next year.
4: 论坛主题为幻翼马戏班，探索人工智能、沉浸式科技等创新技术赋能文创产业创新，设有4个主题专区和多项活动，让公众感受前沿科技如何革新数码娱乐体验。其中包括以港产动画电影《室外》为灵感设计的沉浸互动艺术展，应用动态投影追踪等技术，另有跨国团队以全景投影等技术重新演绎古埃及文明。第2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团行程完结，经过1周的朝夕相处，来自4地的学生表现不舍，更期待来年再次相约。
6: 本次交流团深入走访北疆7天，包括乌鲁木齐、阿勒泰等地方。在毕营仪式上，同学们也对行程遇到的人事物有感而发。
7: 现在我还特别喜欢新疆，喜欢天山天池的雪山风景，喜欢这里的人们，无论是认识的朋友还是同学还有陌生人，都非常的热情和善良，更敬佩这里老一辈八路军和矿工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国献身的精英者。
8: 在方场的标准球场上，不同地方的同学实力非凡，我们在球场上切磋，在奔跑中融合，素未谋面的彼此却能有着无间的配合，渐进入新春岁月热血的模样。
9: 这次的交流虽然短暂，但在我心中种下一颗种子，而我希望我们未来能够延续可可托海的精神，看着前辈们的牺牲，更觉得当下的幸福是那么的珍贵。我希望未来能用自己专业的知识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微薄但坚实的力量，不负这个时代。
10: 7天的时光
9: 虽然短暂，但意义深刻，让我们的粤港澳同学们了解了新疆，也让我对我的家乡更加的热爱。同时，通过这次新疆行，让我们和粤港澳的同学们，有了更深的交流，也有了深厚的友谊。
6: 同学也把握这个夜晚，纷纷献上不同才艺表演，以及一起跳起新疆的民族舞蹈，享受最后美好时光。尽管追散有时，但同学也相信未来能再次与身在远方的好友再次相约。
10: 新疆再相会。
6: 凤凰卫视谢金亨、蔡小江在阿勒泰报道。
4: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11: 8月28日，广州中欧班列正式发车10周年。从开行初期单一出口路线、单一出境口岸、单一货源结构，到如今形成3通道7口岸协同发力的多项通达格局。据了解，广州海关关区内广州国际港与南沙港南站两个中欧班列站点，共形成17出7进，共24条运行线路，服务辐射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另据海关统计，10年间广州口岸进出口班列货值超1100亿元人民币。第二届集港澳经贸交流暨人参鹿茸松子等集资号特产推介会27号在香港举行。吉林方面表示，吉林正大力推动优质集资号产品走进大湾区，让更多港澳同胞感受吉林物产之风，深化集港澳经贸交流。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吉港两地无论是传统农特产品贸易，还是智能装备制造、跨境物流等领域，具有广阔合作前景。后续吉港澳还将通过精准供需匹配，推动3地产业互补、资本融合、市场共享，促进吉港澳经贸交流由联谊交往向深度协作升级。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与陕西省文物局合作，推出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展览首次在香港展出来自陕西省3个文博单位的革命文物，介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各地爱国青年和国际友人前往延安支援抗战的概况，并介绍延安与香港在抗战期间血脉相连的历史。据悉，展览从8月28号起将持续至明年7月7日。为期5天的香港钟表展及国际名表荟萃将于9月1号在香港湾仔会展举行。本次展览共吸引来自16个国家及地区逾630家展商参展。据悉，展览期间将举办超过40场活动，包括多场论坛、研讨会、名表汇演及交流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经在今天早晨先后登陆了浙江玉环和温州，它是浙江2个月内迎战的第3个台风，为居住在活动板房的建筑工人提供避难所，是温州转移安置工作的重点。
12: 早在台风到来前两

0: 安置点周边在建工地的建筑工，他对这个流程已经非常熟悉。他们第一次说台风，我感觉当时给我的感觉是，我感觉台风也不是那么可怕，因为我们那儿没台风，没经历过。第一次不害怕，第二次都怕了，因为什么？第一次知道回去到工地上，这个东西也坏了，那东西也坏了。第二次有点怕，谁知道经过第二次、第三次更怕了。第二次比第一次的台风更厉害，那房顶都掀了。所以说心里更怕。这次心里在这睡着也不踏实，感觉外头晚上老跟有风似的。
1: 第二次台风吧。
2: 温州乐清城东街道这一安置点已经接纳周边7个在建工地的超过400名城市建设者，在配齐生活必需品的同时，这里也组织了文娱活动，以丰富转移安置期间的精神生活。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提供了一些基础性的医疗保障，像从卫生院联系的这个医疗力量，然后还有向跟公安联系的一些民警力量的支持。
3: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与那个美洲的那个文化特派员每天有过来给我们进行一个文艺汇演、文艺互动这样。
4: 面对风雨潮的三重考验，浙江各地启动了防台响应，而浙江温州在27日18时便已启动了防台一级响应。凤凰卫视蒋章燕、葛静，乐清报道。 10年前，中埃两国元首共同为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扩展区揭牌。如今，这片6平方公里的区域已经形成了多个产业集群。原定2031年完成的建设和招商目标，已经提前5年实现。从一片待开发的土地，到今天的产业园区，这10年发生了哪些变化？来看凤凰卫视记者从埃及苏伊士带来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10年过去，这片扩展区已经全面建成。原定于2031年完成的招商和建设计划，已提前5年完成。那么这10年，这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10年后的今天，扩展区已经聚集84家企业，其中制造业企业62家，商贸物流企业22家，包括5家世界500强投资企业。 随着基础实施逐步完善，企业陆续投产，这6平方公里的扩展区也从最初的规划建设阶段逐渐形成产业集群。
6: وفي الفترة دي تم الإعلان عن المشروع الجديد وخلال ال10 سنين قدرنا إن احنا نطور المنطقة ونبنيها وقدرت إن هي تبقى منطقة شاملة كل الإندستري كلاستر في كمنطقة صناعية.
5: 这家纺织企业是扩展区10年前首个投产的企业。10年间，随着扩展区从建设起步到产业逐步聚集，企业也在这里不断扩大生产和本地化经营。
7: 从园区最初建设到如今产业集群逐渐形成，这家企业既是参与者，也是扩展区10年变化的见证者。我们的企业是拓展区第一家投产的企业，从刚开始的年产1万吨，10年以后呢，我们目前的产量是5万吨左右。这个拓展区刚开始我们来的时候是一片沙漠，现在呢是国内的。
5: 大型企业、上市公司都在这里遍地开花，现在拓展区是一地难求。而从扩展区放眼整个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目前园区已吸引近200家企业入驻，实际投资额超过38亿美元，直接创造约1万个当地就业岗位。随着三期建设启动，园区已开始从招商转向走商，更加重视企业质量和产业配套。 2026年政治中埃建交70周年，从扩展区10年发展到新一轮建设启动，这里的变化已成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埃产业合作持续深化的一个缩影。凤凰卫视阿雅、张赫，埃及苏伊士省报道。
4: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施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天早晨8:05前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台州玉环。9:10前后，它再次登陆浙江温州。今天浙江、福建等地进入到了降雨的最强时段。明天沙德尔深入内陆后，将遇到南下的冷空气，两者结合下，降雨呢会继续的向西推进，强降雨区域会深入内陆。从湖北东南部一直到广东和广西北部的这一片区域呢，普遍都会有暴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以及湖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后天强降雨区继续的向西向南移动，湖南东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有大暴雨出现。那江南、华南多地未来两天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区域，同时呢，也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受到沙德尔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影响，南方的高温范围将会明显的缩减。像长沙，明天起这里将连续几天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呢将是不超过30度的水平，和这两天相比，天气会凉快不少。另外，明后天华北、西北等地随着雨水的停歇，气温将会明显的回升。北京未来3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上下，兰州呢也会从今天的20度上下的最高气温逐步的升到30度左右。不过昼夜温差比较大，请大家注意及时的添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重庆、武汉以及上海明天都是有雨水出现的。香港明天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主持会议，研究部署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伊朗外交部指责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林鹤轩。首先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在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习近平指出，日前

0: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今天表示，截至当天的15时，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5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外籍人员有260人。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在当天的16时30分左右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而在同一时间，多路救援力量继续向核心区挺进。
2: 抢险救援第一梯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28日的早上8时30分，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泥石流把原本的道路冲毁，同时淤泥也把原本的道路堵塞。抢险队伍要徒手或使用大型机器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让救援队伍得以前进。到中午12时30分左右，抢险救援队伍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前方已无路可走，因为很多泥石流沉积起来，而且最高沉积物已经达到5米高，需要使用大型的挖掘机把淤泥挖走，救援人员才能继续推进，所以阻碍救援进度。湍急的泥水河流也是一大障碍。无人机首先视察地势，再派专业的消防人员跨河查探前方情况，无人机再向他们运送物资。消防力量又将冲锋舟拉到对岸，希望可以在水流速度较慢的对岸前往口岸的位置展开救援，然后与后方的救援队协调工作。另一支救援力量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过程需要5个小时左右。第一批梯队是由30人组成的救援队，他们在带着铁锹号以及生命探测装备及警犬徒步前往核心现场。由于沿路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溪流瀑布、湿滑地面水路，加上抢修现场旁边堆积着大量沙石，山体经洪水冲刷后极不稳定，随时可能发生落石甚至局部塌方，因此这条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可谓险象环生。针对这一情况，现场已有多支救援力量部署了边坡雷达、航测设备等，对作业面周边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所有救援工作必须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有序加紧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3维影像图，展示了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对比图显示，灾前吉隆口岸是清晰可见，而灾后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3: 冰崩碎屑流从上游，沿东雷藏布持续向下游运动，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口岸的基础设施。我们从灾前可以看到，吉隆口岸在吉隆藏布和东林藏布交汇的一个位置，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地形啊是比较陡峭的，高速的泥石流下来之后，看灾后的这个影像图，直接冲击了吉隆口岸的建筑物和桥梁啊道路，我们在灾后的影像已经看不到这些建筑的一些痕迹。
1: 专家介绍，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在冲击主河道以后，出现了罕见的逆流而上的现象。即泥石流在吉隆藏布是逆流而上，影响距离将近有3公里。专家分析，此次泥石流破坏力强，核心原因在于巨大的高差和惊人的速度。冰崩园区和吉隆口岸的高度差将近有3300米，而根据演算，从冰川崩塌开始一直冲击到吉隆口岸时间是7分钟，期间距离将近有20公里，平均速度为每秒50米左右，速度之快让人没有时间反应。西藏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截至今天当天，大约有500名的受灾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吉隆县吉隆镇吉普村转移群众在民宿安置点。

0: 吃上了热腾腾的饭菜，从色穷村转移来的灾民表示，这边的饮食和物资保障良好，儿童感冒还能得到免费药品。除了色穷村以外，萨勒乡还有两个村的村民需要转移，驻村工作队连夜协调更多的民宿作为安置点。 尼泊尔北部在26号遭遇了灾难性的泥石流以后，救援人员今天继续的争分夺秒寻找失踪的人员，但在灾区上游一处堰塞湖，今天是开始出现溢流，现场的搜救工作一度要被迫中断。根据尼泊尔当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山洪导致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了574人。尼泊尔军方28日继续出动多架直升机，在德里苏利河沿岸开展救援工作。由于道路中断，军人需采用空中吊起等方式搜救受困居民，将伤者送往医院。
1: 最新卫星图像显示，尼泊尔与中国西藏接壤山区26日遭严重山洪和泥石流袭击后，大量冰块、岩石或泥沙堵塞河道，并在上游形成不稳定的堰塞湖，切水位持续上升，开始出现溢流。由于担心引发次生灾害，重灾区拉苏瓦县的搜救工作一度紧急暂停。军方也在中午一度下令暂停搜救行动90分钟，以观察上游水情和评估风险，并劝导沿河民众向高处撤离。 尼泊尔军方目前搜救重点是德里苏利河发电厂的隧道。当局发布视频显示，获救人员在满布泥泞的隧道口爬出。尼泊尔总理办公室指，救援团队已在一处水利发电工程隧道救出约350人，但仍有约100人受困。 而在另一重灾区卢瓦果德县，泥石流的破坏力随处可见。由于当地也面临新一轮洪水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威胁，官员使用扩音器和哨子劝导沿河民众向山上撤离。据尼泊尔气象部门预测，未来数日当地仍有持续降雨，道路塌方与泥石流极易阻断救援通道，伤亡人数恐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地完成首次出舱任务。沪深金三市今天成交额2.12万亿，超过3000只个股飘红。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根据第80号至第84号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

0: 劳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号通过或修订通过，现予公布。第85号主席令说，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我们再来关注，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了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表示，期待同扎帕罗夫总统一道，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2025年2月，他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两国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5开局之年，西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文章还提出4点希望，一是巩固睦邻友好，中吉两国要始终做彼此发展的支撑，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次合作良好势头，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二是坚持互利共赢，要着眼长远，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巩固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绿色矿产等传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进中吉物铁路建设，加快口岸现代化升级改造，同步提升硬联通和软联通水平，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三是更续传统友谊，要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鼓励更多青年学子赴对方国家留学深造，支持地方交流走深走实，讲好中吉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故事，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四是践行多边主义，要深化两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协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今天就美国对伊朗发表制裁发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而此举等同于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日本立宪民主党28号正式决定不加入中道改革联合，三党合并协商宣告破局。国民党对此表示遗憾，称将在本周末讨论应对方案，三党下周将会再次举行会谈。
2: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中午举行党首会谈，立宪民主党正式向另外两党传达不会加入中道改革联合，这意味着三党近期一直推进的合并协商现阶段将无法实现。立宪民主党当天上午召开了临时常任干事会，确认了不合并的方针。由于地方组织反对和谨慎意见较多，加上明年将举行统一地方选举，立宪民主党决定继续以本党名义参选。
3: 原民主党としては、中道改革連合への組織的合流は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で、全国の意見交換の中でですね、この合流に慎重な意見、また反対の意見などもありました。統一自治体選挙を立憲民主党として戦うこと、国会議員と地方自治体議員を分断しないという基本方針を重視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このように決定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2: 另一在野党公民党对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公民党此前一直主张尽快实现三党合并。
4: 率直に言って、誠に残念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代表から申し上げました。その上で、しかしもう合流はし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結論でございますので、それを受けて公明党としてどのように、対応していくのかにつきましては、この週末、きちんと協議をいたしまして、月曜日にお答え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
2: 立宪民主党表示，虽然不进行合并，但希望三党继续在国会政策和选举领域协作，并提出包括在参议院组建统一会派等方案。不过，公民党则明确表示，由于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在安保相关法律等基本政策上仍有分歧，组建参议院统一会。

0: 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祝阳柱、张志远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祝阳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这是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进入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多项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任务稳步推进，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实验和试验、应用载荷技术舱科普教育等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A 股三大指数今天走势分化，沪指震荡整理，创业板指下跌了超过1%，而受益于英伟达业绩超预期影响，科技板块出现震荡。业内分析认为，科技巨头企业资本开支值得后续关注。
2: 沪深两市合计成交额约21,017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小幅缩量约242亿元。尽管指数收跌，超3000只个股实现上涨，呈现指数弱个股强的分化格局。
3: 主板它其实在启动前是经历过一个二次探底的动作的，所以呢就是在整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呢相对比较温和。
2: 分析指出，8月前3周科技板块经历一轮超跌修复，英伟达超预期财报点燃市场后，科技板块再次冲高回落。
3: 和海外链高度相关的这些板块其实都是受益于英伟达整体的这个业绩表现超预期的影响，那么本周呢我们看到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弹。但是呢你从中期角度来讲，我觉得市场最担心的一点啊还是关于科技巨头它的资本开支是否能延续啊，这个问题呢目前是悬而未决的。而且呢从这些公司目前的现金流来看呢，应该说也是肯定比去年要更加紧张啊，所以市场这个质疑点呢一直还在。
2: 业内人士指出，4季度可能出现新的产业催化剂，国产算力链有望成为主线。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中国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上调成品油价。从周六零时开始，汽油每吨价格将会上调375元人民币，柴油上调360元，是年内的第11次上调。而据此计算，汽油和柴油的全国平均零售价格每升上调2.9到3.1毛。私家车加满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14.5块。今年以来，成品油价呈现了11涨5跌1搁浅，但分析预计，随着市场预期美伊将会重新和谈，国际油价有望下跌，下调成品油价调价下调的概率较大。台湾立法院结束了本会期的最后一次院会，立法院长韩国瑜致辞表示，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将不附属的权力武器化，架空行政对立法负责的复议制度，台湾法治受到了严重破坏，他对此深感忧心和遗憾。
4: 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制定通过。
5: 随着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国民党提出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表决通过，台湾立法院第11届第5会期也画下了句点。但韩国瑜还有话要说：
4: 本院为人民选出之立法委员组成，行政院应向本院负责，而本院有监督行政院之权。但近年来，针对本院三读通过的议案，行政院却以不附属的手段将不附属武器化。
5: 韩国瑜指出，这届会期开议至今，立法院处理并通过了共计95个重大议案，但行政院长卓荣泰动辄不附属，拒绝执行在野党提出的法案。韩国瑜指出，这已经严重破坏台湾的法治，
4: 架空行政对立法负责之复议制度，破坏宪政体制。本席对此深感忧心以及遗憾。
5: 韩国瑜苦口婆心，但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似乎不为所动。行政院表示，不附属是法律赋予行政院维护法治的盾牌，期待立法院进入新会期后能够尊重行政院的职权，让立法行政各司其职。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凌空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中国国家发改委最近密集召开了多场全国性的促投资工作推进专题会议，这也释放了全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促进有效投资的强烈信号。随着2026下半年经济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发改委在两重建设、六张网重大项目以及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三大领域都进行了高密度的深度部署。而今天市场呢，则是聚焦美联储主席沃什稍后会在全球央行年会上讲话，这也令到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表现分化，其中内地股市集体收跌，双创指数的跌幅都超过1%。不过受到农产品期货大涨带动，农业板块则强势领涨。那么农业板块是否值得长期布局？相关的话题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嘉宾 A 股资深策略分析师吴轩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香港股市呢，今天适逢期指结算窄幅波动，中场首稳25,500点，业绩股仍然是市场的焦点。其中美团在盘后公布了2季度的业绩远胜预期，但盘前股价则没有涨跌。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回落，沪指全天在平盘上方震荡，尾盘转跌，深成指午盘前翻绿，午后维持跌势，科技类股走低，拖累双创指数跌超过1%。从盘面看，算力硬件与 CRO 概念股走低，农业与化工板块拉升。沪指收报3952点，跌幅0.11%，累计全周沪指仍录得1.2%的涨幅。深成指收报13953点，跌幅0.68%。创业板指数跌1.41%，科创50指数跌1.85%，两市成交维持21,000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今天缺乏方向，恒生指数在开低155点之后逐步收窄跌幅，并掉头回升，在平盘上方窄幅波动，中场以小涨作收。收盘报25,584点，上升19点，升幅0.07%，主板成交2312亿港元。全周累计恒指跌424点，跌幅1.63%。蓝筹股走势分化，内房和本地地产股走势疲弱，科技、汽车和金融股互有涨跌，但石油股上扬。亚太区其他股市走势分化，日本股市升0.4%，韩国股市跌1.79%，台湾股市升0.77%。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家发改委官员表示，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呢正加快成长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下一步呢将会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的突破。另外呢也会加速具身智能在制造、医疗、消费、服务以及公共安全等领域的应用落地。
2: 随着人工智能热潮，全球主要芯片企业都赚得盆满钵满，股价飙升。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内地的集成电路出口额达到1.49万亿元，同比增长91.6%。截至8月27号，已经披露财报的上市公司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12.8%，净利润同比增长99%。上半年主要晶圆代工企业产能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部署要求，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2: 相较于芯片产业，内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被问到如何看刚刚举行的机器人大会，李超说，展现出了惊人的迭代速度，一年一个样。国家发改委未来会聚焦务实管用、落地见效，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迭代技术，围绕真实需求形成应用闭环。
3: 我还想强调，机器人产业涉及到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材料等诸多的前沿技术，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健康有序发展，立足本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找准定位，发挥优势，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
2: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中国四大国有股份制银行在今天同步发布了上半年的业绩，当中建设银行 它的半年净利同比增长 5.5%， 净息差 1.37%， 较去年全年上升3个基点。那么净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同比双增，受到财富管理还有消费金融等重点产品收入增长较好的带动，非利息收入同比增幅达到 16.3%。 建行管理层宣布将分红比例提升到 31%， 而每股中期股息派发0.201元人民币。
4: 建设银行始终高度重视投资者回报，上市以来累计分红达1.4万亿元。为进一步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董事会建议向全体普通股股东派发2026年中期现金股息，每十股人民币2.010元，这是含税的，股息总额约人民币525.82亿元。分红比例由30%提升至31%。
0: 建行管理层还指出，上半年透过多渠道释放了信用资源，积极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扎实开展的消费金融专项行动，个人消费贷款呢较上年末增长 14.4%。 另外数字化转型也展现了新成效，那么体系化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建行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覆盖应用场景已经超过了600个。另外，中国银行跟中银香港也公布了截至6月底的中期业绩。

0: 绩。中国银行公告，今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是35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48%。归属母公司持有者净利润1235.94亿元，同比增长5.1%，净息差1.27%，较上年提升一个基点。另外，中银香港公布今年上半年提取减值准备前的净经营收入是399亿港元，股东应占溢利达到237亿港元，同比增长7.1%，每股基本盈利是2.2453港元。公司的资产呢质量则呈现持续改善，减值贷款比例进一步降到0.89%。而保险业务中银人寿新照的业务价值同比增长55.7%，董事会宣布派发第二次的中期股息，每股呢是0.29港元，以及特别股息每股0.2388港元。四大国有行、工农中建今天集体发布了半年报。从股息率来看，四大行目前的股息率呢都在4%左右，而且派息比率长期维持在30%。当中建行更将中期的派息比例提高到了31%。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嘉宾吴炫宪。吴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吴炫，如果综合来看的话，对于四大国有行今年上半年的业绩表现呢，您怎么看？那么对于他们的这个业绩的这个股价的一个走势，你又怎么判断？
1: 好的，实际上呢，大家关心四大行的投资价值呢，一般会从三个维度去看。第一个呢，就是从传统的股息率啊，目前来看的话，四大行的股息率呢都是超过了4%。与此同时呢，就是大家关心的就是它整个的净息差的这种降幅是否出现了明显的收窄。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四大行的净息差的降幅呢，较今年的一季度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回暖的迹象，尤其是建设银行，整个这个较去年的年底和今年的一季度都有了明显的一个抬升。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净息差的收窄呢，对于整个的银行的经营压力会意味着压力的这个减轻。那第二呢，就是从整个营收包括它的这个叫非利息收入来看的话，那么营收呢，建设银行的营收的增速是达到了2位数，在整个四大行当中呢是排名第一。与此同时呢，就是它的整个的非利息收入啊，应该说有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达到了16%啊。那与此同时呢，大家也比较关心的就是目前整个四大行它的存款的付息率。那存款的付息率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有一个这种显著的一个降低。这样的话呢，就四大行来说，一方面它的整体的经营是比较稳健。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来看到，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净息差的这种收窄的迹象啊，应该说得到了一定的一个缓解。与此同时呢，保持了比较高的一个这个股息率啊。这样的话呢，其实作为机构配置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具备了很高的一个投资价值。大家都知道，现在呢，经过了7月份市场的一个结构性的杀跌之后，这个所谓的啊这种杠铃型的策略呢，也再度呢被大家呢所推崇。就是从杠铃型的策略来看，一方面呢，大家会去关注成长赛道的这种超额的业绩的一个弹性，另外一方面呢，更加关心的是这种以银行为代表的这种红利或者高股息资产所带来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回报。这样的话呢，我们认为可能在接下来的今年还剩4个月的一个时间，市场呢将会把杠铃策略呢，应该说有可能会成为市场的一个主要策略。
0: 我们在谈农业粮食板块啊，因为这个农业粮食板块继上周走强之后呢，在这个星期又再度加速活跃。当然，主要得益于几个原因，包括了全球粮食安全的预期升温，还有超强的厄尔尼诺概念概率上升，以及全球玉米等等主要粮食库存边际收紧等等。但是这一波的这个行情在不同细分板块，事实上受益逻辑跟风险也都完全不一样。所以您认为这个农业板块究竟是不是适合这个长期的布局？那你会给投资者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1: 好的，实际上呢，我们一般把农业股呢，可能更加按照这个它的一个类型分成叫农林牧渔啊。那其实从整个7月份以来，表现最好的呢是种业。啊，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就是种植。那么养殖呢，其实整个的表现相对一般啊，不论是养猪还是其他的。那么其实种植来看的话，种业的这种 股价呢其实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上涨，甚至有一些股票呢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股价呢已经实现了这种翻倍的一个表现。我们认为呢，这个其实跟联合国呢在整个全球对于这个粮食缺口或者叫粮食安全的警告呢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像包括俄乌冲突，其实从2022年到现在旷日持久，再加上呢一些地缘政治事件呢，应该说还是不断的袭扰整个的一个这个关于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粮食的一个进出口啊，所以我们认为呢，就粮食来看的话，明年或许呢，整个全球的粮食的这种供应短缺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啊，这个联合国呢也有相应的一个预测数据。那我们认为呢，在中国 A 股历史上，一般粮食板块的上涨呢，一般都会出现在年初啊，也就是说对于整个中央一号文件的一个政策预期。但是这一次呢，破天荒的出现在了这个三季度啊，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确实跟过去以往是不太一样。从短期来看的话，粮食的这个种业股啊，就应该说整个短期资金的集中流入比较明显，所以我们认为呢，可能这种短期的机会可能还比较多，但是中长期的走势我们需要去进一步的观察，就是到底它的整个的粮食的供求能不能对于整个粮食价格形成持续的推动。而且根据目前来看的话，目前还没有看到这种特别这种显著的一个迹象，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短期对于农业股来说可以继续看高一线，但是中长期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要保持适当的一个谨慎。
0: 另外随着中报发布期进入尾声，我们看到 AI 产业链虽然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但是业绩的利好似乎被透支了啊，所以最近板块持续震荡，意味这个调整似乎也还没有结束。那么随即马上就要踏入九月份了，您认为九月份的这个行情主线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1: 实际上呢 ，AI 算力呢是这一轮科技成长赛道的一个核心驱动因素。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在经过七月份整个科技成长赛道的一轮深幅调整之后，那么大家呢应该说对于整个科技板块的一个投资的预期啊，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分歧。那么包括近期，其实整个的一些科技成长赛道公布的中报还是不错的，包括像存储啊、光通信啊，整体的表现呢，应该说还是超出市场预期。但是呢，见光死的迹象呢是比较明显，所以我们认为从当下来看的话呢，整个科技成长赛道呢，在经过七月份的一轮深幅调整之后，也会进入到一个修复的一个阶段。而修复来看的话，更多的关注的还是什么？第一，股价有没有严重的透支？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整个未来业绩成长性的一个基本判断。所以从当下来看，我们认为呢，像包括存储啊和部分这个被大幅炒作的这个像包括这个半导体材料，我们认为现在的话呢，这些细分赛道的投资的这个风险应该说还是比较大。那么相对来说，我个人呢可能会更看重半导体设备，再加上呢一部分的电子元器件。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其实现在呢存储全球的缺口还是保持个比较大缺口，不论是三星还是 SK 海力士，包括近期的闪存的巨头铠侠，基本上呢都是有一个扩产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认为呢，相较于提价的天花板来得如此之快，那么扩产呢可能会给半导体设备带来这种更早的一个订单的一个确认啊。所以我们认为呢，从剩下来的四个月到年内的话，我们认为像半导体设备以及部分的像 PCB 为代表的电子元器件，我觉得可能会成为科技板块当中为数不多的这种有向上修复能力的一些这种较好的弹性的品种。
0: 非常谢谢吴先生就我们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评级机构标普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并且预计未来一到两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会维持在4%或以上。中国财政部呢对有关的决定表示欢迎。 财政部表示，评级反映了国际市场肯定中国宏观经济韧性、财政运行稳健性和风险防控的有效性，也体现了国际市场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的信心。下半年，中国政府呢将会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以更大的力度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增强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持续放大组合拳效应。与此同时，还将会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为十五规划开局打下坚实的基础。下一集回来关注的是由美国媒体报道 Anthropic 最快呢在九月底到十月初就会挂牌上市，我们待会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4: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5: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6: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3: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聆听华人之声。
7: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8: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9: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10: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11: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12: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3: 造福世界人民。
3: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好，来看欧洲股市目前全线上扬，奢侈品股攀升则带动法国股市目前涨幅居前，上涨接近1%。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科技股造好带动昨夜三大指数集体高收，其中纳指升近1.6%，而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升大约2.3%。其中英伟达的最新季报和业绩指引都大超预期，带动它的股价大涨近9%，市值一夜之间增加了大约4400亿美元，而它的总市值一举冲上了5.49万亿美元。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Anthropic 计划呢要在美国劳动节，也就是9月7号以后，公布首次公开招股 IPO 招股书，所以预计最快呢9月底到10月初就会挂牌上市。有报道指 ，Anthropic 正在考虑允许现有的股东在 IPO 当中出售部分的股份，同时也正在研究对少部分的股东设置超过180天的锁定期，在满足早期投资者和员工变现需求的同时，降低上市以后的集中抛售压力。目前具体出售规模还有参与股东都尚未确定，而市场对 Anthropic 的 IPO 估值预期呢已经大幅度的上升。公司今年5月融资时估值是大约965亿美元，但是近期投行讨论的估值区间已经达到了1.5万亿到2万亿美元。再来看汇市的消息，美元汇价在高位持稳拖累日元对美元连跌4天，目前徘徊在159.4水平附近。不过韩元则升穿了1372对一美元，再创11个月的新高，台币也再创超过2个月的新高。
14: 投资者观望全球央行年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会否透露利率前景，美元汇价周五在贴近一周最高位附近波动，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偏稳，但对澳元一度失守72美分，创三个月新低，全周预计连续第九周下跌，是2022年中以来最长期跌浪。亚洲货币互有涨跌，韩元持续强劲升势，涨破1372对一美元水平，再创去年九月中以来的新高。台币也偏强，连续第三天收升，再上升8分到31.628，再创6月23号以来的新高。人民币方面，中间价上升29个基点到6.7811，是超过一周最高位，但较预测的6.7208偏弱603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扩大。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在极窄幅中震荡，中场微跌5个基点到6.7204，全天的波幅收窄至只有17个基点，成交萎缩至224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极窄幅中反复偏软，与现价恢复微幅的价差。至于菲律宾比索受到油价上升和资金流入减少的冲击，跌至历史新低，同时泰铢也连续第5天下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亚太经合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今天在辽宁大连已经圆满落幕了。APEC 高官会主席程旭表示，下一步呢，各方会继续密切的沟通，确保领导人峰会取得圆满成功，努力达成富有雄心的领导人深圳宣言。
15: 陈旭在会后对媒体表示，这次高官会期间，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重点就领导人会议的成果深入沟通，在各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16: 在开放的领域下，我们就亚太自贸区的有关成果文件进行了专场磋商，我们成功举办了互联互通政策对话会，就如何更好地推动亚太地区的硬联通、软联通和新联通深入交换意见，为制定 APEC 互联互通蓝图的升级版合作文件奠定了基础。各方还围绕投资便利化、供应链合作、电子提单、贸易与环境、海关程序等领域广泛交换了意见，明确了合作的方向。
15: 第三次高官会期间举办了100多场会议活动，来自 APEC 各经济体、秘书处、工商咨询理事会3000多名代表参会，这也是今年11月深圳领导人会议之前的最后一次高官会，也是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
2: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大连报道。
0: 另外，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会从9月9号起连5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商务部表示，本届服贸会在多个展区首设出海服务专区，推动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17: 商务部方面介绍，今年的服贸会将会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今年约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目前将有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8: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17: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内地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6%，由传统服务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共同拉动。
18: 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展望全年啊，中国服务贸易总体将维持积极向好态势，服务出口增长动能强劲。
17: 凤凰卫视刘君珠、赵伟北京报道。
0: 感谢您收看《君临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

0: 黄卫视资讯台。
1: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2: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3: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1: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4: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5: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平百年倔壁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6: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5人遇难，500多人失联，消防救援人员抵达核心区。
2: 各方还围绕投资便利化、供应链合作、电子提单、贸易与环境、海关程序等领域广泛交换了意见，明确了合作的方向。
0: APEC 第三次高官会闭幕，中方表示将会努力达成富有雄心的领导人深圳宣言。
1: 伊朗外交部指责美方的经济制裁等同国家恐怖主义，危害地区以及国际和平。
0: 神舟23号航天员完成首次出舱任务，多项在轨实验试验稳步推进。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张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这场会议。
0: 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遇难人员默哀。
4: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习近平28号为尼泊尔遭到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他表示，中方正在全力以赴地搜救失联者，愿意积极协助泥方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和帮助。而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向尼泊尔的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5: 习近平指出， 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8号表示，截止到当天15时，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5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有260人。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

0: 一拳当天16时30分许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这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那同一时间呢，多路救援力量继续向核心区挺进。
1: 抢险救援第一梯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28日的早上8时30分，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泥石流把原本的道路冲毁，同时淤泥也把原本的道路堵塞。抢险队伍要徒手或使用大型机器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让救援队伍得以前进。到中午12时30分左右。 抢险救援队伍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前方已无路可走，因为很多泥石流沉积起来，而且最高沉积物已经达到5米高，需要使用大型的挖掘机把淤泥挖走，救援人员才能继续推进，所以阻碍救援进度。湍急的泥水河流也是一大障碍。无人机首先视察地势，再派专业的消防人员跨河查探前方情况。无人机在向他们运送物资。 消防力量又将冲锋舟拉到对岸，希望可以在水流速度较慢的对岸前往口岸的位置展开救援，然后与后方的救援队协调工作。另一支救援力量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过程需要5个小时左右。第一批梯队是由30人组成的救援队，他们在带着铁锹号以及生命探测装备及警犬徒步前往核心现场。由于沿路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溪流瀑布、湿滑地面水路。 加上抢修现场旁边堆积着大量沙石，山体经洪水冲刷后极不稳定，随时可能发生落石甚至局部塌方，因此这条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可谓险象环生。针对这一情况，现场已有多支救援力量部署了边坡雷达、航测设备等，对作业面周边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所有救援工作必须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有序加紧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正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参与现场工作的地质调查专家组成员，接受本台专访表示，这次的灾害从冰川崩塌到引发泥石流的，还有时间的过短，预警的难度非常大。而尼泊尔2015年的 8.17级大地震和去年发生的定日地震，都对这次灾害埋下潜在风险。
3: 我现在在吉隆县地质调查专家组的工作点。那在我们头顶上方呢，直升机螺旋桨的这个轰隆声几乎是没有停过。他们从这里还要来回往返九十公里以外。此次泥石流发生口岸的救援现场。那今天我们同步也请到了负责主持西藏吉隆地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吴忠海研究员，为我们解答一下这次灾害的地质背景。
4: 那么，这次灾害是因为尼泊尔一方 冰崩导致产生高速泥碎屑流，然后引发泥石流的一个特大型灾害事件，对口岸和尼泊尔一方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那么这次它没有得到及时预警的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就是说它冰崩的园区它当时是高山，冰川发育区，它是无人区；第二个原因主要就是说从冰崩到引发泥石流和这个时间过短啊。 没有反应时间过短啊，难以得到预警的难度非常大。
3: 那有什么别的因素叠加了这一次灾害？
4: 那么造成这次灾害的叠加，主要是我们喜马拉雅地区内外动力相互作用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么这个内外内动力的话，就是因为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强烈的碰撞，造成我们这个现今看到的这个世界屋脊，就是喜马拉雅山脉，是吧？ 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它的特点就是强震非常发育，那么这些这张图上这些圆点就是这些地方发生的强震活动。那么去年2025年最新的这次地震就是定日地震。那么我们尼泊尔这边当时在2015年发生过一个8.1级大地震，那么这个大地震离吉隆口岸非常近，那么这个大地震产生一个对灾害产生了一个潜在的一个隐患，就是 因为这个大地震会造成我们这些高位的冰川，就是这些图上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地区这些蓝色的就是冰川和冰雪覆盖的区域。那么地震会造成这些冰川的稳定性变差，因为它会产生很多新的裂缝在冰川地貌上。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因为我们现有的气候资料可以反映出啊，我们这个地区气候目前整体上是在变暖的，但是也经过了几个阶段，尤其是在尼泊尔大地震前后和我们目前都处在一个非常典型的 高温期，就是极端高温事件怎么样？那么这会造成我们这些地方的冰川的稳定性进一步变差。
0: 自然资源部28号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3维影像图，展示了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那对比图显示，灾前吉隆口岸清晰可见，而灾后受到了极大影响。 冰封碎屑流从上游沿东雷藏布持续向下游运动，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口岸的基础设施。我们从灾前可以看到，吉隆口岸在吉隆藏布和东雷藏布交汇的一个位置，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地形啊是比较陡峭的，高速的泥石流下来之后，看灾后的这个影像图，直接冲击了吉隆口岸的建筑物和桥梁啊道路，我们在灾后的影像已经看不到这些建筑的一些痕迹。
5: 专家介绍，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在冲击主河道之后出现了罕见的逆流而上的现象，也就是泥石流在吉隆藏布是逆流而上，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专家分析，这次泥石流破坏力强，核心原因在于巨大的高差和惊人的速度。冰崩园区和吉隆口岸的高差将近3300米，根据演算，从冰崩塌开始一直冲击到吉隆口岸时间是7分钟，期间距离将近20公里，平均速度是每秒50米左右，速度之快让人没有反应时间。
6: 尼泊尔北部26号出现灾难性的泥石流后，救援人员28号继续争分夺秒地寻找失踪者，但灾区上游的一处堰塞湖当天开始出现溢流，现场搜救工作一度被迫中断。那根据尼泊尔当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553人，有622名游客失联，当中包含473名外国游客以及149名尼泊尔的本国游客。
7: 尼泊尔军方28日继续出动多架直升机，在德里苏利河沿岸开展救援工作。由于道路中断，军人需采用空中吊起等方式搜救受困居民，将伤者送往医院。最新卫星图像显示，尼泊尔与中国西藏接壤山区26日遭严重山洪或泥石流袭击后，大量冰块、岩石或泥沙堵塞河道，并在上游形成不稳定的堰塞湖，且水位持续上升，开始出现溢流。由于担心引发次生灾害，重灾区拉苏瓦县的搜救工作一度紧急暂停，军方也在中午一度下令暂停搜救行动90分钟，以观察上游水情和评估风险，并劝导沿河民众向高处撤
8: 离。
7: 尼泊尔军方目前搜救重点是德里苏利河发电厂的隧道，当局发布视频显示获救人员在满布泥泞的隧道口爬出。尼泊尔总理办公室指，救援团队已在一处水利发电工程隧道救出约350人，但仍有约100人受困。而在另一重灾区努瓦果德县，泥石流的破坏力随处可见。由于当地也面临新一轮洪水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威胁，官员使用扩音器和哨子劝导沿河民众向山上撤离。据尼泊尔气象部门预测，未来数日当地仍有持续降雨，道路塌方与泥石流极易阻断救援通道，伤亡人数恐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对于泥石流灾害涉及的外籍人员情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发言人也就泥石流灾害的成因等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应。
9: 有关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我们已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进行通报，并将保持沟通。我们注意到中尼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具体情况，请你关注中方主管部门发布的信息。
6: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举行。
5: 俄媒披露美国中情局局长访俄谈及伊朗问题。

0: 以前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签署第80、81、82、83、84以及第85号主席令。那根据第80号至第84号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的第24次会议，在2026年8月28号通过或修订通过，现予公布。那第85号主席令表示，免去录制员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终极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表示，期待和扎帕洛夫总统一道破画终极关系发展新蓝图，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2: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2025年2月，他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终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两国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西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文章还提出4点希望：一是巩固睦邻友好。 中吉两国要始终做彼此发展的支撑，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次合作良好势头，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二是坚持互利共赢，要着眼长远，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巩固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绿色矿产等传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 推进中吉物铁路建设，加快口岸现代化升级改造，同步提升硬联通和软联通水平，实现人畅骑行、物畅骑流。三是更续传统友谊，要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鼓励更多青年学子赴对方国家留学深造，支持地方交流、走深走实，讲好中吉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故事，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 4是践行多边主义，要深化两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协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国事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之际，两国的商务与投资论坛28号在首都比什凯克举行。
1: 吉尔吉斯斯坦的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在致辞中表示，吉方希望吸引来自中国的长期投资，推动集中合作从贸易为主转向投资和生产合作。
3: 由中国贸促会。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和工商会共同主办的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号在比什凯克举行，超过百位双方企业家出席，探讨中吉合作新机遇。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比。

0: 生产本地化引进和应用先进技术，并共同开拓第三国市场。
1: 2025年中吉贸易额也达到了272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创下历史新高。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希望双方扩大传统贸易，也打造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增长点，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2: 中国贸促会在中国代言工商，愿发挥自身资源的优势，有针对性地组织更多贸易促进活动，支持双方企业在扩大农产品等传统领域贸易投资合作的同时，打造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的增长点，推动双边贸易量质齐升。
1: 论坛开幕式后，来自双方的企业家还在现场签署了10多份合作谅解备忘录，涵盖基础设施、农业、跨境电商等多个领域。
3: 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开通，吉尔吉斯斯坦有望成为中亚地区重要的交通和物流节点，并带动铁路运输、仓储物流、房地产等产业的发展。不少中国企业也正式看好这一长期的趋势，提前加大投资布局，压住吉尔吉斯斯坦和中亚地区的增长潜力。凤凰卫视乔文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4: 2026亚太经合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以及相关的会议28号在辽宁大连结束。中国外交部在会后举行媒体吹风会， APEC 高官会主席陈旭表示，这次的会议实现既定的目标，达成广泛的共识，下一步各方会继续密切沟通，确保领导人峰会取得圆满成功，努力达成富有雄心的领导人深圳宣言。
5: 陈旭在会后对媒体表示，这次高官会期间，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重点就领导人会议的成果深入沟通，在各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6: 在开放的领域下，我们就亚太自贸区的有关成果文件进行了专场磋商，我们成功举办了互联互通政策对话会，就如何更好地推动亚太地区的硬联通、软联通和新联通深入交换意见，为制定 APEC 互联互通蓝图的升级版合作文件奠定了基础。各方还围绕投资便利化、供应链合作、电子提单、贸易与环境、海关程序等领域广泛交换了意见，明确了合作的方向。
5: 第三次高官会期间举办了100多场会议活动，来自 APEC 各经济体、秘书处、工商咨询理事会3000多名代表参会，这也是今年11月深圳领导人会议之前的最后一次高官会，也是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这次高官会之后，领导人峰会的筹备工作将进入到新的阶段。陈旭表示，中方将继续同各方密切沟通，有序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峰会取得圆满成功。而在峰会之前，中方还将举办中小企业、能源、交通、财政等部长级会议，以及 APEC 青年创业者大会等活动。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大连报道。
7: 伊朗外交部28号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此举等同于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个国家的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4: 好，伊朗坚持要求美国恢复执行6月份达成的协议，但是美方据报拒绝重返这项协议。那伊朗有哪些回应？立刻连线我们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8: 肖你好。
4: 啊，李瑞，在美方拒绝重返这项协议的情况下，伊朗会否还愿意在现有的备忘录的框架下谈判，还是伊朗会采取其他的应对措施？
8: 好的，是啊，那虽然美国说呢是拒绝回到谅解备忘录，会拒绝谈判，但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连着3天的巴基斯坦、阿曼和卡塔尔的外交大臣呢都来到了伊朗，那么其实呢也是在幕后外交交换， 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尤其是伊朗。

0: 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佳音昨天晚上，他表示已经提出了一份清单，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这份清单呢，具体没有提到，但是呢，相对以前的伊朗的立场呢，明显出现了转化，就是伊朗现在愿意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把它写成一系列的具体的技术性的清单。为了实现这个通航呢，伊朗和阿曼呢还将就达成一个通航的协议。那么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要看美国怎么做。那么实际上现在虽然是美国的立场是非常的强硬，但实际上也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而且呢，美国现在已经把重点从战争手段呢，现在转向了经济施压。那现在伊朗的这种做法呢，一呢就是也是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也愿意回到外交的渠道。那么，但是呢，现在是跟美国谈判，现在只是把它细化。首先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那么第二个呢，伊朗也警告，如果美国不妥协、不同意回到谈判桌继续施压，那么伊朗也会采取军事手段，增大压力，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所以呢，现在呢，其实是时间呢是比较紧迫，而且非常的敏感。那要看看美国方面是否能接受这份清单。沈阳。
1: 那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再来关心俄乌的局势。
2: 好，继续看到俄乌持续加强打击对方的物流设施。乌克兰首都基辅28号连续第二天遭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
1: 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防空系统在多达18个地区击落超过500架乌军的无人机。

0: 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日表示，俄军当天对基辅发动多轮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一名平民死亡，另有14处仓储设施以及近20处建筑物受损。据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过去24小时，俄军共对基辅地区发动38次空袭。乌最大私营邮政和快递公司信邮政证实，其位于基辅附近和北部苏梅州的多处物流配送中心遭到破坏。此外，在南部扎波罗热州有大型家居建材超市也遭到无人机命中发生大火。当地官员称，过火面积达到约2000平方米，已造成至少4人受伤。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拉兹沃扎耶夫则指，当地一栋5层建筑物遭到无人机袭击，发生多次剧烈爆炸，造成4人受伤。俄国防部同日通报，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多达18个地区击落512架无防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本周二秘密访问莫斯科，成为特朗普任内第一位到访俄罗斯首都的美国情报首长。那根据俄罗斯媒体最新披露，此行核心议题包含警告俄方勿提升或升级与北约波罗的海3国的冲突，以及要求停止向伊朗军事技术支援。
2: 据俄罗斯媒体引用知情人士消息，拉特克里夫在会谈中明确向俄方划出红线，强调在乌克兰战事期间不得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军事或混合升级行动。消息人士指，美方担忧俄罗斯可能借局势转移西方注意力，进而试探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的底线。同时，拉特克里夫敦促莫斯科缩减对伊朗的国防技术转让与石油金融支持，并警告勿对美方即将扩大的制裁过度反应。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已表态，将强化对与伊朗有经济往来国家的刺激制裁。特朗普在电台采访中将此访形容为半常规外交，但承认核心目标仍是推动乌克兰停火。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特则强调，对话是了解俄方战略意图的必要通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评估此访对双边关系影响为时过早。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则公开表示，此行有助缓解波罗的海区域紧张。据悉，拉特克利夫搭乘的 C-17 运输机自拉脱维亚起飞抵莫斯科，访期1天，未公开更多会晤对象，但此次行程是否预示美俄新一轮高层互动，仍有待观察。方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1: 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的话题还在发酵，多家媒体持续披露美方这次的意图。
3: 那今天节目中呢，邀请到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声来点评分析。严先生您好，您觉得舆论对于这次秘密访问的猜测多种多样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另外，后续的影响您怎么分析？
4: 各国家都需要结束俄罗斯希望能够结束乌克兰的战争，那美国希望结束对伊朗的战争，可是他们的实力都是远超过对手很多，但是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一个在不对称战争情况之下陷入泥沼？那至少对美国来讲，他没有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可是伊朗经过了半年都始终没有屈服那当然是希望俄罗斯能够在美国寄出来最新的这种经济制裁之后，能够让俄罗斯可以不需要在伊朗后面为他撑腰，我想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当然对俄罗斯来讲，他也认为说，虽然美国没有直接放部队进入这个乌克兰，但是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让或者是北约国家让他的援助让乌克兰能够撑到现在，特别他的无人机现在对俄罗斯有很大的威胁。那之前传出来就是俄罗斯可能会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进行一个警告，看看他们到底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军事承诺的情况是如何，所以这个好像是美国在背后可能是希望俄罗斯不要这么做。但我个人的观察因为有不少人认为说普丁是没有办法接受在乌克兰战争完全没有进展，所以他希望能够可能使用有限的核武，那这一点是美国绝对没办法接受，所以美国可能也希望能够劝阻他，不希望 不用使不不再不要使用核武啊，有限的核武，而是就是跟乌克兰慢慢进行谈判。但对俄罗斯来讲，如果今天乌克兰还有这个能力打，一定是在美国在背后。所以双方都希望把这个让他们能够结束战争的这个因素啊，能够排除掉。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至于很多所谓的这种谣言，讲说哦，因为伊朗现在要对这个川普的家人进行这个所谓的暗杀行为，那俄罗斯可能有掌握一些资讯，或者是这个可以做一个进行劝阻，我觉得这些都还是其次。但是比较令人讽刺的是，上一次美国的中情局长到俄罗斯到莫斯科访问是2021年啊，就是拜登政府的第一年的结束年底，结果没想到几个月之后就发生了俄乌战争啊，所以看看到底这一次啊，这个 Trump 派的他的中情局长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那我们来看看，拭目以待吧。
3: 好，谢谢严先生点评分析。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标准普尔维持中国主权信用 A 加评级，中国财政部表示欢迎。
3: 中国国际服贸交易会9月举行，将设出海服务专区。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2: 好唔舍得咯，喺呢度住咗20几年，更好环境。
3: 10年如一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4: 我梗系中意啦，而家要我用差，
1: 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0: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标普全球评级28号公布，维持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 加，评级展望维持稳定，认为中国将会提供更大力度的财政支持，维持经济增长，体现了国际市场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的信心。中国。

0: 财政部对有关决定表示欢迎。财政部指出，评级反映出国际市场肯定中国宏观经济韧性、财政运行稳健性以及风险防控成效，并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抱持信心。那财政部还表示，下半年将继续采取更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以更大的力度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进。 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持续放大组合拳的效应。与此同时，还将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为“十五五”规划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方面28号表示，本届服贸会在多个展区首设出海服务专区，推动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商务部方面介绍，今年的服贸会将会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今年约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
2: 目前将有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
1: 走向世界。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内地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6%，由传统服务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共同拉动。凤凰卫视刘君珠、赵伟，北京报道。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号第一次执行出舱的活动，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和张志远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圆满成功。
3: 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 这是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进入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多项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任务稳步推进。
0: 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实验和试验，应用载荷技术舱科普教育等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台湾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和民众党协议合作迎战民进党，但竹北市长选举整合却宣告破局。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很遗憾，国民党未能遵守协议和承诺。
4: 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回应，理解黄国昌的心情，但是不改变彼此追求合作的初衷。
5: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28号与党内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针对在竹北市与国民党的整合失利予以回应。在中国国民党内部，他们似乎对于遵守过去这样的协议跟承诺，没有办法切实的履行。我前天晚上，我有跟郑丽文主席见面，也很明确的。
4: 跟我说，说他没有办法处理在竹北市市长的选举，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发新闻稿回应，表示理解黄国昌的心情，并提到在竹北的人选安排，双方确实存在不同评估，但这并不改变彼此共同努力追求合作的初衷。
5: 别人讲话不算话。
6: 那个是他们自己要去承担跟面对的，但是台湾民众党做出的承诺不会因此而改变。
7: 蓝白两方都表达未来合作诚意，但竹北市的选举，双方也都展现参选决心。
8: 谁做过什么承诺这一段啊？其实这个其实也不是以我们的了解，这也不是我们能够去了解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努力的再把各种能够整合的力量继续整合。
9: 我们看重的是政党合作之间的诚信。

0: 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这个想要达到的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会以我的角色坚定信念参选到底。
1: 竹北市是新竹县的政经中心，竹北市的选票更占新竹县30%以上，蓝白在竹北出现矛盾，此消彼长之下，在竹北市甚至新竹县的选举是否会让民进党渔翁得利，成为蓝白支持者最忧心害怕的问题。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以及证监会分别发文，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以及推动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
3: 中国央行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周五傍晚刊登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意见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意见还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至于房地产开发贷款，实行主办银行制，单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银行作为主办银行，对项目资金进行封闭管理。贷款期限应与项目建设销售周期相匹配，覆盖项目开工到竣工备案全过程。预售项目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3年，最长不超过5年。现房销售项目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5年，最长不超过7年。贷款用于商业地产开发的期限原则上不超过7年。至于证监会刊发的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支持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再融资和并购重组，以及发行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等。意见又表示，支持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方式再融资，并综合运用股份、定向、可转债、现金等工具收购涉房资产。另外，发行债券所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符合政策要求的房地产项目，对于存量公司债券允许滚动续发。要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稳妥有序开展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退市监管。对于债券违约的开发企业，配合注册地城市政府督促企业及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多方筹措资金，稳步推动违约债券处置出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集体回落，沪指全天在平盘的上方震荡，尾盘转跌，下跌0.11%。深成指收跌0.68%。从盘面上来看，算力、硬件以及 CRO 概念股走低，农业和化工板块提升。那港股缺乏方向，恒生指数在低开之后逐步收窄跌幅，掉头回升之后，全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平盘的上方窄幅波动，中场收涨0.07%。蓝筹股走势分化，内房和本地地产类股走势疲弱，科技和汽车、金融类股都互有涨跌，石油股上涨。台股市跟随着美股上涨，电子权重股普遍造好，加权指数收盘上涨0.77%。
2: 下节关注到澳门举行亚运会代表团授旗仪式，特首岑浩辉出席。
4: 而全球第一款具备商业营运资历的飞行器在香港首航试飞。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在澳门政府总部举行授旗仪式。行政长官陈浩辉期望运动健儿以最佳的竞技状态向世界展现新时代澳门青年的风采。
1: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在授旗仪式上总结澳门今年竞技体育培育与赛事参与成果，期望健儿调整良好竞技状态，在第二十届亚运会、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赛场上稳定发挥训练水平，展现澳门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训练方面，我们派的精神和中华还有的精神，不可以享受完全拼搏，以最佳的竞技状态和昂扬的精神面貌，向世界展现新时代我哋澳门青年的风采。
1: 期间，陈浩辉向体奥会理事会主席陈哲武、中国澳门残疾人奥委会会长陈明金授予区旗，标志澳门代表团正式获得出征资格。澳门代表团团长期望全体运动员能稳定发挥个人及团队水平，全力以赴完成本届亚运各项参赛任务。本次授旗仪式的顺利举行，标志中国澳门代表团亚运出征工作全面就位。澳门将借助本次国际综合赛事，累积体育人才培养经验，推动本地竞技体育发展，深化亚洲区域体育文化交流与互动。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3: 全球第一款具备完整商业营运资历的飞行器今天28号在香港首航试飞，这也是中国唯一一款证件齐全的飞行器，技术来自内地，携手香港伙伴逐步推进合规试飞、场景验证等等的一系列工作。那公司是研发的是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能够作为空中的士搭载2名乘客，在120米高的高空飞行大约半个小时，目前已经在广州和合肥开通商业航线。那中国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表示，正在研究为非传统航空器制定专属法令，目标明年提交立法会。这家公司今年入选香港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DP 试点项目，希望借香港国际化市场的环境，输出可以复制的运行经验，有望将以往耗时几年的落地周期缩短到只有几个月。而斯里兰卡已经成为了第一个落地市场。
0: 欧足联准备在瑞士法院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其计划以极低的金额把世界杯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存在财务管理不善的问题。同时，有意在这个未经公开竞拍、也没有经过任何独立审价师来审核的过程当中获取利益。
4: 根据欧足联律师提交达56页法庭文件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声称出售世界杯股权计划将释放国际足联的商业潜力和机会，所以计划以4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国际足联旗下赛事20%股权。不过，欧足联认为这个未经公开拍卖、也未经任何独立估值师审核的数字是一个荒谬低廉的数字，事实上只是让因凡蒂诺及其小圈子以绕过正常管理程序的方式获取国际足联最有价值资产的股权，并从中获利，损害了国际足联其成员等其他各方的利益。欧足联据报同时向美国曼哈顿法院和佛罗里达州南部地区法院提交申请，要求向计划的潜在投资者，包括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家族管理的投资基金，索取出售计划的文件及证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7月28日公布商业提案，计划成立公司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权，但提案随即引来强烈的反对声音。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都表明反对，其中欧足联更一度威胁称，在提案废除之前，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因凡蒂诺最终在8月1日宣布放弃提案并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28号，我是全全，
3: 蒋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张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年夏天，我牢牢地记住了浙江台州的玉环啊，因为在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这里连续迎来三个台风的登陆，分别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第13号台风白海豚和当下正影响我们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8:05前后，沙德尔登陆浙江台州玉环，9:10前后呢，它再次登陆浙江温州。浙江、福建等地今天进入到了降雨的最强时段，而且在登陆点附近及北侧还形成风雨潮三碰头的局面。后期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降雨强度大。明天沙德尔深入内陆之后呢，将遇到南下冷空气，两者结合下降雨继续的向西推进，强降雨区会深入内陆，从湖北东南部一直到广东和广西的北部这一片区域都会有暴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还有湖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后天呢，强降雨区继续的向西向南移动，湖南东北部和南部，还有广西的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有大暴雨的天气。那江南、华南多地未来两天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区域，同时也需要加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那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气温的情况。

0: 明天开始，受到沙德尔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影响，南方的高温范围将会逐渐的缩减。长沙今天最高气温还有37度上下，明天呢会降到30度，感觉会凉快一些。那香港明天最高气温是31度，有雷阵雨。广州明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还有高温现身，后天会降到30度出头。那上海明天最高气温是33度，不过这些地方呢都将有持续的雨水出现，湿度较大，所以闷热的感觉一直都会比较的明显，都需要大家继续的注意防暑降温。在北方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今天很多地方气温都出现了下滑，明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等地天气转晴，那气温将会明显的回升。北京今天最高气温不足25度啊，明天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将快速的升到31度。太原呢也会从今天的20度出头升到明天的接近30度。另外，近期华北一带的闷热将被冷空气一扫而空，人们体感会清爽很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早晚温差将是逐渐加大的，早出晚归呢需要大家加一件外套再出门。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1: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出公告，为避免民众受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影响，自8月28日零时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尼泊尔一侧26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的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讯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展开。公告指暂停签发边境电子通行证，以免影响抢险救灾工作及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公告还称，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括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也暂时不要前往，而恢复签发时间将另行发布。看看其他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白宫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领土。特朗普当天稍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也做出类似表示，他说美国中情局长拉特克利夫近日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中情局长每半年或一年会见一次他的俄罗斯同行，双方关系很好，当时没有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也没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特朗普说他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据美国媒体26日报道，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而俄罗斯媒体也最新披露了拉特克利夫秘密访问莫斯科之行，指此行核心议题包括警告俄罗斯不要升级与北约波罗的海三国的冲突，以及要求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技术支援。拉特克利夫成为特朗普任内首位到访俄罗斯首都的美国情报首长。
1: 据俄罗斯媒体引用知情人士消息，拉特克利夫在会谈中明确向俄方划出红线，强调在乌克兰战事期间不得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军事或混合升级行动。消息人士指，美方担忧俄罗斯可能借局势转移西方注意力，进而试探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的底线。同时，拉特克利夫敦促莫斯科缩减对伊朗的国防技术转让与石油金融支持，并警告勿对美方即将扩大的制裁过度反应。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已表态，将强化对与伊朗有经济往来国家的刺激制裁。特朗普在电台采访中将此访形容为半常规外交，但承认核心目标仍是推动乌克兰停火。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特则强调，对话是了解俄方战略意图的必要通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评估此访对双边关系影响为时过早。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则公开表示，此行有助缓解波罗的海区域紧张。据悉，拉特克利夫搭乘的 C-17 运输机自拉脱维亚起飞抵莫斯科，访期一天，未公开更多会晤对象，但此次行程是否预示美俄新一轮高层互动，仍有待观察。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美国中情局长旋风般出入莫斯科，引起国际舆论高度紧张，普遍认为这次出人意料的行程是由具体而且严重的原因驱动的。多家媒体都报称 CIA 头目是去紧急警告普京不要针对波罗的海国家，就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升级行动。如同2021年底时任中情局长波恩斯一样，这次拉特克利夫肯定也是带着情报证据去的。那么克里姆林宫会如何反应？从莫斯科返回之后，拉特克利夫向内阁汇报了访问结果，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都出席了这次白宫的会议。有分析人士就认为，这可能表明拉特克利夫从莫斯科带回了一条信息。另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随即飞到布鲁塞尔，会晤北约秘书长吕特，通报此事。可是这件事从特朗普嘴里说出来，却是相当的风轻云淡。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记者时就表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并重复称他和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那么在接受 Axios 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特朗普就把中情局长的俄罗斯之行说成是例行公事。 说当时没有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也没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既然是例行公事，为何要如此动大阵仗啊？让中情局长乘坐 C-17 战略运输机匆匆地赶往莫斯科呢？这就让我们想问了，特朗普是否想掩盖什么？他又怕什么？逻辑推理一下，恐怕他掩盖的是事情的严重性，是为了怕俄罗斯入侵欧洲，引发与北约开战，把美国拖下水。还有呢，他是不是在用一种战略障眼法啊，就是罔顾左右而言他。那么从他对普京的敬畏还有对欧洲的轻蔑来看，我们也觉得特朗普好像没有什么大牌能够对付俄罗斯，所以他也不用实施什么障眼法。而俄罗斯方面呢，就吃准了特朗普，所以呢态度是一发强硬，普京不见这次中情局长。那么俄方几个小时后就送客走人，没有任何缓和的言辞。还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8月27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出了对北约的严厉威胁，具体的说，他是警告说，英国在乌克兰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与装备都可能成为俄方回应打击的目标。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8月24号，就是英国在乌克兰独立日那天，宣布向乌克兰解密并且分享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核心机密技术与部分信息，并且支持在乌克兰本土建立该型防巡航导弹的生产与组装线。俄方还指控乌方在8月26号使用了风暴阴影巡航导弹袭击了被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地区的目标。这倒不是第一次使用风暴阴影在这个战场上来打击俄罗斯目标了。那么这一次沙哈罗夫借这个机会威胁说要攻击英国，其实呢是对欧洲乃至北约国家的威胁，因为风暴阴影本身就是英法联合研制的。我们把俄方快速送走中情局长，还有罕见的公开高调表示会攻击英国，这些信息结合起来观察一下俄方的用意。第一，美国中情局是否掌握了俄罗斯要攻击波罗的海国家的情报？我想这对于莫斯科来说他无所谓，因为5年之前拜登政府的中情局长就去当面警告普京不要入侵，同时又警告就是叫呼吁啊西方外交使节撤出基辅。俄罗斯呢当时并没有因为美军的情报准确而放弃军事行动。那么这次是否打击波罗的海国家，我想也会由俄方自己来权衡实力而定。目前的风声四起呢，反倒有利于他们打心理战、认知战。第二，西方对乌克兰的军援现在已经从最初的单纯的提供成品武器演变为本地化生产与技术授权。莫斯科觉察到这种技术下沉将使乌克兰具备长期的自主打击能力，这才是俄方最担心的所在。因此呢，俄方将威慑边界从单纯的乌克兰本土扩大到英国啊，那么当然也是越过欧洲这么大片的土地，为的就是推高西方国家深度参与冲突的直接安全成本。第三，扎哈罗娃的警告并不是仅仅针对英国政府，他更是要投射到英国的国内还整个欧洲的民众舆论，利用欧洲社会对北约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恐慌情绪，制造对方的内部政策分歧。第四，要知道俄罗斯最恨的就是英国。大家都知道2022年美国人都呼吁这个西方的使节后退啊，而且呢西方已经为泽连斯基准备好了这个流亡的地点，可是呢英国当时的首相公然的打电话支持泽连斯基。那么在俄军进攻基辅失败之后呢，杜马议员古鲁廖夫在俄罗斯第一电视频道就愤怒地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次爆发，伦敦将是第一个被俄罗斯针对的城市。但是话又说回来，在目前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段时间内呢，俄方直接使用高超音速导弹或者巡航导弹袭击英国本土军事基地的概率很低。 可是扎哈罗娃他为非对称或者灰色地带行动留下了极大的解释和想象空间。比如俄罗斯对英国国防供应链、军工企业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发起高强度的网络袭击，针对向乌克兰提供军工组件的英国海外供应链、物流节点或者是欧洲制造工厂进行难以明确定责的潜伏破坏或混合战，这些还是有可能性的，我们要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已经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继续封锁伊朗港口，而伊朗处境艰难，并且拖欠军队薪饷。以色列时报27号引述一名调解国的外交官报道，特朗普已不再有意重启六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条款来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另一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雷扎伊同时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同

0: 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一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达成协议，这一通道部分位于阿曼和伊朗水域，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船只将通过指定的中央航道通行。雷扎伊并称，在调解方要求伊朗提出条件后，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纽约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之间据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的协议远未完成，并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这些协议毫无意义。美国的封锁引发燃油短缺，伊朗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虽然伊朗是原油出口大国，但长期依靠汽油进口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总统甘帕纳表示，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无法进口足够的汽油以弥补国内产量不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27日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报道引述一名驻欧洲的美国防务官员表示，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美军在欧洲绝对没有足够的拦截弹来抵御可能的持续弹道导弹攻击。而防御弹，这个单枚弹道导弹的能力也非常有限。那么有北约官员也证实，驻欧美军及北约部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确实处于低位。报道指出，美国将拦截弹库存转移至中东，并与其海湾盟友发射了包括爱国者在内的大量拦截弹，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这反映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锁后果。根据路透社获得的文件，五角大楼正在加快审查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并计划在11月初提出至少4套驻军调整方案。北约盟国担心这轮审查可能导致美国削减在欧洲约8万名驻军，同时进一步要求欧洲国家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
2: 路透社最新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五角大楼正在加快对美国驻欧洲部队部署的审查，并计划在11月6日前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准备至少4套有关未来驻欧美军规模和部署方式的方案。这一时间点明显早于此前计划在12月完成整体审查的期限。根据文件，五角大楼将重点评估各盟国是否具备可信的路径，履行北约防务支出承诺，同时还将考察在美国今年早些时候宣布削减部分兵力后，欧洲盟国是否有能力填补北约危机应对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审查过程的一个关键节点是9月18日，届时美国驻欧洲最高军事指挥官将与五角大楼负责政策事务的官员科尔比举行决策简报会。这场会议预计将对最终提交给赫格塞斯的正式方案产生重要影响。科尔比预计将在周4前往北约布鲁塞尔总部，就相关审查与北约成员国大使进行沟通。一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推动美国对欧洲安全角色的调整，希望逐步转向由欧洲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美国继续提供关键但更加有限支持的模式。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目前审查尚未预设最终结果，五角大楼仍在考虑从维持现有驻军规模到调整甚至进一步削减兵力等一系列不同方案。目前，美国在欧洲驻军约8万人，而特朗普政府今年6月宣布启动一项为期6个月的审查。北约盟国担心，审查最终可能导致美国大规模削减驻欧美军，同时对那些被特朗普认为没有充分支持美以对伊朗战争的国家做出针对性调整。事实上，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释放出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投入的信号，同时要求北约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特朗普也多次对欧洲北约成员国表达不满，认为这些国家长期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却没有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中给予足够支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8月27日，英国卫报发表独家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导致美军尤其是海军陷入严重财务危机，不得不从人员薪资，就是军饷相关账户等资金中挪用，以填补作战开支。卫报称，根据五角大楼备忘录及相关官员、承包商和国防分析人士的访谈，海军因伊朗战争弹药消耗、伊朗报复

性打击导致的基地受损及持续作战压力，预算账户出现短缺。一份备忘录明确警告说，薪资账户出现短缺，原因是有关部门掠夺这些资金来支持作战行动，但是看来并没有拖欠军饷。一名执勤海军官员表示，薪资资金被挪用支付海外应急行动，然后再用没有动用的其他资金补回回填，那么以确保军人能够按时拿到工资。美国海军2026财年预算约3000亿美元，分为人员、造船、武器采购还有作战与维护等不同拨款类别。战争导致资金紧张，白宫已要求国会紧急补充拨款，但因战争不受欢迎，通过前景不佳。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此前已经推动紧急资金，称没有补充拨款将面临关键短缺。他曾经作证说，伊朗战争成本约357亿美元，称此前估算有过调整，整体战事成本累计更高，那么涉及弹药补充和行动维护等等。卫报的这一报道与其他英美媒体此前关于美军因伊朗冲突面临预算压力的内容是一致的。战争自2026年2月底前后爆发以来的，已经导致战俘和爱国者等高价值弹药大幅消耗。五角大楼多次寻求补充拨款，比如约670亿到800多亿美元的相关需求，并且已经出现从训练、武器采购等账户重新分配资金的情况，以维持行动。部分单位可能面临资金耗尽风险，那么影响训练、维护和部署。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这属于一种资金内部重新调配啊，是在国会授权框架内的操作，而不是直接扣发军饷或者是不发工资。报道强调的是临时挪用后要回填，以确保薪资的发放。目前看，美国国防预算整体仍然处于高位，2026财年大约是万亿美元级别的，还在寻求更高。那么战争额外开支超出原计划的作战与维护等账户，导致短期紧张，反映了当前冲突对美军短期预算管理的压力，而不是整体军费的破产。具体情况呢，仍然取决于国会后续拨款还有战争的进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表面新闻，稍后再会。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指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同时可能为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石油公司更多入主参与重建为石油行业铺平道路。而为石油产量扩大，可能将使未来几年全球石油过剩的预测进一步恶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一月份，马杜罗被抓捕之后，加拉加斯与华盛顿关系迅速缓和，并且向好。本月由美国主导并促成委内瑞拉朝野就国内民主转型问题展开的多轮谈判中，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马杜罗，而是围绕国家政治秩序重组的宏观议题，同意重组最高法院与全国选举委员会，矫正2024年总统大选时的舞弊争议，制定未来民主大选的框架，恢复公民自由与政治参与。委内瑞拉政府团队由临时总统的兄长、国民议会议长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领导，反对派团队由费盖拉领导。双方在谈判中更倾向于面向未来，通过与美国达成妥协来换取经济松绑与资产解冻。可以说，马杜罗在美国被送上法庭之后，他在美委关系和委内瑞拉国内民主进程中已经变成了一个既成事实的过去式。对于现在的执政团队而言，极力淡化马杜罗的政治符号，是避免美国进一步军事经济高压的务实选择。特朗普政府呢，也没有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回国参政。可以说，这算是特朗普新门罗主义的成功之作，也是查韦斯主义和马杜罗政权的失败记录。那么现在，美国政府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开始寻求各得其所的能源协议，由美国企业参与开发，美国借此对委内瑞拉实行财政控制，石油收益结算由美方掌控，主权在委，财权在美，强化美国对全球能源流向的影响力。委内瑞拉重质原油对美国墨西哥湾炼油厂至关重要，能缓解其结构性短缺。但对于原本南美最富有的能源国家委内瑞拉来说呢，在极左国策这个已经衰败已久的今天呢，尽管他的这个政治已经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是不管怎样呢，这种妥协也算是一个恢复经济的机会吧。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美国入驻委内瑞拉油田并推动它退出欧佩克，短期将推高油价风险溢价，但长期可能导致全球石油供应增加，削弱欧佩克的定价权，搅动能源市场格局。那么委内瑞拉是欧佩克创始国，它拥有3000亿桶太明的储量，退出欧佩克将严重动摇这个组织的权威与国际油价的主导权。过去阿联酋、卡塔尔、厄瓜多尔都已经先后退出欧佩克，委内瑞拉的动作可能又成为一次多米诺骨牌。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咯？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

0: 笔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3: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4: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2: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5: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6: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突然秘密访问莫斯科，吸引全球目光。美媒引述知情人士爆料， CIA 局长这趟罕见访问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以及施压俄罗斯勿协助伊朗。而特朗普却表示这是一次常规性的访问，既不是去警告俄罗斯，也不是为了求俄罗斯帮忙。克宫发言人则表示，访问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拒绝透露是否涉及俄乌冲突。各方说法云里雾里， CIA 局长敏感时刻秘密访俄，到底跟俄方谈了些什么？俄乌战况方面，乌克兰持续40多天袭击俄罗斯民用物流设施，普京回应说将打击乌克兰经济最敏感领域。俄乌互相袭击给对方增加多少痛苦？西方媒体判断今年可能是乌克兰最艰难的一个冬季，乌克兰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官员举行了会谈，但没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是拉特克里夫自2025年出任 CIA 局长以来首次公开的俄罗斯行程。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拉特克里夫对俄罗斯的访问属于半常规性质，否认拉特克里夫是为了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否认他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访问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因为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结束。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俄乌谈判陷入停滞，同时美俄关系紧张。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都加强了针对对方领土的远程打击，而俄乌战争目前仍然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一些分析人士警告称，俄罗斯可能进一步升级局势，对欧洲波罗的海国家或者其他北约成员国采取军事试探行动，从而引发新的危机。但佩斯科夫就表示，即使是在美俄双边关系最困难的时期，这种接触往往也会继续进行。至于这种接触是否会从整体上推动美俄关系走出目前所处的危机，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美国政府此前并没有公开宣布拉特克里夫的行程，不过公开的航班追踪数据显示，一架美国政府运输机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前往莫斯科，这架飞机在抵达莫斯科大约8个半小时之后离开。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之前，美国曾经要求乌克兰暂停对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北部其他城市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0: 张先生您好，有分析说美俄高层官员面对面会谈是极为罕见的，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应该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内访问俄罗斯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之一了，您怎么来看这次访问的罕见程度？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美俄官员之间的互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2: 的确，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是不是一般的美俄官员的互动，而是因为他

0: 他所担任的角色，中央情报局局长。那我们都知道，中央情报局啊，一般都负责秘密的工作，而这次呢，他公开出面访问莫斯科啊，承担秘密外交，所以他肯定是带着特殊的任务和特殊的目的去访问莫斯科的。各方对于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实际上有很多猜测啊，有说是聚焦俄乌冲突，有说是要稳定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防止俄罗斯进攻北约国家，还有说有关于伊朗问题，美国有求于莫斯科。但尽管是各方猜测，但事实上美国双方是官方是完全否认这些猜想但是呢，从各方的反应可以看出。事实上呢，欧洲国家乌克兰都很关注此行，那这也说明呢，就此拉特克里夫访莫斯科肯定会谈俄乌冲突，会谈俄乌和谈，因为俄乌冲突持续了4年多，现在呢，它带来的这种风险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啊，特别是我们看到现在呢，俄乌双方互袭这个对方的战略纵深引发的民生和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即将开始的这个冬季啊，有可能是最艰难的一个冬季，所以呢，我猜测啊，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首先是要聚焦俄乌冲突，啊，聚焦俄乌和谈问题，能不能在这样一种这个僵局中找到破局之道？对于俄乌双方，对于美俄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迫切、紧切的这种外交和政治任务。那我们都知道，美国即将举行中期选举。那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如果俄乌问题毫无进展，而伊朗的冲突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的话，那这从外交的角度讲，确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一种情况。因为美国呢号称全球霸权，那现在他在全球两场地缘政治危机中都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那对选民如何交代，肯定会成为民主党激烈批评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所以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我觉得还是要去聚焦俄乌和谈啊。虽然说他作为中央情报局，但是他可能扮演的角色和维特科夫库什纳所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一些真话，说一些狠话，甚至可以去传递一些秘密的信息。
1: 看到美国的一些爆料，又是增添了一些猜测。美国政治报引述了3名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 CIA 局长突访这个俄罗斯，首要关切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3国，同时呢施压俄罗斯减少对伊朗的支持。您怎么来看美国媒体的一系列爆料？
0: 美国媒体对于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实际上有各种猜测。我觉得匿名报道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就是俄乌问题是绕不开的，必然会涉及到俄乌问题，因为俄乌冲突现在已经成为俄罗斯与西方与北约的战略博弈。那么我们已经看到，北约欧盟公开站队这个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持续的军事援助，使得俄罗斯陷入了一场战略消耗战之中啊。可以说呢，俄罗斯不仅仅是在俄乌战场上是不断的投入，而且呢，在整体的国家战略上，也陷入了某种的程度的一种压力和被动。因此呢，有传说要打破僵局啊，有各种猜想，有的说要升级战争，有的说甚至要去炒作说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关系会发生一些断裂啊，这种实际上也增加了一种压力。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呢，我想呢，首先还是要稳啊，求稳。要稳定俄乌局势啊，不要外溢，不要升级。第二个呢，要稳定这个俄罗斯与北约国家的脆弱关系，与欧洲国家的脆弱的这种关系。因为，现在欧洲国家陷入了极度的俄罗斯恐慌症之中啊，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乌克兰局势，而更多的是担心俄罗斯会对波罗的海国家出手。欧洲一些媒体和智库一直在担忧说，这个俄罗斯与北约与欧盟之间的这种安全这种僵局有可能被打破，所以呢，这也可能会成为这个稳定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与欧洲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至于伊朗啊，我觉得现在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确实不是很顺利，但是是不是有求于俄罗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存疑。因为在伊朗问题上呢，我们记得普京曾经说过说要愿意主动介入调停这个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但是美国当时就回绝了。那这一次现在呢，我们看到美伊的冲突已经持续了这么长时间，霍尔木斯海峡仍然没有这个明显的这种通航的这种迹象，也不排除美俄在就伊朗问题进行沟通，能不能让俄罗斯介入，我觉得还要继续观察。但至少美俄之间的这种沟通，说明他们在彼此之间战略上的这种沟通的这种需求，或者说战略上的这种合作的这种苗头 在逐步上升，而对抗呢是常态，但是呢偶尔会出现一些合作对话的这种趋势，这对于地区局势可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1: 嗯，那看到媒体的爆料是一套说法，而特朗普的表态呢又是另一套，这中间的反差也值得深究。特朗普说 CIA 局长此行既不是去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的，也不是请求俄方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只是暗示说与结束俄乌冲突有关。您认为特朗普是在刻意淡化这次访问吗？他的态度说明了什么呢？
0: 的确，我们看到这次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引发了国际局势的全面的关注啊，可以说美国媒体和欧洲媒体都对此次报道进行了各种猜测、各种的分析，这也让特朗普啊的秘密外交变得不秘密了，这实际上是不利于这个美俄关系的互动的。所以我看到特朗普公开否认所谓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事关俄乌和谈以及伊朗问题，我觉得恰恰是他说什么啊，这个否认什么，也证明这次访问啊，恰恰可能会谈起这些是问题。那首先应该看到，现在传统的外交渠道呢，已经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了。我们看到维特科夫啊多次访问莫斯科，库什纳呢也曾经啊多次跟俄方啊进行接触啊。现在事实上，现在就是处于外交上的僵局、军事上的僵局。那么根据西方的一些智库分析，可能啊莫斯科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实际上跟西方存在着巨大的这种差距，对于战场形势、对于外交形势甚至是经济形势的各种分析啊，实际上是有差距的。所以呢也不排除啊要开辟新的俄美对话渠道来沟通啊关于俄乌问题、俄罗斯与北约问题。那特朗普否认他是想降温，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媒体包括欧洲国家的这种关注是持续上升的，这也说明呢，这个现在秘密外交成为这个俄美之间沟通的一个渠道，是一种无奈，因为正常渠道走不通了，正常的路走不通了，他们才去小道或者是开辟一个新路。但是这样的一个否认只能说明啊，现在特朗普在外交上面临着一定的尴尬，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这个临近，他急于想在外交上有所突破啊，但是一下子被这个媒体啊这个聚焦了，所以他在极力降温、极力减少啊这个外部媒体对俄美实际上互动啊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和干扰。
1: 嗯，美方现在呢是口径不一，那看到俄罗斯方面呢，这个回应也像是挤牙膏一样。克宫发言人先是否认了有关任何会面的安排，几个小时以后又改口说承认的确有接触，但是强调是情报部门之间的交流，拒绝透露是否涉及俄乌冲突。那您如何解读俄方前后不一致的表态呢？
0: 的确，俄罗斯的外交传统一般就是崇尚于所谓的秘密外交啊，在一些敏感话题上从来不愿意摊开了说，而是私下进行沟通。那从以往俄美之间的这种互动也可以看出，维特科夫访问莫斯科很少在莫斯科方面能够获得一些这特别一手的消息，大部分都是从西方媒体这个不断的去炒作之后呢，俄罗斯作为一些回应。那这次也是一样啊，因为对俄罗斯而言呢，现在呢无论是这俄乌冲突还是这个伊朗的战事，对俄罗斯来说相对来说它占有主动权。俄乌冲突呢，战场上现在俄罗斯占据了主动权啊，我们看到这个俄方最近宣布俄军已经距离斯拉维扬斯克只有4公里了啊，尽管面临着巨大的这种这个人员伤亡的压力，但是俄军正在持续的推进，因此呢俄方占据主动权，所以他都不愿意去啊这个主动去掀盖子啊，压力在这个乌克兰和欧洲啊，或者说在美国一方。所以当媒体炒作的时候，俄罗斯是极力避免啊这个把问题摊开了说，避免那么把真相啊透露给媒体，让这个俄美之间的秘密外交保持一定的神秘性，也为双方的外交斡旋留有一定的回旋空间。那第三呢，应该看到就是俄罗斯希望留住这个否认或者说低调处理啊，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俄美没有谈拢啊，如果他们谈出来结果的话，我想呢很快会有一些外交上的新动作。那恰恰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之后呢，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啊，好像是不太明显啊。也就是说，美俄之间有啊信息上的、情报上的一些沟通，但未必啊能够谈出结果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也许也是要 选择低调处理，为未来的外交沟通啊留有余地，留有空间。
1: 很多网友也好奇说，如果涉及俄乌等重大议题，为什么会派 CIA 的局长去，而不是国务卿或者特使？那看到就有分析说，情报首脑之间的对话呢会更灵活一些，不受外交礼仪的约束，不必提前通报盟友，谈崩了也不会上升为外交危机。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安排？
0: 首先看到美俄关系啊，它之间是一种多渠道外交啊，有传统的外交渠道，还有高层，包括一些秘密渠道，还有一些军方的一些互动，这个都是、这个国家之间外交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形式。那它以往呢，只不过是外交渠道更加暴露在媒体面前，而秘密外交呢不被人所知。但我们从这个以往的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美俄秘密外交可以看出，比如说2021年的10月份，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就访问莫斯科，他主要的任务是预防俄乌冲突啊，劝说俄罗斯不要发动特别军事行动。2022年的11月份，这个到2023年的11月份呢，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时任局长伯恩斯又在瑞士与俄罗斯进行了秘密的外交，当时据说啊，他主要谈的话题是要防止俄乌冲突升级为核冲突啊，据称是美方得到消息，俄罗斯可能要使用战术核武器。那此次我们看到，新任的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他一定是一个大的节点，一定会收到了一个关键信息，到了一个不得不由啊中央情报局局长来亲自出面跟俄罗斯进行沟通的这样一个地步。当然，目前我们得到的信息还是非常有限的，但至少说明啊，沟通绝不是一般性的事务性的沟通，而是具有重大问题、重大的这些立场进行的一场沟通。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这次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沟通啊，实际上他两次经停里加啊，拉脱维亚首都，实际上我这也跟目前的俄乌冲突有一定的关联，就是欧洲媒体和美国媒体不断炒作说俄罗斯有可能对波罗的海三国下手啊，这可能会引发欧洲国家的极度恐慌。所以呢，在访问莫斯科之前啊，这个经停里加，以及访问之后又经停里加，我觉得这完全不是一种技术性的停留，而是要这个与东欧国家、与波罗的海国家进行沟通，适度的要透露一些美俄沟通的一些结果或者是一些进展，这也不排除啊，就是要维系美俄战略稳定，同时要维系美欧之间的战略互信。嗯，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民用物流设施，普京回应将打击乌克兰经济最敏感领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3: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是氣候沸騰啦，氣候地獄啦。
4: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5: 這一次厄爾尼諾在疊加上全球變暖的背景下，它的強度會非常大。
2: 超級厄爾尼諾來襲，人類是否已經做好準備？臨界點，超級厄爾尼諾與生存對策。星期六，鳳凰衛視中央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首都基辅中心可能成为目标。同时，俄乌双方继续对对方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
7: 乌军26日恢复了对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的袭击， 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当天通报，位于科托夫斯克市的冶煤物流中心当天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过火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物流中心被彻底摧毁。州长称，本轮袭击中俄军在区域内上空共击落16架乌军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为乌军提供补给的基础设施和海船进行打击。俄国防部26日通报称，俄军一架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袭击了一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并袭击了港口内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位于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一处工厂的仓库和生产设施，当天也遭到俄军袭击，工厂内发生火灾，设施受损严重。消息人士称，工厂内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无人机的组装和储存设施。并据美国彭博社援引三位俄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在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后，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袭击的力度。消息人士透露，袭击目标可能包括首都基辅中心在内的周边地区以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补充说，由于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俄罗斯可能逐渐将乌克兰的袭击视为北约国家的攻击，同时指目前的行动并非军事升级的顶峰。另有俄方消息人士称，由于缺乏外交努力，俄方认为除了进一步升级局势以实现军事目标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1: 我们再将视线转回俄乌战场，乌克兰持续40多天袭击俄罗斯民用的物流设施，普京则回应说将打击乌克兰经济最敏感的领域，继续加强攻势。您对俄乌近期的互相打击有什么样的观察？
0: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互袭战略纵深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特点啊，特别是我们看到正面战场上是已经处于僵局的这种背景下，双方都将打击战略纵深作为对向对方施压的一个主要手段。应该看到，施压确实是产生了一定效果，比如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设施、炼油设施，包括这个电商、仓库、仓储物流设施的集中打击，给俄方造成了一定的经济上的损失，也扰乱了俄方的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冶煤、欧宗等这些电商物流的仓库损失接近70%，可以说呢，电商物流的这种体系一定程度上被乌克兰完全打乱了。那么电商这个商品销售啊，它占俄罗斯零售销售的这个整体的20%，那么大概12万亿卢布。我想从欧松和这个冶煤两家大电商的这个市场份额来说呢，他们接近60%的份额，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可能会因此损失商品销售额的大概7到8万亿卢布，而商品的直接损失呢，可能在1到200亿美元。这对于俄罗斯经济啊，包括中小企业影响是巨大的啊，特别是对民心可能会有一种这种煎熬，会成为一种压力啊，这会传导到客工，会影响到俄罗斯社会对特别军事行动的这种支持度。同样呢，乌克兰也遭遇了这个巨大的损失，可以说呢，对俄罗斯的这种民用系统呀，还有炼油系统啊，这些这个基础设施的这种袭扰，让乌克兰遭遇了更大的损失。我们看到在黑海沿岸地区的这些港口基础设施，包括商船，都被俄军基本上都炸掉了。现在乌克兰约70%的对外卖进出口贸易现在已经处于一种停摆状态，因为乌克兰出口的大宗商品、粮食、冶金产品，包括油料，都被这样一种袭击所阻断啊，这对乌克兰来说确实是非常难的。第二，就应该看到俄军对乌克兰的这种这个空袭力度明显上升，包括导弹和这个无人机远程的航空制导炸弹，对乌军的这种目标的造成的这种空袭压力确实比以前要大。因为随着俄军的导弹数量增加，我们看到乌克兰已经没有拦截弹道导弹的这个反导弹药了，爱国者弹药枯竭，使得乌军现在甚至都不发布他拦截多少导弹的信息，足以见得现在乌克兰的空袭可能让俄罗斯感觉到痛，但俄罗斯的这个反向的报复确实让乌克兰痛不欲生啊，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损失，这是一个这个互相的伤害。这对于俄乌局势来说呢，影响有限，但对俄乌两国社会来说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
1: 那还关注到彭博社是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俄罗斯呢认为谈判陷入了僵局，正在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那首都基辅中心可能会成为目标。您怎么来看俄方接下来的动作？
0: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明确公开的宣称说，乌克兰的这种袭击呢可能会遭到俄罗斯的这种激烈的报复，而且呢会打乌克兰的痛点。实际上乌克兰是一个这个漏雨的屋子啊，可以说呢它的这个国民经济的这种关键部门完全是缺乏保护的，比如说它的粮食占其GDP 的约20%，但是就占出口的60%，它的冶金行业呢占 GDP 的30%，占出口的15%，这些行业完全没有任何防空的设施。说如果说俄军要打击的话，那一定会造成乌克兰的经济的这种这个重大的创伤，重大的这种变化，会引发财政上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各种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讲到铁路物流啊，实际上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乌克兰几乎没有民航民用航空也没有空中交通，大部分的商品物流是依赖于铁路，从东部到西部，无论是军用物资还是民用物资，都需要铁路来进行运输。那么一旦俄方进行激烈报复，扩大化它的这种打击范围的话，我想呢，农业、冶金行业和交通物流设施会成为下一阶段俄军打击的重要目标。这样的话呢，我想今年冬天乌克兰的经济民生将会遭遇巨大困难。我们经常说这个今年的冬天是最难的冬天。去年我们就在讨论说乌克兰的冬天很难过。事实上，每年冬天乌克兰都很难过，而且我们看到每年俄军的打击的这种烈度范围都在不断上升。只要俄乌冲突不停，乌克兰每年承受的这种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1: 那看到战场压力之外呢，乌克兰还要面对外部支持的不确定性。星期日，《泰晤士报》、彭博社等西方的媒体都判断说，今年可能是俄乌自冲突爆发以来最艰难的一个冬季。而且呢，随着2027年法国、希腊、意大利、波兰还有斯洛伐克等国要大选，然后欧洲多国呢承诺的资金后续落实难度更大了。您怎么来判断乌克兰接下来的局面？
0: 的确，俄乌冲突持续4年多已经超过了一战、二战这些过去的以往的战争的时长。可以说呢，对于欧洲国家、对于乌克兰和俄罗斯来说，都是一种煎熬。那我们看到现在呢，欧洲已经深陷乌克兰的这种战争疲劳症。援助乌克兰对欧洲来说是一种战略底线，但援助乌克兰对于欧洲政客、对于欧洲选民来说，确实是一种这个经济加民生加政治上的一种煎熬。那么由于援助乌克兰以及制裁俄罗斯给欧洲经济带来的这种反噬效应非常的明显。我们看到欧洲经济增速近3年都是保持一种低速可以说相较于这个美国包括亚太国家来说，欧洲现在正在丧失竞争力。欧洲国家的电力是美国的3倍可以说呢，欧洲人老百姓为俄乌冲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选民的不满就会转嫁到选票，可能即将在2027年举行的欧洲选举可能会使反对党获得更多的支持。那现在的是执政党坚持政治正确、坚持所谓反俄的这样一些政党就有可能受到挑战，这些可能会影响到援乌的效率。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确实欧洲现在也得需要思考如何去摆脱危机，否则的话从中长期看欧洲可能会被全球政治边缘化，它不光是在这个安全上受到巨大的这种冲击在经济上丧失竞争力，在国际政治中它也可能被边缘化，丧失话语权。那真正成为这个俄美谈判大国博弈的餐上的盘中餐，而不是坐在谈判桌上，这也对欧洲来说呢可能对乌克兰来说也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所以欧洲的大选实际上也是说给各方去变局一次机会，能不能抓住这次变局的机会，我觉得也还要取决于选民，取决于俄乌局势，也要取决于这个俄美关系如何发展。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法国确认80名法国公民在中尼泥石流灾区登记在册，联合国多家机构慰问中尼灾区协助救援，日本自卫队免职强闯中国使馆人员。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以及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新民政部部长。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分别签署第80、81、82、83、84和第85号主席令。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而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尼泊尔北部26号遭到灾难性的泥石流后，救援人员28号继续争分夺秒地寻找失踪者，但在灾区上游的一处堰塞湖当天开始出现溢流，那现场的搜救工作一度被迫中断。根据尼泊尔当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579人，共有1924人失联。
1: 尼泊尔军方28日继续出动多架直升机，在德里苏必河沿岸开展救援工作。由于道路中断，军人需采用空中吊起等方式搜救受困居民，将伤者送往医院。最新卫星图像显示，尼泊尔与中国西藏接壤山区26日遭严重山洪或泥石流袭击后，大量冰块、岩石或泥沙堵塞河道，并在上游形成不稳定的堰塞湖，且水位持续上升，开始出现溢流。由于担心引发次生灾害，重灾区拉苏瓦县的搜救工作一度紧急暂停。军方也在中午一度下令暂停搜救行动90分钟，以观察上游水情和评估风险，并劝导沿河民众向高处撤
2: 离。
1: 尼泊尔军方目前搜救重点是德里苏必河发电厂的隧道。当局发布视频显示，获救人员在满布泥泞的隧道口爬出。尼泊尔总理办公室指，救援团队已在一处水利发电工程隧道救出约350人，但仍有约100人受困。而在另一重灾区努瓦果德县，泥石流的破坏力随处可见。由于当地也面临新一轮洪水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威胁，官员使用扩音器和哨子劝导沿河民众向山上撤离。据尼泊尔气象部门预测，未来数日当地仍有持续降雨，道路塌方与泥石流极易阻断救援通道，伤亡人数恐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灾害表达全力声援，向遇难者家属致哀。法国外交部确认有80名法国公民在灾区登记在册，目前至少有4个人失联，搜寻的工作还在进行。
3: 法国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对8月26号尼泊尔和中国发生的泥石流灾害表示全力声援，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同时向所有受到这次灾害影响的民众表达支持。法国外交部表示，法国驻尼泊尔以及驻华使馆目前正在密切关注灾情，并与当地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声明特别提到，有多名法国公民在这次灾难中失联，法方已经与他们的家属取得联系，搜寻和确认工作仍在持续。法国外交部同时提醒目前身处灾区的法国公民严格遵守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指引。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0: 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多个联合国以及国际人道机构向中国和尼泊尔的泥石流遇难者表示哀悼，表示将会支援两国政府主导的救援和灾后工作。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中国和尼泊尔严重洪灾发文慰问。联合国多个机构28日在日内瓦表示，国际社会应继续与两国受灾民众保持团结，并支持正在进行的搜救和人道援助。目前，国际人道援助持续扩大。红十字会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估计，至少9.3万人受到影响，并启动2500万瑞郎紧急募捐。
2: And given the devastation that we have seen from what happened first, this is frankly bone chilling because there is, of course, a lot of people there. There's a lot of rescue workers in the area. So our concern is very high.
4: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计划筹集$1,720万援助受灾儿童。世卫组织已拨调可满足近10,000人三个月基本医疗需求的紧急卫生物资。
5: As the SRSG has also said, and wished a swift recovery to those injured and assured everyone of the sup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which we have heard until now.
4: 联合国表示，中国拥有较强的灾害应急和救援能力，联合国相关机构愿根据需要支持中方主导的救援行动。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受灾山区仍可能出现较强降雨、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尚未解除。方红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0: 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28号去世，享年89岁。王储哈康继位，许多民众来到王宫外悼念，并表达对新国王的信任。
6: 挪威王室28日发表声明说，哈拉尔五世于当地时间28日早上6:35，即香港时间12:35，在首都奥斯陆国家医院去世。哈拉尔五世生前办公地挪威王宫在28日当天将伴其致哀。哈拉尔五世生于1937年2月，1991年1月在其父奥拉夫五世去世后继承王位。近年来，哈拉尔五世曾因健康问题多次住院。今年8月17日起，他因脓血性贫血在奥斯陆国家医院接受治疗，并且住院于10天，在27日传出病危。哈拉尔五世的妻子王后宋雅与代行摄政的王储哈康已取消所有公务活动。哈拉尔五世病逝前是欧洲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挪威首相斯特勒也取消原定前往德国的行程。他在28日发表声明表示，整个国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挪威人民对哈拉尔五世为国家奉献的一生深表感激。政府宣布全国哀悼，直至葬礼结束。根据挪威王位继承制度，现年53岁的王储哈康继承王位，成为新国王，即是哈康八世。他28日与在奥斯陆王宫召开特别国务会议，与内阁成员握手。在哈拉尔五世去世的消息公布后，大批国民聚集在王宫进献鲜花、点燃蜡烛，悼念这位深受爱戴的已故国王，并且表达对新君主哈康八世的信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今年3月份闯入中国驻

日本大使馆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做免职处分。村田晃大现年24岁，是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隶属宫崎县陆上自卫队虾野驻屯地。今年3月24号，他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严正交涉，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负责任交代。然而，日本政府只由内阁官房长官和防卫大臣出面表示遗憾，并没有道歉或提出具体的问责措施。第14届中国俄罗斯文化节28号在北京开幕，活动以音乐和舞蹈为纽带，旨在进一步加深中国观众对俄罗斯文化艺术的了解，促进两国的友谊发展。那当天晚上的演出是以热情洋溢的舞蹈《夏日》开场。俄罗斯国立莫伊谢耶夫模范民族舞蹈团表演舞蹈《尤罗奇卡》、《沃洛格达花边舞》、《中国猴段舞》，共10几项项目节目，展示俄罗斯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互办文化节是两国文化交流的机制性项目之一，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由俄罗斯联邦文化部共同主办，希望促进两国之间的艺术文化交往，进一步深化两国的友谊。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运输署公布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的详情。而台风沙德尔先后登陆浙江沿海，带来强风雨。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4: 好唔舍得咯，喺呢度住咗20多年，更好环境。
5: 10年如1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6: 我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又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3: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7: 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沃什表示，如果货币政策制定者没有信心让通货膨胀回落到2%的目标，那美联储将会有工作要做，暗示可能加息。沃什在杰克逊谷地全球央行年会上致辞，推动通货膨胀回落到2%是美联储的工作和职责，他们必须要有信心让基本的通货膨胀率向目标进发。但近期的数据没有反映基本通货膨胀情况在改善，所以现在美联储的主要焦点应该是在物价上。沃什的演讲显示，他认为对抗通货膨胀的工作没有完成，但他强调不能够依赖过时的数据。货币市场利率期货显示，市场预期美联储下个月加息的几率由演说前的大约35%上升到48%，而12月加息的几率更高。好，我们来看看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驻纽约市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8: 盛阳你好。
7: 好，佑明，星期五的美股自开盘以来，目前的走势如何？
8: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开盘以来一度是走势震荡，目前是全面又转为上涨。那么市场的焦点是集中在杰克逊霍尔的全球央行年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发表的讲话呢，是释放出来一个较为鹰派的信号。美联储抗击通胀的工作可能还没有结束，如果有必要的话，利率还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上行。那么沃什讲话期间。

0: 美股是来回震荡，短期美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对利率更为敏感的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是升至了4.3%左右，那么讲话前大约为4.23%，显示出来市场对于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是有所升温。那么周五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37%，纳指上涨0.38%，而道指则是上涨0.34%。那么市场此前一直希望沃什能够放出更加明确的表态，那么相比前几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上台以来之后呢，政策信号方面更加谨慎，因此这次讲话也是被视为对于美联储政策后续走向的一个重要的窥视它窗口。那么科技股方面，芯片股是普遍承压，也是再次说明目前市场对于人工智能相关公司的要求已经非常高，如果只是业绩增长不够，那么投资者还希望看到更多的增长速度和更乐观的未来指引。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也是继续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回落至每桶88美元附近，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外交失利也让市场对于供应中断的担忧有所缓解。那么周五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4.69%附近。沈阳，
1: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香港运输署公布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的详情，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有网约车平台表示正在筹备牌照申请，滴滴香港对新的公布的申请安排表示欢迎，会按照程序尽快递交牌照申请，为乘客还有司机设立多项服务保障措施，包含24小时真人快客户服务以及安全事故的快速响应机制。 Uber 也表示正在积极筹备申请，公司专属支援团队规模已经扩大一倍，确保网约司机能够无缝应对相关的事宜。香港警方连同消防处和海关日前破获一宗海上运送以及转注俗称鬼油的非法燃油案，在香港仔检获4150公升怀疑没有完税的汽油，有一名汽车司机被捕。
2: 香港警方、消防处和海关早前接获情报，指香港仔鱼市场一带有人收藏和提供俗称鬼油的怀疑非法燃油。经调查后，27日晚间采取行动，在一架货车和舢板上检获大量未完税汽油，并拘捕一名34岁货车司机。
3: 行动中，我哋检获一部货车、一艘舢板及共约4150公升怀疑未完税汽油，市值23万6千元。该名货车司机将车上面装有怀疑未完税汽油的胶桶搬运去到码头的旁边，执法人员随即上前截停及拘捕该名司机，并在货车上面发现大量的胶桶装有怀疑未完税的汽油。
2: 警方指涉案的团伙有3合会背景，企图利用艇载收藏鬼油。
3: 警方發現團伙先是利用車輛將這些俗稱鬼油的未完税燃油由其他地方轉運至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一帶，然後再以快艇轉運至避風塘，再利用停泊在塘內的特定船隻作為流動儲油庫，非法儲存大量的燃油。調查亦都顯示相關燃油是會用作供油給走私活動的船隻的。
2: 警方表示已经成功瓦解这个海上非法燃油供应链，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不排除再有人被捕。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中印香港控股有限公司28号公布2026年的中期业绩，股东应占溢利为237.39亿港元，按年上升7.1%。董事会宣布派发第二期中期股息每股0.29港元，派发特别股息每股0.2388港元。
4: 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28日公布2026年中期业绩，期内溢利为243.56亿港元，按年上升6.8%，股东应占溢利为237.39亿港元，按年上升7.1%，平均股东权益回报率及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分别为13.18%及1.08%，按年分别上升0.32个百分点及0.03个百分点。调整外汇掉期因素后，净利息收入为299.34亿港元，按年上升3.3%，净息差为1.57%，经营支出按年增加6.7%至89.80亿港元，资产总额为47733.71亿港元，较上年末增长6.2%。 客户存款总额为30371.74亿港元，较上年末增长3.2%。客户贷款总额为18186.18亿港元，较上年末增长5.9%。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减值贷款比率为0.89%，较上年末下降0.25个百分点。董事会宣布派发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0.29港元。
5: 董事会已批准实施2026至2028年三年股东回报计划，包括在既定派息区间内有序提升常规派息比率，并在此三年期间额外增加不少于105亿港元的股东回报，其中本年度宣派特别股息每股0.2388港元。
4: 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孙玉表示，中银香港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助力离岸人民币市场的稳健发展。
5: 中银香港是第一家境外人民币的清算行，应该也是最大的清算行。那经过香港人民币 RTGS 系统处理的清算总量呢，达到了287万亿元的人民币，实际上它占到全球离岸的比重啊，超过了70%。那香港的 SIPS 建仓行数量也保持市场的覆盖率第一。
4: 展望未来，中银香港将持续提升区域化管理、综合化经营及数字化赋能能力，深耕香港、大湾区、东南亚及一带一路市场。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而中国建设银行公布2026年的中期业绩，上半年的经营收入超过4263亿元人民币，净利润超过1716亿元。
6: 中国建设银行28号在香港及北京两地召开记者会，公布2026年中期业绩。今年上半年，建行实现经营收入4263.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48%，连续两季实现双位数增长。净利润超过1716亿元，同比增长5.56%，净息差1.37%，保持逐季向好、企稳回升态势。利息净收入和非利息净收入同比双增，年化平均资产回报率0.74%，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9.52%，成本收入比22.17%，核心指标保持稳健均衡协调。在净利润稳步增长的同时，建行资产质量持续夯实，拨备覆盖率238.69%，较上年末上升5.54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1.29%，较上年末下降0.02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19.42%，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达14.24%。派息方面，建行拟派发2026年中期现金股息每十股2.01元人民币，股息总额约525.82亿元人民币，现金分红比例31.0%。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毅表示，建行上半年经营业绩符合预期，内生增长韧性持续显现，
7: 资产配置精准高效，贷款总额29.34万亿元，金融投资13.99万亿元，分别增长5.65%、8.48%。科技、绿色、制造业、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投放力度持续加大，贷款和债券投资收益率保持较好水平。
6: 为推动国际业务高质量发展，张毅指出，建行积极落实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服务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助力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优化跨境贸易业务流程，
7: 以融资加融资服务企业走出去，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信贷余额738.06亿元，大力支持海南自贸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参与并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
6: 就净息差持续向好，张毅表示，建行坚持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灵活高效加强资产负债的均衡管理，针对性采取了多项差异化措施，有效提升净息差水平。展望全年，有信心通过两稳两优的主动管理，保持净息差在可比同业的领先水平。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而中国工商银行28号也公布今年上半年的经营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营业收入4461.6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1%，净利润为1764.75

0: 良贷款进行清淤，力度近几年最大，不良率我们稳降到 1.29， 拨备覆盖率较年初提升近4个百分点，拨贷比也同步上升，风险抵补能力依然厚实。
1: 刘俊表示，工商银行正在加速跳出传统信贷的单一增长曲线，向综合化、国际化、数字化的广阔蓝海要动能。综合化是将牌照优势转化为服务实体经济的嵌套能力，国际化是将网络优势转化为服务人民币国际化，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金融基础设施。
0: 以近期工行牵头筹组的一笔境外银团贷款为例，我们以人民币直兑破局，将客户综合融资成本从20%以上的高位大幅压降至5.7%，并依托集团自建的清算系统，实现跨境人民币清算的秒级到账。
1: 刘俊还指出，工商银行也在加快数字化布局。工商银行全站自主可控的工银智勇大模型平台，不仅已在600余个场景落地生根，更以开放构架和共享范式向产业伙伴溢出，助力中小企业以更低门槛驾驭人工智能。凤凰卫视刘君竹、赵伟北京报道。
2: 台风沙德尔28号上午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看门街道沿海与温州龙湾区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达到12级，各地是出现了强风暴雨。
3: 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看门街道沿海时，当地风雨交加，风势强劲，海浪裹挟着泥沙拍打岸边，海水潮位明显上涨。为应对台风，当地沿海居民提前加固门窗。玉环市摸排需要转移的人员超5万人次，全市380多艘渔船在港避风，8条客运渡航线也已全部停航。在台风二次登陆的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台风登陆后风雨逐渐增强，部分低洼地带出现积水。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风险，温州全市开放3500个安置点，并提前转移群众超96万人，客运航线已停航，景区也已关闭。在浙江温州洞头区，台风登陆时，当地处于12级风圈内，风雨猛烈，部分地段出现积水。近海风浪巨大，浪高可达8到9米。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提前进行人员转移，并劝离游客40多人。台风沙德尔还给福建带来强降雨，在福建宁德霞浦县的一处渔港，风力超过10级，大风带起的海浪不断拍打着礁石和堤坝，当地渔船已提前进港避风，船上人员也已全部撤离。目前，宁德发往温州方向的列车已全部停运，宁德境内的所有列车和客运车辆也已停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出公告，为避免民众受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影响，自8月28日零时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尼泊尔一侧26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的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讯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展开。公告指暂停签发边境电子通行证，以免影响抢险救灾工作及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公告还称，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括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也暂时不要前往，而恢复签发时间将另行发布。看看其他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白宫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领土。特朗普当天稍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也做出类似表示，他说美国中情局长拉特克利夫近日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中情局长每半年或一年会见一次他的俄罗斯同行，双方关系很好，当时没有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也没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特朗普说他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据美国媒体26日报道，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而俄罗斯媒体也最新披露了拉特克利夫秘密访问莫斯科之行，指此行核心议题包括警告俄罗斯不要升级与北约波罗的海三国的冲突，以及要求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技术支援。拉特克利夫成为特朗普任内首位到访俄罗斯首都的美国情报首长。
1: 据俄罗斯媒体引用知情人士消息，拉特克利夫在会谈中明确向俄方划出红线，强调在乌克兰战事期间不得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军事或混合升级行动。消息人士指，美方担忧俄罗斯可能借局势转移西方注意力，进而试探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的底线。同时，拉特克利夫敦促莫斯科缩减对伊朗的国防技术转让与石油金融支持，并警告勿对美方即将扩大的制裁过度反应。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已表态，将强化对与伊朗有经济往来国家的刺激制裁。特朗普在电台采访中将此访形容为半常规外交，但承认核心目标仍是推动乌克兰停火。共和党参

0: 议员兰克福特则强调，对话是了解俄方战略意图的必要通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评估此访对双边关系影响为时过早。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则公开表示，此行有助缓解波罗的海区域紧张。据悉，拉特克利夫搭乘的 C-17 运输机自拉脱维亚起飞抵莫斯科，访期一天，未公开更多会晤对象，但此次行程是否预示美俄新一轮高层互动，仍有待观察。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 美国中情局长旋风般出入莫斯科，引起国际舆论高度紧张，普遍认为这次出人意料的行程是由具体而且严重的原因驱动的。多家媒体都报称 CIA 头目是去紧急警告普京，不要针对波罗的海国家，就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升级行动。如同2021年底时任中情局长波恩斯一样，这次拉特克利夫肯定也是带着情报证据去的。那么克里姆林宫会如何反应？从莫斯科返回之后，拉特克利夫向内阁汇报了访问结果，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都出席了这次白宫的会议。有分析人士就认为，这可能表明拉特克利夫从莫斯科带回了一条信息。另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随即飞到布鲁塞尔，会晤北约秘书长吕特，通报此事。可是这件事从特朗普嘴里说出来，却是相当的风轻云淡。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记者时就表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并重复称他和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那么在接受 Axios 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特朗普就把中情局长的俄罗斯之行说成是例行公事，说当时没有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也没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既然是例行公事，为何要如此动大阵仗啊，让中情局长乘坐 C-17 战略运输机匆匆地赶往莫斯科呢？这就让我们想问了，特朗普是否想掩盖什么？他又怕什么？逻辑推理一下，恐怕他掩盖的是事情的严重性，是为了怕俄罗斯入侵欧洲，引发与北约开战，把美国拖下水。还有呢，他是不是在用一种战略障眼法啊，就是罔顾左右而言他。那么从他对普京的敬畏还有对欧洲的轻蔑来看，我们也觉得特朗普好像没有什么大牌能够对付俄罗斯，所以他也不用实施什么障眼法。而俄罗斯方面呢，就吃准了特朗普，所以呢态度是一发强硬，普京不见这次中情局长。那么俄方几个小时后就送客走人，没有任何缓和的言辞。还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8月27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出了对北约的严厉威胁，具体的说，他是警告说，英国在乌克兰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与装备都可能成为俄方回应打击的目标。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8月24号，就是英国在乌克兰独立日那天，宣布向乌克兰解密并且分享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核心机密技术与部分信息，并且支持在乌克兰本土建立该型防巡航导弹的生产与组装线。俄方还指控乌方在8月26号使用了风暴阴影巡航导弹袭击了被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地区的目标。这倒不是第一次使用风暴阴影在这个战场上来打击俄罗斯目标了。那么这一次沙哈罗夫借这个机会威胁说要攻击英国，其实呢是对欧洲乃至北约国家的威胁。因为风暴阴影本身就是英法联合研制的。我们把俄方快速送走中情局长，还有罕见的公开高调表示会攻击英国，这些信息结合起来观察一下俄方的用意。第一，美国中情局是否掌握了俄罗斯要攻击波罗的海国家的情报？我想这对于莫斯科来说他无所谓，因为5年之前拜登政府的中情局长就去当面警告普京不要入侵，同时又警告就是叫呼吁西方外交使节撤出基辅。俄罗斯呢 当时并没有因为美军的

0: 情报准确而放弃军事行动。那么这次是否打击波罗的海国家，我想也会由俄方自己来权衡实力而定。目前的风声四起呢，反倒有利于他们打心理战、认知战。第二，西方对乌克兰的军援现在已经从最初的单纯的提供成品武器演变为本地化生产与技术授权。莫斯科觉察到这种技术下沉将使乌克兰具备长期的自主打击能力，这才是俄方最担心的所在。因此呢，俄方将威慑边界从单纯的乌克兰本土扩大到英国，那么当然也是越过欧洲这么大片的土地，为的就是推高西方国家深度参与冲突的直接安全成本。第三，扎哈罗娃的警告并不是仅仅针对英国政府，它更是要投射到英国的国内，还整个欧洲的民众舆论，利用欧洲社会对北约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恐慌情绪，制造对方的内部政策分歧。第四，要知道俄罗斯最恨的就是英国。大家都知道2022年美国人都呼吁这个西方的使节后退啊，而且呢，西方已经为泽连斯基准备好了这个流亡的地点，可是呢，英国当时的首相公然的打电话支持泽连斯基。那么在俄军进攻基辅失败之后呢，杜马议员古鲁廖夫在俄罗斯第一电视频道就愤怒地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次爆发，伦敦将是第一个被俄罗斯针对的城市。但是话又说回来，在目前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段时间内呢，俄方直接使用高超音速导弹或者巡航导弹袭击英国本土军事基地的概率很低。可是扎哈罗娃他为非对称或者灰色地带行动留下了极大的解释和想象空间，比如俄罗斯对英国国防供应链、军工企业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发起高强度的网络袭击，针对向乌克兰提供军工组件的英国海外供应链、物流节点或者是欧洲制造工厂进行难以明确定责的潜伏破坏或混合战，这些还是有可能性的。我们要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已经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继续封锁伊朗港口，而伊朗处境艰难，并且拖欠军队薪饷。以色列时报27号引述一名调解国的外交官报道，特朗普已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条款来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另一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雷扎伊同时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一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达成协议，这一通道部分位于阿曼和伊朗水域，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船只将通过指定的中央航道通行。雷扎伊并称，在调解方要求伊朗提出条件后，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纽约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之间据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的协议远未完成，并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这些协议毫无意义。美国的封锁引发燃油短缺，伊朗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虽然伊朗是原油出口大国，但长期依靠汽油进口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总统甘帕纳表示，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无法进口足够的汽油以弥补国内产量不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27日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 报道引述一名驻欧洲的美国防务官员表示，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美军在欧洲绝对没有足够的拦截弹来抵御可能的持续弹道导弹攻击，而防御弹这个单枚弹道导弹的能力也非常有限。那么有北约官员也证实，驻欧美军及北约部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确实处于第一位。报道指出，美国将拦截弹库存转移至中东，并与其海湾盟友发射了包括爱国者在内的大量拦截弹，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这反映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锁后果。根据路透社获得的文件，五角大楼正在加快审查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并计划在11月初提出至少四套驻军调整方案。北约盟国担心这轮审查可能导致美国削减在欧洲约80,000名驻军，同时进一步要求欧洲国家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
2: 路透社最新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五角大楼正在加快对美国驻欧洲部队部署的审查，并计划在11月6日前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准备至少四套有关未来驻欧美军规模和部署方式的方案。这一时间点明显早于此前计划在12月完成整体审查的期限。根据文件，五角大楼将重点评估各盟国是否具备可信的路径，履行北约防务支出承诺，同时还将考察在美国今年早些时候宣布削减部分兵力后，欧洲盟国是否有能力填补北约危机应对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审查过程的一个关键节点是9月18日，届时美国驻欧洲最高军事指挥官将与五角大楼负责政策事务的官员科尔比举行决策简报会。这场会议预计将对最终提交给赫格塞斯的正式方案产生重要影响。科尔比预计将在周四前往北约布鲁塞尔总部，就相关审查与北约成员国大使进行沟通。一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推动美国对欧洲安全角色的调整，希望逐步转向由欧洲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美国继续提供关键但更加有限支持的模式。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目前审查尚未预设最终结果，五角大楼仍在考虑从维持现有驻军规模到调整甚至进一步削减兵力等一系列不同方案。目前美国在欧洲驻军约80,000人，而特朗普政府今年6月宣布启动一项为期6个月的审查。北约盟国担心审查最终可能导致美国大规模削减驻欧美军，同时对那些被特朗普认为没有充分支持美以对伊朗战争的国家做出针对性调整。事实上，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释放出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投入的信号，同时要求北约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特朗普也多次对欧洲北约成员国表达不满，认为这些国家长期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却没有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中给予足够支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8月27日，英国《卫报》发表独家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导致美军，尤其是海军，陷入严重财务危机，不得不从人员薪资，就是军饷相关账户等资金中挪用，以填补作战开支。卫报称，根据五角大楼备忘录及相关官员、承包商和国防分析人士的访谈，海军因伊朗战争弹药消耗、伊朗报复性打击导致的基地受损及持续作战压力，预算账户出现短缺。一份备忘录明确警告说，薪资账户出现短缺，原因是有关部门掠夺这些资金来支持作战行动，但是看来并没有拖欠军饷。一名知情海军官员表示，薪资资金被挪用支付海外应急行动，然后再用没有动用的其他资金补回回填，那么以确保军人能够按时拿到工资。美国海军2026财年预算约3000亿美元，分为人员、造船、武器采购还有作战与维护等不同拨款类别。战争导致资金紧张，白宫已要求国会紧急补充拨款，但因战争不受欢迎，通过前景不佳。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前已经推动紧急资金，称没有补充拨款将面临关键短缺。他曾经作证说，伊朗战争成本约357亿美元，称此前估算有过调整，整体战事成本累计更高。 那么涉及弹药补充和行动维护等等。卫报的这一报道与其他英美媒体此前关于美军因伊朗冲突面临预算压力的内容是一致的。战争自2026年2月底前后爆发以来的已经导致战俘和爱国者等高价值弹药大幅消耗。五角大楼多次寻求补充拨款，比如约670亿到800多亿美元的相关需求，并且已经出现从训练、武器采购等账户重新分配资金的情况，以维持行动。部分单位可能面临资金耗尽风险，那么影响训练维护和部署。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这属于一种资金内部重新调配啊，是在国会授权框架内的操作，而不是直接扣发军饷或者是不发工资。报道强调的是临时挪用后要回填，以确保薪资的发放。目前看，美国国防预算整体仍然处于高位，2026财年大约是万亿美元级别的，还在寻求更高。那么战争额外开支超出原计划的作战与维护等账户，导致短期紧张，反映了当前冲突对美军短期预算管理的压力，而不是整体军费的破产。具体情况呢，仍然取决于国会后续拨款还有战争的进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表题新闻，稍后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施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 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27日报道，美国政府正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磋商一项潜在能源协议，可能取得部分油田权益，并由美国企业参与开发。彭博社2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报道称，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4: 彭博社报道说，委内瑞拉正就退出欧佩克一事与美国官员展开讨论，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委内瑞拉是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但鉴于其石油产量多年来大幅下降，退出欧佩克短期内对全球石油市场影响有限。但也有分析指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同时可能为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石油公司更多入主参与重建为石油行业铺平道路。而为石油产量扩大，可能将使未来几年全球石油过剩的预测进一步恶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今年一月份，马杜罗被抓捕之后，加拉加斯与华盛顿关系迅速缓和并且向好。本月由美国主导并促成委内瑞拉朝野就国内民主转型问题展开的多轮谈判中，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马杜罗，而是围绕国家政治秩序重组的宏观议题，同意重组最高法院与全国选举委员会，矫正2024年总统大选时的舞弊争议，制定未来民主大选的框架，恢复公民自由与政治参与。委内瑞拉政府团队由临时总统的兄长、国民议会议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领导，反对派团队由费盖拉领导。双方在谈判中更倾向于面向未来，通过与美国达成妥协来换取经济松绑与资产解冻。可以说，马杜罗在美国被送上法庭之后，他在美委关系和委内瑞拉国内民主进程中已经变成了一个既成事实的过去式。对于现在的执政团队而言，极力淡化马杜罗的政治符号，是避免美国进一步军事经济高压的务实选择。特朗普政府呢，也没有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回国参政。可以说，这算是特朗普新门罗主义的成功之作，也是查韦斯主义和马杜罗政权的失败记录。那么现在美国政府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开始寻求各得其所的能源协议，由美国企业参与开发，美国借此对委内瑞拉实行财政控制，石油收益结算由美方掌控，主权在委，财权在美，强化美国对全球能源流向的影响力。委内瑞拉重质原油对美国墨西哥湾炼油厂至关重要，能缓解其结构性短缺。但对于原本南美最富有的能源国家委内瑞拉来说呢，在极左国策这个已经衰败已久的今天呢，尽管他的这个政治已经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是不管怎样呢，这种妥协也算是一个恢复经济的机会吧。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美国入主委内瑞拉油田并推动它退出欧佩克，短期将推高油价风险溢价，但长期可能导致全球石油供应增加，削弱欧佩克的定价权，搅动能源市场格局。那么委内瑞拉是欧佩克创始国，它拥有3000亿桶探明的储量，退出欧佩克将严重动摇这个组织的权威与国际油价的主导权。过去阿联酋、卡塔尔、厄瓜多尔都已经先后退出欧佩克，委内瑞拉的动作可能又成为一次多米诺骨牌。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2027法国总统选举第一场辩论，左右翼激辩经济，马克龙阵营拉拢中间选民。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免除强闯中国大使馆人员村田晃大的职务。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开始时，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遇难者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

0: 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习近平28号为尼泊尔出现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在全力以赴的搜救失联者，愿意积极协助尼泊尔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和协助。那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则是向尼泊尔的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8号表示，截至当天的15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5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外籍人士有260人。那28号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全力推进，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的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那28号的下午，救援人员已经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3: 28日下午4:30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全，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52，成都重型路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5: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3: 抢险救援第一梯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28日的早上8:30，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泥石流把原本的道路冲毁，同时淤泥也把原本的道路堵塞。抢险队伍要徒手或使用大型机器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让救援队伍得以前进。到中午12:30左右，抢险救援队伍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前方已无路可走，因为很多泥石流沉积起来，而且最高沉积物已经达到5米高，需要使用大型的挖掘机把淤泥挖走，救援人员才能继续推进，所以阻碍救援进度。湍急的泥水河流也是一大障碍。无人机首先视察地势，再派专业的消防人员跨河查探前方情况，无人机再向他们运送物资。消防力量又将冲锋舟拉到对岸，希望可以在水流速度较慢的对岸前往口岸的位置展开救援，然后与后方的救援队协调工作。另一支救援力量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过程需要5个小时左右。第一批梯队是由30人组成的救援队，他们在带着铁锹号以及生命探测装备及警犬徒步前往核心现场。由于沿路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溪流瀑布、湿滑地面水路，加上抢修现场旁边堆积着大量沙石，山体经洪水冲刷后极不稳定，随时可能发生落石甚至局部塌方，因此这条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可谓险象环生。针对这一情况，现场已有多支救援力量部署了边坡雷达、航测设备等，对作业面周边身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所有救援工作必须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有序加紧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正在吉隆县参与现场工作的地质调查专家组成员接受本台专访表示，这一次的灾害从冰川崩塌到引发泥石流的时间和时间过短，预警的难度非常大。尼泊尔2015年的8.1级大地震和去年发生的定日地震都给这次的灾害埋下潜在的风险。
6: 我现在在吉隆县地质调查专家组的工作点，那在我们头顶上方呢，直升机螺旋桨的这个轰隆声几乎是没有停过。他们从这里还要来回往返90公里以外此次泥石流发生口岸的救援现场。那今天我们同步也请到了负责主持西藏吉隆地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吴中海研究员，为我们解答一下这次灾害的地质背景。
7: 那么这次灾害是因为尼泊尔一方冰封导致产生高速泥碎屑流，然后引发泥石流的一个特大型灾害事件，对口岸和尼泊尔一方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那么这次它没有得到及时预警的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就是说它冰封的园区它当时是高山冰川发育区，它是无人区域。第二个原因主要就是说从冰封到引发泥石流和这个时间过短啊，没有反应时间过短啊，难以得到预警的难度非常大。
6: 嗯，那有什么别的因素叠加了这一次灾害？
7: 那么造成这次灾害的叠加主要是我们喜马拉雅地区内外动力相互作用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么这个内动力的话，就是因为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强烈的碰撞，造成我们这个现今看到的这个世界屋脊，就是喜马拉雅山脉，是吧？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它的特点就是强震非常发育，那么这些震荡图上这些原点就是这地方发生的强震活动。那么去年2025年最新的这次地震就是定日地震。那么我们尼泊尔这边当时在2015年发生过一个8.1级大地震，那么这个大地震离吉隆口岸非常近，那么这个大地震产生一个对灾害产生了一个潜在的一个隐患，就是因为这个大地震会造成我们这些高位的冰川，就是这些图上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地区这些蓝色的就是冰川和冰雪覆盖的区域。那么地震会造成这些冰川的稳定性变差，因为它会产生很多新的裂缝在冰川地貌上。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因为我们现有的气候资料可以反映出啊，我们这个地区气候目前整体上是在变暖的，但是还也经过了几个阶段，尤其是在尼泊尔大地震前后和我们目前都处在一个非常典型的高温期，就是极端高温事件增多，那么这会造成我们这些地方的冰川的稳定性进一步变差。
1: 中国自然资源部28号公布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三维影像图，展示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对比图显示灾前吉隆口岸清晰可见，灾后则是受到极大的影响。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在冲击主河道后出现了罕见的逆流而上的现象。
8: 冰封碎屑流从上游沿动力藏布持续向下游运动，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口岸的基础设施。我们从灾前可以看到，吉隆口岸在吉隆藏布和东林藏布交汇的一个位置，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地形啊是比较陡峭的，高速的泥石流下来之后，看灾后的这个影像图，直接冲击了吉隆口岸的建筑物和桥梁啊道路。我们在灾后的影像已经看不到这些建筑的一些痕迹。
9: 专家介绍，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在冲击主河道后出现了罕见的逆流而上的现象，即泥石流在吉隆藏布是逆流而上，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专家分析，此次泥石流破坏力强，核心原因在于巨大的高差和惊人的速度。冰崩园区与吉隆口岸的高差将近3300米。根据演算，从冰川崩塌开始一直冲击到吉隆口岸时间17分钟，期间距离将近20公里，平均速度为每秒50米左右，速度之快让人没有反应时间。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则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据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28号上午11:43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下午1点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8号为西藏的泥石流灾害导致重大人命伤亡，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 金正恩向中国党和政府、人民以及遇难者还有及其家属表示诚挚慰问，衷心希望灾区的居民早日消除灾害的影响，恢复安定生活。那尼泊尔北部的26号遭到灾难性的泥石流后，救援人员28号继续争分夺秒地寻找失踪者，但灾区上游的一处堰塞湖当天开始出现溢流，那现场的搜救工作一度被迫中断。尼泊尔当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579人，另外有1924人失联。
0: 尼泊尔军方28日继续出动多架直升机，在德底苏必河沿岸开展救援工作。由于道路中断，军人需采用空。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Chin Chang?
5: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6: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4: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7: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8: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国事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出席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他表示，期待与扎帕罗夫总统一道擘画中吉关系发展的新蓝图，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10: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2025年2月，他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两国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5开局之年。西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文章还提出4点希望：一是巩固睦邻友好。中吉两国要始终做彼此发展的支撑，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次合作良好势头，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二是坚持互利共赢，要着眼长远，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巩固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绿色矿产等传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进中吉物铁路建设，加快口岸现代化升级改造，同步提升硬联通和软联通水平，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三是更续传统友谊，要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鼓励更多青年学子赴对方国家留学深造，支持地方交流走深走实，讲好中吉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故事，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四是践行多边主义，要深化两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协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习近平即将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之际，两国的商务和投资论坛28号在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致辞表示，吉方是希望能够吸引来自中国的长期投资，推动两国合作从贸易为主转向投资以及生产合作。
1: 由中国贸促会、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和工商会共同主办的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号在比什凯克举行，超过100位双方企业家出席，探讨中吉合作新机遇。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比科夫就首先在致辞中表示，吉尔吉斯斯坦始终向中国企业敞开大门。
11: 2021年到2025年，在不及资本流出的情况下，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已达到18.5亿美元。我们的任务是从以贸易为主的合作模式转向投资与生产合作，推动生产本地化引进和应用先进技术，并共同开拓第三国市场。
1: 2025年，中吉贸易额也达到了272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创下历史新高。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希望双方扩大传统贸易，也打造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增长点，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12: 中国贸促会在中国代言工商，愿发挥自身资源的优势，有针对性的组织更多贸易促进活动，支持双方企业在扩大农产品等传统领域贸易投资合作的同时，打造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的增长点，推动双边贸易量质齐升。
1: 论坛开幕式后，来自双方的企业家还在现场签署了10多份合作谅解备忘录，涵盖基础设施、农业、跨境电商等多个领域。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开通，吉尔吉斯斯坦有望成为中亚地区重要的交通和物流节点，并带动铁路运输、仓储物流、房地产等产业的发展。不少中国企业也正式看好这一长期的趋势，提前加大投资布局，压住吉尔吉斯斯坦和中亚地区的增长潜力。凤凰卫视乔文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9: 而2026亚太经合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以及相关的会议28号在辽宁大连结束。中国外交部在会后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 APEC 高官会主席陈旭表示，这次的会议实现既定目标，达成广泛共识，下一步会继续密切沟通，确保领导人峰会取得圆满成功，努力达成富有雄心的领导人深圳宣言。
13: 陈旭在会后对媒体表示，这次高官会期间，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重点就领导人会议的成果深入沟通，在各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14: 在开放的领域下，我们就亚太自贸区的有关成果文件进行了专场磋商，我们成功举办了互联互通政策对话会，就如何更好地推动亚太地区的硬联通、软联通和新联通深入交换意见，为制定 APEC 互联互通蓝图的升级版合作文件奠定了基础。各方还围绕投资便利

0: 美国政府会继续，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对敌对和非法，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行动，此举等同伊朗向伊朗采取国家恐怖主义。那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他国，迫使他们接受美国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侵犯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制裁伊朗介于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向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向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到地区乃至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坚持要求美国恢复执行六月份达成的协议，而美方据报拒绝重返这项协议。伊朗有哪些回应？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1: 那虽然美国说呢是拒绝回到谅解备忘录，会拒绝谈判，但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连着三天呢，巴基斯坦、阿曼和卡塔尔的外交大臣呢都来到了伊朗。那么其实呢也是在幕后外交交换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尤其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伊，昨天晚上他表示已经提出了一份清单，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这份清单呢，具体没有提到，但是呢，相对以前的伊朗的立场呢，明显出现了转化，就是伊朗现在愿意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把它写成一系列的具体的技术性的清单，为了实现这个通航呢，伊朗和阿曼呢还将就达成一个通航的协议。那么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要看美国怎么做。那么实际上现在虽然是美国的立场是非常的强硬，但实际上也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而且呢，美国现在已经把重点从战争手段呢，现在转向了经济施压。那现在伊朗的这种做法呢，一呢就是也是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也愿意回到外交的渠道。那么，但是呢，现在是跟美国谈判，现在只是把它细化。首先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那么第二个呢，伊朗也警告，如果美国不妥协、不同意回到谈判桌继续施压，那么伊朗也会采取军事手段，增大压力，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所以呢，现在呢，其实是时间呢是比较紧迫，而且非常的敏感。那要看看美国方面是否能接受这份清单。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宣布成功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是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举行，是一次实战训练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用固体推进剂推进，训练弹头成功击中堪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目标。俄罗斯国防部指出，这次的发射旨在验证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所有任务都已全面完成。执行任务的战略飞弹部队随后演练，将公路机动飞弹系统的发射连重新部署在偏远地区。

0: 自八月以来，俄罗斯持续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重点打击仓储物流中心、商业设施和供给链的枢纽。乌克兰表示，基辅27号单日拉响13次防空警报，累计将近15个小时，创下开战以来的最高纪录。俄罗斯国防部28号则是通报，俄军前一晚向乌克兰的后勤中心还有服务乌军的海港发动打击。
1: 28日白天，基辅及周边地区的防空警报仍然持续不断。截至28日中午，在24小时内，基辅及周边地区有14个大型仓库遭到袭击，波利斯波里、法斯托夫、布罗瓦雷等地区都有多处目标受损。乌克兰最大电器零售商的中央分拨中心、如盛糖果公司核心仓库、大型儿童商品连锁店、玩具之家的中央仓储物流中心等均遭到摧毁。乌克兰最大建材连锁超市的数万平方米仓储化为焦土，多处仓库在灭火救援过程中遭到俄军的二次袭击。扎波罗热的最大建材超市也被彻底摧毁。乌克兰农业政策部长维索茨基表示，俄罗斯持续的袭击已摧毁了乌克兰约90%的食品物流供应链设施。受俄罗斯持续打击仓储物流设施的影响，基辅大多数超市都已出现部分商品供应中断。当局建议居民在家中储备至少2周食物，三口之家需储备约120。

0: 26升水，35至40个罐头产品，8到10公斤大米面条及便携炉具燃料。由于持续空袭，乌克兰铁路列车严重延误，基辅火车站也陷入瘫痪。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法国2027年总统大选开跑，法国企业家协会27号举行第一场大型辩论，左右两翼候选人激烈交锋，而法国总统马克龙阵营的内部竞争也进一步浮出水面。
2: 当天，包括梅朗雄、勒庞、菲利普、阿塔尔等7名主要政治人物登台，就法国经济和财政政策展开交锋。面对企业界最为关注的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力问题，各方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极左翼不屈法兰西候选人梅朗雄警告，如果工资不能得到提高，法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并主张通过提高工资来刺激消费。与此同时，极右翼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则把重点放在了削减公共支出和恢复财政平衡上。他表示，国民联盟将在预算辩论前提出一套公共财政恢复方案，计划削减1250亿欧元的开支。马克龙阵营的两名主要竞争者菲利普和阿塔尔则分别强调降低企业负担、减少税收和行政监管，以增强法国企业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经济议题，这场辩论也暴露出法国总统大选日益明显的政治分歧。从梅朗雄到勒庞，法国左右两端政治力量都在强化自身政策主张。与此同时，菲利普、阿塔尔等马克龙阵营人物也开始公开争夺中间及企业界选民。
3: 如果说过去几届法国总统大选，马克龙的崛起打破了法国传统的左右政治格局，那么如今法国政坛似乎又在发生新的变化，左右两极的政治力量正在同时增强。这样的政治版图也让202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的走向变得更加充满变数。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日本立宪民主党28号正式决定不加入中道改革联合，三党合并协商宣告破局。公民党对此表示遗憾，会在本周末讨论应对方案，而三党下个星期会再次会谈。
4: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周五举行党首会谈。立宪民主党正式向另外两党传达，不会加入中道改革联合。这意味着三党近期一直推进的合并协商，现阶段将无法实现。立宪民主党当天上午召开了临时常任干事会，确认了不合并的方针。由于地方组织反对和谨慎意见较多，加上明年将举行统一地方选举，立宪民主党决定继续以本党名义参选。
5: 立憲民主党としては、中道改革連合への組織的合流は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で、全国の意見交換の中でですね、この合流に慎重な意見、また反対の意見などもありました。統一自治体選挙を立憲民主党として戦うこと、国会議員と地方自治体議員を分断しないと。基本方針を重視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このように決定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4: 另一在野党公民党对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公民党此前一直主张尽快实现三党合并。
6: 率直に言って、誠に残念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代表から申し上げました。その上で、しかしもう合流はし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結論でございますので、それを受けて公明党としてどのように対応していくのかにつきましては、この週末きちんと協議をいたしまして、月曜日にお答え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
4: 立宪民主党表示，虽然不进行合并，但希望三党继续在国会政策和选举领域协作，并提出包括在参议院组建统一会派等方案。不过，公民党则明确表示，由于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在安保相关法律等基本政策上仍有分歧，组建参议院统一会派存在困难。中道改革联合今年1月由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部分众议员组建，但在2月众议院选举中惨败。三党6月启动合并协商，原定8月底前得出结论。三党计划下周再次举行会谈，讨论今后的合作方式。凤凰卫视李淼、沈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对于今年3月份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做免职处分。那村田晃大现年24岁，是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卫，隶属宫崎县陆上自卫队虾野驻屯地。今年3月24号，他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要求日方做负责任的交代。然而，日本政府仅以内阁官房长官和防卫大臣出面表示遗憾，并没有道歉或提出具体问责。哈萨克斯坦新一届议会库鲁尔泰28号召开第一次的会议，145名议员宣誓就职，议会最大政党公正党主席达德拜当选为库鲁尔泰主席。
7: 哈萨克斯坦新一届库鲁尔泰第一次会议28日在阿斯塔纳召开，145名议员宣誓就职，任期5年或110个席位的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德拜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当选首届库鲁尔泰主席。这届库鲁尔泰女性议员占比超过30%，议员平均年龄约48岁，最年轻的议员为28岁，年龄最大的议员是光明之路民主党主席叶斯帕耶娃，现年65岁，她曾担任多届马吉利斯议员，也是哈萨克斯坦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致辞表示，首届库鲁尔泰正式履职，标志着哈萨克斯坦政治体系更新进程启动。
8: Бірге болмысын және жарқын болашаққа деген ұмтылысын айшықтайды. Біз өскелен ұрпақтың игілігі үшін ынтымағы жарасқан, заң мен тәртіп үстемдік құрған, әділетті, қауіпсіз, таза және күшті Қазақстанды құрып жатырмыз. Алда ауқымды жұмыс күтіп тұр.
7: 托卡耶夫表示，库鲁尔泰将承担更新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并将加快审议黄金签证、人工智能、数字资产、移民政策等领域的法律。同时，库鲁尔泰还将推进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在立法工作中的应用。除立法外，库鲁尔泰还将参与国家重要机构的人事任命，议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作用将增强。托卡耶夫还宣布，政府向库鲁尔泰辞职。库鲁尔泰完成自身机构组建后，总理和副总统人选也将按照新宪法陆续确定，还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这一新职务，并将在9月下旬组建新的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这是国家最高咨询机构之一，拥有立法倡议权。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1: 巴基斯坦大批民众28号或27号抗议示威，要求当局对首都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妇产科病房重大火灾的责任人士严肃的追责，为不幸遇难的14名婴儿伸张正义。
9: 这些抗议者纷纷聚集在事发医院，手举写有为无辜儿童伸张正义等字样的标语，要求当局严惩医院相关责任人，为无辜死去的婴儿及其家属讨回公道。
10: Actually saddened by those 15, 14, 15 little angels who had to leave this earth before a chance was given to them to see the faces of their parents, for the mothers to hold them, for the fathers to kiss them. They just left this world.Without names, without an identity.
9: 这些抗议者还点燃蜡烛，坐在医院地板上，以此来表达悼念、悲痛和愤怒，呼吁以刑事过失罪起诉涉事医院管理层、消防安全负责人及值班医护。
11: We want justice. We want those babies can't come back. You know, they've lost their lives, and those families now have to live with that every single day. So they deserve answers. That's why we're here.
9: 目前政府已对医院相关责任人进行立案调查，并对全国各大医院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同时承诺向每个受火灾影响的家庭提供500万卢比（约12万人民币）的赔偿。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0: 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1: 好唔舍得咯，喺呢度住咗廿几年，更好环境。
2: 10年如一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3: 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要拆，
0: 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3: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
4: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拾穗，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6: 刘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沃什表示，如果货币政策制定者没有信心，通货膨胀回落到2%的目标，那美联储就有工作要做，暗示可能加息。沃什在捷克逊谷地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言，推动通货膨胀回落到2%的目标是美联储的工作和职责。他们必须要有信心，基本通货膨胀率的目标进发。 但近期的数据没有反映基本通货膨胀情况有多少改善，所以现在美联储的主要焦点应该是在物价上。他认为，对抗通货膨胀的工作没有完成，但强调不能依赖过时的数据。货币市场利率期货显示，市场预期美联储下个月加息的几率从演说前的大约35%上升到48%，12月加息的几率更高。 那沃什偏鹰的信号发酵，财经市场有哪些反应？立刻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沈阳你好。佑明对于沃什这番言论，目前市场有哪些反应？另外三大指数进入午盘之后走势又如何？
7: 好的，那么随着美联储主席沃什发表的讲话，美股进入午盘的时候也是继续承压。三大指数涨跌不一。那么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捷克逊霍尔发表的讲话表示，虽然近期通胀数据有所改善，但是呢，他强调现在还不能够确认通胀已经明显回到正确轨道，因此市场是大幅提高了对于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上面加息的压注。沃什讲话期间，美股来回震荡，特别是短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也是明显走高。 对于利率更为敏感的2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是升至4.34%左右，讲话前大约为4.23%，显示市场对于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有所升温。那么周五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又是基本上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2%，纳指下跌0.45%，而道指则是在平盘线。那么相比前几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以来之后，政策信号方面一直较为谨慎，因此市场此前一直希望。 沃什能够进一步的说明他对于美国的经济以及通胀的判断，而他这番较为鹰派的表态也是迅速改变了市场的利率预期。根据期货工具显示，市场目前预计美联储在9月份加息的概率来到了接近60%，而1天前还不到40%。那么沃什在讲话中用了相当的篇幅讨论人工智能对于美国经济的长期影响。他指出，核心问题在于人工智能究竟能不能够真正转化，将 AI转化为生产利率的提升，以及这轮的投资热潮是否最终能够提供足够的回报？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则是继续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跌至每桶88美元下方，美债收益率则是一路上行。周五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已经接近4.72%。沈阳。
6: 好，非常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五缺乏方向，沪深股市集体回落，科技类股回调影响沪深两市震荡下跌，沪指小跌作收，但周线上升到1.2%。 双创板跌幅居前超过1%。港股缺乏方向，开低之后回到平盘上方窄幅争持，中场收在平盘的上方。日本股市反复上扬，科技类股上扬支撑大盘，但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以及投资者离场观望全球央行年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的发言，限制大盘的涨幅。台湾股市温和收高，重新回到46000点关口，外资持续流入买超，推动大盘走高。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五持续稳定在一个星期的最高位附近，亚洲货币互有涨跌，韩元刷新11个月的新高，台币也创下超过2个月的新高，但人民币及其汇价小跌，菲律宾比索更是创下历史新低。
0: 投资者观望全球央行年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会否透露利率前景。美元汇价周五在贴近一周最高位附近波动，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偏稳，但对澳元一度失守72美分，创3个月新低。全周预计连续第9周下跌，是2022年中以来最长期跌浪。亚洲货币互有涨跌，韩元持续强劲升势，涨破1372对一美元水平，再创去年9月中以来的新高。台币也偏强，连续第3天收升，再上升8分到31.628，再创6月23号以来的新高。人民币方面，中间价上升29个基点到6.7811，是超过一周最高位，但较预测的6.7208偏弱603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扩大。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在极窄幅中震荡，中场微跌5个基点到6.7204，全天的波幅收窄至只有17个基点，成交萎缩至224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极窄幅中反复偏软，与在岸价恢复微幅的价差。至于菲律宾比索，受到油价上升和资金流入减少的冲击，跌至历史新低。同时，泰铢也连续第5天下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石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 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1: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2: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3: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0: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于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农业法》《新修订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分别签署第80、81、82、83、84和第85号主席令，由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还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又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号第一次执行出舱活动，那航天员朱杨柱和张志远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圆满成功。
6: 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这是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进入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多项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任务稳步推。

0: 推进，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实验和试验应用载荷技术舱科普教育等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湾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与民众党协议合作迎战民进党，但是竹北市长的选举整合宣告破局。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很遗憾，国民党未能遵守协议和承诺。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则是回应，理解黄国昌的心情，但不改变彼此追求合作的初衷。
2: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28号与党内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针对在竹北市与国民党的整合失利予以回应。
3: 在中国国民党内部，他们似乎对于遵守过去这样的协议啊跟承诺，没有办法切实啊的履行。我前天晚上，我有跟郑丽文主席啊见面，也很明确的跟我说他没有办法处理在竹北市啊市长的选举。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发新闻稿回应，表示理解黄国昌的心情，并提到在竹北的人选安排，双方确实存在不同评估，但这并不改变彼此共同努力、追求合作的初衷。
3: 别人讲话不算话，那个是他们自己要去承担跟面对的。但是台湾民众党做出的承诺，不会因此而改变。
2: 蓝白两方都表达未来合作诚意，但竹北市的选举，双方也都展现参选决心。
4: 谁做过什么承诺这一段，其实这个其实也不是，以我们的了解，这也不是我们能够去了解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努力的再把各种能够整合的力量继续整合。
5: 我们看重的是政党合作之间的诚信，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这个想要达到的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会以我的角色，坚定信念参选到底。
2: 竹北市是新竹县的政经中心，竹北市的选票更占新竹县30%以上。蓝白在竹北出现矛盾，此消彼长之下，在竹北市甚至新竹县的选举，是否会让民进党渔翁得利，成为蓝白支持者最忧心害怕的问题。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泰国曼谷一处市场28号晚上发生火灾，目前火势基本获得控制，附近的建筑物暂时没有受到波及，人命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还有待确认。起火的市场位于曼谷的邦巴拉县，现场火势猛烈，冒出大量的浓烟。那这场大火从一楼的一家店铺开始烧起，火势迅速吞噬整个底层，而继续向上方的夹层蔓延。那来自9个消防站的消防员紧急出动灭火，最终将火势控制在市场的大楼内，尚未蔓延到附近的建筑物。那根据泰国媒体报道，这座市场以出售汽车配件、电子产品和二手商品闻名。每逢周五到周六晚上都会举办夜间集市。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28号去世，享年89岁，王储哈康继位，许多民众来到王国外悼念，并表达对新国王的信任。
6: 挪威王室28日发表声明说，哈拉尔5世于当地时间28日早上6:35，即香港时间12:35，在首都奥斯陆国家医院去世。哈拉尔五世生前办公地挪威王宫在28日当天将半旗致哀。哈拉尔五世生于1937年2月，1991年1月，在其父奥拉夫五世去世后继承王位。近年来，哈拉尔五世曾因健康问题多次住院。今年8月17日起，他因脓血性贫血在奥斯陆国家医院接受治疗，并且住院于10天，在27日传出病危。哈拉尔五世的妻子王后宋雅与代行摄政的王储哈康已取消所有公务活动。哈拉尔五世病逝前是欧洲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挪威首相斯特勒也取消原定前往德国的行程。他在28日发表声明表示，整个国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挪威人民对哈拉尔五世为国家奉献的一生深表感激。政府宣布全国哀悼，直至葬礼结束。根据挪威王位继承制度，现年53岁的王储哈康继承王位，成为新国王，即是哈康8世。他28日与在奥斯陆王宫召开特别国务会议，与内阁成员握手。在哈拉尔五世去世的消息公布后，大批国民聚集在王宫进献鲜花，点燃蜡烛，悼念这位深受爱戴的已故国王，并且表达对新君主哈康8世的信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入华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缘分的天空。
10: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11: A persone come me.
10: Sì.
9: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10: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i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12: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9: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11: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9: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13: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9: 大话情圣，9月2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清晨让能量激

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为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2027法国总统选举举行第一场辩论。俄罗斯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为尼泊尔遭到泥石流灾害向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在全力以赴的搜救失联者，愿意积极协助尼泊尔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和支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8号为西藏的泥石流灾害导致重大人命伤亡，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金正恩向中国党和政府、人民以及遇难者以及他们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并衷心的希望灾区的居民能够早日消除灾害影响，恢复安定的生活。那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8号表示，截至当天的15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5个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外籍人士有260人。28号，现场的救援工作继续全力推进，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28号的下午，救援人员已经抵达吉隆口岸救援的核心位置。
2: 28日下午4:30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全，一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52，成都重型路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4: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2: 抢险救援第一梯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28日的早上8:30，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泥石流把原本的道路冲毁，同时

0: 但前方已无路可走，因为很多泥石流沉积起来，而且最高沉积物已经达到5米高，需要使用大型的挖掘机把淤泥挖走，救援人员才能继续推进，所以阻碍救援进度。湍急的泥水河流也是一大障碍。无人机首先视察地势，再派专业的消防人员跨河查探前方情况，无人机再向他们运送物资。消防力量又将冲锋舟拉到对岸，希望可以在水流速度较慢的对岸前往口岸的位置展开救援，然后与后方的救援队协调工作。另一支救援力量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过程需要5个小时左右。第一批梯队是由30人组成的救援队，他们在带着铁锹号以及生命探测装备及警犬徒步前往核心现场。由于沿路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溪流瀑布、湿滑地面水路，加上抢修现场旁边堆积着大量沙石，山体经洪水冲刷后极不稳定，随时可能发生落石甚至局部塌方，因此这条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可谓险象环生。针对这一情况，现场已有多支救援力量部署了边坡雷达、航测设备等，对作业面周边身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所有救援工作必须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有序加紧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参加现场工作的地质调查专家组成员接受本台专访表示，这次灾害从冰川崩塌到引发泥石流，还以及时间过短，预警的难度非常大。尼泊尔2015年的8.1级大地震，去年发生的定日地震，都给这一次的灾害埋下潜在风险。
2: 我现在在吉隆县地质调查专家组的工作点，那在我们头顶上方呢，直升机螺旋桨的这个轰隆声几乎是没有停过。他们从这里还要来回往返90公里以外，此次泥石流发生口岸的救援现场。那今天我们同步也请到了负责主持西藏吉隆地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吴中海研究员，为我们解答一下这次灾害的地质背景。
3: 那么，这次灾害是因为尼泊尔冰封导致产生高速泥碎屑流，然后引发泥石流的一个特大型灾害事件，对口岸和尼泊尔一方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那么这次它没有得到及时预警的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就是说它冰封的园区，它当时是高山冰川发育区，它是无人区。第二个原因主要就是说，从冰封到引发泥石流和它这个时间过短啊。反应时间过短啊，难以得到预警的难度非常大。
2: 那有什么别的因素叠加了这一次灾害？
3: 那么造成这次灾害的叠加，主要是我们喜马拉雅地区内外动力相互作用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么这个内动力的话，就是因为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强烈的碰撞，造成我们这个现今看到的这个世界屋脊，就是喜马拉雅山脉，是吧？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它的特点就是强震非常发育，那么这些这张图上这些原点就是这地方发生的强震活动。那么去年2025年最新的这次地震就是定日地震。那么我们尼泊尔这边当时在2015年发生过一个8.1级大地震，那么这个大地震离吉隆口岸非常近，那么这个大地震产生一个对灾害产生了一个潜在的一个隐患，就是因为这个大地震会造成我们这些高位的冰川，就是这些图上可以看到了，我们这个地区这些蓝色的就是冰川和冰雪覆盖的区域。那么地震会造成这些冰川的稳定性变差，因为它会产生很多新的裂缝在冰川地貌上。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因为我们现有的气候资料可以反映出啊，我们这个地区气候目前整体上是在变暖的，但是还也经过了几个阶段，尤其是在尼泊尔大地震前后和我们目前都处在一个非常典型的高温期，就是极端高温事件增多，那么这会造成我们这些地方的冰川的稳定性进一步变差。
1: 尼泊尔北部26号遭到灾难性的泥石流后，救援人员28号继续争分夺秒寻找失踪者。灾区上游一处堰塞湖当天开始出现溢流，现场搜救工作一度被迫中断。尼泊尔当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579人，另外有1924人失联。
4: 尼泊尔军方28日继续出动多架直升机，在德里苏利河沿岸开展救援工作。由于道路中断，军人需采用空中吊起等方式搜救受困居民，将伤者送往医院。最新卫星图像显示，尼泊尔与中国西藏接壤山区26日遭严重山洪或泥石流袭击后，大量冰块、岩石或泥沙堵塞河道，并在上游形成不稳定的堰塞湖，且水位持续上升，开始出现溢流。由于担心引发次生灾害，重灾区拉苏瓦县的搜救工作一度紧急暂停，军方也在中午一度下令暂停。

0: 搜救行动90分钟，以观察上游水情和评估风险，并劝导沿河民众向高处撤离。
1: सर लोग ऊपर से इन्फॉर्म किया कि उधर ऊपर से बाढ़ बढ़ रहा है, तुम लोग सुरक्षित जगह पे बैठो, अपना मशीन लेके साइड में सुरक्षित जगह पे जाके बैठो, अभी मत करना, जब हम लोग बोलेंगे तब शुरू करना, अभी जाइए सुरक्षित बैठो।
0: 尼泊尔军方目前搜救重点是德底苏地核发电厂的隧道。当局发布视频显示，获救人员在满布泥泞的隧道口爬出。尼泊尔总理办公室指，救援团队已在一处水力发电工程隧道救出约350人，但仍有约100人受困。而在另一重灾区努瓦果德县，泥石流的破坏力随处可见。由于当地也面临新一轮洪水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威胁，官员使用扩音器和哨子劝导沿河民众向山上撤离。据尼泊尔气象部门预测，未来数日当地仍有持续降雨，道路塌方与泥石流极易阻断救援通道，伤亡人数恐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2027年总统大选开跑，法国企业家协会27号举行第一场大型辩论会，左右两翼候选人激烈交锋，而法国总统马克龙阵营的内部竞争也进一步浮出水面。
3: 当天，包括梅朗雄、勒庞、菲利普、阿塔尔等7名主要政治人物登台，就法国经济和财政政策展开交锋。面对企业界最为关注的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力问题，各方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极左翼不屈法兰西候选人梅朗雄警告，如果工资不能得到提高，法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并主张通过提高工资来刺激消费。与此同时，极右翼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则把重点放在了削减公共支出和恢复财政平衡上。他表示，国民联盟将在预算辩论前提出一套公共财政恢复方案，计划削减1250亿欧元的开支。马克龙阵营的2名主要竞争者菲利普和阿塔尔则分别强调，降低企业负担、减少税收和行政监管，以增强法国企业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经济议题，这场辩论也暴露出法国总统大选日益明显的政治分歧。从梅朗雄到勒庞，法国左右两端政治力量都在强化自身政策主张。与此同时，菲利普、阿塔尔等马克龙阵营人物也开始公开争夺中间及企业界选民。
4: 如果说过去几届法国总统大选，马克龙的崛起打破了法国传统的左右政治格局，那么如今法国政坛似乎又在发生新的变化，左右两极的政治力量正在同时增强。这样的政治版图也让202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的走向变得更加充满变数。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从八月开始，俄罗斯是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的仓储物流中心、商业设施、供应链枢纽。那乌克兰表示，基辅27号一天内拉响13次防空警报，累计下来将近15个小时，创开战以来的最长。那俄罗斯国防部28号则是通报，俄军前一晚向乌克兰后勤中心和服务乌军的海港发动打击。
1: 28日白天，基辅及周边地区的防空警报仍然持续不断。截止28日中午，在24小时内，基辅及周边地区有14个大型仓库遭到袭击，布利斯波里、法斯托夫、布罗瓦雷等地区都有多处目标受损。乌克兰最大电器零售商的中央分拨中心、如盛糖果公司核心仓库、大型儿童商品连锁店、玩具之家的中央仓储物流中心等均遭到摧毁。乌克兰最大建材连锁超市的数万平方米仓储化为焦土，多处仓库在灭火救援过程中遭到俄军的二次袭击，扎波罗热的最大建材超市也被彻底摧毁。乌克兰农业政策部长维索茨基表示，俄罗斯持续的袭击已摧毁了乌克兰约90%的食品物流供应链设施。受俄罗斯持续打击仓储物流设施的影响，基辅大多数超市都已出现部分商品供应中断。当局建议居民在家中储备至少2周食物，三口之家需储备约126升水、35至40个罐头产品、8到10公斤大米面条及便携炉具燃料。由于持续空袭，乌克兰铁路列车严重延误，基辅火车站也陷入瘫痪。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宣布成功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是在

五列谢兹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举行，是一次实战训练发射。那洲际弹道导弹用固体推进剂推进训练弹头，成功击中堪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罗斯国防部指出，发射旨在验证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所有任务已全面完成。执行任务的战略飞弹部队随后演练，将公路机动飞弹系统的发射连重新部署在偏远地区。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泰国曼谷的一座市场发生火灾，而日本强闯中国大使馆人员被免职。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将支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当佢系欺凌嘅，我当佢关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见到我都跑过嚟同我讲：林生，我都冇开冷气噶。
7: 我平时开都
6: 唔开，唔开又仲好啊。我当嗰啲人对我问候变成系对人类对世界嘅贡献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泰国曼谷的一处市场28号晚上发生火灾，目前火势基本受到控制，附近的建筑物也没有受到波及，人命伤亡和损失报告稍待确认。那超起火的市场位于曼谷班巴拉县，现场火势猛烈，冒出大量浓烟，大火从一楼的一家商铺开始烧起，火势迅速吞噬底层，而继续向上上层的夹层蔓延。来自9个消防站的消防员紧急出动灭火，最终将火势控制在市场大楼内，没有蔓延到附近的建筑物。那根据泰国媒体报道，这座市场以出售汽车配件、电子产品、二手商品闻名，每逢周五和周六晚上都会举办夜间市集。日本立宪民主党28号正式决定不加入中道改革联合，三党合并协商宣告破局。那国民党对此表示遗憾，会在本周末讨论应对方案，三党下个星期会再次会谈。
9: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周五举行党首会谈，立宪民主党正式向另外两党传达不会加入中道改革联合，这意味着三党近期一直推进的合并协商现阶段将无法实现。立宪民主党当天上午召开了临时常任干事会，确认了不合并的方针。由于地方组织反对和谨慎意见较多，加上明年将举行统一地方选举，立宪民主党决定继续以本党名义参选。
10: 立憲民主党としては、中道改革連合への組織的合流は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で、全国の意見交換の中でですね、この合流に慎重な意見、また反対の意見などもありました。統一自治体選挙を立憲民主党として戦うこと、国会議員と地方自治体議員を分断しないという基本方針を重視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このように決定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9: 另一在野党公民党对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公民党此前一直主张尽快实现三党合并。
11: 率直に言って、誠に残念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代表から申し上げました。その上で、しかしもう合流はし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結論でございますので、それを受けて公明党としてどのように、対応していくのかにつきましては、この週末。

0: きちんと協議をいたしまして、月曜日にお答え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
1: 立宪民主党表示，虽然不进行合并，但希望三党继续在国会政策和选举领域协作，并提出包括在参议院组建统一会派等方案。不过，公民党则明确表示，由于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在安保相关法律等基本政策上仍有分歧，组建参议院统一会派存在困难。中道改革联合今年一月由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部分众议员组建，但在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惨败。三党六月启动合并协商，原定八月底前得出结论。三党计划下周再次举行会谈，讨论今后的合作方式。凤凰卫视李淼、沈念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向今年3月份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入建筑物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做免职处分。村田晃大今现年24岁，是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卫，隶属宫崎县陆上自卫队虾野驻屯地。那今年3月24号，他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要求日方负责任交代。然而，日本政府仅由内阁官房长官和防卫大臣出面表示遗憾，没有道歉或提出具体的问责措施。哈萨克斯坦新一届议会库鲁尔泰28号召开第一次的会议，145名议员宣誓就职，而议会最大政党公正党主席达德拜当选为库鲁尔泰主席。
3: 哈萨克斯坦新一届库鲁尔泰第一次会议28日在阿斯塔纳召开，145名议员宣誓就职，任期5年或110个席位的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德拜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当选首届库鲁尔泰主席。这届库鲁尔泰女性议员占比超过30%，议员平均年龄约48岁，最年轻的议员为28岁，年龄最大的议员是光明之路民主党主席叶斯帕耶娃，现年65岁，她曾担任多届马吉利斯议员，也是哈萨克斯坦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致辞表示，首届库鲁尔泰正式履职，标志着哈萨克斯坦政治体系更新进程启动。
4: бірге болмысын және жарқын болашаққа деген ұмтылысын айшықтайды. Біз өскелен ұрпақтың игілігі үшін ынтымағы жарасқан, заң мен тәртіп үстемдік құрған, әділетті, қауіпсіз, таза және күшті Қазақстанды құрып жатырмыз. Алда ауқымды жұмыс күтіп тұр.
3: 托卡耶夫表示，库鲁尔泰将承担更新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并将加快审议黄金签证、人工智能、数字资产、移民政策等领域的法律。同时，库鲁尔泰还将推进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在立法工作中的应用。除立法外，库鲁尔泰还将参与国家重要机构的人事任命，议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作用将增强。托卡耶夫还宣布，政府向库鲁尔泰辞职。库鲁尔泰完成自身机构组建后，总理和副总统人选也将按照新宪法陆续确定，还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这一新职务，并将在9月下旬组建新的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这是国家最高咨询机构之一，拥有立法倡议权。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波阿斯塔纳报道。
2: 巴基斯坦有大批的民众27号示威抗议，要求当局对首都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妇产科病房重大火灾责任人严肃追责，为不幸遇难的14名婴儿伸张正义。
5: 这些抗议者纷纷聚集在事发医院，手举写有“为无辜儿童伸张正义”等字样的标语，要求当局严惩医院相关责任人，为无辜死去的婴儿及其家属讨回公道。
6: Actually saddened by those 15 little angels who had to leave this earth before a chance was given to them to see the faces of their parents, for the mothers to hold them, for the fathers to kiss them. They just left this world without names, without an identity.
5: 这些抗议者还点燃蜡烛，坐在医院地板上，以此来表达悼念、悲痛和愤怒，呼吁以刑事过失罪起诉涉事医院管理层、消防安全负责人及值班医护。
7: We want justice. We want those babies can't come back. You know, they've lost their lives, and those families now have to live with that every single day. So they deserve answers. That's why we're here.
5: 目前政府已对医院相关责任人进行立案调查，并对全国各大医院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同时承诺向每个受火灾影响的家庭提供500万卢比（约12万人民币）的赔偿。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最后来看，香港警方连同消防处和海关日前破获一宗海上运送及转网俗称“鬼油”的非法燃油案，在香港仔检获4150公升的怀疑未完税汽油，有一名货车司机被捕。
1: 香港警方、消防处和海关早前接获情报，指香港仔鱼市场一带有人收藏和提供俗称鬼油的怀疑非法燃油。经调查后，27日晚间采取行动，在一架货车和舢板上检获大量未完税汽油，并拘捕一名34岁货车司机。
8: 行动中，我哋检获一部货车、一艘舢板及共约4150公升怀疑未完税汽油，市值23万6千元。該名貨車司機將車上面裝有懷疑未完税汽油的膠桶搬運去到碼頭的旁邊，執法人員隨即上前截停及拘捕該名司機，並在貨車上面發現大量的膠桶裝有懷疑未完。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1: 好唔舍得咯，喺呢度住咗廿几年，更好环境。
2: 10年如一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0: 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要拆，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3: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美国打算扩展半导体有关的关税范围到电脑等设备，而美国对于电脑、半导体等进口大幅度增加，使得七月份的贸易逆差创下一年多来的高位。我们会谈谈的是美国伤害的是自己。中国发改委谈具身智能防范蛮盲目跟风，同时呢，中国的煤电发电占比第一次低于50%。发生在8月26号上午的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的时候，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

0: 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27号抵达灾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他视察了灾情，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的基础设施，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习近平总书记也就尼泊尔方面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且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一天，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另外来关注其他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扩大对半导体有关的进口关税。新的关税不只是对进口的半导体要征收关税，同时对于那些使用芯片的电脑产品或者是游戏产品数据等等，都要征收有关的税项。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在27号引述消息人士说，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新一轮的半导体关税方案，新方案可能大幅度扩大征税范围，不仅针对进口的芯片，也可能覆盖使用这些芯片生产的笔记本电脑、游戏设备以及数据中心服务器等产品。目前相关方案还在讨论阶段，未来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之内还可能出现比较大的调整。特朗普政府目前还在考虑分阶段实施新关税，具体税率也还没有最终确定。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倾向于把关税减免跟企业在美国投资建厂挂钩。根据正在讨论的方案，企业能

0: 够免税进口多少芯片，将取决于他们承诺在美国生产多少芯片，希望借此推动更多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白宫表示，推动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是特朗普政府的优先事项，目前相关政策已经吸引了几千亿美元的投资，但是美国科学科技界行业和有关的行业人士认为，如果进口芯片和服务器等产品进一步的成本上涨，可能会放慢美国数据中心的建设速度。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在星期三签署了行政命令，宣布全国紧急状态，禁止国家电网使用部分外国制造设备，包括可能构成网络安全或营运风险的关键软件，应对外国威胁和避免过分依赖外国供应，并指示能源部门研究为正在使用的设备施加限制。当然了，这个行政令里面并没有指明中国，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是针对中国的政策。我来分析。
1: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在各地啊建这个数据中心，它很重要的一项支出就除了芯片以外，就是这个电网的建设和电力发电设施的建设。但是大家又知道，美国一方面自己这方面的生产能力是不足的，尤其在这个需求暴涨的情况下边就更加显得不足，这里面还包括像电网的改造。所以呢，一个大型的数据中心，它的这个建设成本就要100亿美元。当然，在短时间之内能够满足很多电网零部件和关键设施的谁啊？肯定是中国。包括现在各地都急需的这个变压器，都是中国来的。那现在特朗普呢又出一个自残的行为，因为看到从中国进口的多了，怎么办？又出台这个行政命令，要限制外国，限制外国。其实说白了还是中国，你不可能这个时候去用印度的这些产品，因为印度产品一方面是产能不行，一个是质量不行。所以呢，从特朗普的很多政策来看，它往往是充满了矛盾，而且它这个行政命令啊，就一会儿咱们会谈到的，把这个安大略湖改成这个美国湖一样，脑子一热就把这事给办了，签完之后再慢慢再往回找。
0: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要扩大，真的要考虑，因为从七月份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扩大的情况看起来，他们对于像电脑这些产品的需求大幅度增加，确实也是美国市场的需求。美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七月份商品贸易逆差按月增加超过了17%，达到了1188亿美元，这个是创下了去年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主要原因是因为资本设备进口大幅度飙涨，而出口则是下降的。美国商务部的数字显示，七月份的商品出口环比下降2.9%，连续三个月下滑了。当中，工业用品出口下降11.2%，是商品出口下降的主因。商品进口环比增长3.7%，包括了计算机以及配件、半导体和电信设备在内的资本货物进口激增11.3%，创下1993年以来的最大增幅。这也推动美国七月份的商品贸易逆差比前一个月扩大17.2%，达到了1188亿美元，也是去年三月以来最高的。当时进口商争相在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关税前抢先进口商品，推动商品贸易逆差创下了纪录。分析说，贸易逆差扩大可能意味着三季度的贸易会连续第四个季度对美国的 GDP 增长构成净拖累，预计会拖累1个百分点。从上个周末到现在，美国跟加拿大的关系因为双方互征最高50%的关税越来越紧张。这个推高紧张的原因，最新的原因之一，还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从关税征收看起来的话，美国从上个星期六开始向涵盖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输往美国的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宣布反制措施，而加拿大呢最新就将对美国产的铜线和木炭加征50%的关税，来作为先前取消对鱼类和海鲜产品加征关税的补偿措施。与此同时，随着美加贸易战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签署行政令，正式把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甚至宣称未来还会考虑把太平洋和大西洋更名为美国洋。特朗普还将这个举动跟他之前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行动

0: 相提并论。
1: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 right now as I sign the order.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 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 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0: 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就透过社交媒体回应说，跟美国接壤的湖泊叫安大略湖，今天是这样，永远都将如此。他说，安大略湖的名字源自原住民的语言，这个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成立，也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说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这个名称。另外，特朗普在27号这一天也升级威胁，说将会对加拿大的汽车大幅度加征关税。信报的社评说，中国向加拿大示范立场坚定、态度强硬，特朗普的恫吓失灵。因为特朗普在白宫发表声明，指责加拿大跟中国一样，选择报复而不是谈判解决问题。因此，分析认为有理由相信中国示范了如何在关税的方面向美国立场坚定地说不，加拿大视中国为榜样。而《金融时报》的分析说，特朗普的关税威胁越走越来越愚蠢。说一件事情如果反复尝试却指望得到不同的结果，这未必是精神失常，但无疑是相当愚蠢的。说鉴于特朗普这个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而他已经面临了支持率下滑，构成了对中期选举的种种风险，特朗普的关税闹剧在政治上显得越来越不明智。
2: 特朗普他这个人啊，是非常想在美国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的，所以呢，他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了，现在又有了这个美国湖，下一步还是不是要有一个美国洋？现在有人给他建议啊，这个太平洋和大西洋，一个叫特朗普洋，一个叫美国洋，这样就满足他的这个名垂青史的欲望。其实他在昨天还发了一个他自己定的美国总统的排行榜，原来大家认为上总统山那些人，他说是伟大的总统，但是呢在上边有一个最伟大的总统，就他本人。后边是谁呢？最后边啊是不行的、失败的总统，排第一的是拜登，然后还有奥巴马，还有卡特，
0: 他看不上的。都是他们自己人。
2: 对的，看不上这些人。所以呢，特朗普的他未来，随着他这个年纪越大，所以他做的很多事情呢，可能不能用常理去理解他，所以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攻击。对特朗普正在酝酿，包括从共和党内部还有政府内部收集他的各种东西，所以现在就中期选举，如果说民主党拿到了这个参众两院，可能未来这些料啊会全部爆出来，会非常有意思。
0: 谢谢文慧，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

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京视财经。一年一个样，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和变化，从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第二届运动大会上可以看到，去年和今年跃升式的发展。国家发改委说，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关于人形机器人、具身机器人在应用领域的加速落地。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2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将以具身智能实训场和应用中式基地为抓手，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迭代技术，围绕真实需求形成应用闭环。说下一步将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促成集成电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他也表示，发展机器人产业必须因地制宜，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那么对于上个星期三宇树科技上市之后股价连续下调，证券日报的文章说，不要用短期的 K 线定义人形机器人的未来。来看一下，
1: 随着人工智能热潮，全球主要芯片企业都赚得盆满钵满，股价飙升。据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内地的集成电路出口额达到1.49万亿元，同比增长91.6%。国家发改委表示，这主要得益于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
2: 高端芯片设计和制造能力持续提升，功率半导体、化合物半导体等特色工艺加快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先进封装、存储器等领域加速突破。
1: 李超说，产业链各环节骨干企业业绩普遍向好。截至8月27号，已经披露财报的上市公司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12.8%，净利润同比增长99%。上半年主要晶圆代工企业产能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前七个月，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产业链的安全水平显著提升。
2: 国产集成电路设备和材料品类不断丰富，应用规模稳步增长，从单点突破向全链条协同也跃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部署要求，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1: 相较于芯片产业，内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被问到如何看刚刚举行的机器人大会，李超说，展现出了惊人的迭代速度，一年一个样。国家发改委未来会聚焦务实管用、落地见效，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迭代技术，围绕真实需求形成应用闭环。
2: 我还想强调，机器人产业涉及到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材料等诸多的前沿技术，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健康有序发展，立足本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找准定位，发挥优势，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
1: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0: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算力中心的建设在很多地方都开始铺开，因此电力的供应就是基本的保障。那么目前呢，中国的用电结构和产业结构看起来，发改委表示，今年上半年煤电在总发电量的占比第一次下降到50%以下，未来煤电建设会更加侧重于用电的调节功能。
1: 受到资源结构影响，内地电力供应中长期依靠煤电，占比长期保持在70%上下，高峰时期占比曾经超过80%。随着新能源快速发展，能源结构低碳转型，今年上半年煤电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降至49.7%，历史上首次低于50%。国家发改委强调，未来要进一步增强煤电的调节作用，比如新增煤电项目将主要用于满足大型清洁能源基地的配套电源和重点地区保供的需要。
2: 在系统集成上促进煤电与新能源融合发展，改造和新建一批具有快速变负荷能力、深度调峰能力、宽负荷高效调节能力的煤电机组。如果我们把煤电看作是一辆汽车的话，就是要让它在加速和减速方面更快，怠速能够稳得住，高低速都能够省油，推动煤电与新能源发展耦合集成。
1: 今年夏天，内地不少地方都经历极端高温，再加上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的用电持续扩大，国家发改委表示，今年夏天总用电负荷已经四次创下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57 亿千瓦，比去年极值增长约5000万千瓦。夏季保供还未结束，已经要提前为过冬做准备。
2: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今年供暖季能源供需的形势，及早组织开展各项工作，扎实做好能源保供迎风度冬的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1: 对于极端天气增多，尤其是传统的缺水地区的北方降雨增多，降雨带向西向北移动，发改委说，内地的降雨格局在过去几年发生了显著变化，会把握洪涝灾害的新特点，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加强北方地区的江河防洪治理，深化蓄洪区建设，也要推进农田建设和水利设施配套衔接，尽可能少减产稳增产，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凤凰卫视霍伟伟、吴热明北京报道。
0: 股市方面，全球在等待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行长会议上的讲话，那么港股方面是缺乏方向的，内地股市集体回落。沪深两市成交维持在21,000亿元人民币，上证综指收盘3952点，跌4点，整个星期沪指录得1.2%的涨幅，深成指报13953点，跌0.68%，创业板指数跌1.41%。那么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收报25584点，上升0.07%，国企指数跌0.03%。主板成交2312亿港元，国企指数是上升不到一点，科技股指数跌的是0.33%，整个星期恒指累跌424点，跌幅1.63%。日本股市仿佛上升0.41%，韩国首尔股市下跌1.79%，台湾股市上升0.77%，美元汇价上升到99.2，日本日元汇价跌到了159.5的下方，人民币中间价上调29个基点。报6.7811，离岸价在6.72以下，在岸价在6.7204，下跌5个基点。比特币7.97万美元，金价4610美元。我们接下来谈谈是关于这个西方方面炒作中国的挤压。那么西方舆论是新的打法，如何看到这个西方舆论的新打法？
3: 最近呢，这个在西方的舆论当中，包括一些西方的政客当中，就出现一个新的名词。叫中国挤压，中国挤压了发展中国家往上发展的这条道路，就是因为中国在那，所以你们上不去了，那责任呢是谁？中国。为什么？他比如说举一些例子，像中国这个劳动密集产业，按照以前的发展模式呢，那中国现在做了这个汽车呀、高科技啊，它应该让出这块，但是中国并没有让出太多这一块，所以呢，因为中国党呢说你们上不去。我们要理解这个中国挤压这个来源，要看另外两个名词，一个叫中国崩溃，一个呢叫做中国冲击。但是这个中国崩溃唱了很多年，它其实和这个中国冲击、中国挤压是完全相反的两个语境。崩溃不行，唱不衰之后呢，就是说你冲击我了。现在冲击呢又有一个新的提法，叫三重冲击。在第一层冲击就是中国入市以后前后那段时间冲击，说是美国为主的这个劳动密集产业，其实呢中国不冲击它那些东西也是做不了的。现在正在发生的是第二重冲击，就是对汽车，尤其对德国汽车，为了对日本汽车的冲击。美国人很清楚，所以他把自己的市场给保护起来，包括北美和加拿大谈都是把这个市场保护起来，不许你和第三国来开放市场。那么现在还有一种说法是第三重冲击，就是美国花了大的资本在打造这个 AI， 如果说中国的应用非常好的话，就会对美国形成第三重冲击。那这个和中国冲击相关的，就是要把这个故事兜售给发展中国家，因为冲击的是发达国家，比如说德国的汽车业、美国的 AI。 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大家觉得是好啊，你看我们用了中国的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汽车，然后呢中国的这个模型比美国1/10的价格，可能用起来非常顺手。但是这个西方舆论说不是的，因为中国在哪，所以你们就上不去了。上不去之后呢，他又和以前的话语体系不一样。以前的时候西方给他们讲的，我开放市场给你，你就一定能上， 你就能像中国那样。后来发现这些国家弄来弄去，没有几个能够复制中国的奇迹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为什么全球资本都在怀疑印度，其实就是这些几个概念的一个巨大的反差。
0: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身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1: 是什么牵引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为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2027法国总统选举举行第一场辩论。俄罗斯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为尼泊尔遭到泥石流灾害向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在全力以赴地搜救失联者，愿意积极协助尼泊尔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和支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8号为西藏的泥石流灾害导致重大人命伤亡，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金正恩向中国党和政府、人民以及遇难者以及他们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并衷心的希望灾区的居民能够早日消除灾害影响，恢复安定的生活。那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8号表示，截至当天的15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5个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外籍人士有260人。28号，现场的救援工作继续全力推进，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28号的下午，救援人员已经抵达吉隆口岸救援的核心位置。
2: 28日下午4:30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全，一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52，成都重型陆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4: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2: 抢险救援第一梯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28日的早上8:30，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泥石流把原本的道路冲毁，同时淤泥也把原本的道路堵塞。抢险队伍要徒手或使用大型机器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让救援队伍得以前进。到中午12:30左右，抢险救援队伍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前方已无路可走，因为很多泥石流沉积起来，而且最高沉积物已经达到5米高，需要使用大型的挖掘机把淤泥挖走，救援人员才能继续推进，所以阻碍救援进度。湍急的泥水河流也是一大障碍，无人机首先视察地势，再派专业的消防人员跨河查探前方情况，无人机再向他们运送物资。消防力量又将冲锋舟拉到对岸，希望可以在水流速度较慢的对岸前往口岸的位置展开救援，然后与后方的救援队协调工作。另一支救援力量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过程需要5个小时左右。第一批梯队是由30人组成的救援队，他们在带着铁锹号以及生命探测装备及警犬徒步前往核心现场。由于沿路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溪流瀑布、湿滑地面水路，加上抢修现场旁边堆积着大量沙石，山体经洪水冲刷后极不稳定，随时可能发生落石甚至局部塌方，因此这条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可谓险象环生。针对这一情况，现场已有多支救援力量部署了边坡雷达、航测设备等，对作业面周边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所有救援工作必须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有序加紧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参加现场工作的地质调查专家组成员接受本台专访表示，这次灾害从冰川崩塌到引发泥石流，还以及时间过短，预警的难度非常大。尼泊尔2015年的8.1级大地震，去年发生的定日地震，都给这一次的灾害埋下潜在风险。
5: 我现在在吉隆县地质调查专家组的工作点，那在我们头顶上方呢，直升机螺旋桨的这个轰隆声几乎是没有停过。他们从这里还要来回往返90公里以外此次泥石流发生口岸的救援现场。那今天我们同步也请到了负责主持西藏吉隆地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吴中海研究员，为我们解答一下这次灾害的地质背景。
6: 那么这次灾害是因为尼泊尔一方冰封导致产生高速泥碎屑流，然后引发泥石流的一个特大型灾害事件，对口岸和尼泊尔一方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那么这次它没有得到及时预警的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就是说它冰封的园区它当时是高山冰川发育区，它是无人区。第二个原因主要就是说从冰封到引发泥石流和这个时间过短啊，没有反应时间过短啊，难以得到预警的难度非常大。
5: 嗯，那有什么别的因素叠加了这一次灾害？
6: 那么造成这次灾害的叠加主要是我们喜马拉雅地区内外动力相互作用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么这个内动力的话，就是因为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强烈的碰撞，造成我们这个现今看到的这个世界屋脊，就是喜马拉雅山脉，是吧？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它的特点就是强震非常发育，那么这些震上土壤这些原点就是这地方发生的强震活动。那么去年2025年最新的这个地震就是定日地震。那么我们尼泊尔这边当时在2015年发生过一个8.1级大地震，那么这个大地震离吉隆口岸非常近，那么这个大地震产生一个对灾害产生了一个潜在的一个隐患，就是因为这个大地震会造成我们这些高位的冰川，就是这些图上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地区这些蓝色的就是冰川和冰雪覆盖的区域，那么地震会造成这些冰川的稳定性变差，因为它会产生很多新的裂缝在冰川地貌上。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因为我们现有的气候资料可以反映出啊，我们这个地区气候目前整体上是在变暖的，但是还也经过了几个阶段，尤其是在尼泊尔大地震前后和我们目前都处在一个非常典型的高温期，就是极端高温事件增多，那么这会造成我们这些地方的冰川的稳定性进一步变差。
0: 尼泊尔北部26号遭到灾难性的泥石流后，救援人员28号继续争分夺秒寻找失踪者。灾区上游一处堰塞湖当天开始出现溢流，现场搜救工作一度被迫中断。尼泊尔当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579人，另外有1924人失联。
7: 尼泊尔军方28日继续出动多架直升机在德底苏必河沿岸开展救援工作，由于道路中断，军人需采用空中吊起等方式搜救受困居民，将伤者送往医院。最新卫星图像显示，尼泊尔与中国西藏接壤山区26日遭严重山洪或泥石流袭击后，大量冰块、岩石或泥沙堵塞河道，并在上游形成不稳定的堰塞湖，且水位持续上升，开始出现溢流。由于担心引发次生灾害，重灾区拉苏瓦县的搜救工作一度紧急暂停，军方也在中午一度下令暂停搜救行动90分钟，以观察上游水情和评估风险，并劝导沿河民众向高处撤
8: 离。
7: 尼泊尔军方目前搜救重点是德底苏必河发电厂的隧道，当局发布视频显示获救人员在满布泥泞的隧道口爬出。尼泊尔总理办公室指，救援团队已在一处水利发电工程隧道救出约350人，但仍有约100人受困。而在另一重灾区努瓦果德县，泥石流的破坏力随处可见。由于当地也面临新一轮洪水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威胁，官员使用扩音器和哨子劝导沿河民众向山上撤离。据尼泊尔气象部门预测，未来数日当地仍有持续降雨，道路塌方与泥石流极易阻断救援通道，伤亡人数恐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2027年总统大选开跑，法国企业家协会27号举行第一场大型辩论会，左右两翼候选人激烈交锋，而法国总统马克龙阵营的内部竞争也进一步浮出水面。
9: 当天，包括梅朗雄、勒庞、菲利普、阿塔尔等7名主要政治人物登台，就法国经济和财政政策展开交锋。 面对企业界最为关注的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力问题，各方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极左翼不屈法兰西候选人梅朗雄警告，如果工资不能得到提高，法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并主张通过提高工资来刺激消费。与此同时，极右翼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则把重点放在了削减公共支出和恢复财政平衡上。他表示，国民联盟将在预算辩论前提出一套公共财政恢复方案，计划削减1250亿欧元的开支。马克龙阵营的两名主要竞争者菲利普和阿塔尔则分别强调降低企业负担、减少税收和行政监管，以增强法国企业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经济议题，这场辩论也暴露出法国总统大选日益明显的政治分歧。从梅朗雄到勒庞，法国左右两端政治力量都在强化自身政策主张。与此同时，菲利普、阿塔尔等马克龙阵营人物也开始公开争夺中间及企业界选民。
8: 如果说过去几届法国总统大选，马克龙的崛起打破了法国传统的左右政治格局，那么如今法国政坛似乎又在发生新的变化，左右两极的政治力量正在同时增强。这样的政治版图也让202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的走向变得更加充满变数。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从八月开始，俄罗斯是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的仓储物流中心、商业设施、供应链枢纽。那乌克兰表示，基辅27号一天内拉响13次防空警报，累计下来将近15个小时，创开战以来的最长。那俄罗斯国防部28号则是通报，俄军前一晚向乌克兰后勤中心和服务乌军的海港发动打击。
1: 28日白天，基辅及周边地区的防空警报仍然持续不断。截止28日中午，在24小时内，基辅及周边地区有14个大型仓库遭到袭击，布利斯波里、法斯托夫、布罗瓦雷等地区都有多处目标受损。乌克兰最大电器零售商的中央分拨中心、如盛糖果公司核心仓库、大型儿童商品连锁店、玩具之家的中央仓储物流中心等均遭到摧毁。乌克兰最大建材连锁超市的数万平方米仓储化为焦土，多处仓库在灭火救援过程中遭到俄军的二次袭击，扎波罗热的最大建材超市也被彻底摧毁。乌克兰农业政策部长维索茨基表示，俄罗斯持续的袭击已摧毁了乌克兰约90%的食品物流供应链设施。受俄罗斯持续打击仓储物流设施的影响，基辅大多数超市都已出现部分商品供应中断。当局建议居民在家中储备至少2周食物，三口之家需储备约126升水、35至40个罐头产品、8到10公斤大米面条及便携炉具燃料。由于持续空袭，乌克兰铁路列车严重延误，基辅火车站也陷入瘫痪。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宣布成功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是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举行，是一次实战训练发射。那洲际弹道导弹用固体推进剂推进，训练弹头成功击中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罗斯国防部指出，发射旨在验证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所有任务已全面完成。执行任务的战略飞弹部队随后演练，将攻入机动飞弹系统的发射连重新部署在偏远地区。下一集咱们继续来关心泰国曼谷的一座市场发生火灾，而日本强闯中国大使馆人员被免职。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0: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4: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5: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3: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泰国曼谷的一处市场28号晚上发生火灾，目前火势基本受到控制，附近的建筑物也没有受到波及，人命伤亡和损失报告稍待确认。那超起火的市场位于曼谷班巴拉县，现场火势猛烈，冒出大量浓烟，大火从一楼的一家商铺开始烧起，火势迅速吞噬底层，而继续向上层的夹层蔓延。来自9个消防站的消防员紧急出动灭火，最终将火势控制在市场大楼内，没有蔓延到附近的建筑物。那根据泰国媒体报道，这座市场以出售汽车配件、电子产品、二手商品闻名，每逢周五和周六晚上都会举办夜间市集。日本立宪民主党28号正式决定不加入中道改革联合，三党合并协商宣告破局。那公民党对此表示遗憾，会在本周末讨论应对方案，三党下个星期会再次会谈。
7: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周五举行党首会谈，立宪民主党正式向另外两党传达不会加入中道改革联合，这意味着三党近期一直推进的合并协商现阶段将无法实现。立宪民主党当天上午召开了临时常任干事会，确认了不合并的方针。由于地方组织反对和谨慎意见较多，加上明年将举行统一地方选举，立宪民主党决定继续以本党名义参选。
8: 立憲民主党としては、中道改革連合への組織的合流は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で、全国の意見交換の中でですね、この合流に慎重な意見、また反対の意見などもありました。統一自治体選挙を立憲民主党として戦うこと、国会議員と地方自治体議員を分断しないという基本方針を重視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このように決定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7: 另一在野党公民党对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公民党此前一直主张尽快实现三党合并。
9: 率直に言って、誠に残念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代表から申し上げました。その上で、しかし、もう合流はし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結論でございますので、それを受けて公明党としてどのように、対応していくのかにつきましては、この週末、きちんと協議をいたしまして、月曜日にお答え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
7: 立宪民主党表示，虽然不进行合并，但希望三党继续在国会、政策和选举领域协作，并提出包括在参议院组建统一会派等方案。不过，公民党则明确表示，由于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在安保相关法律等基本政策上仍有分歧，组建参议院统一会派存在困难。中道改革联合今年1月由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部分众议员组建，但在2月众议院选举中惨败。三党6月启动合并协商，原定8月底前得出结论。三党计划下周再次举行会谈，讨论今后的合作方式。凤凰卫视李淼、沈念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6: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向今年3月份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做免职处分。村田晃大今现年24岁，是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卫，隶属宫崎县陆上自卫队虾野驻屯地。那今年3月24号，他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要求日方负责任交代。然而，日本政府仅由内阁官房长官和防卫大臣出面表示遗憾，没有道歉或提出具体的问责措施。哈萨克斯坦新一届议会库鲁尔泰28号召开第一次的会议，145名议员宣誓就职，而议会最大政党公正党主席达德拜当选为库鲁尔泰主席。

0: 哈萨克斯坦新一届库鲁尔泰第一次会议28日在阿斯塔纳召开，145名议员宣誓就职，任期5年，获110个席位的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德拜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当选首届库鲁尔泰主席。这届库鲁尔泰女性议员占比超过30%，议员平均年龄约48岁，最年轻的议员为28岁，年龄最大的议员是光明之路民主党主席叶斯帕耶娃，现年65岁。她曾担任多届马吉利斯议员，也是哈萨克斯坦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致辞表示，首届库鲁尔泰正式履职，标志着哈萨克斯坦政治体系更新进程启动。
1: бірегей болмысын және жарқын болашаққа деген ұмтылысын айшықтайды. Біз өскелең ұрпақтың игілігі үшін ынтымағы жарасқан, заң мен тәртіп үстемдік құрған, әділетті, қауіпсіз, таза және күшті Қазақстанды құрып жатырмыз. Алда ауқымды жұмыс күтіп тұр.
0: 托卡耶夫表示，库鲁尔泰将承担更新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并将加快审议黄金签证、人工智能、数字资产、移民政策等领域的法律。同时，库鲁尔泰还将推进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在立法工作中的应用。除立法外，库鲁尔泰还将参与国家重要机构的人事任命，议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作用将增强。托卡耶夫还宣布，政府向库鲁尔泰辞职。库鲁尔泰完成自身机构组建后，总理和副总统人选也将按照新宪法陆续确定，还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这一新职务，并将在9月下旬组建新的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这是国家最高咨询机构之一，拥有立法倡议权。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2: 巴基斯坦有大批的民众27号示威抗议，要求当局对首都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妇产科病房重大火灾责任人严肃追责，为不幸遇难的14名婴儿伸张正义。
3: 这些抗议者纷纷聚集在事发医院，手举写有"为无辜儿童伸张正义"等字样的标语，要求当局严惩医院相关责任人，为无辜死去的婴儿及其家属讨回公道。
4: Actually saddened by those 15, 14, 15 little angels who had to leave this earth before a chance was given to them to see the faces of their parents, for the mothers to hold them, for the fathers to kiss them. They just left this world without names, without an identity.
3: 这些抗议者还点燃蜡烛，坐在医院地板上，以此来表达悼念、悲痛和愤怒，呼吁以刑事过失罪起诉涉事医院管理层、消防安全负责人及值班医护。
5: We want justice. We want those babies can't come back. You know, they've lost their lives, and those families now have to live with that every single day. So they deserve answers. That's why we're here.
3: 目前，政府已对医院相关责任人进行立案调查，并对全国各大医院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同时承诺向每个受火灾影响的家庭提供500万卢比（约12万人民币）的赔偿。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最后来看，香港警方连同消防处和海关日前破获一宗海上运送以及转网俗称“鬼油”的非法燃油案，在香港仔检获4150公升的怀疑未完税汽油，有一名货车司机被捕。
6: 香港警方、消防处和海关早前接获情报，指香港仔鱼市场一带有人收藏和提供俗称“鬼油”的怀疑非法燃油。经调查后，27日晚间采取行动，在一架货车和舢板上检获大量未完税汽油，并拘捕一名34岁货车司机。
7: 行动中，我哋检获一部货车、一艘舢板及共约4150公升怀疑未完税汽油。市值23万6千元。該名貨車司機將車上面裝有懷疑未完税汽油嘅膠桶搬運去到碼頭嘅旁邊，執法人員隨即上前截停及拘捕該名司機，並喺貨車上面發現大量嘅膠桶裝有懷疑未完税嘅汽油。
6: 警方指涉案的團伙有三合會背景，企圖利用艇載收藏鬼油。
8: 警方發現團伙先係利用車輛將呢啲俗稱鬼油嘅未完税燃油由其他地方轉運至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一帶，然後再以快艇轉運至避風塘，再利用停泊喺塘內嘅特定船隻作為流動儲油庫，非法儲存大量嘅燃油。調查亦都顯示，相關燃油係會用作供油俾走私活動嘅船隻㗎。
6: 警方表示已經成功。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 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 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中国国家发改委最近密集召开了多场全国性的促投资工作推进专题会议，这也释放了全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促进有效投资的强烈信号。随着2026下半年经济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发改委在两重建设、六张网重大项目以及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三大领域都进行了高密度的深度部署。而今天市场呢，则是

0: 聚焦美联储主席沃什稍后会在全球央行年会上讲话，这也令到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表现分化，其中内地股市集体收跌，双创指数的跌幅都超过1%。不过受到农产品期货大涨带动，农业板块则强势领涨。那么农业板块是否值得长期布局？相关的话题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嘉宾 A 股资深策略分析师吴轩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香港股市呢今天适逢期指结算窄幅波动，中场守稳25,500点，业绩股仍然是市场的焦点。其中美团在盘后公布了二季度的业绩远胜预期，但盘前股价则没有涨跌。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回落，沪指全天在平盘上方震荡，尾盘转跌，深成指午盘前翻绿，午后维持跌势，科技类股走低，拖累双创指数跌超过1%。从盘面看，算力硬件与 CRO 概念股走低，农业与化工板块拉升。沪指收报3952点，跌幅0.11%，累计全周沪指仍录得1.2%的涨幅。深成指收报13953点，跌幅0.68%。创业板指数跌1.41%，科创50指数跌1.85%，两市成交维持21,000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今天缺乏方向，恒生指数在开低155点之后逐步收窄跌幅，并掉头回升，在平盘上方窄幅波动，中场以小涨作收。收盘报25,584点，上升19点，升幅0.07%，主板成交2312亿港元。全周累计恒指跌424点，跌幅1.63%。蓝筹股走势分化，内房和本地地产股走势疲弱，科技、汽车和金融股互有涨跌，但石油股上扬。亚太区其他股市走势分化，日本股市升0.4%，韩国股市跌1.79%，台湾股市升0.77%。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家发改委官员表示，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呢正加快成长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下一步呢将会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的突破。另外呢也会加速具身智能在制造、医疗、消费、服务以及公共安全等领域的应用落地。
2: 随着人工智能热潮，全球主要芯片企业都赚得盆满钵满，股价飙升。据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内地的集成电路出口额达到1.49万亿元，同比增长91.6%。截至8月27号，已经披露财报的上市公司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12.8%，净利润同比增长99%。上半年主要晶圆代工企业产能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部署要求，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2: 相较于芯片产业，内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被问到如何看刚刚举行的机器人大会，李超说，展现出了惊人的迭代速度，一年一个样。国家发改委未来会聚焦务实管用、落地见效，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迭代技术，围绕真实需求形成应用闭环。
3: 我还想强调，机器人产业涉及到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材料等诸多的前沿技术，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健康有序发展，立足本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找准定位，发挥优势，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
2: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中国四大国有股份制银行在今天同步发布了上半年的业绩，当中建设银行它的半年净利同比增长5.5%，净息差1.37%，较去年全年上升3个基点。那么净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同比双增，受到财富管理还有消费金融等重点产品收入增长较好的带动，非利息收入同比增幅达到16.3%。建行管理层宣布将分红比例提升到31%，而每股中期股息派发0.201元人民币。
4: 建设银行始终高度重视投资者回报，上市以来累计分红达1.4万亿元。为进一步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董事会建议向全体普通股股东派发

0: 2026年中期现金股息，每十股人民币2.010元，这是含税的，股息总额约人民币525.82亿元，分红比例由30%提升至31%。
1: 建行管理层还指出，上半年透过多渠道释放了信用资源，积极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扎实开展的消费金融专项行动，个人消费贷款呢较上年末增长14.4%。另外，数字化转型也展现了新成效。那么，体系化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建行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覆盖应用场景已经超过了600个。另外，中国银行跟中银香港也公布了截至6月底的中期业绩。中国银行公告，今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是35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48%。归属母公司持有者净利润1235.94亿元，同比增长5.1%，净息差1.27%，较上年提升1个基点。另外，中银香港公布今年上半年提取减值准备前的净经营收入是399亿港元，股东应占溢利达到237亿港元，同比增长7.1%，每股基本盈利是2.2453港元。公司的资产呢质量则呈现持续改善，减值贷款比例进一步降到0.89%。而保险业务中银人寿新照的业务价值同比增长55.7%。董事会宣布派发第二次的中期股息，每股呢是0.29港元，以及特别股息每股0.2388港元。四大国有行、工农中建今天集体发布了半年报。从股息率来看，四大行目前的股息率呢都在4%左右，而且派息比率长期维持在30%。当中，建行更将中期的派息比例提高到了31%。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吴炫宪。吴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吴先生，如果综合来看的话，对于四大国有行今年上半年的业绩表现呢、您怎么看？那么对于他们的这个业绩的这个股价的一个走势，你又怎么判断？
2: 好的，实际上呢，大家关心四大行的投资价值呢，一般会从三个维度去看。第一个呢，就是从传统的股息率啊，目前来看的话，四大行的股息率呢都是超过了4%。与此同时呢，就是大家关心的就是它整个的净息差的这种降幅是否出现了明显的收窄。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四大行的净息差的降幅呢，较今年的一季度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回暖的迹象，尤其是建设银行，整个这个较去年的年底和今年的一季度都有了明显的一个抬升。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净息差的收窄呢，对于整个的银行的经营压力会意味着压力的这个减轻。那第二呢，就是从整个营收包括它的这个叫非利息收入来看的话，那么营收呢，建设银行的营收的增速是达到了2位数，在整个四大行当中呢是排名第一。与此同时呢，就是它的整个的非利息收入啊，应该说有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达到了16%。那与此同时呢，大家也比较关心的就是目前整个四大行它的存款的付息率。那存款的付息率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有一个这种显著的一个降低。这样的话呢，就四大行来说，一方面它的整体的经营是比较稳健，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来看到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净息差的这种收窄的迹象啊，应该说得到了一定的一个缓解。与此同时呢，保持了比较高的一个这个股息率啊，这样的话呢，其实作为机构配置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具备了很高的一个投资价值。大家都知道，现在呢经过了7月份市场的一个结构性的杀跌之后，这个所谓的啊这种杠铃型的策略呢也再度呢被大家呢所推崇。就是从杠铃型的策略来看，一方面呢大家会去关注成长赛道的这种超额的业绩的一个弹性，另外一方面呢更加关心的是这种以银行为代表的这种红利或者高股息资产所带来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回报。这样的话呢，我们认为可能在接下来的今年还剩4个月的一个时间，市场呢将会把杠铃策略呢应该说有可能会成为市场的一个主要策略。
1: 我们再谈农业粮食板块啊，因为这个农业粮食板块继上周走强之后呢，在这个星期又再度加速活跃。当然，主要得益于几个原因，包括了全球粮食安全的预期升温，还有超强的厄尔尼诺概念概率上升，以及全球玉米等等主要粮食库存边际收紧等等。但是这一波的这个行情在不同细分板块，事实上受益逻辑跟风险也都完全不一样。所以您认为这个农业板块究竟是不是适合这个长期在布局？那你会给投资者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2: 好的，实际上呢，我们一般把农业股呢，可能更加按照这个它的一个类型分成叫农林牧渔啊。那其实从整个七月份以来，表现最好的呢是种业。啊，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就是种植。那么养殖呢，其实整个的表现相对一般啊，不论是养猪还是其他的。那么其实种植来看的话，种业的这种股价呢，其实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上涨，甚至有一些股票呢，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股价呢已经实现了是这种翻倍的一个表现。我们认为呢，这个其实跟联合国呢，在整个全球对于这个粮食缺口或者叫粮食安全的警告呢，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像包括俄乌冲突，其实从2022年到现在旷日持久，再加上呢一些地缘政治事件呢，应该说还是不断的袭扰整个的一个这个关于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粮食的一个进出口啊，所以我们认为呢，就粮食来看的话，明年或许呢，整个全球的粮食的这种供应短缺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啊，这个联合国呢也有相应的一个预测数据。那我们认为呢，在中国 A 股历史上，一般粮食板块的上涨呢，一般都会出现在年初啊，也就是说对于整个中央一号文件的一个政策预期，但是这一次呢，破天荒的出现在了这个三季度啊，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确实跟过去以往是不太一样。从短期来看的话，粮食的这个种业股啊，就应该说整个短期资金的集中流入比较明显，所以我们认为呢，可能这种短期的机会可能还比较多，但是中长期的走势我们需要去进一步的观察，就是到底它的整个的粮食的供求能不能对于整个粮食价格形成持续的推动。而且根据目前来看的话，目前还没有看到这种特别这种显著的一个迹象，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短期对于农业股来说可以继续看高一线，但是中长期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要保持适当的一个谨慎。
1: 另外随着中报发布期进入尾声，我们看到 AI 产业链虽然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但是业绩的利好似乎被透支了啊，所以最近板块持续震荡，意味这个调整似乎也还没有结束。那么随即马上就要踏入九月份了，您认为九月份的这个行情主线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2: 实际上呢 ，AI 算力呢是这一轮科技成长赛道的一个核心驱动因素。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在经过七月份整个科技成长赛道的一轮深幅调整之后，那么大家呢应该说对于整个科技板块的一个投资的预期啊，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分歧。那么包括近期，其实整个的一些科技成长赛道公布的中报还是不错的，包括像存储啊、光通信啊，整体的表现呢，应该说还是超出市场预期。但是呢，见光死的迹象呢是比较明显。所以我们认为，从当下来看的话呢，整个科技成长赛道呢，在经过七月份的一轮深幅调整之后，也会进入到一个修复的一个阶段。而修复来看的话，更多的关注的还是什么？第一，股价有没有严重的透支；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整个未来业绩成长性的一个基本判断。所以从当下来看，我们认为呢，像包括存储啊和部分这个被大幅炒作的这个像包括这个半导体材料，我们认为现在的话呢，这些细分赛道的投资的这个风险应该说还是比较大。那么相对来说，我个人呢可能会更看重半导体设备，再加上呢一部分的电子元器件。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其实现在呢存储全球的缺口还是保持个比较大缺口，不论是三星还是 SK 海力士，包括近期的闪存的巨头铠侠，基本上呢都是有一个扩产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认为呢，相较于提价的天花板来得如此之快，那么扩产呢可能会给半导体设备带来这种更早的一个订单的一个确认啊。所以我们认为呢， 从剩下来的四个月到年内的话，我们认为像半导体设备以及部分的像 PCB 为代表的电子元器件，我觉得可能会成为科技板块当中为数不多的这种有向上修复能力的一些这种较好的弹性的品种。嗯，
1: 非常谢谢吴先生就我们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评级机构标普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 加，并且预计未来1到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会维持在4%或以上。而中国财政部呢对有关的决定表示欢迎。财政部表示，评级反映了国际市场肯定中国宏观经济韧性、财政运行稳健性和风险防控的有效性，也体现了国际市场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的信心。下半年，中国政府呢将会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以更大的力度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增强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持续放大主合权效应。与此同时，还将会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为十五规划开局打下坚实的基础。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由美国媒体报道 Anthropic 最快呢在9月底到10月初就会挂牌上市，我们待会见。
3: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4: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咗20几年，更好环境。
5: 10年1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6: 我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又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3: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来看欧洲股市目前全线上扬，奢侈品股攀升则带动法国股市目前涨幅居前，上涨接近1%。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科技股造好，带动昨夜三大指数集体高收，其中纳指升近1.6%，而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升大约2.3%。其中英伟达的最新季报和业绩指引都大超预期，带动它的股价大涨近9%，市值一夜之间增加了大约4400亿美元，而它的总市值一举冲上了5.49万亿美元。 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Anthropic 计划呢要在美国劳动节，也就是9月7号以后，公布首次公开招股 IPO 招股书，所以预计最快呢9月底到10月初就会挂牌上市。有报道指 ，Anthropic 正在考虑允许现有的股东在 IPO 当中出售部分的股份，同时也正在研究对少部分的股东设置超过180天的锁定期，在满足早期投资者和员工变现需求的同时，降低上市。

0: 市以后的集中抛售压力。目前具体出售规模还有参与股东都尚未确定，而市场对 Anthropic 的 IPO 估值预期呢已经大幅度的上升。公司今年五月融资时估值是大约965亿美元，但是近期投行讨论的估值区间已经达到了1.5万亿到2万亿美元。再来看汇市的消息，美元汇价在高位持稳拖累日元，对美元连跌四天，目前徘徊在159.4水平附近。不过韩元则升穿了1372对一美元，再创11个月的新高，台币也再创超过2个月的新高。
1: 投资者观望全球央行年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会否透露利率前景。美元汇价周五在贴近一周最高位附近波动，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偏稳，但对澳元一度失守72美分，创3个月新低。全周预计连续第9周下跌，是2022年中以来最长期跌浪。亚洲货币互有涨跌，韩元持续强劲升势，涨破1372对一美元水平，再创去年9月中以来的新高。台币也偏强，连续第3天收升，再上升8分到31.628，再创6月23号以来的新高。人民币方面，中间价上升29个基点到6.7811，是超过一周最高位，但较预测的6.7208偏弱603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扩大。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在极窄幅中震荡，中场微跌5个基点到6.7204，全天的波幅收窄至只有17个基点，成交萎缩至224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极窄幅中反复偏软，与在岸价恢复微幅的价差。至于菲律宾比索，受到油价上升和资金流入减少的冲击，跌至历史新低。同时，泰铢也连续第5天下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亚太经合 APEC 第3次高官会今天在辽宁大连已经圆满落幕了。 APEC 高官会主席程旭表示，下一步呢，各方会继续密切的沟通，确保领导人峰会取得圆满成功，努力达成富有雄心的领导人深圳宣言。
2: 程旭在会后对媒体表示，这次高官会期间，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重点就领导人会议的成果深入沟通，在各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3: 在开放的领域下，我们就亚太自贸区的有关成果文件进行了专场磋商，我们成功举办了互联互通政策对话会，就如何更好地推动亚太地区的硬联通、软联通和新联通深入交换意见，为制定 APEC 互联互通蓝图的升级版合作文件奠定了基础。各方还围绕投资便利化、供应链合作、电子提单、贸易与环境、海关程序等领域广泛交换了意见，明确了合作的方向。
2: 第三次高官会期间举办了100多场会议活动，来自 APEC 各经济体、秘书处、工商咨询理事会3000多名代表参会，这也是今年11月深圳领导人会议之前的最后一次高官会，也是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
4: 凤凰卫视宋以健、刘家浩大连报道。
0: 另外，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会从9月9号起连5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商务部表示，本届服贸会在多个展区首设出海服务专区，推动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5: 商务部方面介绍，今年的服贸会将会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今年约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目前将有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6: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5: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内地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6%，由传统服务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共同拉动。
6: 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展望全年啊，中国服务贸易总体将维持积极向好态势，服务出口增长动能强劲，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舞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舞凰卫视电影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舞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习近平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为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2027法国总统选举举行第一场辩论。俄罗斯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为尼泊尔遭到泥石流灾害向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在全力以赴地搜救失联者，愿意积极协助尼泊尔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和支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8号为西藏的泥石流灾害导致重大人命伤亡，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金正恩向中国党和政府、人民以及遇难者以及他们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并衷心的希望灾区的居民能够早日消除灾害影响，恢复安定的生活。那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8号表示，截至当天的15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5个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外籍人士有260人。28号，现场的救援工作继续全力推进，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28号的下午，救援人员已经抵达吉隆口岸救援的核心位置。
2: 28日下午4:30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全，一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52，成都重型路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4: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2: 抢险救援第一梯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28日的早上8:30，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泥石流把原本的道路冲毁，同时淤泥也把原本的道路堵塞。抢险队伍要徒手或使用大型机器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让救援队伍得以前进。到中午12:30左右，抢险救援队伍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前方已无路可走，因为很多泥石流沉积起来，而且最高沉积物已经达到5米高，需要使用大型的挖掘机把淤泥挖走，救援人员才能继续推进，所以阻碍救援进度。湍急的泥水河流也是一大障碍。无人机首先视察地势，再派专业的消防人员跨河查探前方情况，无人机再向他们运送物资。消防力量又将冲锋舟拉到对岸，希望可以在水流速度较慢的对岸前往口岸的位置展开救援，然后与后方的救援队协调工作。另一支救援力量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过程需要5个小时左右。第一批梯队是由30人组成的救援队，他们在带着铁锹号以及生命探测装备及警犬徒步前往核心现场。由于沿路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溪流瀑布、湿滑地面水路，加上抢修现场旁边堆积着大量沙石，山体经洪水冲刷后极不稳定，随时可能发生落石甚至局部塌方，因此这条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可谓险象环生。针对这一情况，现场已有多支救援力量部署了边坡雷达、航测设备等，对作业面周边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所有救援工作必须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有序加紧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参加现场工作的地质调查专家组成员接受本台专访表示，这次灾害从冰川崩塌到引发泥石流，还以及时间过短，预警的难度非常大。尼泊尔2015年的8.1级大地震，去年发生的定日地震，都给这一次的灾害埋下潜在风险。
5: 我现在在吉隆县地质调查专家组的工作点，那在我们头顶上方呢，直升机螺旋桨的这个轰隆声几乎是没有停过。他们从这里还要来回往返90公里以外，此次泥石流发生口岸的救援现场。那今天我们同步也请到了负责主持西藏吉隆地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吴中海研究员，为我们解答一下这次灾害的地质背景。
6: 那么，这次灾害是因为尼泊尔一峰冰封导致产生高速泥碎屑流，然后引发泥石流的一个特大型灾害事件，对口岸和尼泊尔一方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那么这次它没有得到及时预警的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就是说它冰封的园区它当时是高山冰川发育区，它是无人区域。第二个原因主要就是说从冰封到引发泥石流和这个时间过短啊，没有反应时间过短啊，难以得到预警的难度非常大。
5: 嗯，那有什么别的因素叠加了这一次灾害？
6: 那么造成这次灾害的叠加，主要是我们喜马拉雅地区内外动力相互作用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么这个内动力的话，就是因为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强烈的碰撞，造成我们这个现今看到的这个世界屋脊，就是喜马拉雅山脉，是吧？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它的特点就是强震非常发育，那么这些这张图上这些原点就是这地方发生的强震活动。那么去年2025年最新的这次地震就是定日地震。那么我们尼泊尔这边当时在2015年发生过一个8.1级大地震，那么这个大地震离吉隆口岸非常近，那么这个大地震产生一个对灾害产生了一个潜在的一个隐患，就是因为这个大地震会造成我们这些高位的冰川，就是这些图上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地区这些蓝色的就是冰川和冰雪覆盖的区域。那么地震会造成这些冰川的稳定性变差，因为它会产生很多新的裂缝在冰川地貌上。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因为我们现有的气候资料可以反映出啊，我们这个地区气候目前整体上是在变暖的，但是还也经过了几个阶段，尤其是在尼泊尔大地震前后和我们目前都处在一个非常典型的高温期，就是极端高温事件增多，那么这会造成我们这些地方的冰川的稳定性进一步变差。
0: 尼泊尔北部26号遭到灾难性的泥石流后，救援人员28号继续争分夺秒寻找失踪者。灾区上游一处堰塞湖当天开始出现溢流，现场搜救工作一度被迫中断。尼泊尔当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579人，另外有1924人失联。
7: 尼泊尔军方28日继续出动多架直升机，在德里苏利河沿岸开展救援工作。由于道路中断，军人需采用空中吊起等方式搜救受困居民，将伤者送往医院。最新卫星图像显示，尼泊尔与中国西藏接壤山区26日遭严重山洪或泥石流袭击后，大量冰块、岩石或泥沙堵塞河道，并在上游形成不稳定的堰塞湖，且水位持续上升，开始出现溢流。由于担心引发次生灾害，重灾区拉苏瓦县的搜救工作一度紧急暂停，军方也在中午一度下令暂停搜救行动90分钟，以观察上游水情和评估风险，并劝导沿河民众向高处撤离。
8: सर लोग ऊपर से इन्फॉर्म किया कि उधर ऊपर से बाढ़ बढ़ रहा है, तुम लोग सुरक्षित जगह पे बैठो, अपना मशीन लेके साइड में सुरक्षित जगह पे जाके बैठो, अभी मत काम मत करना, जब हम लोग बोलेंगे तब शुरू करना, अभी जाइए सुरक्षित बैठो。
7: 尼泊尔军方目前搜救重点是德里苏利河发电厂的隧道，当局发布视频显示获救人员在满布泥泞的隧道口爬出。尼泊尔总理办公室指，救援团队已在一处水利发电工程隧道救出约350人，但仍有约100人受困。而在另一重灾区努瓦果德县，泥石流的破坏力随处可见。由于当地也面临新一轮洪水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威胁，官员使用扩音器和哨子劝导沿河民众向山上撤离。据尼泊尔气象部门预测，未来数日当地仍有持续降雨，道路塌方与泥石流极易阻断救援通道，伤亡人数恐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2027年总统大选开跑，法国企业家协会27号举行第一场大型辩论会，左右两翼候选人激烈交锋，而法国总统马克龙阵营的内部竞争也进一步浮出水面。
9: 当天，包括梅朗雄、勒庞、菲利普、阿塔尔等7名主要政治人物登台，就法国经济和财政政策展开交锋。 面对企业界最为关注的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力问题，各方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极左翼不屈法兰西候选人梅朗雄警告，如果工资不能得到提高，法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并主张通过提高工资来刺激消费。与此同时，极右翼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则把重点放在了削减公共支出和恢复财政平衡上。他表示，国民联盟将在预算辩论前提出一套公共财政恢复方案，计划削减1250亿欧元的开支。马克龙阵营的两名主要竞争者菲利普和阿塔尔则分别强调，降低企业负担、减少税收和行政监管，以增强法国企业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经济议题，这场辩论也暴露出法国总统大选日益明显的政治分歧。从梅朗雄到勒庞，法国左右两端政治力量都在强化自身政策主张。与此同时，菲利普、阿塔尔等马克龙阵营人物也开始公开争夺中间及企业界选民。
10: 如果说过去几届法国总统大选，马克龙的崛起打破了法国传统的左右政治格局，那么如今法国政坛似乎又在发生新的变化，左右两极的政治力量正在同时增强。这样的政治版图也让202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的走向变得更加充满变数。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从八月开始，俄罗斯是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的仓储物流中心、商业设施、供应链枢纽。那乌克兰表示，基辅27号一天内拉响13次防空警报，累计下来将近15个小时，创开战以来的最长。那俄罗斯国防部28号则是通报，俄军前一晚向乌克兰后勤中心和服务乌军的海港发动打击。
1: 28日白天，基辅及周边地区的防空警报仍然持续不断。截止28日中午，在24小时内，基辅及周边地区有14个大型仓库遭到袭击，布利斯波里、法斯托夫、布罗瓦雷等地区都有多处目标受损。乌克兰最大电器零售商的中央分拨中心、如盛糖果公司核心仓库、大型儿童商品连锁店、玩具之家的中央仓储物流中心等均遭到摧毁。乌克兰最大建材连锁超市的数万平方米仓储化为焦土，多处仓库在灭火救援过程中遭到俄军的二次袭击，扎波罗热的最大建材超市也被彻底摧毁。乌克兰农业政策部长维索茨基表示，俄罗斯持续的袭击已摧毁了乌克兰约90%的食品物流供应链设施。受俄罗斯持续打击仓储物流设施的影响，基辅大多数超市都已出现部分商品供应中断，当局建议居民在家中储备至少2周食物，三口之家需储备约126升水、35至40个罐头产品、8到10公斤大米面条及便携炉具燃料。由于持续空袭，乌克兰铁路列车严重延误，基辅火车站也陷入瘫痪。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宣布成功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是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举行，是一次实战训练发射。那洲际弹道导弹用固体推进剂推进，训练弹头成功击中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罗斯国防部指出，发射旨在验证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所有任务已全面完成。执行任务的战略飞弹部队随后演练，将公路机动飞弹系统的发射连重新部署在偏远地区。下一集咱们继续来关心泰国曼谷的一座市场发生火灾，而日本强闯中国大使馆人员被免职。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 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石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 AI
1: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预测机器视频天下星期6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话唔当佢哋欺凌嘅，我当佢关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见到我都跑过嚟同我讲：林生，我都冇开冷气噶。
3: 我几时开都唔开，
2: 唔开就仲好啊。
1: 我当嗰啲人对我问候变成系对人类对世界嘅贡献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泰国曼谷的一处市场28号晚上发生火灾，目前火势基本受到控制，附近的建筑物也没有受到波及，人命伤亡和损失报告稍待确认。那超起火的市场位于曼谷班巴拉县，现场火势猛烈，冒出大量浓烟，大火从一楼的一家商铺开始烧起，火势迅速吞噬底层，而继续向上，上层的夹层蔓延。来自9个消防站的消防员紧急出动灭火，最终将火势控制在市场大楼内，没有蔓延到附近的建筑物。那根据泰国媒体报道，这座市场以出售汽车配件、电子产品、二手商品闻名，每逢周五和周六晚上都会举办夜间市集。日本立宪民主党28号正式决定不加入中道改革联合，三党合并协商宣告破局。那公民党对此表示遗憾，会在本周末讨论应对方案，三党下个星期会再次会谈。
1: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周五举行党首会谈，立宪民主党正式向另外两党传达不会加入中道改革联合，这意味着三党近期一直推进的合并协商现阶段将无法实现。立宪民主党当天上午召开了临时常任干事会，确认了不合并的方针。由于地方组织反对和谨慎意见较多，加上明年将举行统一地方选举，立宪民主党决定继续以本党名义参选。
2: 憲民主党としては、中道改革連合への組織的合流は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で、全国の意見交換の中でですね、この合流に慎重な意見、また反対の意見などもありました。統一自治体選挙を立憲民主党として戦うこと、国会議員と地方自治体議員を分断しないという基本方針を重視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このように決定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1: 另一在野党公民党对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公民党此前一直主张尽快实现三党合并。
3: 率直に言って、誠に残念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代表から申し上げました。その上で、しかしもう合流はし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結論でございますので、それを受けて公明党としてどのように、対応していくのかにつきましては、この週末きちんと協議をいたしまして、月曜日にお答え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
1: 立宪民主党表示，虽然不进行合并，但希望三党继续在国会政策和选举领域协作，并提出包括在参议院组建统一会派等方案。不过公民党则明确表示，由于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在安保相关法律等基本政策上仍有分歧，组建参议院统一会派存在困难。中道改革联合今年1月由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部分众议员组建，但在2月众议院选举中惨败。三党6月启动合并协商，原定8月底前得出结论。三党计划下周再次举行会谈，讨论今后的合作方式。凤凰卫视李淼、沈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向今年3月份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入建筑物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做免职处分。村田晃大现年24岁，是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卫，隶属宫崎县陆上自卫队虾野驻屯地。那今年3月24号，他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要求日方负责任交代。然而日本政府仅由内阁官房长官和防卫大臣出面表示遗憾，没有道歉或提出具体的问责措施。哈萨克斯坦新一届议会库鲁尔泰28号召开第一次的会议，145名议员宣誓就职，而议会最大政党公正党主席达德拜当选为库鲁尔泰主席。
4: 哈萨克斯坦新一届库鲁尔泰第一次会议28日在阿斯塔纳召开，145名议员宣誓就职。任期5年或110个席位的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德拜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当选首届库鲁尔泰主席。这届库鲁尔泰女性议员占比超过30%，议员平均年龄约48岁，最年轻的议员为28岁，年龄最大的议员是光明之路民主党主席叶斯帕耶娃，现年65岁，她曾担任多届马吉利斯议员，也是哈萨克斯坦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致辞表示，首届库鲁尔泰正式履职，标志着哈萨克斯坦政治体系更新进程启动。
5: 库鲁尔泰

0: бірге болмысын және жарқын болашаққа деген ұмтылысын айшықтайды. Біз өскелең ұрпақтың игілігі үшін ынтымағы жарасқан, заң мен тәртіп үстемдік құрған, әділетті, қауіпсіз, таза және күшті Қазақстанды құрып жатырмыз. Алда ауқымды жұмыс күтіп тұр.
1: 托卡耶夫表示，库洛尔泰将承担更新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并将加快审议黄金签证、人工智能、数字资产、移民政策等领域的法律。同时，库洛尔泰还将推进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在立法工作中的应用。除立法外，库洛尔泰还将参与国家重要机构的人事任命，议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作用将增强。 托卡耶夫还宣布，政府向库洛尔泰辞职。库洛尔泰完成自身机构组建后，总理和副总统人选也将按照新宪法陆续确定，还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这一新职务，并将在9月下旬组建新的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这是国家最高咨询机构之一，拥有立法倡议权。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2: 巴勒斯坦有大批的民众27号示威抗议，要求当局对首都伊斯兰堡的巴勒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妇产科病房重大火灾责任人严肃追责，为不幸遇难的14名婴儿伸张正义。这些抗议者纷纷聚集在事发医院，手举写有“为无辜儿童伸张正义”等字样的标语，要求当局严惩医院相关责任人，为无辜死去的婴儿及其家属讨回公道。
3: Truly saddened by those 14 little angels who had to leave this earth before a chance was given to them to see the faces of their parents, for the mothers to hold them, for the fathers to kiss them. They just left this world without names, without an identity.
2: 这些抗议者还点燃蜡烛，坐在医院地板上，以此来表达悼念、悲痛和愤怒，呼吁以刑事过失罪起诉涉事医院管理层、消防安全负责人及值班医护。
4: We want justice. We want those babies can't come back. You know, they've lost their lives, and those families now have to live with that every single day. So they deserve answers. That's why we're here.
2: 目前，政府已对医院相关责任人进行立案调查，并对全国各大医院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同时承诺向每个受火灾影响的家庭提供500万卢比（约12万人民币）的赔偿。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5: 最后来看香港警方连同消防处和海关日前破获一宗海上运送及转网俗称“鬼油”的非法燃油案，在香港载检获4150公升的怀疑未完税汽油，有一名货车司机被捕。香港警方、消防处和海关早前接获情报，指香港载鱼市场一带有人收藏和提供俗称“鬼油”的怀疑非法燃油。
6: 经调查后，27日晚间采取行动，在一架货车和山板上检获大量未完税汽油，并拘捕一名34岁货车司机。行动中，我哋检获一部货车，一艘山板，合共约4150公升怀疑未完税汽油，市值约13万6000元。该名货车司机将车上面装有怀疑未完税汽油嘅胶桶搬运去到码头嘅旁边，执法人员随即上前截停。
5: 及拘捕该名司机，并喺货车上面发现大量嘅胶桶，装有怀疑未完税嘅汽油。警方指涉案嘅团伙有三合会背景，企图利用艇仔收藏鬼油。
6: 警方发现团伙先系利用车辆将呢啲俗称鬼油嘅未完税燃油，由其他地方转运至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一带，然后再以快艇转运至避风塘。
5: 再利用停泊喺塘内嘅特定船只作为流动储油库，非法储存大量嘅燃油。调查亦都显示，相关燃油系会用作供油俾走私活动嘅船只噶。警方表示已经成功瓦解这个海上非法燃油供应链，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不排除再有人被捕。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Good night。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of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出公告，为避免民众受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影响，自8月28日零时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尼泊尔一侧26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的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讯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展开。公告指暂停签发边境电子通行证，以免影响抢险救灾工作及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公告还称，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括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也暂时不要前往，而恢复签发时间将另行发布。看看其他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白宫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领土。特朗普当天稍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也做出类似表示，他说美国中情局长拉特克利夫近日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中情局长每半年或一年会见一次他的俄罗斯同行，双方关系很好，当时没有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也没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

0: 是。特朗普说他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据美国媒体26日报道，拉德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而俄罗斯媒体也最新披露了拉德克利夫秘密访问莫斯科之行，指此行核心议题包括警告俄罗斯不要升级与北约波罗的海三国的冲突，以及要求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技术支援。拉德克利夫成为特朗普任内首位到访俄罗斯首都的美国情报首长。
1: 据俄罗斯媒体引用知情人士消息，拉特克利夫在会谈中明确向俄方划出红线，强调在乌克兰战事期间不得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军事或混合升级行动。消息人士指，美方担忧俄罗斯可能借局势转移西方注意力，进而试探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的底线。同时，拉特克利夫敦促莫斯科缩减对伊朗的国防技术转让与石油金融支持，并警告勿对美方即将扩大的制裁过度反应。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已表态，将强化对与伊朗有经济往来国家的刺激制裁。特朗普在电台采访中将此访形容为半常规外交，但承认核心目标仍是推动乌克兰停火。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特则强调，对话是了解俄方战略意图的必要通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评估此访对双边关系影响为时过早。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则公开表示，此行有助缓解波罗的海区域紧张。据悉，拉特克利夫搭乘的 C-17 运输机自拉脱维亚起飞抵莫斯科，访期一天，未公开更多会晤对象，但此次行程是否预示美俄新一轮高层互动，仍有待观察。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美国中情局长旋风般出入莫斯科，引起国际舆论高度紧张，普遍认为这次出人意料的行程是由具体而且严重的原因驱动的。多家媒体都报称 CIA 头目是去紧急警告普京不要针对波罗的海国家，就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升级行动。如同2021年底时任中情局长波恩斯一样，这次拉特克利夫肯定也是带着情报证据去的。那么克里姆林宫会如何反应？从莫斯科返回之后，拉特克利夫向内阁汇报了访问结果，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都出席了这次白宫的会议。有分析人士就认为，这可能表明拉特克利夫从莫斯科带回了一条信息。另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随即飞到布鲁塞尔，会晤北约秘书长吕特，通报此事。可是这件事从特朗普嘴里说出来，却是相当的风轻云淡。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记者时就表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并重复称他和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那么在接受 Axios 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特朗普就把中情局长的俄罗斯之行说成是例行公事，说当时没有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也没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既然是例行公事，为何要如此动大阵仗啊，让中情局长乘坐 C-17 战略运输机匆匆地赶往莫斯科呢？这就让我们想问了，特朗普是否想掩盖什么？他又怕什么？逻辑推理一下，恐怕他掩盖的是事情的严重性，是为了怕俄罗斯入侵欧洲引发与北约开战，把美国拖下水。还有呢，他是不是在用一种战略障眼法啊，就是亡顾左右而言他。那么从他对普京的敬畏还有对欧洲的轻蔑来看，我们也觉得特朗普好像没有什么大牌能够对付俄罗斯，所以他也不用实施什么障眼法。而俄罗斯方面呢，就吃准了特朗普，所以呢态度是一发强硬，普京不见这次中情局长。那么俄方几个小时后就送客走人，没有任何缓和的言辞。还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8月27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出了对北约的严厉威胁，具体的说，他是警告说英国在乌克兰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与装备都可能成为俄方回应打击的目标。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 8月24号，就是英国在乌克兰独立日那天，宣布向乌克兰解密并且分享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核心机密技术与部分信息，并且支持在乌克兰本土建立该型防巡航导弹的生产与组装线。俄方还指控乌方在8月26号使用了风暴阴影巡航导弹袭击了被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地区的目标。这倒不是第一次使用风暴阴影在这个战场上来打击俄罗斯目标了。那么这一次沙哈罗夫借这个机会威胁说要攻击英国，其实呢是对欧洲乃至北约国家的威胁。因为风暴阴影本身就是英法联合研制的。我们把俄方快速送走中情局长，还有罕见的公开高调表示会攻击英国，这些信息结合起来观察一下俄方的用意。第一，美国中情局是否掌握了俄罗斯要攻击波罗的海国家的情报？我想这对于莫斯科来说他无所谓，因为5年之前拜登政府的中情局长就去当面警告普京不要入侵，同时又警告就是叫呼吁啊西方外交使节撤出基辅。俄罗斯呢当时并没有因为美军的情报准确而放弃军事行动。那么这次是否打击波罗的海国家，我想也会由俄方自己来权衡实力而定。目前的风声四起呢反倒有利于他们打心理战认知战。第二，西方对乌克兰的军援现在已经从最初的单纯的提供成品武器演变为本地化生产与技术授权。莫斯科觉察到这种技术下沉将使乌克兰具备长期的自主打击能力，这才是俄方最担心的所在。因此呢，俄方将威慑边界从单纯的乌克兰本土扩大到英国，那么当然也是越过欧洲这么大片的土地，为的就是推高西方国家深度参与冲突的直接安全成本。第三，扎哈罗娃的警告并不是仅仅针对英国政府，他更是要投射到英国的国内还整个欧洲的民众舆论，利用欧洲社会对北约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恐慌情绪，制造对方的内部政策分歧。第四，要知道俄罗斯最恨的就是英国。大家都知道2022年美国人都呼吁这个西方的使节后退，而且呢西方已经为泽连斯基准备好了这个流亡的地点，可是呢英国当时的首相，公然的打电话支持泽连斯基。那么在俄军进攻基辅失败之后呢，杜马议员古鲁廖夫在俄罗斯第一电视频道就愤怒地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次爆发，伦敦将是第一个被俄罗斯针对的城市。但是话又说回来，在目前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段时间内呢，俄方直接使用高超音速导弹或者巡航导弹袭击英国本土军事基地的概率很低。可是扎哈罗娃他为非对称或者灰色地带行动留下了极大的解释和想象空间。比如俄罗斯对英国国防供应链、军工企业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发起高强度的网络袭击，针对向乌克兰提供军工组件的英国海外供应链、物流节点或者是欧洲制造工厂进行难以明确定责的潜伏破坏或混合战，这些还是有可能性的。我们要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已经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继续封锁伊朗港口，而伊朗处境艰难，并且拖欠军队薪饷。以色列时报27号引述一名调解国的外交官报道，特朗普已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条款来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另一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 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

0: 实性灾难。雷扎伊同时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一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达成协议，这一通道部分位于阿曼和伊朗水域。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船只将通过指定的中央航道通行。雷扎伊并称，在调解方要求伊朗提出条件后，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纽约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之间据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的协议远未完成，并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这些协议毫无意义。美国的封锁引发燃油短缺，伊朗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虽然伊朗是原油出口大国，但长期依靠汽油进口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总统甘帕纳表示，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无法进口足够的汽油以弥补国内产量不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27日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报道引述一名驻欧洲的美国防务官员表示，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美军在欧洲绝对没有足够的拦截弹来抵御可能的持续弹道导弹攻击，而防御弹这个单枚弹道导弹的能力也非常有限。那么有北约官员也证实，驻欧美军及北约部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确实处于低位。报道指出，美国将拦截弹库存转移至中东，并与其海湾盟友发射了包括爱国者在内的大量拦截弹，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这反映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锁后果。根据路透社获得的文件，五角大楼正在加快审查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并计划在11月初提出至少4套驻军调整方案。北约盟国担心，这轮审查可能导致美国削减在欧洲约8万名驻军，同时进一步要求欧洲国家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
2: 路透社最新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五角大楼正在加快对美国驻欧洲部队部署的审查，并计划在11月6日前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准备至少4套有关未来驻欧美军规模和部署方式的方案。这一时间点明显早于此前计划在12月完成整体审查的期限。根据文件，五角大楼将重点评估各盟国是否具备可信的路径，履行北约防务支出承诺，同时还将考察在美国今年早些时候宣布削减部分兵力后，欧洲盟国是否有能力填补北约危机应对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审查过程的一个关键节点是9月18日，届时美国驻欧洲最高军事指挥官将与五角大楼负责政策事务的官员科尔比举行决策简报会。这场会议预计将对最终提交给赫格塞斯的正式方案产生重要影响。科尔比预计将在周4前往北约布鲁塞尔总部，就相关审查与北约成员国大使进行沟通。一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推动美国对欧洲安全角色的调整，希望逐步转向由欧洲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美国继续提供关键但更加有限支持的模式。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目前审查尚未预设最终结果，五角大楼仍在考虑从维持现有驻军规模到调整甚至进一步削减兵力等一系列不同方案。目前，美国在欧洲驻军约8万人，而特朗普政府今年6月宣布启动一项为期6个月的审查。北约盟国担心审查最终可能导致美国大规模削减驻欧美军，同时对那些被特朗普认为没有充分支持美以对伊朗战争的国家做出针对性调整。事实上，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释放出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投入的信号，同时要求北约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特朗普也多次对欧洲北约成员国表达不满，认为这些国家长期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却没有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中给予足够支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8月27日，英国《卫报》发表独家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导致美军，尤其是海军，陷入严重财务危机，不得不从人员薪资，就是军饷相关账户等资金中挪用，以填补作战开支。卫报称

根据五角大楼备忘录及相关官员、承包商和国防分析人士的访谈，海军因伊朗战争弹药消耗、伊朗报复性打击导致的基地受损及持续作战压力，预算账户出现短缺。一份备忘录明确警告说，薪资账户出现短缺，原因是有关部门掠夺这些资金来支持作战行动，但是看来并没有拖欠军饷。一名知情海军官员表示，薪资资金被挪用支付海外应急行动，然后再用没有动用的其他资金补回回填，那么以确保军人能够按时拿到工资。美国海军2026财年预算约3000亿美元，分为人员、造船、武器采购还有作战与维护等不同拨款类别。战争导致资金紧张，白宫已要求国会紧急补充拨款，但因战争不受欢迎，通过前景不佳。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此前已经推动紧急资金，称没有补充拨款将面临关键短缺。他曾经作证说，伊朗战争成本约357亿美元，称此前估算有过调整，整体战事成本累计更高，那么涉及弹药补充和行动维护等等。卫报的这一报道与其他英美媒体此前关于美军因伊朗冲突面临预算压力的内容是一致的。战争自2026年2月底前后爆发以来的，已经导致战俘和爱国者等高价值弹药大幅消耗。五角大楼多次寻求补充拨款，比如约670亿到800多亿美元的相关需求，并且已经出现从训练、武器采购等账户重新分配资金的情况，以维持行动。部分单位可能面临资金耗尽风险，那么影响训练、维护和部署。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这属于一种资金内部重新调配啊，是在国会授权框架内的操作，而不是直接扣发军饷或者是不发工资。报道强调的是，临时挪用后要回填，以确保薪资的发放。目前看，美国国防预算整体仍然处于高位，2026财年大约是1000亿美元级别的，还在寻求更高。那么战争额外开支超出原计划的作战与维护等账户，导致短期紧张，反映了当前冲突对美军短期预算管理的压力，而不是整体军费的破产。具体情况呢，仍然取决于国会后续拨款还有战争的进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27日报道，美国政府正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磋商一项潜在能源协议，可能取得部分油田权益，并由美国企业参与开发。彭博社2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报道称，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2: 彭博社报道说，委内瑞拉正就退出欧佩克一事与美国官员展开讨论，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委内瑞拉是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但鉴于其石油产量多年来大幅下降，退出欧佩克短期内对全球石油市场影响有限。但也有分析指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同时可能为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石油公司更多入主参与重建为石油行业铺平道路。而为石油产量扩大，可能将使未来几年全球石油过剩的预测进一步恶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一月份，马杜罗被抓捕之后，加拉加斯与华盛顿关系迅速缓和并且向好。本月由美国主导并促成委内瑞拉朝野就国内民主转型问题展开的多轮谈判中，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马杜罗，而是围绕国家政治秩序重组的宏观议题，同意重组最高法院与全国选举委员会，矫正2024年总统大选时的舞弊争议，制定未来民主大选的框架，恢复公民自由与政治参与。委内瑞拉政府团队由临时总统的兄长、国民议会议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领导，反对派团队由费盖拉领导。双方在谈判中更倾向于面向未来，通过与美国达成妥协来换取经济松绑与资产解冻。可以说，马杜罗在美国被送上法庭之后，他在美委关系和委内瑞拉国内民主进程中已经变成了一个既成事实的过去式。对于现在的执政团队而言，极力淡化马杜罗的政治符号，是避免美国进一步军事经济高压的务实选择。特朗普政府呢，也没有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回国参政。可以说，这算是特朗普新门罗主义的成功之作，也是查韦斯主义和马杜罗政权的失败记录。那么现在美国政府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开始寻求各得其所的能源协议，由美国企业参与开发，美国借此对委内瑞拉实行财政控制，石油收益结算由美方掌控，主权在委，财权在美，强化美国对全球能源流向的影响力。委内瑞拉重质原油对美国墨西哥湾炼油厂至关重要，能缓解其结构性短缺。但对于原本南美最富有的能源国家委内瑞拉来说呢，在极左国策这个已经衰败已久的今天呢，尽管他的这个政治已经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是不管怎样呢，这种妥协也算是一个恢复经济的机会吧。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美国入驻委内瑞拉油田并推动它退出欧佩克，短期将推高油价风险溢价，但长期可能导致全球石油供应增加，削弱欧佩克的定价权，搅动能源市场格局。那么委内瑞拉是欧佩克创始国，它拥有3000亿桶泰明的储量，退出欧佩克将严重动摇这个组织的权威与国际油价的主导权。过去阿联酋、卡塔尔、厄瓜多尔都已经先后退出欧佩克，委内瑞拉的动作可能又成为一次多米诺骨牌。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为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2027法国总统选举举行第一场辩论，俄罗斯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为尼泊尔遭到泥石流灾害向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在全力以赴的搜救失联者，愿意积极协助尼泊尔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和支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8号为西藏的泥石流灾害导致重大人命伤亡

0: 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金正恩向中国党和政府、人民以及遇难者以及他们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并衷心的希望灾区的居民能够早日消除灾害影响，恢复安定的生活。那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8号表示，截至当天的15点，吉隆尼石流灾害已经导致5个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外籍人士有260人。
1: 28号现场的救援工作继续全力推进，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28号的下午，救援人员已经抵达吉隆口岸救援的核心位置。28日下午4时30分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全，一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点52分，成都重行路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3: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1: 抢险救援第一梯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28日的早上8时30分，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泥石流把原本的道路冲毁，同时淤泥也把原本的道路堵塞。抢险队伍要徒手或使用大型机器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让救援队伍得以前进。到中午12时30分左右，抢险救援队伍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前方已无路可走，因为很多泥石流沉积起来，而且最高沉积物已经达到5米高。 需要使用大型的挖掘机把淤泥挖走，救援人员才能继续推进，所以阻碍救援进度。湍急的泥水河流也是一大障碍。无人机首先视察地势，再派专业的消防人员跨河查探前方情况。无人机再向他们运送物资。消防力量又将冲锋舟拉到对岸，希望可以在水流速度较慢的对岸前往口岸的位置展开救援，然后与后方的救援队协调工作。另一支救援力量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 整个过程需要5个小时左右。第一批梯队是由30人组成的救援队，他们在带着铁锹号以及生命探测装备及警犬徒步前往核心现场。由于沿路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溪流瀑布、湿滑地面水路，加上抢修现场旁边堆积着大量沙石，山体经洪水冲刷后极不稳定，随时可能发生落石甚至局部塌方，因此这条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可谓险象环生。 针对这一情况，现场已有多支救援力量部署了边坡雷达、航测设备等，对作业面周边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所有救援工作必须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有序、加紧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参加现场工作的地质调查专家组成员接受本台专访表示，这次灾害从冰川崩塌到引发泥石流，还以及时间过短，预警的难度非常大。
4: 那么这次灾害是因为尼泊尔一方冰崩导致产生高速溪泄流，然后引发泥石流的一个特大型灾害事件，对口岸和尼泊尔一方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那么这次它没有得到及时预警的卓越，有几个：第一就是说它冰崩的园区，它当时是高山冰川发育区，它是无人区域；第二个原因主要就是说从冰崩到引发泥石流和这个时间过短啊，没有反应时间过短啊，难以得到预警的难度非常大。
5: 那有什么别的因素叠加了这一次灾害？
4: 那么造成这次灾害的叠加主要是我们喜马拉雅地区内外动力相互作用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么这个内外内动力的话，就是因为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强烈的碰撞，造成我们这个县境看到的这个世界屋脊，就是喜马拉雅山脉，是吧？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它的特点就是强震非常发育。那么这些震荡土壤这些原点，
2: 那么这个大地震产生一个对灾害产生了一个潜在的一个隐患，就是因为这个大地震会造成我们这些高位的冰川，就是这些图上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地区这些蓝色的就是冰川和冰雪覆盖的区域。那么地震会造成这些冰川的稳定性变差，因为它会产生很多新的裂缝在冰川地貌上。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因为我们现有的气候资料可以反映出啊，我们这个地区气候目前整体上是在变暖的，但是还也经过了几个阶段，尤其是在尼泊尔大地震前后和我们目前都处在一个非常典型的高温期，就是极端高温事件增多了。那么这会造成我们这些地方的冰川的稳定性进一步变差。
0: 尼泊尔北部26号遭到灾难性的泥石流后，救援人员28号继续争分夺秒寻找失踪者。灾区上游一处堰塞湖当天开始出现溢流，现场搜救工作一度被迫中断。尼泊尔当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579人，另外有1924人失联。
3: 尼泊尔军方28日继续出动多架直升机，在德里苏利河沿岸开展救援工作。由于道路中断，军人需采用空中吊起等方式搜救受困居民，将伤者送往医院。最新卫星图像显示，尼泊尔与中国西藏接壤山区26日遭严重山洪或泥石流袭击后，大量冰块、岩石或泥沙堵塞河道，并在上游形成不稳定的堰塞湖，且水位持续上升，开始出现溢流。由于担心引发次生灾害，重灾区拉苏瓦县的搜救工作一度紧急暂停，军方也在中午一度下令暂停搜救行动90分钟，以观察上游水情和评估风险，并劝导沿河民众向高处撤离。
4: सर लोग ऊपर से इन्फॉर्म किया कि उधर ऊपर से बाढ़ बढ़ रहा है, तुम लोग सुरक्षित जगह पे बैठो, अपना मशीन लेके साइड में सुरक्षित जगह पे जाके बैठो, अभी मत काम मत करना, जब हम लोग बोलेंगे तब शुरू करना, अभी जाइए सुरक्षित बैठो。
3: 尼泊尔军方目前搜救重点是德里苏利河发电厂的隧道。当局发布视频显示，获救人员在满布泥泞的隧道口爬出。尼泊尔总理办公室指，救援团队已在一处水利发电工程隧道救出约350人，但仍有约100人受困。而在另一重灾区努瓦果德县，泥石流的破坏力随处可见。由于当地也面临新一轮洪水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威胁，官员使用扩音器和哨子劝导沿河民众向山上撤离。据尼泊尔气象部门预测，未来数日当地仍有持续降雨，道路塌方与泥石流极易阻断救援通道，伤亡人数恐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2027年总统大选开跑，法国企业家协会27号举行第一场大型辩论会，左右两翼候选人激烈交锋，而法国总统马克龙阵营的内部竞争也进一步浮出水面。
5: 当天，包括梅朗雄、勒庞、菲利普、阿塔尔等7名主要政治人物登台，就法国经济和财政政策展开交锋。面对企业界最为关注的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力问题，各方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极左翼不屈法兰西候选人梅朗雄警告，如果工资不能得到提高，法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并主张通过提高工资来刺激消费。与此同时，极右翼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则把重点放在了削减公共支出和恢复财政平衡上。他表示，国民联盟将在预算辩论前提出一套公共财政恢复方案，计划削减1250亿欧元的开支。马克龙阵营的两名主要竞争者菲利普和阿塔尔则分别强调降低企业负担、减少税收和行政监管，以增强法国企业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经济议题，这场辩论也暴露出法国总统大选日益明显的政治分歧。从梅朗雄到勒庞，法国左右两端政治力量都在强化自身政策主张。与此同时，菲利普、阿塔尔等马克龙阵营人物也开始公开争夺中间及企业界选民。
6: 如果说过去几届法国总统大选，马克龙的崛起打破了法国传统的左右政治格局，那么如今法国政坛似乎又在发生新的变化，左右两极的政治力量正在同时增强。这样的政治版图也让202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的走向变得更加充满变数。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从八月开始，俄罗斯是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的仓储物流中心、商业设施、供应链枢纽。那乌克兰表示，基辅27号一天内拉响13次防空警报，累计下来将近15个小时，创开战以来的最长。那俄罗斯国防部28号则是通报，俄军前一晚向乌克兰后勤中心和服务乌军的海港发动打击。
1: 28日白天，基辅及周边地区的防空警报仍然持续不断。截止28日中午，在24小时内，基辅及周边地区有14个大型仓库遭到袭击，布利斯波里、法斯托夫、布罗瓦雷等地区都有多处目标受损。乌克兰最大电器零售商的中央分拨中心、如盛糖果公司核心仓库、大型儿童商品连锁店、玩具之家的中央仓储物流中心等均遭到摧毁。乌克兰最大建材连锁超市的数万平方米仓储化为焦土，多处仓库在灭火救援过程中遭到俄军的二次袭击，扎波罗热的最大建材超市也被彻底摧毁。乌克兰农业政策部长维索茨基表示，俄罗斯持续的袭击已摧毁了乌克兰约90%的食品物流供应链设施。受俄罗斯持续打击仓储物流设施的影响，基辅大多数超市都已出现部分商品供应中断。当局建议居民在家中储备至少2周食物，三口之家需储备约126升水、35至40个罐头产品、8到10公斤大米面条及便携炉具燃料。由于持续空袭，乌克兰铁路列车严重延误，基辅火车站也陷入瘫痪。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宣布成功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是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举行，是一次实战训练发射。那洲际弹道导弹用固体推进剂推进，训练弹头成功击中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罗斯国防部指出，发射旨在验证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所有任务已全面完成。执行任务的战略飞弹部队随后演练，将公路机动飞弹系统的发射连重新部署在偏远地区。下一集咱们继续来关心泰国曼谷的一座市场发生火灾，而日本强闯中国大使馆人员被免职。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5: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6: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4: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7: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8: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泰国曼谷的一处市场28号晚上发生火灾，目前火势基本受到控制，附近的建筑物也没有受到波及，人命伤亡和损失报告稍待确认。那超起火的市场位于曼谷班巴拉县。现场火势猛烈，冒出大量浓烟，大火从一楼的一家商铺开始烧起，火势迅速吞噬底层，而继续向上，上层的夹层蔓延。来自9个消防站的消防员紧急出动灭火，最终将火势控制在市场大楼内，没有蔓延到附近的建筑物。那根据泰国媒体报道，这座市场以出售汽车配件、电子产品、二手商品闻名，每逢周五和周六晚上都会举办夜间市集。日本立宪民主党28号正式决定不加入中。

0: 道改革联合三党合并协商宣告破局。那公民党对此表示遗憾，会在本周末讨论应对方案，三党下个星期会再次会谈。
1: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中午举行党首会谈，立宪民主党正式向另外两党传达不会加入中道改革联合，这意味着三党近期一直推进的合并协商现阶段将无法实现。立宪民主党当天上午召开了临时常任干事会，确认了不合并的方针。由于地方组织反对和谨慎意见较多，加上明年将举行统一地方选举，立宪民主党决定继续以本党名义参选。
2: 憲民主党としては中道改革連合への組織的合流は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で、全国の意見交換の中でですね、この合流に慎重な意見また反対の意見などもありました。統一自治体選挙を立憲民主党として戦うこと、国会議員と地方自治体議員を分断しないという基本方針を重視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このように決定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1: 另一在野党公民党对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公民党此前一直主张尽快实现三党合并。
3: 率直に言って誠に残念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代表から申し上げました。その上で、しかしもう合流はし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結論でございますので、それを受けて公明党としてどのように、対応していくのかにつきましては、この週末きちんと協議をいたしまして、月曜日にお答え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
1: 立宪民主党表示，虽然不进行合并，但希望三党继续在国会政策和选举领域协作，并提出包括在参议院组建统一会派等方案。不过公民党则明确表示，由于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在安保相关法律等基本政策上仍有分歧，组建参议院统一会派存在困难。中道改革联合今年一月由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部分众议员组建，但在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惨败。三党六月启动合并协商，原定八月底前得出结论。三党计划下周再次举行会谈，讨论今后的合作方式。凤凰卫视李淼、沈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向今年3月份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入建筑物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做免职处分。村田晃大今现年24岁，是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隶属宫崎县陆上自卫队虾野驻屯地。那今年3月24号，他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要求日方负责任交代。然而日本政府仅由内阁官房长官和防卫大臣出面表示遗憾，没有道歉或提出具体的问责措施。哈萨克斯坦新一届议会库鲁尔泰28号召开第一次的会议，145名议员宣誓就职，而议会最大政党公正党主席达德拜当选为库鲁尔泰主席。
4: 哈萨克斯坦新一届库鲁尔泰第一次会议28日在阿斯塔纳召开，145名议员宣誓就职，任期5年或110个席位的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德拜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当选首届库鲁尔泰主席。这届库鲁尔泰女性议员占比超过30%，议员平均年龄约48岁，最年轻的议员为28岁，年龄最大的议员是光明之路民主党主席叶斯帕耶娃，现年65岁，她曾担任多届马吉利斯议员，也是哈萨克斯坦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致辞表示，首届库鲁尔泰正式履职，标志着哈萨克斯坦政治体系更新进程启动。
5: бірге болмысын және жарқын болашаққа деген ұмтылысын айшықтайды. Біз өскелен ұрпақтың игілігі үшін ынтымағы жарасқан, заң мен тәртіп үстемдік құрған, әділетті, қауіпсіз, таза және күшті Қазақстанды құрып жатырмыз. Алда ауқымды жұмыс күтіп тұр.
4: 托卡耶夫表示，库鲁尔泰将承担更新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并将加快审议黄金签证、人工智能、数字资产、移民政策等领域的法律。同时，库鲁尔泰还将推进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在立法工作中的应用。除立法外，库鲁尔泰还将参与国家重要机构的人事任命，议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作用将增强。托卡耶夫还宣布，政府向库鲁尔泰辞职。库鲁尔泰完成自身机构组建后，总理和副总统人选也将按照新宪法陆续确定，还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0: 及这一新职务，并将在九月下旬组建新的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这是国家最高咨询机构之一，拥有立法倡议权。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波阿斯塔纳报道。
1: 巴基斯坦有大批的民众27号示威抗议，要求当局对首都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妇产科病房重大火灾责任人严肃追责，为不幸遇难的14名婴儿伸张正义。
2: 这些抗议者纷纷聚集在事发医院，手举写有为无辜儿童伸张正义等字样的标语，要求当局严惩医院相关责任人，为无辜死去的婴儿及其家属讨回公道。
3: Actually saddened by those 15, 14, 15 little angels who had to leave this earth before a chance was given to them to see the faces of their parents, for the mothers to hold them, for the fathers to kiss them. They just left this world.Without names, without an identity.
2: 这些抗议者还点燃蜡烛，坐在医院地板上，以此来表达悼念、悲痛和愤怒，呼吁以刑事过失罪起诉涉事医院管理层、消防安全负责人及值班医护。
4: We want justice. We want those babies can't come back. You know, they've lost their lives, and those families now have to live with that every single day. So they deserve answers. That's why we're here.
2: 目前政府已对医院相关责任人进行立案调查，并对全国各大医院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同时承诺向每个受火灾影响的家庭提供500万卢比（约12万人民币）的赔偿。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最后来看，香港警方连同消防处和海关日前破获一宗海上运送及转网俗称“鬼油”的非法燃油案，在香港仔检获4150公升的怀疑未完税汽油，有一名货车司机被捕。
5: 香港警方、消防处和海关早前接获情报，指香港仔鱼市场一带有人收藏和提供俗称“鬼油”的怀疑非法燃油。经调查后，27日晚间采取行动，在一架货车和舢板上检获大量未完税汽油，并拘捕一名34岁货车司机。
6: 行动中，我哋检获一部货车、一艘舢板及共约4150公升怀疑未完税汽油。市值23万6千元。該名貨車司機將車上面裝有懷疑未完税汽油的膠桶搬運去到碼頭的旁邊，執法人員隨即上前截停及拘捕該名司機，並在貨車上面發現大量的膠桶裝有懷疑未完税的汽油。
5: 警方指涉案的團伙有三合會背景，企圖利用艇載收藏鬼油。
7: 警方發現團伙先係利用車輛將呢啲俗稱鬼油嘅未完税燃油由其他地方轉運至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一帶，然後再以快艇轉運至避風塘，再利用停泊喺塘內嘅特定船隻作為流動儲油庫，非法儲存大量嘅燃油。調查亦都顯示，相關燃油係會用作供油俾走私活動嘅船隻㗎。
5: 警方表示，已经成功瓦解这个海上非法燃油供应链，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不排除再有人被捕。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8: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为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2027法国总统选举举行第一场辩论。俄罗斯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为尼泊尔遭到泥石流灾害向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在全力以赴的搜救失联者，愿意积极协助尼泊尔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和支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8号为西藏的泥石流灾害导致重大人命伤亡，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金正恩向中国党和政府、人民以及遇难者以及他们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并衷心的希望灾区的居民能够早日消除灾害影响，恢复安定的生活。那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8号表示，截至当天的15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5个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外籍人士有260人。28号，现场的救援工作继续全力推进，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28号的下午，救援人员已经抵达吉隆口岸救援的核心位置。
2: 28日下午4:30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全，一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52，成都重型路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4: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2: 抢险救援。

0: 第一梯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28日的早上8:30，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泥石流把原本的道路冲毁，同时淤泥也把原本的道路堵塞。抢险队伍要徒手或使用大型机器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让救援队伍得以前进。到中午12:30左右，抢险救援队伍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前方已无路可走，因为很多泥石流沉积起来，而且最高沉积物已经达到5米高，需要使用大型的挖掘机把淤泥挖走，救援人员才能继续推进，所以阻碍救援进度。湍急的泥水河流也是一大障碍。无人机首先视察地势，再派专业的消防人员跨河查探前方情况，无人机再向他们运送物资。消防力量又将冲锋舟拉到对岸，希望可以在水流速度较慢的对岸前往口岸的位置展开救援，然后与后方的救援队协调工作。另一支救援力量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过程需要5个小时左右。第一批梯队是由30人组成的救援队，他们在带着铁锹号以及生命探测装备及警犬徒步前往核心现场。由于沿路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溪流瀑布、湿滑地面水路，加上抢修现场旁边堆积着大量沙石，山体经洪水冲刷后极不稳定，随时可能发生落石甚至局部塌方，因此这条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可谓险象环生。针对这一情况，现场已有多支救援力量部署了边坡雷达、航测设备等，对作业面周边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所有救援工作必须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有序加紧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参加现场工作的地质调查专家组成员接受本台专访表示，这次灾害从冰川崩塌到引发泥石流还以及时间过短，预警的难度非常大。尼泊尔2015年的8.1级大地震，去年发生的定日地震，都给这一次的灾害埋下潜在风险。
2: 我现在在吉隆县地质调查专家组的工作点，那在我们头顶上方呢，直升机螺旋桨的这个轰隆声几乎是没有停过。他们从这里还要来回往返90公里以外，此次泥石流发生口岸的救援现场。那今天我们同步也请到了负责主持西藏吉隆地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吴中海研究员，为我们解答一下这次灾害的地质背景。
3: 那么，这次灾害是因为尼泊尔冰封导致产生高速泥碎屑流，然后引发泥石流的一个特大型灾害事件，对口岸和尼泊尔一方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那么这次它没有得到及时预警的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就是说它冰封的园区它当时是高山冰川发育区，它是无人区。第二个原因主要就是说从冰封到引发泥石流和这个时间过短啊。反应时间过短啊，难以得到预警的难度非常大。
2: 那有什么别的因素叠加了这一次灾害？
3: 那么造成这次灾害的叠加，主要是我们喜马拉雅地区内外动力相互作用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么这个内动力的话，就是因为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强烈的碰撞，造成我们这个现今看到的这个世界屋脊，就是喜马拉雅山脉，是吧？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它的特点就是强震非常发育，那么这些这张图上这些原点就是这地方发生的强震活动。那么去年2025年最新的这次地震就是定日地震。那么我们尼泊尔这边当时在2015年发生过一个8.1级大地震，那么这个大地震离吉隆口岸非常近，那么这个大地震产生一个对灾害产生了一个潜在的一个隐患，就是因为这个大地震会造成我们这些高位的冰川，就是这些图上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地区这些蓝色的就是冰川和冰雪覆盖的区域。那么地震会造成这些冰川的稳定性变差，因为它会产生很多新的裂缝在冰川地貌上。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因为我们现有的气候资料可以反映出啊，我们这个地区气候目前整体上是在变暖的，但是还也经过了几个阶段，尤其是在尼泊尔大地震前后和我们目前都处在一个非常典型的高温期，就是极端高温事件增多，那么这会造成我们这些地方的冰川的稳定性进一步变差。
1: 尼泊尔北部26号遭到灾难性的泥石流后，救援人员28号继续争分夺秒寻找失踪者。灾区上游一处堰塞湖当天开始出现溢流，现场搜救工作一度被迫中断。尼泊尔当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579人，另外有1924人失联。
4: 尼泊尔军方28日继续出动多架直升机，在德里苏蒂河沿岸开展救援工作。由于道路中断，军人需采用空中吊起等方法。

0: 市搜救受困居民将伤者送往医院。最新卫星图像显示，尼泊尔与中国西藏接壤山区26日遭严重山洪和泥石流袭击后，大量冰块、岩石或泥沙堵塞河道，并在上游形成不稳定的堰塞湖，且水位持续上升，开始出现溢流。由于担心引发次生灾害，重灾区拉苏瓦县的搜救工作一度紧急暂停。
1: 军方也在中午一度下令暂停搜救行动90分钟，以观察上游水情和评估风险，并劝导沿河民众向高处撤离。尼泊尔军方目前搜救重点是德里苏利核发电厂的隧道。
0: 尼泊尔军方目前搜救重点是德里苏利核发电厂的隧道。当局发布视频显示，获救人员在满布泥泞的隧道口爬出。尼泊尔总理办公室指，救援团队已在一处水利发电工程隧道救出约350人，但仍有约100人受困。而在另一重灾区努瓦果德县，泥石流的破坏力随处可见。 由于当地也面临新一轮洪水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威胁，官员使用扩音器和哨子劝导沿河民众向山上撤离。据尼泊尔气象部门预测，未来数日当地仍有持续降雨，道路塌方与泥石流极易阻断救援通道，伤亡人数恐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2027年总统大选开跑。
3: 法国企业家协会27号举行第一场大行辩论会，左右两翼候选人激烈交锋，而法国总统马克龙阵营的内部竞争也进一步浮出水面。当天，包括梅朗雄、勒庞、菲利普、阿塔尔等7名主要政治人物登台，就法国经济和财政政策展开交锋。面对企业界最为关注的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力问题，各方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
4: 极左翼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则把重点放在了削减公共支出和恢复财政平衡上。他表示，国民联盟将在预算辩论前提出一套公共财政恢复方案，计划削减1250亿欧元的开支。马克龙阵营的两名主要竞争者菲利普和阿塔尔则分别强调降低企业负担、减少税收和行政监管，以增强法国企业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经济议题，这场辩论也暴露出法国总统大选日益明显的政治分歧。
5: 从梅朗雄到勒庞，法国左右两端政治力量都在强化自身政策主张。与此同时，菲利普、阿塔尔等马克龙阵营人物也开始公开争夺中间及企业界选民。如果说过去几届法国总统大选，马克龙的崛起打破了法国传统的左右政治格局，那么如今法国政坛似乎又在发生新的变化，左右两极的政治力量正在同时增强。这样的政治版图也让202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的走向变得更加充满变数。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从八月开始，俄罗斯是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的仓储物流中心、商业设施、供应链枢纽。那乌克兰表示，基辅27号一天内拉响13次防空警报，累计下来将近15个小时，创开战以来的最长。那俄罗斯国防部28号则是通报，俄军前一晚向乌克兰后勤中心和服务乌军的海港发动打击。
1: 28日白天，基辅及周边地区的防空警报仍然持续不断。截止28日中午，在24小时内，基辅及周边地区有14个大型仓库遭到袭击，波利斯波里、法斯托夫、布罗瓦雷等地区都有多处目标受损。乌克兰最大电器零售商的中央分拨中心、如盛糖果公司核心仓库、大型儿童商品连锁店、玩具之家的中央仓储物流中心等均遭到摧毁。乌克兰最大建材连锁超市的数万平方米仓储化为焦土，多处仓库在灭火救援过程中遭到俄军的二次袭击，扎波罗热的最大建材超市也被彻底摧毁。乌克兰农业政策部长维索茨基表示，俄罗斯持续的袭击已摧毁了乌克兰约90%的食品物流供应链设施。受俄罗斯持续打击仓储物流设施的影响，基辅大多数超市都已出现部分商品供应中断，当局建议居民在家中储

0: 备至少两周食物，三口之家需储备约126升水、35至40个罐头产品、8到10公斤大米面条及便携炉具燃料。由于持续空袭，乌克兰铁路列车严重延误，基辅火车站也陷入瘫痪。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宣布成功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是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举行，是一次实战训练发射。那洲际弹道导弹用固体推进剂推进，训练弹头成功击中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罗斯国防部指出，发射旨在验证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所有任务已全面完成。执行任务的战略飞弹部队随后演练，将公路机动飞弹系统的发射连重新部署在偏远地区。下一集，咱们继续来关心泰国曼谷的一座市场发生火灾，而日本强闯中国大使馆人员被免职。

0: 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日。
1: 好唔舍得咯，喺呢度住咗廿几年，更好环境。
2: 10年而一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3: 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要拆，
1: 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3: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
4: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眼睛静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10岁，慢慢回流。 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泰国曼谷的一处市场28号晚上发生火灾，目前火势基本受到控制，附近的建筑物也没有受到波及，人命伤亡和损失报告稍待确认。那超起火的市场位于曼谷班巴拉县，现场火势猛烈，冒出大量浓烟，大火从一楼的一家商铺开始烧起，火势迅速吞噬底层，而继续向上层的夹层蔓延。 来自9个消防站的消防员紧急出动灭火，最终将火势控制在市场大楼内，没有蔓延到附近的建筑物。那根据泰国媒体报道，这座市场已出售汽车配件、电子产品、二手商品闻名。每逢周五和周六晚上都会举办夜间市集。日本立宪民主党28号正式决定不加入中道改革联合，三党合并协商宣告破局。那国民党对此表示遗憾，会在本周末讨论应对方案，三党下个星期会再次会谈。
7: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周五举行党首会谈，立宪民主党正式向另外两党传达不会加入中道改革联合，这意味着三党近期一直推进的合并协商现阶段将无法实现。立宪民主党当天上午召开了临时常任干事会，确认了不合并的方针。由于地方组织反对和仅剩一件较多，加上明年将举行统一地方选举，立宪民主党决定继续以本党名义参选。
8: 立憲民主党としては、中道改革連合への組織的交流は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で、全国の意見交換の中でですね、この合流に慎重な意見、また反対の意見などもありました。統一自治体選挙、立憲民主党として戦うこと、国会議員と地方自治体議員を分断しないという基本方針を重視をした、
9: ということで、このように決定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8: 另一在野党公明党对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公明党此前一直主张尽快实现三党合并。率直に言って、誠に残念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代表から申し上げました。その上で、しかし、もう合流はし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結論でございますので、それを受けて公明党として、どのように、対応していくのかにつきましては、この週末、
7: きちんと協議をいたしまして、月曜日にお答え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立憲民主党表示、虽然不进行合并，但希望三党继续在国会政策和选举领域协作，并提出包括在参议院组建统一会派等方案。不过，公明党则明确表示，由于立憲民主党与公明党在安保相关法律等基本政策上仍有分歧，组建参议院统一会派存在困难。 中道改革联合今年1月由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部分众议员组建，但在2月众议院选举中惨败。三党6月启动合并协商，原定8月底前得出结论。三党计划下周再次举行会谈，讨论今后的合作方式。凤凰卫视李淼、沈天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6: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向今年3月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做免职处分。村田晃大今现年24岁，是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尉。
0: 隶属宫崎县陆上自卫队虾野驻屯地。那今年3月24号，他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要求日方负责任交代。然而，日本政府仅由内阁官房长官和防卫大臣出面表示遗憾，没有道歉或提出具体的问责措施。哈萨克斯坦新一届议会库鲁尔泰28号召开第一次的会议，145名议员宣誓就职，而议会最大政党公正党主席达德拜当选为库鲁尔泰主席。
1: 哈萨克斯坦新一届库鲁尔泰第一次会议28日在阿斯塔纳召开，145名议员宣誓就职，任期5年或110个席位的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德拜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当选首届库鲁尔泰主席。这届库鲁尔泰女性议员占比超过30%，议员平均年龄约48岁，最年轻的议员为28岁，年龄最大的议员是光明之路民主党主席叶斯帕耶娃，现年65岁，她曾担任多届马吉利斯议员，也是哈萨克斯坦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致辞表示，首届库鲁尔泰正式履职，标志着哈萨克斯坦政治体系更新进程启动。
2: бірегей болмысын және жарқын болашаққа деген ұмтылысын айшықтайды. Біз өскелен ұрпақтың игілігі үшін ынтымағы жарасқан, заң мен тәртіп үстемдік құрған, әділетті, қауіпсіз, таза және күшті Қазақстанды құрып жатырмыз. Алда ауқымды жұмыс күтіп тұр.
1: 托卡耶夫表示，库鲁尔泰将承担更新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并将加快审议黄金签证、人工智能、数字资产、移民政策等领域的法律。同时，库鲁尔泰还将推进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在立法工作中的应用。除立法外，库鲁尔泰还将参与国家重要机构的人事任命，议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作用将增强。托卡耶夫还宣布，政府向库鲁尔泰辞职。库鲁尔泰完成自身机构组建后，总理和副总统人选也将按照新宪法陆续确定，还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这一新职务，并将在9月下旬组建新的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这是国家最高咨询机构之一，拥有立法倡议权。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0: 巴基斯坦有大批的民众27号示威抗议，要求当局对首都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妇产科病房重大火灾责任人严肃追责，为不幸遇难的14名婴儿伸张正义。
3: 这些抗议者纷纷聚集在事发医院，手举写有为无辜儿童伸张正义等字样的标语，要求当局严惩医院相关责任人，为无辜死去的婴儿及其家属讨回公道。
4: Actually saddened by those 15, 14, 15 little angels who had to leave this earth before a chance was given to them to see the faces of their parents, for the mothers to hold them, for the fathers to kiss them. They just left this world without names, without an identity.
3: 这些抗议者还点燃蜡烛，坐在医院地板上，以此来表达悼念、悲痛和愤怒，呼吁以刑事过失罪起诉涉事医院管理层、消防安全负责人及值班医护。
5: We want justice. We want those babies can't come back. You know, they've lost their lives, and those families now have to live with that every single day. So they deserve answers. That's why we're here.
3: 目前政府已对医院相关责任人进行立案调查，并对全国各大医院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同时承诺向每个受火灾影响的家庭提供500万卢比约12万人民币的赔偿。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最后来看，香港警方连同消防处和海关日前破获一宗海上运送及转网俗称鬼油的非法燃油案，在香港仔检获4150公升的怀疑未完税汽油，有一名货车司机被捕。
6: 香港警方、消防处和海关早前接获情报，指香港仔鱼市场一带有人收藏和提供俗称鬼油的怀疑非法燃油。经调查后，27日晚间采取行动，在一架货车和舢板上检获大量未完税汽油，并拘捕一名34岁货车司机。
9: 行动中，我哋检获一部货车、一艘舢板及共约4150公升怀疑未完税汽油。市值23万6千元。該名貨車司機將車上面裝有懷疑未完税汽油嘅膠桶搬運去到碼頭嘅旁邊，執法人員隨即上前截停， 及拘捕該名司機，並在貨車上發現大量的膠桶，裝有懷疑未完碎的汽油。
6: 警方指涉案的团伙有三合会背景，企图利用艇载收藏鬼油。
10: 警方发现团伙先是利用车辆将这些俗称鬼油的未完碎燃油由其他地方转运至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一带，然后再以快艇转运至避风塘，再利用停泊在塘内的特定船只作为流动储油库，非法储存大量的燃油。调查亦都显示相关燃油是会用作供油给走私活动的船只的。
6: 警方表示已经成功瓦解这个海上非法燃油供应链，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不排除再有人被捕。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今时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九月六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为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2027法国总统选举举行第一场辩论。俄罗斯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为尼泊尔遭到泥石流灾害向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在全力以赴地搜救失联者，愿意积极协助尼泊尔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和支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8号为西藏的泥石流灾害导致重大人命伤亡，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金正恩向中国党和政府、人民以及遇难者以及他们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并衷心的希望灾区的居民能够早日消除灾害影响，恢复安定的生活。那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8号表示，截至当天的15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5个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外籍人士有260人。28号，现场的救援工作继续全力推进，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28号的下午，救援人员已经抵达吉隆口岸救援的核心位置。
2: 28日下午4:30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全，一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52，成都重型路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4: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2: 抢险救援第一梯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28日的早上8:30，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泥石流把原本的道路冲毁，同时淤泥也把原本的道路堵塞。抢险队伍要徒手或使用大型机器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让救援队伍得以前进。到中午12:30左右，抢险救援队伍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前方已无路可走，因为很多泥石流沉积起来，而且最高沉积物已经达到5米高，需要使用大型的挖掘机把淤泥挖走，救援人员才能继续推进，所以阻碍救援进度。湍急的泥水河流也是一大障碍。无人机首先视察地势，再派专业的消防人员跨河查探前方情况，无人机再向他们运送物资。消防力量又将冲锋舟拉到对岸，希望可以在水流速度较慢的对岸前往口岸的位置展开救援，然后与后方的救援队协调工作。另一支救援力量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过程需要5个小时左右。第一批梯队是由30人组成的救援队，他们在带着铁锹号以及生命探测装备及警犬徒步前往核心现场。由于沿路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溪流瀑布、湿滑地面水路，加上抢修现场旁边堆积着大量沙石，山体经洪水冲刷后极不稳定，随时可能发生落石甚至局部塌方，因此这条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可谓险象环生。针对这一情况，现场已有多支救援力量部署了边坡雷达、航测设备等，对作业面周边身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所有救援工作必须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有序加紧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参加现场工作的地质调查专家组成员接受本台专访表示，这次灾害从冰川崩塌到引发泥石流，还以及时间过短，预警的难度非常大。尼泊尔2015年的8.1级大地震，去年发生的定日地震，都给这一次的灾害埋下潜在风险。
5: 我现在在吉隆县地质调查专家组的工作点，那在我们头顶上方呢，直升机螺旋桨的这个轰隆声几乎是没有停过。他们从这里还要来回往返90公里以外，此次泥石流发生口岸的救援现场。那今天我们同步也请到了负责主持西藏吉隆地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吴中海研究员，为我们解答一下这次灾害的地质背景。
6: 那么，这次灾害是因为尼泊尔一方冰封导致产生高速泥碎屑流，然后引发泥石流的一个特大型灾害事件，对口岸和尼泊尔一方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那么这次它没有得到及时预警的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就是说它冰封的园区它当时是高山冰川发育区，它是无人区域。第二个原因主要就是说从冰封到引发泥石流和它这个时间过短啊。反应时间过短啊，难以得到预警的难度非常大。
5: 嗯，那有什么别的因素叠加了这一次灾害？
6: 那么造成这次灾害的叠加，主要是我们喜马拉雅地区内外动力相互作用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么这个内动力的话，就是因为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强烈的碰撞，造成我们这个现今看到的这个世界屋脊，就是喜马拉雅山脉，是吧？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它的特点就是强震非常发育。那么这张图上这些原点，就是这地方发生的强震活动。那么去年2025年最新的这次地震就是定日地震。那么我们尼泊尔这边当时在2015年发生过一个8.1级大地震。那么这个大地震离吉隆口岸非常近。那么这个大地震产生一个对灾害产生了一个潜在的一个隐患，就是因为这个大地震会造成我们这些高位的冰川，就是这些图上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地区这些蓝色的就是冰川和冰雪覆盖的区域。那么地震会造成这些冰川的稳定性变差，因为它会产生很多新的裂缝在冰川地貌上。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因为我们现有的气候资料可以反映出啊，我们这个地区气候目前整体上是在变暖的，但是还也经过了几个阶段，尤其是在尼泊尔大地震前后和我们目前都处在一个非常典型的高温期，就是极端高温事件增多，那么这会造成我们这些地方的冰川的稳定性进一步变差。
0: 尼泊尔北部26号遭到灾难性的泥石流后，救援人员28号继续争分夺秒寻找失踪者。灾区上游一处堰塞湖当天开始出现溢流，现场搜救工作一度被迫中断。尼泊尔当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579人，另外有1924人失联。
7: 尼泊尔军方28日继续出动多架直升机，在德里苏利河沿岸开展救援工作。由于道路中断，军人需采用空中吊起等方式搜救受困居民，将伤者送往医院。最新卫星图像显示，尼泊尔与中国西藏接壤山区26日遭严重山洪或泥石流袭击后，大量冰块、岩石或泥沙堵塞河道，并在上游形成不稳定的堰塞湖，且水位持续上升，开始出现溢流。由于担心引发次生灾害，重灾区拉苏瓦县的搜救工作一度紧急暂停，军方也在中午一度下令暂停搜救行动90分钟，以观察上游水情和评估风险，并劝导沿河民众向高处撤
8: 离。
7: 尼泊尔军方目前搜救重点是德里苏利河发电厂的隧道。当局发布视频显示，获救人员在满布泥泞的隧道口爬出。尼泊尔总理办公室指，救援团队已在一处水利发电工程隧道救出约350人，但仍有约100人受困。而在另一重灾区卢瓦果德县，泥石流的破坏力随处可见。由于当地也面临新一轮洪水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威胁，官员使用扩音器和哨子劝导沿河民众向山上撤离。据尼泊尔气象部门预测，未来数日当地仍有持续降雨，道路塌方与泥石流极易阻断救援通道，伤亡人数恐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2027年总统大选开跑，法国企业家协会27号举行第一场大型辩论会，左右两翼候选人激烈交锋，而法国总统马克龙阵营的内部竞争也进一步浮出水面。
9: 当天，包括梅朗雄、勒庞、菲利普、阿塔尔等7名主要政治人物登台，就法国经济和财政政策展开交锋。 面对企业界最为关注的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力问题，各方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极左翼不屈法兰西候选人梅朗雄警告，如果工资不能得到提高，法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并主张通过提高工资来刺激消费。与此同时，极右翼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则把重点放在了削减公共支出和恢复财政平衡上。他表示，国民联盟将在预算辩论前提出一套公共财政恢复方案，计划削减1250亿欧元的开支。马克龙阵营的两名主要竞争者菲利普和阿塔尔则分别强调降低企业负担、减少税收和行政监管，以增强法国企业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经济议题，这场辩论也暴露出法国总统大选日益明显的政治分歧。从梅朗雄到勒庞，法国左右两端政治力量都在强化自身政策主张。与此同时，菲利普、阿塔尔等马克龙阵营人物也开始公开争夺中间及企业界选民。
8: 如果说过去几届法国总统大选，马克龙的崛起打破了法国传统的左右政治格局，那么如今法国政坛似乎又在发生新的变化，左右两极的政治力量正在同时增强。这样的政治版图也让202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的走向变得更加充满变数。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从八月开始，俄罗斯是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的仓储物流中心、商业设施、供应链枢纽。那乌克兰表示，基辅27号一天内拉响13次防空警报，累计下来将近15个小时，创开战以来的最长。那俄罗斯国防部28号则是通报，俄军前一晚向乌克兰后勤中心和服务乌军的海港发动打击。
1: 28日白天，基辅及周边地区的防空警报仍然持续不断。截止28日中午，在24小时内，基辅及周边地区有14个大型仓库遭到袭击，布利斯波里、法斯托夫、布罗瓦雷等地区都有多处目标受损。乌克兰最大电器零售商的中央分拨中心、如盛糖果公司核心仓库、大型儿童商品连锁店、玩具之家的中央仓储物流中心等均遭到摧毁。乌克兰最大建材连锁超市的数万平方米仓储化为焦土，多处仓库在灭火救援过程中遭到俄军的二次袭击。

0: 扎波罗热的最大建材超市也被彻底摧毁。乌克兰农业政策部长维索茨基表示，俄罗斯持续的袭击已摧毁了乌克兰约90%的食品物流供应链设施。受俄罗斯持续打击仓储物流设施的影响，基辅大多数超市都已出现部分商品供应中断。当局建议居民在家中储备至少2周食物，三口之家需储备约126升水、35至40个罐头产品、8到10公斤大米面条及便携炉具燃料。由于持续空袭，乌克兰铁路列车严重延误，基辅火车站也陷入瘫痪。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宣布成功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是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举行，是一次实战训练发射。那洲际弹道导弹用固体推进剂推进，训练弹头成功击中堪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罗斯国防部指出，发射旨在验证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所有任务已全面完成。执行任务的战略飞弹部队随后演练，将公路机动飞弹系统的发射连重新部署在偏远地区。下一集咱们继续来关心泰国曼谷的一座市场发生火灾，而日本强闯中国大使馆人员被免职。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有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泰国曼谷的一处市场28号晚上发生火灾，目前火势基本受到控制，附近的建筑物也没有受到波及，人命伤亡和损失报告稍待确认。那超起火的市场位于曼谷班巴拉县，现场火势猛烈，冒出大量浓烟，大火从一楼的一家商铺开始烧起，火势迅速吞噬底层，而继续向上，上层的夹层蔓延。来自9个消防站的消防员紧急出动灭火，最终将火势控制在市场大楼内，没有蔓延到附近的建筑物。那根据泰国媒体报道，这座市场以出售汽车配件、电子产品、二手商品闻名，每逢周五和周六晚上都会举办夜间市集。日本立宪民主党28号正式决定不加入中道改革联合，三党合并协商宣告破局。那国民党对此表示遗憾，会在本周末讨论应对方案，三党下个星期会再次会谈。
6: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周五举行党首会谈，立宪民主党正式向另外两党传达不会加入中道改革联合，这意味着三党近期一直推进的合并协商现阶段将无法实现。立宪民主党当天上午召开了临时常任干事会，确认了不合并的方针。由于地方组织反对和谨慎意见较多，加上明年将举行统一地方选举，立宪民主党决定继续以本党名义参选。
7: 立憲民主党としては、中道改革連合への組織的合流は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で、全国の意見交換の中でですね、この合流に慎重な意見、また反対の意見などもありました。統一自治体選挙を立憲民主党として戦うこと、国会議員と地方自治体議員を分断しないという基本方針を重視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このように決定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6: 另一在野党公民党对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公民党此前一直主张尽快实现三党合并。
8: 率直に言って、誠に残念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代表から申し上げました。その上で、しかしもう合流はし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結論でございますので、それを受けて公明党としてどのように、対応していくのかにつきましては、この週末、きちんと協議をいたしまして、月曜日にお答え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
6: 立宪民主党表示，虽然不进行合并，但希望三党继续在国会政策和选举领域协作，并提出包括在参议院组建统一会派等方案。不过，公民党则明确表示，由于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在安保相关法律等基本政策上仍有分歧，组建参议院统一会派存在困难。中道改革联合今年1月由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部分众议员组建，但在2月众议院选举中惨败。三党6月启动合并协商，原定8月底前得出结论。三党计划下周再次举行会谈，讨论今后的合作方式。凤凰卫视李淼、沈念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5: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向今年3月份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做免职处分。村田晃大现年24岁，是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卫，隶属宫崎县陆上自卫队虾野驻屯地。那今年3月24号，他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要求日方负责任交代。然而，日本政府仅由内阁官房长官和防卫大臣出面表示遗憾，没有道歉或提出具体的问责措施。哈萨克斯坦新一届议会库鲁尔泰28号召开第一次的会议，145名议员宣誓就职，而议会最大政党公正党主席达德拜当选为库鲁尔泰主席。
6: 哈萨克斯坦新一届库鲁尔泰第一次会议28日在阿斯塔纳召开，145名议员宣誓就职，任期5年或110个席位的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德拜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当选首届库鲁尔泰主席。这届库鲁尔泰女性议员占比超过30%，议员平均年龄约48岁，最年轻的议员为28岁，年龄最大的议员是光明之路民主党主席叶斯帕耶娃，现年65岁，她曾担任多届马吉利斯议员，也是哈萨克斯坦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致辞表示，首届库鲁尔泰正式履职，标志着哈萨克斯坦政治体系更新进程启动。
1: бірегей болмысын және жарқын болашаққа деген ұмтылысын айшықтайды. Біз өскелен ұрпақтың игілігі үшін ынтымағы жарасқан, заң мен тәртіп үстемдік құрған, әділетті, қауіпсіз, таза және күшті Қазақстанды құрып жатырмыз. Алда ауқымды жұмыс күтіп тұр.
6: 托卡耶夫表示，库鲁尔泰将承担更新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并将加快审议黄金签证、人工智能、数字资产、移民政策等领域的法律。同时，库鲁尔泰还将推进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在立法工作中的应用。除立法外，库鲁尔泰还将参与国家重要机构的人事任命，议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作用将增强。托卡耶夫还宣布，政府向库鲁尔泰辞职。库鲁尔泰完成自身机构组建后，总理和副总统人选也将按照新宪法陆续确定，还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这一新职务，并将在9月下旬组建新的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这是国家最高咨询机构之一，拥有立法倡议权。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5: 巴基斯坦有大批的民众27号示威抗议，要求当局对首都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妇产科病房重大火灾责任人严肃追责，为不幸遇难的14名婴儿伸张正义。
9: 这些抗议者纷纷聚集在事发医院，手举写有为无辜儿童伸张正义等字样的标语，要求当局严惩医院相关责任人，为无辜死去的婴儿及其家属讨回公道。
10: Actually saddened by those 15, 14, 15 little angels who had to leave this earth before a chance was given to them to see the faces of their parents, for the mothers to hold them, for the fathers to kiss them. They just left this world without names, without an identity.
9: 这些抗议者还点燃蜡烛，坐在医院地板上，以此来表达悼念、悲痛和愤怒，呼吁以刑事过失罪起诉涉事医院管理层、消防安全负责人及值班医护。
11: We want justice. We want those babies can't come back. You know, they've lost their lives, and those families now have to live with that every single day. So they deserve answers. That's why we're here.
9: 目前，政府已对医院相关责任人进行立案调查，并对全国各大医院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同时承诺向每个受火灾影响的家庭提供500万卢比（约12万人民币）的赔偿。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5: 最后来看，香港警方连同消防处和海关日前破获一宗海上运送及转网俗称“鬼油”的非法燃油案，在香港仔检获4150公升的怀疑未完税汽油，有一名货车司机被捕。
12: 香港警方、消防处和海关早前接获情报，指香港仔鱼市场一带有人收藏和提供俗称“鬼油”的怀疑非法燃油。经调查后，27日晚间采取行动，在一架货车和舢板上检获大量未完税汽油，并拘捕一名34岁货车司机。
13: 行动中，我哋检获一部货车，一艘舢板， 及共約4150公升懷疑未完水汽油，市值236000元。該名貨車司機將車上面裝有懷疑未完水汽油嘅膠桶搬運去到碼頭嘅旁邊，執法人員隨即上前截停及拘捕該名司機，並喺貨車上面發現大量嘅膠桶，裝有懷疑未完水嘅汽油。
12: 警方指涉案的团伙有三合会背景，企图利用艇载收藏鬼油。
14: 警方发现团伙先是利用车辆将这些俗称鬼油的未完税燃油由其他地方转运至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一带，然后再以快艇转运至避风塘，再利用停泊在塘内的特定船只作为流动储油库，非法储存大量的燃油。调查亦都显示相关燃油是会用作供油给走私活动的船只的。
12: 警方表示已经成功瓦解这个海上非法燃油供应链，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不排除再有人被捕。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5: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6: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突然秘密访问莫斯科，吸引全球目光。美媒引述知情人士爆料， CIA 局长这趟罕见访问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以及施压俄罗斯勿协助伊朗。而特朗普却表示，这是一次常规性的访问，既不是去警告俄罗斯，也不是为了求俄罗斯帮忙。克宫发言人则表示，访问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拒绝透露是否涉及俄乌冲突。各方说法云里雾里， CIA 局长敏感时刻秘密访俄，到底跟俄方谈了些什么？俄乌战况方面，乌克兰持续40多天袭击俄罗斯民用物流设施，普京回应说将打击乌克兰经济最敏感领域。俄乌互相袭击给对方增加多少痛苦？西方媒体判断今年可能是乌克兰最艰难的一个冬季，乌克兰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官员举行了会谈，但没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是拉特克里夫自2025年出任 CIA 局长以来首次公开的俄罗斯行程。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拉特克里夫对俄罗斯的访问属于半常规性质，否认拉特克里夫是为了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否认他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访问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因为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结束。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俄乌谈判陷入停滞，同时美俄关系紧张。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都加强了针对对方领土的远程打击，而俄乌战争目前仍然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一些分析人士警告称，俄罗斯可能进一步升级局势，对欧洲波罗的海国家或者其他北约成员国采取军事试探行动，从而引发新的危机。但佩斯科夫就表示，即使是在美俄双边关系最困难的时期，这种接触往往也会继续进行。至于这种接触是否会从整体上推动美俄关系走出目前所处的危机，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美国政府此前并没有公开宣布拉特克里夫的行程，不过公开的航班追踪数据显示，一架美国政府运输机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前往莫斯科。这架飞机在抵达莫斯科大约8个半小时之后离开。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之前，美国曾经要求乌克兰暂停对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北部其他城市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0: 张先生您好，有分析说美俄高层官员面对面会谈是极为罕见的，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应该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内访问俄罗斯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之一了，您怎么来看这次访问的罕见程度？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美俄官员之间的互动处于什么？

0: 么样的状态？
1: 的确，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是不是一般的美俄官员的活动，而是因为他所担任的角色——中央情报局局长。那我们都知道，中央情报局啊，一般都负责秘密的工作，而这次呢，他公开出面访问莫斯科啊，承担秘密外交，所以他肯定是带着特殊的任务和特殊的目的去访问莫斯科的。各方对于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实际上有很多猜测啊，有说是聚焦俄乌冲突，有说是要稳定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防止俄罗斯进攻北约国家，还有说有关于伊朗问题，美国有求于莫斯科。但尽管是各方猜测，但事实上美俄双方是官方是完全否认这些猜想但是呢，从各方的反应可以看出。事实上呢，欧洲国家乌克兰都很关注此行，那这也说明呢，就此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肯定会谈俄乌冲突，会谈俄乌和谈，因为俄乌冲突持续了4年多，现在呢，它带来的这种风险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啊，特别是我们看到现在呢，俄乌双方互袭这个对方的战略纵深引发的民生和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即将开始的这个冬季啊，有可能是最艰难的一个冬季，所以呢，我猜测啊，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首先是要聚焦俄乌冲突，聚焦俄乌和谈问题，能不能在这样一种这个僵局中找到破局之道？对于俄乌双方，对于美俄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迫切紧切的这种外交和政治任务。那我们都知道，美国即将举行中期选举。那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如果俄乌问题毫无进展，而伊朗的冲突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的话，那这从外交的角度讲，确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一种情况。因为美国呢号称全球霸权，那现在他在全球2场地缘政治危机中都没有可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那对选民如何交代？肯定会成为民主党激烈批评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所以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我觉得还是要去聚焦俄乌和谈啊。虽然说，他作为中央情报局，但是他可能扮演的角色和维特科夫、库什纳所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一些真话，说一些狠话，甚至可以去传递一些秘密的信息。
0: 看到美国的一些爆料，又是增添了一些猜测。美国政治报引述了3名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 CIA 局长突访这个俄罗斯，首要关切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3国，同时呢施压俄罗斯减少对伊朗的支持。您怎么来看美国媒体的一系列爆料？
1: 美国媒体对于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实际上有各种猜测。我觉得匿名报道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就是俄乌问题是绕不开的，必然会涉及到俄乌问题，因为俄乌冲突现在已经成为俄罗斯与西方与北约的战略博弈。那么我们已经看到，北约欧盟公开站队这个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持续的军事援助，使得俄罗斯陷入了一场战略消耗战之中可以说呢，俄罗斯不仅仅是在俄乌战场上是不断的投入，而且呢，在整体的国家战略上，也陷入了某种的程度的一种压力和被动。因此呢，有传说要打破僵局有各种猜想，有的说要升级战争，有的说甚至要去炒作说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关系会发生一些断裂这种实际上也增加了一种压力。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呢，我想呢，首先还是要稳求稳。要稳定俄乌局势不要外溢，不要升级。第二个呢，要稳定这个俄罗斯与北约国家的脆弱关系，与欧洲国家的脆弱的这种关系。因为，现在欧洲国家陷入了极度的俄罗斯恐慌症之中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乌克兰局势，而更多的是担心俄罗斯会对波罗的海国家出手。欧洲一些媒体和智库一直在担忧说这个俄罗斯与北约与欧盟之间的这种安全这种僵局有可能被打破，所以呢这也可能会成为这个稳定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与欧洲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至于伊朗我觉得现在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确实不是很顺利，但是是不是有求于俄罗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存疑。因为在伊朗问题上呢，我们记得普京曾经说过说要愿意主动介入调停这个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但是美国当时就回绝了。那这一次现在呢，我们看到美伊的冲突已经持续了这么长时间，霍尔木斯海峡仍然没有这个明显的这种通航的这种迹象，也不排除美俄在就伊朗问题进行沟通，能不能让俄罗斯介入，我觉得还要继续观察。但至少美俄之间的这种沟通，说明他们在彼此之间 战略上的这种沟通的这种需求，或者说战略上的这种合作的这种苗头在逐步上升，而对抗呢是常态，但是呢偶尔会出现一些合作对话的这种趋势，这对于地区局势可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0: 嗯，那看到媒体的爆料是一套说法，而特朗普的表态呢又是另一套，这中间的反差也值得深究。特朗普说 CIA 局长此行既不是去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的，也不是请求俄方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只是暗示说与结束俄乌冲突有关。您认为特朗普是在刻意淡化这次访问吗？他的态度说明了什么呢？
1: 的确，我们看到这次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引发了国际局势的全面的关注啊，可以说美国媒体和欧洲媒体都对此次报道进行了各种猜测、各种的分析，这也让特朗普啊的秘密外交变得不秘密了，这实际上是不利于这个美俄关系的互动的。所以我看到特朗普公开否认所谓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事关俄乌和谈以及伊朗问题，我觉得恰恰是他说什么啊这个否认什么，也证明这次访问啊恰恰可能会谈起这些是问题。那首先应该看到，现在传统的外交渠道呢已经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了。我们看到维特科夫啊多次访问莫斯科，库什纳呢也曾经啊多次跟俄方啊进行接触啊，现在事实上现在就是处于外交上的僵局、军事上的僵局。那么根据西方的一些智库分析，可能啊莫斯科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实际上跟西方存在着巨大的这种差距，对于战场形势、对于外交形势甚至是经济形势的各种分析啊实际上是有差距的。所以呢也不排除啊要开辟新的俄美对话渠道来沟通啊关于俄乌问题、俄罗斯与北约问题。那特朗普否认他是想降温，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媒体啊包括欧洲国家的这种关注是持续上升的，这也说明呢这个现在秘密外交成为这个俄美之间沟通的一个渠道，是一种无奈，因为正常渠道走不通了，正常的路走不通了，他们才去抄小道或者是开辟一个新路。但是这样的一个否认只能说明啊现在特朗普在外交上面临着一定的尴尬，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这个临近，他急于想在外交上有所突破啊，但是一下子被这个媒体啊这个聚焦了，所以他在极力降温、极力减少啊这个外部媒体对俄美实际上互动啊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和干扰。
0: 嗯，美方现在呢是口径不一，那看到俄罗斯方面呢这个回应也像是挤牙膏一样，克宫发言人先是否认了有关任何会面的安排，几个小时以后又改口说承认的确有接触，但是强调是情报部门之间的交流，拒绝透露是否涉及俄乌冲突。那您如何解读俄方前后不一致的表态呢？
1: 的确俄罗斯的外交传统一般就是崇尚于所谓的秘密外交啊，在一些敏感话题上从来不愿意摊开了说，而是私下进行沟通。那从以往俄美之间的这种互动也可以看出，维特科夫访问莫斯科很少在莫斯科方面能够获得一些这特别一手的消息，大部分都是从西方媒体这个不断的去炒作之后呢俄罗斯作为一些回应。那这次也是一样啊，因为对俄罗斯而言呢现在呢无论是这俄乌冲突还是这个伊朗的战事，对俄罗斯来说相对来说它占有主动权。俄乌冲突呢战场上现在俄罗斯占据了主动权啊，我们看到这个俄方最近宣布距离俄军已经距离斯拉维扬斯克只有4公里了啊，尽管面临着巨大的这种这个人员伤亡的压力，但是俄军正在持续的推进，因此呢俄方占据主动权，所以他都不愿意去啊这个主动去掀盖子啊，压力在这个乌克兰和欧洲啊，或者说在美国一方。所以当媒体炒作的时候，俄罗斯是极力避免啊这个把问题摊开了说，避免那么把真相啊透露给媒体，让这个俄美之间的秘密外交保持一定的神秘性，也为双方的外交斡旋留有一定的回旋空间。那第三呢应该看到就是俄罗斯希望留住这个否认或者说低调处理啊，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俄美没有谈拢啊，如果他们谈出来结果的话，我想呢很快会有一些外交上的新动作。那恰恰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之后呢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好像是不太明显啊，也就是说美俄之间有啊信息上的情报上的一些沟通，但未必啊能够谈出结果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也是要选择低调处理，为未来的外交沟通啊留有余地、留有空间。
0: 很多网友也好奇说，如果涉及俄乌等重大议题，为什么会派 CIA 的局长去，而不是国务卿或者特使？那看到就有分析说，情报首脑之间的对话呢，会更灵活一些，不受外交礼仪的约束，不必提前通报盟友，谈崩了也不会上升为外交危机。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安排？
1: 首先看到美俄关系啊，它之间是一种多渠道外交啊，有传统的外交渠道，叫还有高层，包括一些秘密渠道，还有一些军方的一些互动，这个都是这个国家之间外交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形式。那它以往呢，只不过是外交渠道更加暴露在媒体面前，而秘密外交呢不被人所知。但我们从这个以往的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美俄秘密外交可以看出，比如说2021年的10月份，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就访问莫斯科，他主要的任务是预防俄乌冲突啊，劝说俄罗斯不要发动特别军事行动。2022年的11月份，这个到2023年的11月份呢，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时任局长伯恩斯又在瑞士与俄罗斯进行了秘密的外交，当时据说啊，他主要谈的话题是要防止俄乌冲突升级为核冲突啊，据称是美方得到消息，俄罗斯可能要使用战术核武器。那此次我们看到，新任的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他一定是一个大的节点，一定会收到了一个关键信息，到了一个不得不由啊中央情报局局长来亲自出面跟俄罗斯进行沟通的这样一个地步。当然，目前我们得到的信息还是非常有限的，但至少说明啊，沟通绝不是一般性的事务性的沟通，而是具有重大问题、重大的这些立场进行的一场沟通。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这次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沟通啊，实际上他两次经停里加啊，拉脱维亚首都，实际上我这也跟目前的俄乌冲突有一定的关联，就是欧洲媒体和美国媒体不断炒作说俄罗斯有可能对波罗的海三国下手啊，这可能会引发欧洲国家的极度恐慌。所以呢，在访问莫斯科之前啊，这个经停里加，以及访问之后又经停里加，我觉得这完全不是一种技术性的停留，而是要这个与东欧国家、与波罗的海国家进行沟通，适度的要透露一些美俄沟通的一些结果或者是一些进展，这也不排除啊，就是要维系美俄战略稳定，同时要维系美欧之间的战略互信。嗯，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民用物流设施，普京回应将打击乌克兰经济最敏感领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
5: 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
7: 引领药业莲花系列，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8: 好唔舍得咯，喺呢度住咗20几年，咁好环境。
9: 10年如1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10: 我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有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2: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首都基辅中心可能成为目标。同时，俄乌双方继续对对方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
11: 乌军26日恢复了对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的袭击。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当天通报，位于科托夫斯克市的野莓物流中心当天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过火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物流中心被彻底摧毁。州长称，本轮袭击中，俄军在区域内上空共击落16架乌军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为乌军提供补给的基础设施和海船进行打击。俄国防部26日通报称，俄军一架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袭击了一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并袭击了港口内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位于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一处工厂的仓库和生产设施当天也遭到俄军袭击，工厂内发生火灾，设施受损严重。消息人士称，工厂内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无人机的组装和储存设施。并据美国彭博社援引三位俄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在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后，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袭击的力度。消息人士透露，袭击目标可能包括首都基辅中心在内的周边地区以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补充说，由于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俄罗斯可能逐渐将乌克兰的袭击视为北约国家的攻击，同时指目前的行动并非军事升级的顶峰。另有俄方消息人士称，由于缺乏外交努力，俄方认为除了进一步升级局势以实现军事目标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0: 我们再将视线转回俄乌战场，乌克兰持续40多天袭击俄罗斯民用的物流设施，普京则回应说将打击乌克兰经济最敏感的领域，继续加强攻势。您对俄乌近期的互相打击有什么样的观察？
1: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互袭战略纵深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特点啊，特别是我们看到正面战场上是已经处于僵局的这种背景下，双方都将打击战略纵深作为对向对方施压的一个主要手段。应该看到，施压确实是产生了一定效果，比如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设施、炼油设施，包括这个电商、仓库、仓储物流设施的集中打击，给俄方造成了一定的经济上的损失，也扰乱了俄方的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如说野莓、欧宗等这些电商物流的仓库损失接近70%，可以说呢，电商物流的这种体系一定程度上被乌克兰完全打乱了。那么电商这个商品销售啊，它占俄罗斯零售销售的这个整体的20%，那么大概12万亿卢布。我想从欧松和这个野莓两家大电商的这个市场份额来说呢，他们接近60%的份额，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可能会因此损失商品销售额的大概7到8万亿卢布，而商品的直接损失呢，可能在1到200亿美元。这对于俄罗斯经济啊，包括中小企业影响是巨大的啊，特别是对民心可能会有一种这种煎熬，会成为一种压力啊，这会传导到各工，会影响到俄罗斯社会对特别军事行动的这种支持度。同样呢，乌克兰也遭遇了这个巨大的损失，可以说呢，对俄罗斯的这种民用系统呀，还有炼油系统啊，这些这个基础设施的这种袭扰，让乌克兰遭遇了更大的损失。我们看到，在黑海沿岸地区的这些港口基础设施，包括商船，都被俄军基本上都炸掉了。现在乌克兰约70%的对外卖进出口贸易，现在已经处于一种停摆状态，因为乌克兰出口的大宗商品、粮食、冶金产品，包括油料，都被这样一种袭击所阻断啊，这对乌克兰来说确实是非常难的。第二，就应该看到，俄军对乌克兰的这种这个空袭力度明显上升，包括导弹和这个无人机远程的航空制导炸弹，对乌军的这种目标的造成的这种空袭压力确实比以前要大。因为随着俄军的导弹数量增加，我们看到乌克兰已经没有拦截弹道导弹的这个反导弹药了。爱国者弹药枯竭，使得乌军现在甚至都不发布他拦截多少导弹的信息，足以见得现在乌克兰的空袭可能让俄罗斯感觉到痛，但俄罗斯的这个反向的报复确实让乌克兰痛不欲生啊，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损失，这是一个这个互相的伤害。这对于俄乌局势来说呢，影响有限，但对俄乌两国社会来说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
0: 那还关注到彭博社是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俄罗斯呢认为谈判陷入了僵局，正在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那首都基辅中心可能会成为目标。您怎么来看俄方接下来的动作？
1: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明确公开的宣称说，乌克兰的这种袭击呢可能会遭到俄罗斯的这种激烈的报复，而且呢会打乌克兰的痛点。实际上乌克兰是一个漏雨的屋子啊，可以说呢它的这个国民经济的这种关键部门完全是缺乏保护的，比如说它的粮食占其国 GDP 的约20%，但是就占出口的60%，它的冶金行业呢占 GDP 的30%，占出口的15%，这些行业完全没有任何防空的设施。说如果说俄军要打击的话，那一定会造成乌克兰的经济的这种这个重大的创伤，重大的这种变化，会引发财政上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各种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讲到铁路物流啊，实际上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乌克兰几乎没有民航民用航空也没有空中交通，大部分的商品物流是依赖于铁路，从东部到西部，无论是军用物资还是民用物资，都需要铁路来进行运输。那么一旦俄方进行激烈报复，扩大化它的这种打击范围的话，我想呢，农业、冶金行业和交通物流设施会成为下一阶段俄军打击的重要目标。这样的话呢，我想今年冬天乌克兰的经济民生将会遭遇巨大困难。我们经常说这个今年的冬天是最难的冬天。去年我们就在讨论说乌克兰的冬天很难过。事实上，每年冬天乌克兰都很难过，而且我们看到每年俄军的打击的这种烈度范围都在不断上升。只要俄乌冲突不停，乌克兰每年承受的这种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0: 那看到战场压力之外呢，乌克兰还要面对外部支持的不确定性。星期日，《泰晤士报》、彭博社等西方的媒体都判断说，今年可能是俄乌自冲突爆发以来最艰难的一个冬季。而且呢，随着2027年法国、希腊、意大利、波兰还有斯洛伐克等国要大选，然后欧洲多国呢承诺的资金后续落实难度更大了。您怎么来判断乌克兰接下来的局面？
1: 的确，俄乌冲突持续4年多已经超过了一战、二战这些过去的以往的战争的时长。可以说呢，对于欧洲国家、对于乌克兰和俄罗斯来说，都是一种煎熬。那我们看到现在呢，欧洲已经深陷乌克兰的这种战争疲劳症。援助乌克兰对欧洲来说是一种战略底线，但援助乌克兰对于欧洲政客、对于欧洲选民来说，确实是一种这个经济加民生加政治上的一种煎熬。那么，由于援助乌克兰，以及制裁俄罗斯给欧洲经济带来的这种反噬效应非常的明显。我们看到欧洲经济增速近3年都是保持一种低速可以说相较于这个美国包括亚太国家来说，欧洲现在正在丧失竞争力。欧洲国家的电力是美国的3倍可以说呢，欧洲人老百姓为俄乌冲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选民的不满就会转嫁到选票，可能即将在2027年举行的欧洲选举可能会使反对党获得更多的支持。那现在的执政党坚持政治正确、坚持所谓反俄的这样一些政党，就有可能受到挑战，这些可能会影响到援乌的效率。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确实欧洲现在也得需要思考如何去摆脱危机，否则的话，从中长期看欧洲可能会被全球政治边缘化，它不光是在这个安全上受到巨大的这种冲击在经济上丧失竞争力，在国际政治中它也可能被边缘化，丧失话语权，那真正成为这个俄美谈判大国博弈的餐上的盘中餐，而不是坐在谈判桌上。这也对欧洲来说呢，可能对乌克兰来说也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所以欧洲的大选实际上也是说给各方去变局一次机会，能不能抓住这次变局的机会，我觉得还要取决于选民，取决于俄乌局势，也要取决于这个俄美关系如何发展。
0: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后有跟我打了算吗？你
3: 就来秘密来被来给办。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edo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5: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6: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7: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4: Excuse me.
8: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为尼什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2027法国总统选举举行第一场辩论，俄罗斯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为尼泊尔遭到泥石流灾害向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在全力以赴地搜救失联者，愿意积极协助尼泊尔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和支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8号为西藏的泥石流灾害导致重大人命伤亡，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金正恩向中国党和政府、人民以及遇难者以及他们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并衷心的希望灾区的居民能够早日消除灾害影响，恢复安定的生活。那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8号表示，截至当天的15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5个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外籍人士有260人。28号，现场的救援工作继续全力推进，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28号的下午，救援人员已经抵达吉隆口岸救援的核心位置。
2: 28日下午4:30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全，一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52，成都重型路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4: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2: 抢险救援第一梯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28日的早上8:30，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泥石流把原本的道路冲毁，同时淤泥也把原本的道路堵塞。抢险队伍要徒手或使用大型机器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让救援队伍得以前进。到中午12:30左右，抢险救援队伍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前方已无路可走，因为很多泥石流沉积起来，而且最高沉积物已经达到5米高，需要使用大型的挖掘机把淤泥挖走，救援人员才能继续推进，所以阻碍救援进度。湍急的泥水河流也是一大障碍。无人机首先视察地势，再派专业的消防人员跨河查探前方情况，无人机再向他们运送物资。消防力量又将冲锋舟拉到对岸，希望可以在水流速度较慢的对岸前往口岸的位置展开救援，然后与后方的救援队协调工作。另一支救援力量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过程需要5个小时左右。第一批梯队是由30人组成的救援队，他们在带着铁锹号以及生命探测装备及警犬徒步前往核心现场。由于沿路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溪流瀑布、湿滑地面水路，加上抢修现场旁边堆积着大量沙石，山体经洪水冲刷后极不稳定，随时可能发生落石甚至局部塌方，因此这条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可谓险象环生。针对这一情况，现场已有多支救援力量部署了边坡雷达、航测设备等，对作业面周边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所有救援工作必须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有序加紧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参加现场工作的地质调查专家组成员接受本台专访表示，这次灾害从冰川崩塌到引发泥石流，还以及时间过短，预警的难度非常大。尼泊尔2015年的8.1级大地震，去年发生的定日地震，都给这一次的灾害埋下潜在风险。
5: 我现在在吉隆县地质调查专家组的工作点，那在我们头顶上方呢，直升机螺旋桨的这个轰隆声几乎是没有停过。他们从这里还要来回往返90公里以外此次泥石流发生口岸的救援现场。那今天我们同步也请到了负责主持西藏吉隆地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吴中海研究员，为我们解答一下这次灾害的地质背景。
6: 那么这次灾害是因为尼泊尔一方冰封导致产生高速泥碎屑流，然后引发泥石流的一个特大型灾害事件，对口岸和尼泊尔一方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那么这次它没有得到及时预警的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就是说它冰封的园区它当时是高山冰川发育区，它是无人区。第二个原因主要就是说从冰封到引发泥石流和这个时间过短啊，没有反应时间过短啊，难以得到预警的难度非常大。
5: 嗯，那有什么别的因素叠加了这一次灾害？
6: 那么造成这次灾害的叠加，主要是我们喜马拉雅地区内外动力相互作用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么这个内动力的话，就是因为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强烈的碰撞，造成我们这个现今看到的这个世界屋脊，就是喜马拉雅山脉，是吧？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它的特点就是强震非常发育，那么这些震上头上这些原点就是这地方发生的强震活动。那么去年2025年最新的这次地震就是定日地震。那么我们尼泊尔这边当时在2015年发生过一个8.1级大地震，那么这个大地震离吉隆口岸非常近，那么这个大地震产生一个对灾害产生了一个潜在的一个隐患，就是因为这个大地震会造成我们这些高位的冰川，就是这些图上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地区这些蓝色的就是冰川和冰雪覆盖的区域。那么地震会造成这些冰川的稳定性变差，因为它会产生很多新的裂缝在冰川地貌上。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因为我们现有的气候资料可以反映出啊，我们这个地区气候目前整体上是在变暖的，但是还也经过了几个阶段，尤其是在尼泊尔大地震前后和我们目前都处在一个非常典型的高温期，就是极端高温事件增多，那么这会造成我们这些地方的冰川的稳定性进一步变差。
0: 尼泊尔北部26号遭到灾难性的泥石流后，救援人员28号继续争分夺秒寻找失踪者。灾区上游一处堰塞湖当天开始出现溢流，现场搜救工作一度被迫中断。尼泊尔当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579人，另外有1924人失联。
7: 尼泊尔军方28日继续出动多架直升机，在德里苏利河沿岸开展救援工作。由于道路中断，军人需采用空中吊起等方式搜救受困居民，将伤者送往医院。最新卫星图像显示，尼泊尔与中国西藏接壤山区26日遭严重山洪或泥石流袭击后，大量冰块、岩石或泥沙堵塞河道，并在上游形成不稳定的堰塞湖，且水位持续上升，开始出现溢流。由于担心引发次生灾害，重灾区拉苏瓦县的搜救工作一度紧急暂停，军方也在中午一度下令暂停搜救行动90分钟，以观察上游水情和评估风险，并劝导沿河民众向高处撤
8: 离。
7: 尼泊尔军方目前搜救重点是德里苏利河发电厂的隧道，当局发布视频显示获救人员在满布泥泞的隧道口爬出。尼泊尔总理办公室指，救援团队已在一处水利发电工程隧道救出约350人，但仍有约100人受困。而在另一重灾区卢瓦果德县，泥石流的破坏力随处可见。由于当地也面临新一轮洪水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威胁，官员使用扩音器和哨子劝导沿河民众向山上撤离。据尼泊尔气象部门预测，未来数日当地仍有持续降雨，道路塌方与泥石流极易阻断救援通道，伤亡人数恐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2027年总统大选开跑，法国企业家协会27号举行第一场大型辩论会，左右两翼候选人激烈交锋，而法国总统马克龙阵营的内部竞争也进一步浮出水面。
9: 当天，包括梅朗雄、勒庞、菲利普、阿塔尔等7名主要政治人物登台，
8: 就法国经济和财政政策展开交锋。面对企业界最为关注的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力问题，各方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极左翼不屈法兰西候选人梅朗雄警告，如果工资不能得到提高，法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并主张通过提高工资来刺激消费。与此同时，极右翼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则把重点放在了削减公共支出和恢复财政平衡上。他表示，国民联盟将在预算辩论前提出一套公共财政恢复方案，计划削减1250亿欧元的开支。马克龙阵营的两名主要竞争者菲利普和阿塔尔则分别强调降低企业负担、减少税收和行政监管，以增强法国企业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经济议题，这场辩论也暴露出法国总统大选日益明显的政治分歧。从梅朗雄到勒庞，法国左右两端政治力量都在强化自身政策主张。与此同时，菲利普、阿塔尔等马克龙阵营人物也开始公开争夺中间及企业界选民。
9: 如果说过去几届法国总统大选，马克龙的崛起打破了法国传统的左右政治格局，那么如今法国政坛似乎又在发生新的变化，左右两极的政治力量正在同时增强。这样的政治版图也让202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的走向变得更加充满变数。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从八月开始，俄罗斯是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的仓储物流中心、商业设施、供应链枢纽。那乌克兰表示，基辅27号一天内拉响13次防空警报，累计下来将近15个小时创开战以来的最长。那俄罗斯国防部28号则是通报，俄军前一晚向乌克兰后勤中心和服务乌军的海港发动打击。28日白天。 基辅及周边地区的防空警报仍然持续不断。截止28日中午，在24小时内，基辅及周边地区有14个大型仓库遭到袭击，布利斯波利、法斯托夫、布罗瓦雷等地区都有多处目标受损。乌克兰最大电器零售商的中央分拨中心、如盛糖果公司核心仓库、大型儿童商品连锁店、玩具之家的中央仓储物流中心等均遭到摧毁。 乌克兰最大建材连锁超市的数万平方米仓储化为焦土，多处仓库在灭火救援过程中遭到俄军的二次袭击。扎波罗热的最大建材超市也被彻底摧毁。乌克兰农业政策部长韦索茨基表示，俄罗斯持续的袭击已摧毁了乌克兰约90%的食品物流供应链设施。受俄罗斯持续打击仓储物流设施的影响。 基辅大多数超市都已出现部分商品供应中断，当局建议居民在家中储备至少2周食物，三口之家需储备约126升水、35至40个罐头产品、8到10公斤大米面条及便携炉具燃料。由于持续空袭，乌克兰铁路列车严重延误，基辅火车站也陷入瘫痪。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宣布成功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是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举行，是一次实战训练发射。那洲际弹道导弹用固体推进剂推进，训练弹头成功击中堪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罗斯国防部指出，发射旨在验证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所有任务已全面完成。执行任务的战略飞弹部队随后演练，将公路机动飞弹系统的发射连重新部署在偏远地区。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泰国曼谷的一座市场发生火灾，而日本强闯中国大使馆，人员被免职。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Chin Chang?
5: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6: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4: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7: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8: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泰国曼谷的一处市场28号晚上发生火灾，目前火势基本受到控制，附近的建筑物也没有受到波及，人命伤亡和损失报告稍待确认。那超起火的市场位于曼谷班巴拉县，现场火势猛烈，冒出大量浓烟，大火从一楼的一家商铺开始烧起，火势迅速吞噬底层，而继续向上，上层的夹层蔓延。来自9个消防站的消防员紧急出动灭火，最终将火势控制在市场大楼内，没有蔓延到附近的建筑物。那根据泰国媒体报道，这座市场以出售汽车配件、电子产品、二手商品闻名，每逢周五和周六晚上都会举办夜间市集。日本立宪民主党28号正式决定不加入中道改革联合，三党合并协商宣告破局。那国民党对此表示遗憾，会在本周末讨论应对方案，三党下个星期会再次会谈。
11: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周五举行党首会谈，立宪民主党正式向另外两党传达不会加入中道改革联合，这意味着三党近期一直推进的合并协商现阶段将无法实现。立宪民主党当天上午召开了临时常任干事会，确认了不合并的方针。由于地方组织反对和谨慎意见较多，加上明年将举行统一地方选举，立宪民主党决定继续以本党名义参选。
12: 立憲民主党としては、中道改革連合への組織的合流は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で、全国の意見交換の中でですね、この合流に慎重な意見、また反対の意見などもありました。統一自治体選挙を立憲民主党として戦うこと、国会議員と地方自治体議員を分断しないという基本方針を重視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このように決定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11: 另一在野党公民党对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公民党此前一直主张尽快实现三党。

0: 合并。
1: 率直に言って、誠に残念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代表から申し上げました。まあ、その上で、しかしもう合流はし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結論でございますので、それを受けて公明党としてどのように、対応していくのかにつきましては、この週末、きちんと協議をいたしまして、月曜日にお答え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
0: 立宪民主党表示，虽然不进行合并，但希望三党继续在国会政策和选举领域协作，并提出包括在参议院组建统一会派等方案。不过，公民党则明确表示，由于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在安保相关法律等基本政策上仍有分歧，组建参议院统一会派存在困难。中道改革联合今年一月由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部分众议员组建，但在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惨败。三党六月启动合并协商，原定八月底前得出结论。三党计划下周再次举行会谈，讨论今后的合作方式。凤凰卫视李淼、沈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向今年3月份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入建筑物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做免职处分。村田晃大现年24岁，是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卫，隶属宫崎县陆上自卫队虾野驻屯地。那今年3月24号，他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要求日方负责任交代。然而，日本政府仅由内阁官房长官和防卫大臣出面表示遗憾，没有道歉或提出具体的问责措施。哈萨克斯坦新一届议会库鲁尔泰28号召开第一次的会议，145名议员宣誓就职，而议会最大政党公正党主席达德拜当选为库鲁尔泰主席。
3: 哈萨克斯坦新一届库鲁尔泰第一次会议28日在阿斯塔纳召开，145名议员宣誓就职，任期5年或110个席位的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德拜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当选首届库鲁尔泰主席。这届库鲁尔泰女性议员占比超过30%，议员平均年龄约48岁，最年轻的议员为28岁，年龄最大的议员是光明之路民主党主席叶斯帕耶娃，现年65岁，她曾担任多届马吉利斯议员，也是哈萨克斯坦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致辞表示，首届库鲁尔泰正式履职，标志着哈萨克斯坦政治体系更新进程启动。
4: бірегей болмысын және жарқын болашаққа деген ұмтылысын айшықтайды. Біз өскелен ұрпақтың игілігі үшін ынтымағы жарасқан, заң мен тәртіп үстемдік құрған, әділетті, қауіпсіз, таза және күшті Қазақстанды құрып жатырмыз. Алда ауқымды жұмыс күтіп тұр.
3: 托卡耶夫表示，库鲁尔泰将承担更新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并将加快审议黄金签证、人工智能、数字资产、移民政策等领域的法律。同时，库鲁尔泰还将推进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在立法工作中的应用。除立法外，库鲁尔泰还将参与国家重要机构的人事任命，议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作用将增强。托卡耶夫还宣布，政府向库鲁尔泰辞职。库鲁尔泰完成自身机构组建后，总理和副总统人选也将按照新宪法陆续确定，还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这一新职务，并将在9月下旬组建新的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这是国家最高咨询机构之一，拥有立法倡议权。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2: 巴基斯坦有大批的民众27号示威抗议，要求当局对首都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妇产科病房重大火灾责任人严肃追责，为不幸遇难的14名婴儿伸张正义。
5: 这些抗议者纷纷聚集在事发医院，手举写有为无辜儿童伸张正义等字样的标语，要求当局严惩医院相关责任人，为无辜死去的婴儿及其家属讨回公道。
6: Actually saddened by those 15 little angels who had to leave this earth before a chance was given to them to see the faces of their parents, for the mothers to hold them, for the fathers to kiss them. They just left this world without names, without an identity.
5: 这些抗议者还点燃蜡烛，坐在医院地板上，以此来表达悼念、悲痛和愤怒，呼吁以刑事过失罪起诉涉事医院管理层、消防安全负责人及值班医护。
7: We want justice. We want those babies can't come back.

0: You know, they've lost their lives, and those families now have to live with that every single day. So they deserve answers. That's why we're here.
1: 目前，政府已对医院相关责任人进行立案调查，并对全国各大医院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同时承诺向每个受火灾影响的家庭提供500万卢比（约12万人民币）的赔偿。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最后来看，香港警方连同消防处和海关日前破获一宗海上运送以及转往俗称“鬼油”的非法燃油案，在香港仔检获4150公升的怀疑未完税汽油，有一名货车司机被捕。
3: 香港警方、消防处和海关早前接获情报，指香港仔鱼市场一带有人收藏和提供俗称“鬼油”的怀疑非法燃油。经调查后，27日晚间采取行动，在一架货车和舢板上检获大量未完税汽油，并拘捕一名34岁货车司机。
4: 行动中，我哋检获一部货车、一艘舢板及共约4150公升怀疑未完税汽油。市值23万6千元。該名貨車司機將車上面裝有懷疑未完税汽油的膠桶搬運去到碼頭的旁邊，執法人員隨即上前截停及拘捕該名司機，並在貨車上面發現大量的膠桶裝有懷疑未完税的汽油。
3: 警方指涉案的團伙有3合會背景，企圖利用艇載收藏鬼油。
5: 警方發現團伙先是利用車輛將這些俗稱鬼油的未完税燃油由其他地方轉運至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一帶，然後再以快艇轉運至避風塘，再利用停泊在塘內的特定船隻作為流動儲油庫，非法儲存大量的燃油。調查亦都顯示相關燃油是會用作供油給走私活動的船隻的。
3: 警方表示，已经成功瓦解这个海上非法燃油供应链，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不排除再有人被捕。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会精彩，放眼未来。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 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5: 美对伊祭出史上最重经济绞杀，
6: 去以牙从谈，让伊朗窒息，一滴油也别想运出去了。
5: 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极限施压，是战略转向还是无奈退守？
7: 经济制裁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6: 全面的封杀无所不用其极。
5: 伊朗选择硬刚能否扛住？
6: 加速伊朗经济崩溃的进程。
5: 凤凰聚焦，美对伊经济诺曼底登陆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本就经历着美国严重经济制裁的伊朗，又迎来了美国的所谓经济决战日措施。制裁扩大到了航运、石油、加密货币、黄金和航空全维度。美国财长贝森特把这轮行动与二战中盟军的诺曼底登陆相提并论，说这次的经济低日就是要切断伊朗所有的经济命脉，让伊朗政权垮台。几乎习惯了连年制裁的伊朗已经强硬回应，另有多方都表达了对美国政策的质疑。军事攻击了伊朗半年都没能达成的目标，能通过这轮的金融和经济制裁达成吗？
1: 当地时间8月24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推出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全面制裁。美方将这轮行动定性为有史以来针对单个国家实施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打击。
2: Beginning today, 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1: 早在8月19日，特朗普已在其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伊朗错失达成协议的条件，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并称一场针对伊朗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即将到来。他要求各国停止帮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资金转移、船舶注册，以及利用空壳公司规避制裁。警告任何向伊朗提供经济生命线的国家都将承担严重后果。持续半年的美伊战局正从以军事打击为主转向全面经济绞杀。
3: 经济制裁是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才退回到经济制裁来。美国国内认为，即便是再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也实现不了它的目标。表面看起来美国很厉害，美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话来说，美国是打了一套组合拳。当然这是对美国这个战略的一个美化，他不是打了组合拳，他不是事先就设计好的，恰恰相反是他事先设计的都没有实现。刚开始的时候美国认为说打3天就能把伊朗打垮，后来特朗普说最多打6周就能把伊朗打垮，结果最后证明都没有打垮。没有打垮的情况下，美国看说靠战争打不垮伊朗，要给伊朗足够的经济上的好处，希望通过经济上的诱惑能让伊朗答应的他的条件。但是这些经济上的好处也没有诱惑伊朗答应美国的条件。那么最后美国说谈判谈不成，就准备发动特朗普所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但是最后被临时调停了。也就是说之前的大规模战争解决不了问题，边打边谈解决不了问题，然后谈判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就只剩下一条，就是说经济制裁。经济制裁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多家外媒指出，美方之所以祭出这轮史上最严经济行动，直接目的是以压促谈。今年6月，美伊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开启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但由于双方在核问题、弹道导弹计划、地区代理人武装等核心议题上立场差距悬殊，谈判

0: 始终未能取得实质进展。随着六十天窗口期结束，军事层面的对峙难以打破僵局。美方希望通过全面升级经济封锁，持续压缩伊朗的对外经济空间，抬高其国内经济与民生压力，最终迫使德黑兰重回谈判桌，在核心诉求上做出让步。
1: 是以压促谈，但是以压促谈，是通过增加这个伊朗的困难，最后呢，让他这个困难达到一个他做出重大妥协的临界点，最终也要反映在谈判当中，看达成一个什么结果，就是要让伊朗全面的妥协，全面的退让。
0: 本轮制裁首次将次级制裁的范围扩展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五大关键领域，同时将全球范围内近60个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贝森特在发布会上直言，任何在上述领域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第三方国家、企业甚至个人都可能被纳入制裁范围。
1: 现在从他出台的这些措施上看呢，我感觉呢是叫做新瓶装旧酒。从特朗普上一个任期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就已经对伊朗展开了全面的这叫极限施压，包括直接对这个伊朗进行全面的封杀，同时呢也这个启动长臂管辖和二级制裁，只是效果不佳。美国对这个伊朗啊，在经济上的这个封杀打压，能用的手段都用了，可以说是叫无所不用其极。实际上，这个工具箱里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的新工具了，只能是把过去用过的手段，现在呢可能加一下包装，实际上还是过去那一套。
2: 这次增加的这几个，主要是涉及到，比如说航空的领域，可能就涉及到那个伊朗的导弹啊。包括那个跟伊朗有那个航运的那个国家，就是要切断伊朗的完全的海上的石油的进出口啊，这些黄金就是要切断伊朗的那个对外金融体系。实际上再增加这些它的意义是很有限的，因为之前已经那个很多种行业都被那个制裁了，你再增加五个行业并没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一次制裁为什么宣布之后市场上普遍认为没有之前预想的那么严厉，就是周一宣布之后，欧洲的这个股市上涨了，伊朗的股市也上涨了，国际油价还下降，大家都看到说没之前想象的那么严重。他没有宣布具体的措施，然后他说了说这是史上最严厉的措施，但是你到底怎么去落实他没有宣布，到底要针对哪个国家哪些企业他也没有宣布，所以他没有细节。
0: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外界普遍认为美国将全面转向经济手段之际，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威斯康星州公开表态，称目前经济压力对伊朗政权的打击最为有效，但并未排除必要时恢复空袭的可能性。
3: If we need to use kinetic strikes, we'll use them. If Iran is foolish enough to overplay their hand or mess with the American military, we'll do what we need to do. But economic pressure, we know, hurts them the most right now. But by no means are we foreclosing using kinetic strikes anywher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or around Iran.
0: 而美国国务卿努比奥的措辞则相对收敛。据多家美媒报道，努比奥近期告知多国官员，目前预计美国不会对伊朗发起新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对伊政策正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制裁。
1: 有军事选项，它才能够加速伊朗经济崩溃的进程。美国呢，现在一直在加紧在做这方面的准备，但是做这个准备它这个短板这一次暴露得非常的明显，也就是说。他原本估计的通过起初的这个军事行动就很快的能达到他这个目标，跟他这个原来的估计完全是相反的。
2: 美国他一定是要保留军事的选项，美国人经常说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就你选项越多，那么你对对方的威慑能力就越大，如果说你只剩下最后一条路了，那么你对对方的威慑能力肯定就大大的下降了。如果

0: 经济施压也没有用，那么最后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这样的话也会对伊朗有一定的压力，就是说如果你在经济压力下不妥协，你可能还面临更严重的军事上的打击。同时呢，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要应对的就是有可能在军事施压的过程中又跟伊朗打起来了。因为现在美国是说他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边通过那个海军护航，让那个大量的油轮每天都可以出来了，所以伊朗最近一段时期就不断地用无人机和导弹来袭击过往的油轮，这种状态很可能就引起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双方发生擦枪走火再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完全有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伊朗现在威胁海湾国家，说如果你们配合美国的制裁，那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那么我就有权利来袭击你们，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
1: 美国从高强度军事打击转向经济制裁，首先受限于军事层面的现实约束。此前的军事打击未能迫使伊朗妥协，停火谈判也陷入停滞，而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同样缺乏支撑。据美媒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离开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此后连续超250天未曾靠岸，长期超期部署下舰上状况持续恶化，船员连续数月吃不到新鲜蔬菜和牛奶，冷冻肉送到时经常变质，日常主食多是高盐罐头，正餐尝试半碗米饭配2张玉米饼，供水系统故障频发，淋浴间长满霉菌，洗澡水带着海水咸味与铁锈。林肯号船员每日执勤长达12至16小时，归期遥遥无期，导致士气低迷，并出现跳海险情。8月3日凌晨，一名舰载机联队水兵在风浪中跳海，而这已不是舰上第一起险情。
2: 从母港驶出，实行这个全球任何地方，它这个部署也好，战备值班也好，它充其量6到7个月，那就是必须要重新返回到它这个母港去进行这个休整，而且呢，应该是选择一定的时间段停靠某一个港口啊，让这个官兵啊得到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缓释，但是都没有做到。这个军事行动原本是用不着这么长时间的，现在就形成了一个战略上的一个窘境，一个骑虎难下，打不赢，走不了，还耗不起。
0: 另外一个，美国国内现在都普遍认为，美国现在那个航母比较紧缺，弹药也比较紧缺，再打的话，武器装备是也面临着制约。所以各种因素，最主要的简单的说就是再打实现不了目标，代价还大，然后成本还高。
1: 国内政治与地区盟友的态度同样推动美方策略转向。易普索8月24日发布的民调显示，仅31%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支持率跌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与此同时，地区盟友普遍不愿选边站队，沙特、卡塔尔等多数海湾国家均在美伊之间保持平衡外交。
0: 美国中期选举到现在为止，各种民调对共和党并不是特别有利。现在的民调就是共和党丢掉众议院的可能性那个非常大，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事情。然后现在斗争的就是共和党能不能保住参议院。现在参议院各种民调也显示，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基本上是50%对50%，也就是说共和党丢掉参议院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其中这个油价的上涨、消费品的上涨和这个伊朗战争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特朗普就特别希望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把伊朗问题给解决了，这对特朗普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因为如果中期选举特朗普把众议院参议院都丢掉了，那么特朗普这个总统手里边的权力有一大部分就没有了。没有的因素也有关系啊。对美国来说，美国对伊朗搞经济制裁靠美国是不行的，因为美国跟伊朗之间早就没有什么经济上的联系了，那么你要制裁是得靠盟友的配合， 但是一直到今天盟友态度不是很积极，到今天为止我们只看到阿联酋一个国家明确表态了，那么海湾国家、欧洲国家都没有明确表态。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7: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的最严厉经济制裁后果还难以显现，但本轮美以伊战事以来，伊朗民众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10: Price tags are outdated before the ink dries. Shopkeepers can't be blamed. They're racing against a clock that ticks every minute. But for shoppers like me, it's chaos. I calculate at the shelf, pay more at the counter, and walk away with nothing but dissatisfaction.
11: Skyrocketing prices are breaking us. As a retiree, my pension increases are meaningless. And when they can't keep up with inflation, I'm having to borrow left and right just to survive.
12: اقداماتی که آمریکا انجام داده خواه یا ناخواه تو زندگی مردم تاثیر داشته، ولی خب مردم ایران با رویه‌ای که دارن، با موقع مقاومتی که دارن تا الان درسته تاثیرگذار بوده توی خیلی از مسائلشون، ولی خب الحمدلله شرایط به گونه ای هستش که هم دولت هم مردم ایران خودشون رو با شرایط وفق دادن و خب تونستن سر بلند بیرون.
1: 新一轮的战事对数百万伊朗家庭来说，温饱已成每日的难题。根据路透社报道，自7月以来，食品通胀率飙升至近130%，肉类和奶制品等主食已沦为奢侈品。伊朗货币里亚尔暴跌至历史新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日在德黑兰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本轮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透露，伊朗早已预料到美方行动，并制定了一套为期2年的应对方案。在美国宣布经济制裁伊朗之际，伊朗刚刚上任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做出了强硬表态。这位曾参与过两伊战争并担任过革命卫队领导人、副总统的军政强人发出了警告。
13: به تمام کشورهای اطراف و کشورهای دنیا میگیم که وارد جنگ اقتصادی در کنار آمریکا نشه. هر کشوری که شریک بشه در ایجاد محدودیت اقتصادی علیه ما، ما او رو دشمن تلقی میکنه. البته اول باش مذاکره میکنه، جلسه میذاره، میگیم برید کنار، صفتون از آمریکا جدا کن.
0: 这是伊朗国内的所谓的强硬派的观点，认为过去这6个月他自己打得不错， 然后能够迫使美国

0: 我坐回到谈判桌上来，对伊朗来说就是一个胜利。所以，伊朗对于继续打下去，依然是有很高的自信心和很大的政治决心的。第一，他那个不愿意对美国做出妥协让步；第二呢，他不信任美国；第三，他认为美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消灭伊朗。他认为对美国让步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要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说如果美国要制裁，那么伊朗就做好全面、长期抵抗的准备。
1: 美对伊经济的制裁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伊朗推动石油国有化后，英美联合发起石油抵制，并冻结伊朗海外资产，开启了对伊经济制裁的先河。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后，美国冻结伊朗120亿美元在美资产，全面中断双边贸易与金融往来。1996年，美国出台伊朗制裁法案，首次引入次级制裁机制，对与伊朗开展能源投资合作的第三国企业实施连带处罚。也就是从这时起，伊朗开始组建影子船队。据 CNN、美联社等媒体报道，伊朗的影子船队通过悬挂他国国旗、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等方式，在公海上把原油过驳到其他国家的货船上，销往最终买家。2006年，伊核问题升级后，美国推动联合国出台多边制裁，并于2012年联合欧盟将伊朗移出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切断其全球金融通道。受此影响，伊朗国内通胀率一度高企，国内经济遭受重创。多年来，伊朗不断采取措施应对美国的制裁，除影子船队外，在金融层面，通过黄金换石油模式，与周边国家开展能源贸易时以黄金结算，再兑换为流通货币采购物资。对内，伊朗推进内循环式的抵抗型经济建设，通过扶持本土制药、农业、军工等产业来降低对外依存度。
0: 在过去47年里边，伊朗确实是发展出一套非常成熟的规避美国制裁的路径。另外一个，伊朗还是会拓展跟周边国家的贸易，因为你可以海上切断伊朗，但是陆地上你切不断。就伊朗跟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这些国家有很长的陆上的边境线，也有很多跨境的民族，所以它交往是很多的。这个要完全切断是不切实际的，它还可以走这些路径。另外一个就是金融的系统。那么过去这么多年，伊朗在世界几大金融中心都发展出很多那个贸易公司来，这些贸易公司美国也打过很多年，就是制裁一批，第二天就冒出另一批更多的来了，这个要那个彻底清除也是那个不可能的。就是过去47年，美国也多次那个制裁伊朗，但是伊朗最后都没有妥协。
1: 面对此轮美国制裁，伊朗并非无牌可打。航道管控方面，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实行逐船审批制度，把对航道的实际控制转化为常态化的博弈杠杆。军事威慑方面，据多家中东媒体披露，伊朗军方已评估打击美国在东南欧军事设施的可行性，冲突外溢范围存在从海湾向欧洲延伸的可能。还有消息显示，伊朗军方研究了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方案，该光缆承载着海湾地区90%以上的国际数据传输，一旦受损，影响将从能源领域扩散到区域通信、金融等民生领域。
2: 这回伊朗同这个美国进行斗争，要这个破解美国这个封杀打压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完全是带有进取性的一种咄咄逼人的主动作为的组合拳。我举个例子说啊，哪个国家他追随了美国，无论是主动追随还是被胁迫，他都要被伊朗视为敌对性的力量。如果追随了美国，那你就一滴油也别想从波斯湾再运出去了。无论是你的油轮、商船，伊朗他都保留着抓扣、罚款，甚至对他进行这个军事打击这个多种选项。无论是从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他都是下一步保留进攻选择。这个战略层面上的就所谓进攻，从这个战术上，现在呢，我感觉呢，伊朗呢认为有必要。

0: 必要的时候，他也会对美国的利益，或者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乃至中东盟友，他会主动的采取一些这个措施，甚至包括军事打击的这个措施。
1: 美财长贝森特曾多次公开喊话，要求中国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史上最严厉制裁。他明确表示，不与美国配合的国家将面临严重的后果。针对此，中国官方也给出了回应。在8月25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中方在与伊朗的交往中是否会调整行为方式以符合美方要求。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
2: 中国同伊朗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3: 我们认为美国你的做法，你是单边制裁，你既没有联合国授权，也不符合国际法。所以反过来说，我们现在跟伊朗的贸易，我们是在国际法的体系之下，我们是正当的正常的贸易。所以美国的单边制裁我们是不会那个理会的。
0: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同这个任何国家开展经贸往来，这是我们自主做出的决定，外来的势力、外来的力量是无权干涉的。现在美国对这个伊朗进行这个新一轮的这个极限施压、封杀打压，它是违反国际法的。
1: 从持续半年的军事对峙到如今全维度的经济绞杀，美伊战争正在进入全新阶段。美伊双方的博弈所带来的连锁效应也会持续辐射全球能源市场、金融秩序与地区安全格局。
4: 贝森特说，美国财政部掌握着伊朗石油走私、规避制裁的每一个节点、每一个协助者和每一个网络，会执行零漏洞方针。不过他自己也说，为什么要把全球的金融体系搞垮？评论认为这很特朗普，看似全面制裁不是一场必胜的行动，而更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谈判筹码。分析认为，既想极致施压，又投鼠忌器。美国这轮制裁背后的逻辑困境，跟正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演的戏码如出一辙。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赴华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施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 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西藏吉隆灾后第四天，救援队已经抵达受灾的核心区，受灾已经导致七人遇难，554人失联。伊朗最高领袖强调禁止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美军封锁至伊朗八月份的原油装载量同比骤降超80%。乌克兰称俄乌谈判代表可能在九月份会晤，俄方回应指没有收到任何提议。俄罗斯宣布成功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实战训练发射，验证导弹系统战术技术性能和飞行性能。西班牙的北非飞地休达爆发了针对非法移民的抗议，抗议者破坏难民的营地，并和警方发生冲突。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中共中央政治局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

0: 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8日就西藏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件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金正恩向中国党和政府、人民以及遇难者及其家属表达诚挚慰问，并衷心希望灾区居民早日消除灾害影响，恢复安定生活。今天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后的第四天，救援黄金72小时即将届满。多方救援力量通过陆地、水路搜寻和无人机空中投送等方式，全力挺进受灾的核心区。截至29日的凌晨1点，已经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0: 28日下午4时30分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当晚在口岸核心区域搬运过夜物资，指挥部通过无人机投送部分物资。与此同时，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徒步翻山，经过约9小时的连续急行军，于下午5时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即刻展开搜救，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现场灾情和地形数据，并实时回传指挥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点52分，成都重型路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0: 除了消防救援队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28日中午12时30分左右，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路面堆积大量泥石流，最高处距离路面有5米高，需要动用大型挖掘机清理淤泥才能继续推进。由于沿途道路损毁严重，救援人员尝试通过橡皮艇渡河以及重载无人机吊人的方式挺进核心区，但河水湍急，涉水难度大，两岸人员合力在浅水区域投放橡皮艇。另一支救援力量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过程耗时5小时左右。第一批梯队由30人组成，携带铁锹镐、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以及警犬，沿路多悬崖陡坡、溪流瀑布、湿滑地面水路，可谓险象环生。现场已有多支救援力量部署了边坡雷达、航测设备等，对作业面周边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另外，西部战区空军28日派出无人机勘察吉隆灾区，发现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28日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日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意味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已设置一个5人观测哨，对堰塞湖进行实时监测，坚决防范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截至28日，约500名受灾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基本生活物资充足。 西藏军区某旅50名官兵连夜转运的9000余件物资，也于28号傍晚全部抵达吉隆镇，并且完成了卸载。此外，受灾区域28日已经抢通了1座基站，新增了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讯畅通。
4: 吉隆县受灾害威胁的约500位民众，28日已被安全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在吉普村的民宿安置点，民众吃上了热腾腾的饭菜。从色穷村转移来的民众表示，安置点饮食物资保障良好，儿童感冒可得到免费药物。据悉，集中安置点帐篷、棉被、折叠床等生活物资充足，青稞大米、食用油、饮用水等食品供应到位，并设有集中用餐区和志愿服务力量，为行动不便老人送餐上门。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28日下午派出医疗巡诊队，携带帐篷、感冒、止泻、防疫等1000斤物资药品及野战救护车，前往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的吉府村安置点，为转移安置的151名民众送医送药，逐个排查受伤人员。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某旅也立即启动抗洪抢险应急预案。50名官兵连夜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000余件。经过840公里的行驶，转运物资在28日18时30分已全部抵达吉隆镇，并完成卸载。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消息，截至当天16时，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灾害发生后，西藏通信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各电信企业紧急调配应急物资，开展抢险救灾，并会同当地应急厅调度大型翼龙无人机应急通信基站，开展全网通应急通信保障。截至28日16时，累计接入用户16089次，实现通话2163次。西藏通信行业累计出动抢险人员220人次，应急车辆78台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48小时内，已经有1300多人投入到救援工作。技术专家徒步抵达了核心区上游出现的堰塞湖，勘察发现水位已经有所下降。
5: 高原救援本来就很艰难，而上游河段发现的一处堰塞湖又带来新的次生灾害风险。中国安能救援队成员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装备，徒步抵达堰塞湖的关键监测点位郭巴怒曲区域，勘测堰塞体周边的道路，为堰塞湖抢险处置方案的研判提供数据支撑。技术专家表示，目前堰塞湖水位已经有所下降。
6: 从昨天和今天的这个现场的图片观测，就我们的堰塞湖已经水位已经明显下降，下降有十多米。这个，整个这个堰塞湖的险情应该是，减轻了很多，减缓的比较大。然后这个，正常的这个入库和出库水流啊，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状态目前。
5: 为了进一步摸清堰塞湖的情况，消防救援队伍也出动无人机和水面橡皮艇编队空地协同，想方设法到达车辆无法抵达的危险河谷地带侦查。西藏吉隆县险情发生48小时内，现场总应急救援力量已达1386人，570余台套各类装备投入抢险一线。目前本地约有500个受灾民众得到转移安置，555名滞留游客疏散撤离。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救援保障物资28日早晨也抵运吉隆镇，帐篷、棉被、米面粮油、发电取暖设备持续抵运安置点。受损毁道路方面，G216口岸方向路段已经抢通800米。前方消息指，灾区核心道路损毁严重，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公网通信至今处于中断状态。通信保障队伍则同步架设应急通讯集群基站，连通前方指挥部与后方指挥中心的通讯。目前已经修复1座通讯基站，并新增3座基站。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西藏吉隆报道。
1: 正在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参与现场工作的地质调查专家组的成员接受了本台专访，表示这次灾害从冰川崩塌到引发泥石流时间过短，预警的难度非常大。尼泊尔2015年发生的8.1级大地震和去年发生的定日地震都为这次灾害埋下了潜在的风险。
7: 我现在在吉隆县地质调查专家组的工作点，那在我们头顶上方呢，直升机螺旋桨的这个轰隆声几乎是没有停过。他们从这里还要来回往返90公里以外，此次泥石流发生口岸的救援现场。那今天我们同步也请到了。

0: 负责主持西藏吉隆地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吴中海研究员，为我们解答一下这次灾害的地质背景。
1: 那么，这次灾害是因为尼泊尔一方冰崩，导致产生高速泥碎屑流，然后引发泥石流的一个特大型灾害事件，对口岸和尼泊尔一方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那么这次它没有得到及时预警的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就是说它冰崩的园区，它当时是高山冰川发育区，它是无人区域。第二个原因主要就是说从冰崩到引发泥石流和它这个时间过短啊，没有反应时间过短啊，难以得到预警的难度非常大。
0: 那有什么别的因素叠加了这一次灾害？
1: 那么造成这次灾害的叠加主要是我们喜马拉雅地区内外动力相互作用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么这个内动力的话，就是因为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强烈的碰撞，造成我们这个现今看到的这个世界屋脊，就是喜马拉雅山脉，是吧？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它的特点就是强震非常发育。那么这些这张图上这些原点，就是这地方发生的强震活动。那么去年2025年最新的这次地震就是定日地震。那么我们尼泊尔这边当时在2015年发生过一个8.1级大地震。那么这个大地震离吉隆口岸非常近，那么这个大地震产生一个对灾害产生了一个潜在的一个隐患，就是因为这个大地震会造成我们这些高位的冰川，就是这些图上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地区这些蓝色的就是冰川和冰雪覆盖的区域。那么地震会造成这些冰川的稳定性变差，因为它会产生很多新的裂缝在冰川地貌上。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因为我们现有的气候资料可以反映出啊，我们这个地区气候目前整体上是在变暖的，但是还也经过了几个阶段，尤其是在尼泊尔大地震前后和我们目前都处在一个非常典型的高温期，就是极端高温事件增多，那么这会造成我们这些地方的冰川的稳定性进一步变差。
2: 再来关注这次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对于尼泊尔造成的影响。截至当地时间28日晚上的7点，已经导致尼泊尔579人遇难，另外有1924人失联。卫星图片发现，上游再出现一个堰塞湖，而且不断扩大，威胁到下游民众和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
3: 最新卫星图像显示，爆发泥石流的灾区上游出现两个堰塞湖，均是26日泥石流爆发之后出现的。其中第一个形成的堰塞湖，湖水开始流出，到附近一个盆地成了一个褐色的水池。另一个新形成的堰塞湖也清晰可见，并且随着当地降雨面积正在扩大，甚至超越第一个湖。尼泊尔当局正在监测两个湖的溢流情况，以防再次威胁下游的民众及救灾的工作人员。尼泊尔北部的泥石流29日进入第四天。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初步评估，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灾区18所学校被完全摧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约10000名学龄儿童的学业受到严重影响。世卫组织则警告，大规模人员转移和安置点拥挤可能引发水源和卫生服务中断，增加传染病爆发风险。山上则有大批灾民等候政府救济。由于当地面临新一轮洪水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威胁，官员劝导沿河民众向山上撤离。尼泊尔气象部门预测，未来数日当地仍有持续降雨，道路塌方与泥石流极有可能再次发生。尼泊尔军方人员乘坐直升机吊篮降落至德里苏里河发电厂的隧道搜救生还者。由于地上满是厚厚松软的泥浆，搜救人员要匍匐前进，最终救出两名工人。救援团队暂时在一处水力发电工程隧道救出约350人，但仍有约100人受困。大批逃过一劫的民众就排队向当局登记失踪亲人的资料。至今已有3700人获救，但失踪的民众则倍增至接近2000人，不少民众都焦急如焚，希望亲人只是暂时失散，还有一丝机会重逢。不少民众则去到首都加德满都的医院，希望找到亲人的消息。他们将亲人的相片贴在墙上，一些人则用手机展示亲人的照片。一些人知道国家发生了大灾难后，特地前往医院充当志愿工，希望能贡献一份力量。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国媒体指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考虑2028年要竞选总统。稍后见。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1: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2: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3: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0: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根据第80号至84号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或修订通过，现已公布。第85号主席令说，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据关注到，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和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表示，期待同扎波罗夫总统一道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2025年2月，他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两国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5开局之年。西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文章还提出4点希望：一是巩固睦邻友好。中吉两国要始终做彼此发展的支撑，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次合作良好势头，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二是坚持互利共赢，要着眼长远，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巩固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绿色矿产等传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进中吉物铁路建设，加快口岸现代化升级改造，同步提升硬联通和软联通水平，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三是更续传统友谊，要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鼓励更多青年学子赴对方国家留学深造，支持地方交流走深走实，讲好中吉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故事，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四是践行多边主义，要深化两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协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28日表示，俄总统普京将于31号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关系及国际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在峰会期间举行9场双边会谈，其中普京将于8月31号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乌沙科夫表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这将是今年两位领导人的第二次个人接触。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事宜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随后还将在9月12号至13号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计划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并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乌沙科夫表示，中国领导人还将在11月18号至19号于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期间举行会谈。另外，普京将于9月2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将是普京与丁薛祥的第二次会面。 九月三号，两人将一同参加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乌沙科夫指出，丁薛祥担任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和能源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各委员会会议将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举行。丁薛祥还将参加第八届俄中能源商务论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在致辞中表示，吉方希望吸引来自中国的长期投资，推动吉中合作从以贸易为主转向投资和生产合作。
3: 由中国贸促会、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和工商会共同主办的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号在比什凯克举行，超过100位双方企业家出席，探讨中吉合作新机遇。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比科夫就首先在致辞中表示，吉尔吉斯斯坦始终向中国企业敞开大门。
4: 2021年到2025年，在不及资本流出的情况下，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已达到18.5亿美元。我们的任务是从以贸易为主的合作模式转向投资与生产合作，推动生产本地化引进和应用先进技术，并共同开拓第三国市场。
3: 2025年，中吉贸易额也达到了272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创下历史新高。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希望双方扩大传统贸易，也打造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增长点，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5: 中国贸促会在中国代言工商，愿发挥自身资源的优势，有针对性地组织更多贸易促进活动，支持双方企业在扩大农产品等传统领域贸易投资合作的同时，打造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的增长点，推动双边贸易量质齐升。
3: 论坛开幕式后，来自双方的企业家还在现场签署了10多份合作谅解备忘录，涵盖基础设施、农业、跨境电商等多个领域。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开通，吉尔吉斯斯坦有望成为中亚地区重要的交通和物流节点，并带动铁路运输、仓储物流、房地产等产业的发展。不少中国企业也正式看好这一长期的趋势，提前加大投资布局，压住吉尔吉斯斯坦和中亚地区的增长潜力。凤凰卫视乔文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2026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

0: 专场磋商。我们成功举办了互联互通政策对话会，就如何更好地推动亚太地区的硬联通、软联通和新联通深入交换意见，为制定 APEC 互联互通蓝图的升级版合作文件奠定了基础。各方还围绕投资便利化、供应链合作、电子提单、贸易与环境、海关程序等领域广泛交换了意见，明确了合作的方向。
1: 第三次高官会期间举办了100多场会议活动，来自 APEC 各经济体秘书处、工商咨询理事会3000多名代表参会。这也是今年11月深圳领导人会议之前的最后一次高官会，也是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
2: 这次高官会之后，领导人峰会的筹备工作将进入到新的阶段。陈旭表示，中方将继续同各方密切沟通，有序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峰会取得圆满成功。而在峰会之前，中方还将举办中小企业、能源、交通、财政等部长级会议，以及 APEC 青年创业者大会等活动。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大连报道。
3: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与伊朗开战至今已经有半年了，重启谈判还没有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8日强调，禁止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而对于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伊朗总统佩德西西扬在28日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通航路线达成了一致。如果美国履行4项承诺，包括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和封锁等，伊朗将重开海峡。
4: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发表声明，强调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他表示，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同时赞扬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穆杰塔巴表示，必须重点应对通胀、失业和物价等民生问题，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增加投资、促进生产，逐步削弱美元的重要作用，并以抵抗经济政策为核心。他也指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进一步依靠国内生产。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伊达夫回应指，最高领袖的指示是全体国家官员的准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感谢穆杰塔巴对政府的支持。他当天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接下来将提高汽油价格，但3级汽油价格不会超过10000土曼。他表示，由于美国的制裁和封锁，伊朗的进出口已减少高达35%。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称美国继续推行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此举等同于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指出，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佩泽西奇扬28日表示，伊朗内部及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路线达成共识。如果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对伊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恢复石油相关投资，并要求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伊朗绝不会姑息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因此伊朗进行了反击。两人还提到，伊朗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和黎巴嫩等地区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另据外媒报道，英国、德国、法国、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外交部长将于30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包括如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及地区安全局势。与会国家希望此次会议能够向美国发出信号，强调有必要继续与伊朗进行谈判。会议由德国和土耳其发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对于伊朗8月份的原油出口装载量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正考虑参加2028年的总统竞选，各方有何反应？那详情，我们和华盛顿直播室记者姚怀珍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怀珍好，把时间交给你。
5: 你好，王峰。 最新的数据显示出，随着美国持续的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八月份原油出口装载量比去年同期骤降超过80%，

0: 与此同时，伊朗正在和阿曼磋商新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试图缓解封锁带来的压力。
1: 大宗商品情报公司最新数据显示，受美国海军封锁影响，伊朗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八月截至目前，伊朗港口装载用于出口的原油已降至日均约26万桶，而2025年八月这一数字约为日均170万桶，同比降幅超过80%。其中，大部分降幅出现在7月14日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美国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之后。与七月份日均约89.3万桶的原油装载量相比，伊朗八月的日均装载量进一步下降约70%。与此同时，美军继续加强对商船的拦截。美国中央司令部27日表示，在执行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已拦截并重新引导75艘商船，导致3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上另外2艘船只执行行动。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凯普勒研究主管史密斯认为，美国实施的封锁目前效果十分明显，已经大幅压低伊朗的原油出口规模。他同时指出，即便德黑兰仍能够将部分原油装载到油轮上，这些船只最终能否突破封锁，将原油运往海外市场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能源咨询公司雷皮丹能源集团总裁麦克纳利表示，石油出口是伊朗经济的重要生命线，而特朗普政府目前的策略正是通过持续经济施压，削弱伊朗获取资金的能力，最终迫使德黑兰做出妥协。与此同时，伊朗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展开谈判，希望通过某种费用分配机制共同管理海峡航运，但美国及其盟友拒绝这一安排。不过，随着美军协助海湾盟国的油轮通过靠近阿曼海岸的南部航运通道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海事情报公司 Windward 高级分析师伯克曼认为，伊朗利用海峡航运作为谈判筹码的能力正在受到削弱。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8号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在考虑参加2028年美国的总统竞选，并且已经与亲信和同事们探讨竞选总统的可能性。赫格塞斯本月份在爱奥瓦州的一次活动也引发了大家的猜测。另外，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赫格塞斯正在考虑今年再次的邀请数百名高级军方人员前往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听取讲话。而去年的秋天，他也正式在这里发表题为《不要再留胡子》的演讲。另外，我们也关注到，特朗普刚刚正式宣布要进一步掌握了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根据美国媒体 CNBC 的最新头条报道，美国和委内瑞拉石油谈判最新的进展，特朗普宣布双方已经达成所谓的全球史上最大石油协议，美国将会取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太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特朗普表示，协议是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官员和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推动，并且和私人企业合作，不会增加美国纳税人的负担。而他宣称，这将使美国掌握的石油储量增加超过一倍，有助于降低美国本土的汽油价格。但是《华盛顿邮报》却披露，当地的基础设施老旧，治安还有政治风险仍然很高。美国如何落实所谓的控制权，将是这项交易能否真正发挥效益的关键。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把时间还给香港。
2: 好，谢谢怀真从华盛顿直播室带来的美国焦点。再来关注俄乌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8日宣布成功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进行，是一次实战训练发射。有关的洲际弹道导弹用固体推进剂推进，训练弹头成功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所设定的目标。俄国防部指出，这次发射旨在验证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所有任务都已经全面完成。执行任务的战略飞弹部队随后演练了将公路机动飞弹系统的发射连重新部署到偏远地区。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8日表示，美方向乌方通报了近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多场会谈的情况，目前双方还在继续对话。那针对俄乌代表可能在9月份恢复谈判的问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没有收到任何提议。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美方向乌方通报了近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多场会谈情况，目前双方仍在继续对话。他感谢美方提供相关信息，以及美方在同俄罗斯交涉时所持的恰当立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关于俄乌冲突的技术性谈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他不指望能迅速达成任何协议并立即结束战争。布达诺夫日前表示，乌俄谈判代表可能于9月会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回应，俄方未收到关于9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提议，无论是从乌克兰方面还是从其他方面。克宫拒绝就9月举行会谈一事发表评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他已看到有关会谈的报道，但无法透露任何具体细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8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就原乌问题向美国发出任何最后通牒，但在双边接触中经常提出这一问题。拉夫罗夫指出，每当部分西方媒体开始报道美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新的财政、武器等方面的支持，俄方就通过外交渠道将此类信息转发给美国国务院，并要求确认是否属实，但从未收到美方的任何答复。战事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8号表示，俄军袭击了位于基辅地区的燃点公司。这家公司从事生产和储存制造火烈鸟导弹固体燃料推进器和弹头所需的化学物质。俄国防部并指，当天继续对乌克兰国防工业企业进行集群打击。国际原子能机构28号表示，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近日发生3起无人机事件。一架无人机25号在核电站冷却池附近发动袭击，造成2名工作人员受伤。另一架无人机26号在核电站乏燃料干式储存设施所在地爆炸。第3架无人机据报撞击核电站动力机组系统的喷淋装置。国际原子能机构称，核电站现场辐射水平目前仍处于正常范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任何针对核电站的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并再次呼吁最大限度保持军事克制，以避免核事故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国股市在周五全线收跌，英伟达和英特尔拖累市场。稍后见。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家中心战时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灾舰航母改回旧款，美军很无奈，中国电子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重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西藏吉隆灾后第四天，救援队进入到了受灾的核心区，灾害已经导致七人遇难，554人失联。伊朗最高领袖强调，禁止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美军封锁导致伊朗八月份的原油装载量同比骤降超80%。乌克兰称，俄乌谈判代表。

0: 能在九月份会晤，而俄方回应指没有收到任何提议。俄罗斯宣布成功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实战训练发射，验证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性能和飞行性能。西班牙的北非飞地休达爆发了针对非法移民的抗议，抗议者破坏难民的营地，并且和警方发生冲突。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在周五全线下跌，受到半导体个股英伟达和英特尔等拖累，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挫。而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于当前通胀走势感到担忧，也拖累了股市收跌。但累计全周，三大股指依然录得了轻微的上涨。来看收盘情况，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559点，跌了9点，跌幅0.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02点，跌了138点，跌幅0.52%。标普500指数收报7711点，跌了19点，跌幅0.25%。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28日公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股东应占溢利为237.39亿港元，按年上升7.1%。董事会宣布派发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0.29港元，派发特别股息，每股0.2388港元。
1: 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28日公布2026年中期业绩，期内溢利为243.56亿港元，按年上升6.8%；股东应占溢利为237.39亿港元，按年上升7.1%；平均股东权益回报率及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分别为13.18%及1.08%，按年分别上升0.32个百分点及0.03个百分点。调整外汇掉期因素后，净利息收入为299.34亿港元，按年上升3.3%，净息差为1.57%，经营支出按年增加6.7%至89.80亿港元，资产总额为47733.71亿港元，较上年末增长6.2%。客户存款总额为30371.74亿港元，较上年末增长3.2%。客户贷款总额为18186.18亿港元，较上年末增长5.9%。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减值贷款比率为0.89%，较上年末下降0.25个百分点。董事会宣布派发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0.29港元。
2: 董事会已批准实施2026至2028年三年股东回报计划，包括在既定派息区间内有序提升常规派息比率，并在此三年期间额外增加不少于105亿港元的股东回报，其中本年度宣派特别股息每股0.2388港元。
1: 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孙玉表示，中银香港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助力离岸人民币市场的稳健发展。
2: 中银香港是第一家境外人民币的清算行，应该也是最大的清算行。那经过香港人民币 RTGS 系统处理的清算总量呢，达到了287万亿元的人民币，实际上它占到全球离岸的比重啊，超过了70%。那香港的 SIPS 建仓行数量也保持市场的覆盖率第一。
1: 展望未来，中银香港将持续提升区域化管理、综合化经营及数字化赋能能力，深耕香港、大湾区、东南亚及一带一路市场。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爆发了针对非法移民的抗议，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

0: 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在澳门政府总部举行授旗仪式。行政长官岑奥辉希望运动健儿以最佳的竞技状态向世界展现新时代澳门青年的风采。
1: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慧在授旗仪式上总结澳门今年竞技体育培育与赛事参与成果，希望健儿调整良好竞技状态，在第二十届亚运会、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赛场上稳定发挥训练水平，展现澳门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训练方面，我们派的精神，我们中华还有的精神，不可以忍受，完全拼搏，以最佳的竞技状态和昂扬的精神面貌，向世界展现新时代我哋澳门青年的风采。
1: 期间，陈浩慧向体奥会理事会主席陈哲武、中国澳门残疾人奥委会会长陈明金授予区旗，标志澳门代表团正式获得出征资格。澳门代表团团长期望全体运动员能稳定发挥个人及团队水平，全力以赴完成本届亚运各项参赛任务。本次授旗仪式的顺利举行，标志中国澳门代表团亚运出征工作全面就位。澳门将借助本次国际综合赛事，累积体育人才培养经验，推动本地竞技体育发展，深化亚洲区域体育文化交流与互动。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27日爆发了针对非法移民的抗议，抗议者还大肆破坏从摩洛哥偷渡到当地的难民的营地。大批的休达民众封锁了通往贝尼斯特海滩的道路，一边挥舞着西班牙和休达旗帜，一边高喊口号，要求非法移民离开休达。抗议者随后闯入了海滩上的营地，拆卸非法移民所搭建的简易帐篷，并把他们的个人物品丢到海里。多名警察试图阻止抗议者实施破坏，一些人的物品还被纵火焚烧。近期休达发生了大规模的偷渡事件，目前还有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聚焦的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稍后见。

0: 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1: 好唔舍得咯，喺呢度住咗廿几年，更好环境。
2: 10年如一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3: 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要拆，
1: 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3: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
4: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早上好。本周以来，台风频繁出没，华东、华南等地风雨不停。8月24号，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登陆福建，福建多地强风雨来袭，特别是泉州一带，很多地方更是连续2天出现了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那简拉维的影响还未平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在北部湾盘旋了多日之后，25号和26号，它在海南和广东沿海多次登陆。受它的影响，像广西、广东、海南等地强降水也是频繁出现。最近几天，在简拉维、蚕窝、紫檀及其减弱后的低压环流，还有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都是出现了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这边呢，余波未平，那边又风雨渐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气势汹汹地奔华东沿海而来，它发展过程当中结构对称，体型大而圆，环流直径最大的时候是超过了1000公里，覆盖超过40万平方公里，大概是相当于4个浙江省的面积。沙德尔28号上午8:05前后在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9:10前后又在浙江温州沿海二次登陆，强度均为台风级。那从目前来看，周末这2天，随着沙德尔西行深入内陆，加上北方有冷空气南下配合，像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呢，都是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以上这些地方可以说是最近雨区名单里的常驻嘉宾了。那请大家呢，一定要多注意防范强降雨以及各类次生灾害的发生。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欢迎回来。台风登陆并不意味着影响结束，那三伏收尾也并不意味着炎热彻底离开。本周一我们出伏了，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结束了。今年三伏是1961年以来第五热的三伏，而排名前四的就是过去四年的三伏。那从高温日数分布来看呢，今年三伏期间高温最多的是新疆，尤其是吐鲁番一带多地三伏期间是高温全勤的，四川盆地和浙江多地也都是在20天以上。因为台风以及它的残余环流还有季风气流的影响，降雨广泛，所以华南华东多地本周以来呢高温并不算多，不过像四川东部、重庆、湖北、江西等地仍然是多高温的，最低气温也是普遍在27度以上，从早热到晚。不过今天开始，这些地方将陆续退出高温的困扰，潮湿闷热的感觉会有所缓和。好，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